0: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1: 钟林碣石，衣冠苍苍，
0: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2: 笑笑嘻，
0: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2: 壮士一见，
0: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是唐代大诗人高适《别董大》中的名句。高适是咱们河北著名的诗人，作为边塞诗人的代表，高适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那么高适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后世对他的经典作品又是如何演绎的呢？细说燕赵，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大唐诗人高适。
1: 圣上遣我西来，问高中丞几句话，望高中丞有问必答，稍有隐瞒或有不明之处，着我持节立斩，连坐三足。
2: 高适本要自裁以谢圣上，公公但问高适知无不答。
1: 李白李太白，翰林待诏学士，号青莲居士。
2: 李白公公不是为吐蕃军事而来。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电影《长安三万里》的录音。《长安三万里》以盛唐为背景，讲述了安史之乱之后，整个长安因战争而陷入混乱，而困守孤城的高适向监军回忆自己与李白一生的往事，两位诗人跌宕起伏的命运画卷徐徐展开。电影以广阔的视野展示了唐朝的历史风貌，电影中涉及的诗歌作品和历史事件将观众带回了那个辉煌的大唐时代，满足了观众对于盛唐浪漫主义的全部幻想。而故事中的主人公就是咱们河北著名诗人，唐朝边塞派诗人的代表高适。公元704年，高适出生于渤海名门高氏一族，其祖父高侃曾为大唐的边疆安定立下过赫赫战功，官居安东都护，死后陪葬乾陵。按理说，高适从小就应该是锦衣玉食，过着官三代的富贵生活，奈何从父亲高崇文这一代起，家道便开始中落。父亲去世的又早，高适连基本的温饱都保障不了。据《旧唐书》的记载，高适少时由于家中贫困，还外出乞讨过。虽然高适饱受贫苦的折磨，但是他却仍然积极地面对生活，还熟读四书五经，刻苦练剑。少时的困顿并没有打击到高适的热情，正值弱冠之年的他意气风发，为了求取功名，毅然离开老家前往长安。然而想要实现理想，除了自身的实力，还需要有机会。

0: 机会。不过眼前还真有一个飞上枝头的机会等着他。唐玄宗这一年广纳人才，让一些怀才不遇的名士都到人事部门报到，如果有真才实学，还真的可以捞个一官半职。高适一看机会来了，便跑去毛遂自荐。尽管唐玄宗不拘一格降人才，但高适缺少门路，最终还是落榜了。高适虽然没有泄气，但是首都的生活成本太高，他无法住得太久，只好收拾行李跑到物价相对低廉的地方静待时机。高适没想到这一待就是十年，与他同年的一些朋友都步入了仕途，而他只能每天白天种地，晚上读书。现状离高适想象中的生活还是太遥远了，不过好在契丹给了他一个机会。开元十八年，契丹反叛，边境烽烟四起，姓王李一奉命去御敌，招募天下豪杰。高适觉得机会来了，便只身前往冀北。初到边塞的高适感觉来到了更为广阔的天地，他精神大振，以诗言志，希望能够得到李一的重用。但没过多久，高适就发现这次又没戏了。李一专于用兵御敌，根本没时间搭理高适。在他眼里，高适是个啥都不懂的毛头小子，懂什么领兵打仗呀？事业无成，才华空置，高适虽然失落，好在还有知己的陪伴。而让他最难以忘怀的是在一次棋亭的相聚，高适和挚友王昌龄、王之涣一起到酒肆喝酒，三人围着火炉取暖，观看梨园表演。虽有些文人雅士的风范，但尴尬的是三人都不愿意掏出酒钱，只好赊账。酒过三巡后，王昌龄率先开口说，我们三人都是边塞诗人的成员，却一直不分高下，今天不如比试一下，你们看那些艺人唱谁的诗句最多，谁就是老大，唱的最少的那个人就买单。高适、王之涣都同意这个建议。一位歌女率先唱道，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是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王昌龄当然掩饰不住激动，用手蘸了一下酒，在墙壁上画了一道印。接下来又有歌女唱道，开妾泪沾衣，见君昨日书，夜台今寂寞，犹是紫云居。这是高适的诗，想到离世的好友，高适心里不是滋味，但听到有艺人唱自己的诗，他的心情也平复了，于是也在墙上画了一道，说我也有一首了。之后又一位歌女唱道，凤昼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欲言不及寒鸦色，犹待朝阳日影来。这是王昌龄的长信秋词，王昌龄又画了一道，说我已经两首了。而王之涣呢，一首都没有，他平时自恃才高，现在却有些着急了，说道，刚才的歌女都是下里巴人的，那个最漂亮的歌女一定会唱我的，如果说中了，你们都得管我叫师父。看见王之涣着急的样子，高适二人笑而不语。这时候只听歌女唱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远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头牌歌女果然唱了王之涣的诗，三人对视一眼，皆开怀大笑。这就是著名的棋亭画壁的故事。那关于故事里的棋亭到底在哪里呢？后人也有一些猜测，我们来听听央视文化时分节目里的解读。
1: 棋亭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指的是市场中为管理者设置的官舍，到了唐代，棋亭已经演变为酒楼的代名词。那时的酒家往往驻亭道旁，挑旗门前，故称棋亭。据说今天西安复建的大唐芙蓉园中， 与巍峨壮丽

0: 的紫云楼相隔一池碧水的齐亭，就是在齐亭画壁的原址上重建的。是商家的炒作也好，是真正的复建也罢，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去深究。毕竟那个千年之前齐亭画壁的齐亭早已不复存在，而齐亭画壁的故事却亘古不衰地流传了下来，更鲜明地体现了唐代诗歌配乐歌唱声诗并注的局面。
1: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说说高适。高适性情旷达，广交才俊，像李白、杜甫这样的大咖都是他的好朋友，虽落魄失意，倒也无孤独之感。然而已经到了不惑之年的高适，诗名虽然远扬，但功名还差得很远。说直白一点，高适连个正式工作也没有。好在这时候有了转机，一位贵人向他抛来了橄榄枝，他就是张九皋，是名相张九龄的弟弟。他读到高适豪迈的诗句，大为赞赏，于是便推举高适参加了当年的科举。唐玄宗此时也注意到了高适的才华，便任命他为封丘县尉。天宝八年，高适终于有了人生中的第一份正式工作。这一年他45岁，新官上任三把火，高适打算大展身手。可是哪成想，县尉就是个芝麻官，每天处理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琐事，还少不了一些职场的潜规则。高适不想学陶渊明，他心目中的偶像是自己的祖父高侃。他知道自己想要建功立业，首先要填饱肚子，于是只好暂时隐忍下来，一面勤勤恳恳地做好本职工作，一面读书写诗，等待时机。老天爷喜欢把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在一片潦倒中，高适终于等到了机会。天宝11年，大将哥舒翰进攻吐蕃，一跃成为唐玄宗眼前的红人。哥舒翰对高适的诗名早有耳闻，见面之后更是对他赞不绝口，连忙向唐玄宗推荐。在哥舒翰的提携下，高适青云直上，一夜之间从不得志的小吏成了朝廷红人座上宾。此时高适已经49岁了。然而盛唐的繁华走到了尽头，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大唐的繁华被打破了。此时北方相继沦陷，很多大将战死沙场，沉迷于酒色的唐玄宗终于着急了，他把守潼关的任务交给了哥舒翰，高适的职位也水涨船高，官拜左拾遗。敌人来势汹汹，哥舒翰原打算坚守不出，打持久战，这本是很好的军事策略，可是唐玄宗听信谗言，坚持让哥舒翰出关迎敌。军命难违，贸然出关的唐军最终是大败而归。唐玄宗见长安不保，带着嫔妃逃往四川，整个朝廷乱作一团，皇帝跑了，叛军来了，我该怎么办？这时的高适急需做出选择。只见他咬紧牙关，下定决心快马加鞭追上逃走的唐玄宗。他先向唐玄宗解释了哥舒翰战败的原因，又对局势进行了一番透彻的分析，自身的才学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此时的唐玄宗正六神无主，听了高适的话后仿佛吃了一颗定心丸，随后任命高适为谏议大夫，让他辅佐新登基的太子李亨。高适来到李亨的帐下，正值永王李璘谋反，李亨急需一批有胆识的人挑起重任。高适见状主动请缨承担，接下了淮南节度使的大印，并顺利平定叛乱。而大诗人李白就是在此时加入了永王李璘的军队而被镇压，于是有了电影《长安3万里》的故事情节。
2: 他曾是我的好友，我们以诗为交。
3: 我朝人人习诗，上至圣上，下至贩夫走卒，何其之友。
2: 千里黄云，白日熏，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3: 我听过这首诗。啊，
2: 这首诗是我30岁那年为送行董大而写的。哎，那时我年轻无知，就算是天下人人识君，其中又能有几个知己？
3: 既然高中成与李白是知己，那为何5年前高中成要置李白于死地呢？
2: 我们年少相识，我20岁那年洞庭湖畔我们相识，因为他要杀我。
3: 哦，
2: 那是我第一次云游四方。啊，我出身渤海高氏，行次35，人称高35。我的祖父于高宗朝时为安东都护，屡破突厥高句丽，去世时飞向乾陵，赠左武卫大将军、渤海郡王。
1: 安史之乱平定之后，高氏又陆续担任彭州刺史、蜀州刺史和剑南节度使，成了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永泰元年，已是渤海县侯的高氏在功勋的环绕中寿终正寝。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节目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69802、8666980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1: 钟林碣石，衣冠苍狼，
0: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2: 笑笑嘻，
0: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2: 壮士一起
0: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是唐代大诗人高适《别董大》中的名句。高适是咱们河北著名的诗人，作为边塞诗人的代表，高适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那么高适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后世对他的经典作品又是如何演绎的呢？细说燕赵，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大唐诗人高适。高适的艺术形象并不是很多，但是他的作品却被后人一次又一次的改编演绎，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高适的名篇《别董大》。中央电视台有一部新上线的文化节目叫《千秋诗颂》，这是首部以我国自主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内容制作的系列动画片。《千秋诗颂》中的美术是在大量精准语料库投喂训练之后，让人工智能逐渐理解工笔、水墨等古画风格，呈现出一幕幕古风元素的浓郁画面，符合东方审美，让观众感受独属于中国诗词的浪漫。其中第一集就是高适的《别董大》。《别董大》是作者高适与董大久别重逢，经过短暂的聚会之后又各奔他方的赠别之作。作品勾勒了送别时晦暗寒冷的愁人景色，表现了诗人当时处在困顿不达的境遇之中，没有沮丧沉沦，既表现出诗人对友人送行的依依惜别之情，也展现出诗人的豪迈胸襟。这个题目一共有两首，我们熟知的是第一首，董大就是董廷兰，是当时著名的音乐家，在其兄弟中排行第一，故称董大。关于这首诗的故事，我们来听听《千秋诗颂》里的录音。
1: 鄙人高适，沧州渤海人，方才于席间闻得先生琴音，实在是惊叹先生技艺之高超，特意前来拜会先生。不过在下有一困惑，缘何最后一节曲子变得悠悠切切？莫非先生有何难言之隐？
2: 哎，都说高山流水遇知音，今日我遇见高兄这般通过我曲子听懂我心声之人，实在算一桩幸事。既如此，我也便不瞒你了。我名董廷兰，陇西人，家中排行老大，因此熟识之人都唤我董大。
1: 我于世间游走，时常听闻先生大名，说您琴艺高超，乃当是琴师第一人。
2: 哎，可不敢当，天下琴技高超之人不知凡几，我不过是机缘巧合得了方官这等大人物的赏识，博得了几分虚名罢了。
1: 我懂了，先生曲中深意想要与人表达，可宴会之中多的是附庸风雅，根本不懂欣赏之人，所以才会令先生心灰意冷，表现出最后那段哀切的曲调来。
2: 高兄真乃我的知音也，往日里我一直羡慕伯牙能遇到此妻，如今也算是如愿了。
1: 高某不才，能得董兄如此看重，亦是不枉此生啊。
2: 来，今日为君弹一曲。
0: 此外，《别董大》也被演绎成了多种版本的歌曲，在中央电视台《经典永流传》节目中就有一期是著名歌手凤凰传奇演唱的《别董大》。只不过这一次演唱者是把《别董大》的两首诗都融入进去，另一首《别董大》是这么说的：六合飘摇思自怜，一路京城十余年，丈夫贫贱因未足，今日相逢无酒钱。 演唱者凤凰传奇是中国大陆男女二人音乐组合，成立于1997年。2005年，凤凰传奇在星光大道获得年度亚军，同年推出首张专辑《月亮之上》，开创民族流行风音乐先河。其代表歌曲《最炫民族风》更是一度成为全球神曲。那么这首经典的边塞诗，二人又会如何演绎呢？好，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凤凰传奇演唱的《别董大》。

0: 另外，咱们河北卫视曾经播出过一档节目叫《邻家诗话》，这个节目将传统文化和综艺元素有机融合，每期都以诗词为切入点，邀请文学、表演、朗诵、音乐、舞蹈、绘画等领域的嘉宾在庭院里雅集茶叙，嘉宾娓娓道来，讲到特别之处，有人就开始朗诵，音乐的嘉宾会现场配合，用一些传统器乐附和，随着意境会有相应的乐器。其中有一期就说到了高适的《别董大》，我们先来听听嘉宾关于董亭兰的一段故事的解读。
1: 首诗正如牛魔所说的，写于天宝六载，这个时间很好，因为如果是安史之乱之后，董亭兰人生就有点污点了。
2: 怎么呢？
1: 董亭兰跟一个大官叫房管关系非常的密切，早在安史之乱之前两个人就是认识的。房管在安史之乱之后被委以重任，一度官拜宰相，董亭兰等于他的一个门客。而后来房管得罪了唐肃宗，隔着今天话来讲躺平了，摆烂了，也不好好打理政务了，对这些门客的约束也就降低了，很多人来求见他呢都要通过董亭兰这样的门客，结果董亭兰借着这个机会收受贿赂了，
2: 敛财。
1: 所以我跟你说，人一生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咱们真是得时刻谨言慎行，
3: 见证一个优秀艺术家的堕落。
1: 是啊，后来还被人家御史啊，史料记载献私，一般来讲指的就是这个御史。人家还弹劾了，等于上了朝堂了，你是这个事儿就闹得比较大了。
2: 对
1: 啊，所以啊这首诗要是写在天宝十四载以后，那大家就得说，哟，高适你怎么给他写了这么一个
4: 另外一种不识君了。
1: 对了，
0: 而在节目当中也将《别董大》演绎成了歌曲，我们来听听。

通过刚才的讲述，我们可以感受到一首经典的诗歌到底会给后人留下多少精神财富。这些精神财富也成为文艺工作者再度创作的源泉，同时也反哺读者，让大家更好地感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说说高适。在历史和文学领域如此重要的一位诗人，高适到底是河北哪里人呢？关于这一点呀，目前也存在争议。比如打开某搜索网站可以看到标注的高适是河北景县人，也有的说高适是河北沧州人。比如河北沧州的植物园名人塑像里就耸立着高适的塑像，在沧州博物馆还有对高适专门的介绍。另外在河北盐山也建有高适的纪念馆，纪念馆门前也有高适的塑像。尽管存在争议，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高适是燕赵大地的儿女是毫无疑问的，是咱们燕赵大地走出来的杰出诗人，为后世子孙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尤其是他的诗歌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世界。因为诗歌是一种情感审美的艺术，它源于我们的心灵，反过来又滋润我们的心灵。而唐诗是我们中华优秀文化的瑰宝，是诗歌文化的最高峰，它的生生不息与经久传唱给华夏子孙烙下了共同的文化记忆。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节目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69802、8666980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拔脚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0: 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他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让阅读成为习惯。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2: 威县位于冀中南地势低洼的平原区，属海河流域，适宜的气候和土壤为种植棉作物提供了有利条件。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介绍说，从明代棉花种植引入至今，700多年来，威县一直是产棉中心，老百姓手工纺织的全棉粗布，也就是土布，在这里广为流传。
3: 明代河北这个地方是经历过一个丝棉地位的一个重大转变的，种棉呢更加的简便省工，而且呢经济收益也比较大，对老百姓来说呀，用棉布做衣料呢也比用丝织品经济实惠，所以说呢明朝政府啊非常鼓励和支持的，从而呢也加速形成了以棉代桑、以布代帛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威县这时候呢成为一个重要的产棉区了。在明嘉靖年间啊，威县的棉花种植面积呢据统计达到了1616亩。明代有了一个转折，那么到清代可以说呢是加速了这种转折。清代朝廷也非常重视棉花的这种种植推广，棉纺织呢能够满足生活所需，也成为小农家庭经济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生产饲料。那么威县和周边济南区域呢，民间的纺织原料相对较为充足，家庭的纺织业呢也进一步得到发展。
2: 别看名字土，可土布织造的工艺一点也不含糊。威县土织的基本工艺和河北其他地方大致相同，要历经纺线、浆染、经线、织布等大大小小72道工序。但在织花工艺方面，威县有一个独门绝技——别花。别花就是挑经通纬技法，由一组经线和一组纬线组成。织造前先把描绘好的画稿放在经纱下面，织的时候用手托着纹样贴在经纱下，根据纹样借助挑花棒把纹样对应的花茎挑起来，之后按照平纹规律引入纬线，就这样往复交织， 一个个生动形象。

0: 的图案就跃然布上了。据威县土布纺织技艺非遗传承人高庆海介绍，别花技术非常巧妙，就凭着一根小小的挑花棒，就可以在传统的织机上完成只有提花机才能完成的复杂纹样。
1: 一般的织布啊，这一梭不就到底了？它这个是个梭子，在这个经线当中，它有上有下，所以它叫别花。你看我们这儿还有一个顺口溜说的，就是说，别花之子瘦针敲，黄鸟欲冲布上抛，不假北美贺志章，梭在匣中傻小招。他就说没有笔墨，也没有纸，就是梭子还得上还得下，他就能织出这个花鸟鱼虫书法字体来。
0: 通过别花技术，老土布可以织出富有特色的花纹，可以是较为具象的花鸟鱼虫纹、汉字纹，也可以是较为抽象的几何纹等，构成形式多为连续式、对称式，色彩鲜艳，对比强烈，从而形成了特有的节奏和韵律，极具艺术魅力。威县土织不光有观赏性，还具有实用性，堪称颜值与实力并存。土布透气吸汗，不起静电，非常适合制作衣服。而且因为起线粗、纹深，布面上形成了无数个自然按摩点，既能保健又能美肤，所以土布制作的各种床品也一直颇受人们喜爱。在威县当地，土布还被广泛用作农业工具，它可以覆盖农作物，保护作物免受虫害侵袭，还可以防止阳光照射导致土壤干燥和风吹雨刷造成的农作物损坏。在威县的土织用品中，花带最具代表性。花带就是用多色棉线织成的长长的束带，主要做捆绑之用，比如说绑腿带、鞋带、腰带或者是背篓带。还有闺女出嫁的时候，娘家陪送服装被褥，就用包袱带把它捆上。刘丽君教授介绍，在当地，这种捆绑嫁妆的花带很有讲究，捆扎时不能打结，因为无结寓意着顺心顺意、和和美美。这种朴素的趋利避害的观念，正是威县土织文化的内涵和精髓。
2: 那么威县土布的传统纹样呢，大多包含了喜庆、吉祥、富贵的寓意啊。那么这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民间思想的体现，因为在民间美术思想当中呢，有这么很重要的一点，求生趋利避害。很多这个纺织品呢，都呈现出这样的一个共性来。例如说呢，当地啊有一位老人叫郭焕之，他有一副呢在1897年左右制造的长命富贵的褥面，他褥面上有长命富贵，上边呢还有一个就是喜字五个字。那么图案呢有鹿啊，有这个蝴蝶，有石榴等等。那么鹿呢谐音又代表着福禄，喜鹊代表着这种好事儿，喜事雷门。这个蝴蝶啊，蝶恋花，爱情寓意美好啊，莲花有莲啊，有藕，和美之意。这个石榴代表着多子多福。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图案呢它也有一种盼望着家庭兴旺和谐美满的图腾信仰的意义了。
0: 土布制品和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受到自给自足观念的影响，威县土布纺织技艺就通过家传、邻里互相帮助借鉴等口传心授的方式一代代流传下来，积淀了700多年的古老技艺，散落在河北的田间阡陌、繁华都市，在工业化大生产的时代依旧保留着朴拙的质感和传统的审美。土布纺织工艺是威县劳动人民长期实践和智慧的结晶，它保留并发展了传统纺织技术，承载了自元末明初以来各个时期的艺术、民俗信仰等传统文化信息，对研究河北纺织技术的发展脉络有着重要作用。2014年，威县土布纺织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作为传承人的高庆海又是怎样守护文化技艺，让非遗重焕光彩的？
1: 我一直在研究咱们这个土布纺织技艺，我们还成立了一个传习所，是帮助咱们本村的还有周边村民在学习咱们土布纺织技艺，尤其是掌握这个土布别花这个传统工艺。我们还不断的创新，要让这个传统工艺的产品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比如这个别花技艺从对样数线法，我们把它提升成了衬样挑线法，这个就大大

0: 啊，提高了它的效率，就是织的比以前要快1倍要还要多。我们还尝试着用这个植物染料染线、染布，做出这个纯环保的图案。经过不断的传承和发展，我们老粗布可以用22种基本色线变换出2000多种图案来。
1: 经纬交替，织出过往岁月，推陈出新，光大土布文化。愿传统质朴的土布技艺在时尚创新的演绎中，焕发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3: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我信赖胡家老糕。
4: 是一面冠心病，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5: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泪风

0: 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高牛。
1: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高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2: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高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高是真好。
3: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高受益者的心声，
4: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高都交口称赞。
3: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高，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4: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5: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高，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3: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高，胡老一直在努力。
4: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5: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3: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4: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膏，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膏打开了康复之门。
3: 滴滴老膏驱百病，
4: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正式活动的第二天，昨天开始就已经有大量的患者报名参加本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了。我听后勤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太累了，10几部电话一直响着都接不过来，没办法，有些电话进来报名的只能长话短说，其他的没法多探讨了，这个情况也请您原谅。其实里面的原因还是大家觉得援助的力度太大了，只要参加上受益很多很多呀，这样的机会不多，也非常宝贵。本次大型援助活动政策一共分成2档，满打满算1700个名额，昨天一天就报出去了800多个，一半的名额没了，大家很踊跃，心情我理解，毕竟这次活动惠民力度比较大，小标准的优惠都将近6000块钱，大标准的高达14000元的惠民幅度，这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的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一般的家庭苦心苦业的辛苦劳动得挣多长时间，一个月就算挣3000还得半年呢，您才能攒下14000。但是大家基本都退休了，啥都干不动了，哪还有1个月3000、2000的挣钱机会呢？没有了，就数着手里那几个钱。我总爱说实话，大多数的家庭也就算是够年吃年用，不动老本不动留的那点过河钱就已经很不错了。而咱们只要参加这场活动就能省下这些钱，这是多大的力度，我不说大家也能算明白账。 胡家老高自开播以来，这次援助活动福利到顶了，不能再加了。这次的援助总额比上一场更大更圆满，多出来那么多的福利都是花真金白银垫起来的。之前我说胡家老高的生产企业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都顺理成章。但我有退休金，一月七八千，我日常花销很少，至少够生活了。我就跟魏总说，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边，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我说动才可以动。他们同意了，说这个份额给您留着，给您单独存一个账户。上次援助的时候我用了大概有三分之一吧。我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咱们再办一场更大的，是能达到让大家花一半的钱得到全部的药品，这是我期望的。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上次援助我花了三分之一，这次这场活动我把剩余三分之二全花了，所以这次力度相当大了，今后再搞活动很难超越这次，可能以后这样的机会都不会有了。因为无偿援助最不容易，资金的来源、药品的供应都需要协调。因此呢，在这儿我还得提醒大家，赶上这次活动，机会不等人，千万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明天就结束了，这两天名额比较少，没有昨天那么多了。还没报上名的就看谁幸运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两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两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4: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6: 400156-3699，400156-3699。
4: 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你好。
5: 你好。
6: 啊，你说胡老师，为啥我打了好长时间电话就是在线？
5: 嗯，这个号是没错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报名的人太多了。
6: 那个胡老师，我用过胡家老膏。
5: 啊。我说我听你的声音那么熟呢，原来咱们以前通过话是吧？好，
6: 通过话
5: 欢迎你了，
6: 更欢迎我了，谢谢胡老哈。
5: 啊，
6: 这次吧，我是打台那个电话才进来的。
5: 啊，
6: 胡老师，这胡家老膏吧，我用了一瓶就见效了。
5: 哦，
6: 哎呀，可帮了大忙了。
5: 嗯，多好啊，你看看。
6: 嗯，我以前吧有那老胃病，胃吧还出过血，胃溃疡，完了肠上吧皮化生，去年冬天开始吧就心口窝它就不得劲儿，它堵的话，另外吧就像有气儿似的，又发热又疼，睡不好觉啊，啊，天天晚上就连两个小时都睡不到，
5: 你看看，
6: 那觉吧特别轻。有点动静吧他就醒。
5: 嗯。
6: 还有啥呢哈，我这左侧的肋骨、心脏的外边、就是骨头外边疼。
5: 嗯。
6: 吃饭吧也吃不进去你知道。那个心脏嘛他说的还可以。就是啥呢、就是血管里头有一个小斑块。
5: 嗯。
6: 他给我开了点药啊，让我回家吃。干吧、还是没有效果。我知道吧，我这个胃病吧严重，可是吧治了十几年了，我一直都这样，他总出血呀、还总贫血，总是浑身没有劲儿。你说这些症状吧我也都适应了，这就是这个胸口啊，老像是就是压块那个大石头似的憋闷啊，就最让我呢受不了的就是这个憋闷呐、让我受不了。这后来吧我有幸吧这不是用上了胡家老膏了吗，我就喝了一瓶哈，就三五天的时候这胸口就不发闷了，
5: 你看看多好啊。
6: 也不热还不疼了
5: 啊，
6: 我就觉得吧咱们这个药太神了。这吧我赶紧吧又订了20瓶
5: 啊，
6: 那个时候吧没活动啥也没给我挣、买了20瓶我吃上一个多月吧，哎呀，胃也好多了，也不胀气了，也不反酸了，也不疼了。还有啥呢？排便也正常了。这次吧，我听说活动，买50瓶正少膏，是原装的吗？胡老？
5: 那当然是原装的了，不会骗大家的
6: 那胡老您这么说吧哈，我就相信了。那我太想吧参加这个活动了。那额外呢还援助那个宫廷肾宝，我也特别需要。我吧还尿频，手脚吧冰凉的，浑身吧没有劲儿，都好多年了。我感觉吧这场活动嘛就是为我准备的。
5: 你说的太对了，这是所有人所需要的，因此大家都认为是为了他啊。
6: 这电话呀就是干着急打不通，就把我给急死了你说的。
5: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因为人太多了是吧。
6: 那胡老我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好不好。
5: 我告诉你这个问题，你这样直接接到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啊，他就可以给您报名了啊。这次援助的活动的力度啊确实远远的超过以前了，相当大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那么呢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了，咱们这次分两个档次，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 50盒胡家老糕，就。

0: 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行，那咱说到这儿，胡老，我打电话去。
0: 哎，好，祝你、
1: 嗯、
0: 啊顺利，好吧？好、
1: 哎，
0: 再会吧，啊。
1: 哎，再会。
0: 刚才这个患者，我对他有印象，他胃病特别重，属于重中之重，到顶了，多发性、全面型萎缩性胃炎，穿过孔，出过血。常年有胃溃疡，这种情况胃里长东西，胃肠道变异的风险特别高，胸口窝上不来气，确实不光是胃的事儿，还有肝。我问过他，他说他眼睛干，整天得用手搓揉，口苦，吃不下饭，一上饭桌吃口饭是苦的，吃口菜也是苦的，咬一口黄瓜都是苦的。他总觉得家里的咸盐变质了，换了好几种，含碘的、不含碘的，海盐、湖盐、俄罗斯的进口咸盐也买过，咋都是苦的呢？后来明白了，不是咸盐的事儿，是自己味觉有问题了。另外呢，还总心烦，上来心烦的那股子劲儿，听啥都不顺耳，看啥都不顺眼，心里面总像鼓着一股气儿，随时都能拿出来爆发。心烦意乱，在家里见谁跟谁打，碰谁跟谁干，家人总躲着他。按照中医讲，病人本身也不想这样，这是身不由己病上来的，鼓噪、烦躁、躁动，这都跟肝有关系。在我看来，就是肝气犯胃，肝气犯胃的原因是胃气不足，肝气往下走，欺负胃气的一种表现。肝气老是欺负胃气，胃气也得奋起反抗啊，就是这个反抗的过程才显示了那些症状，而且跟心脏病症状很像，但实际上跟心脏一毛钱关系没有。这样的患者只要把老高喝进去，把胃肠修复好，胃气填充上来，能跟肝气分庭抗礼，各占山头，谁也不高，谁也不低，胃就不挨欺负了，胸口窝堵着的地方就通开了，通开的结果就是顺气呀，跟通则不痛一个道理。人的五脏六腑之间就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差不多，强的欺负弱的，大家只要一般齐，就没有谁欺负谁这一说了。这位患者第一次跟我通完电话之后，真的就买了一盒胡家老糕，我特批的，就用了4天功夫，胸口窝就像开了窗一样，敞亮了，以前那些不好的感觉都消失了。虽然萎缩性胃炎、胃出血，喝一瓶老高不足以治好，但他的心结打开了，信心找回来了，能睡着觉了，这就是一个大改变、大提高。话说回来，如果不是用了一盒胡家老高就有效了， 这位老妹子也不是傻子，她怎么会这么急着报名参加老高的援助活动呢？这场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老患者还没报上名的抓紧报。如果您真的需要老高，真想白得十五大盒宫廷肾宝，肾宝这个药专门用于补肾壮骨，增力增寿，老年人最适合了。想要的话最好今天打电话，明天不一定有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冯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我的援助活动啊，就是我已经报上名了。
0: 哦、
2: 哎，就是订了两份，太高兴了。
0: 啊啊啊！
2: 哎，我老伴啊，就是那个心脏病，做六个支架了，
0: 嗯、
2: 啊，都已经是那个心衰了。啊、
0: 嗯。
2: 本来以为那个人呢、啊、都不行了呢，这个后事啊都准备好了。啊，幸好听到那个胡老弟那个节目啊，第一届那个援助活动啊，我们买了那个三十那一个档次。就想看看那个效果，结果吃了一个月啊，哎，我老伴那个心衰啊症状啊就明显的得到了那个缓解。哎呀，我们这才知道那个佛教老高啊和那个宫廷肾宝啊真的是好药啊。
0: 嗯，就是。
2: 尤其是那个宫廷肾宝啊，吃完那个浑身都有劲儿，啊，这个睡觉也好。啊，就是我们呢，就是怕错过机会，每天呢都听你那个节目。啊，终于那个盼来那个做活动
0: 啊
2: 啊，就是而且这次那个援助活动啊，那个比上一次的力度还大。
0: 对，
2: 所以啊，我报了那个两份最高档的。我自己那个也是那个头晕嘛，那个迷糊，记忆力也不好，就是拿东忘西的。老伴那个病好了啊，我也要那个保养保养。佛教老高这点钱啊，跟那个住院比起来，那个简直微不足道。哎呀，这次那个力度啊还更大。
0: 嗯，你说的对。
2: 一次就能够省14000多了，
0: 力度多大
2: 呀？就是那个额外援助的那个宫廷肾宝也多啊。我还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那个紧缺啊，马上就要那个停产了。
0: 就
2: 是最后一次那个援助宫廷肾宝了，那这个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啊。
0: 那可不是，这是最后的一次了，难得的机会，以后没有了。
2: 对，
0: 啊，您所选择的这个援助的第二档次，也就是购买50大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呢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那么本档的名额呢？啊，才有1000个。啊，您想那么多人抢这1000个这个名额，那是难得的啊！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尤其是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以后也再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这次有利时机，您得到援助名额，而且能得到啊宫廷肾宝，这是最后一个机会。您啊，能选这一档次，这是最高的一档啊，太好了，
2: 对，
0: 也是您啊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机会啊，是不是？好，祝贺你啊，祝你健康，也祝你顺利，好吧？好，就这样，
2: 好，
0: 再会，
2: 好，再见啊，
0: 好，再会。借着这位患者，我多说一嘴，经常犯头晕、迷糊、脑袋不清亮。上来那股子劲儿，总跟睡觉没睡醒似的，眼神空洞无光，记忆力下降特快的那种人，一定得注意了。别傻了，别把这事儿当小事儿看待。有些人真不当回事儿，还自己编排自己，明明自己的岁数不大，总念叨自己老了，然后整天迷迷瞪瞪的，事事记不准，还感觉自己很正常。 其实一点都不正常。真正身体好

0: 当然不像您那样，人本来就应该越活越睿智，越来越有灵性，越来越大彻大悟。你看，当医生的，当教授，当律师，当书法家、画家，哪个不是越老越值钱？人家靠什么值钱？靠智慧，而不是靠岁数。岁数一分钱不值，只有头脑保持清醒的人，有聪明和才智的人，才能创造出价值。其实六七十岁这个岁数正是好时候，人的记忆力、领导力、执行力比年轻人方方面面都强，但前提一定身体好，身体不好肯定是越活越糊涂，也肯定是顺不开拐，捋不过麻来，那是病闹的。我治疗过多少个这样的患者，才六十几岁就得了老年痴呆，迈出门槛子五分钟不到就走丢了，找不着家了，就想不起来自己家在哪儿。你说可悲不可悲呀？然后好不容易让人给送回家了，回家管老伴儿叫闺女，管闺女叫妈，管儿子叫爸，五花八门，叫啥的都有。还有的整整就哭了，整整就乐了，你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实际上就是脑袋的病，血管老化了，神经受压了，脑萎缩了，认知出现障碍。还有的人五六十岁得脑中风，瘫痪在床，一半身子能动，另一半身子不听使唤，说话乌拉乌拉的，躺哈喇子，尿床，这都不是病吗？脑袋坏了是病导致的，跟年岁没关系。所以别说自己老，也别往岁数上赖，承认生病就趁早治，兴许能早点好。反正您记好了，脑病患者用胡家老膏治的越早，恢复的越快，千万别等，也别疼，疼大发了，真浪费钱。说这话，我想起我昨天接的一位患者，也是脑病，家住无锡。无锡这个地名来源于周平王东迁时期，当时的惠山东峰发现了锡矿，金银铜铁锡，锡是五金之一，也是贵金属，所以当地就取名为锡山。但是到汉朝的时候，锡矿采进，叫锡山不恰当，所以就改名叫无锡。无锡就是没有锡矿了，这是名字的由来，跟资源有关。我们现在这场活动不也是资源分配的问题吗？说白了就是一场资源战。这次大型援助活动援助的是药材，是宝贵的资源。援助活动今天是第二天，明天结束。为啥这么着急呢？没有药了，宫廷肾宝没了，生产不出来了。所以这场活动是宫廷肾宝的最后一次往外赠了。上次活动头一次送，大家很喜欢的，都想要。昨天活动一开始，迫不及待的报名，但是这次应该是最后一次赠送，所以赶在这个药彻底断供之前， 我给大家办了最后一场供应肾宝的活动。肾宝没了，别紧张，咱们还有胡家老高，只要胡家老高在，老年病不愁治。只不过是这个肾宝补肾的效用确实大，大家太喜欢，今后得不到了有点可惜。但是好消息是，这次还有，这次活动仍然可以以援助的形式给大家每人15大盒，够一个人吃半年的量。这半年时间啥肾病不给您补回来啊，您就放心的用吧。我常说，等靠药不如自己争取。您要是感兴趣有需求就报名，没需求的我就不劝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1: 胡老，我已经报名成功了。
0: 嗯，太好了，恭喜你呀。
1: 是啊，我报的是50盒，他援助15盒，共同肾宝那一档。
0: 哦，
1: 我呢就直接想问你一下啊。
0: 啊，
1: 这胡家老高30个人到手啊。
0: 嗯，哎，只要报上名啊，您就别着急了啊，您等着吧。
1: 你看我老笨呢、啊。已经吃胡家老高有小半年时间了。
0: 哦，
1: 现在家里的药啊已经吃的差不多快了了。
0: 啊啊，
1: 我就盼着这个药快点到呢。
0: 啊，
1: 老伴呢他是断年的类风湿患者。
0: 嗯，很厉害呀、啊。
1: 正要正要胡家老高之前嘛就已经瘫痪下不了地了。为了治我老伴这个病啊，吃了好多种药。
0: 哦，
1: 最后就把肾吃坏了。
0: 嗯，
1: 你看有间质性肾炎
0: 啊，
1: 平时呢这个小病啊比较多。
0: 嗯，
1: 有的时候小病它控制不住
0: 啊，
1: 尿在裤子上了。
0: 嗯，
1: 那还有嘛血管炎
0: 啊，
1: 它原来这个肌肉没有劲就站不起来，即使让它坐吧也坐不住。
0: 嗯，
1: 哎，服用红药老膏以后吧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了。他跟我讲了，他说现在肾脏啊基本上不疼痛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太好了啊。
1: 对，像之前嘛有这个关节疼痛疼得厉害、
0: 嗯、
1: 现在呢就是偶尔病情的时候阴天下雨还有一点感觉
0: 啊啊啊。
1: 你看现在吧老伴呢不仅能坐起来了
0: 啊，
1: 因为坐在地方嘛时间还比较长。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1: 是啊，各个方面嘛我感觉啊这效果都挺不错的，恢复的都挺不好的。所以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对肾脏特别好，
0: 对
1: 骨病还好。以前我给他买这个胡家老高的时候吧没有肾宝
0: 啊，
1: 这是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不但能得到宫廷肾宝还能省14000多块钱。
0: 没错。
1: 哎呦，我听到这么好的消息，我毫不犹豫的打电话就报名了、报上了。
0: 啊啊啊！这机会多好啊，难得呀、我也恭喜你呀、
1: 是啊，所以要继续给他用，效果这么好，要治病要把他彻底的治好。所以我就想问胡老啊，看看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呀、
0: 我告诉你啊。只要您订购下来马上就到你的手里了啊，这点您不要着急好不好老朋友。
1: 好的。
0: 您是等药心切啊，胡家老高会给您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清楚了啊。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相当大，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这个胡家老高，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您所选择的就是援助的第二档，也就是购买了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但是我要提醒你， 由于药材紧缺，
1: 嗯，

0: 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你就等着吧，很快到你的手啊，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1: 哎，好的好的，哎呦，太谢谢你了胡老、
0: 啊、就这样、哎、老朋友，嗯，
1: 好，谢谢
0: 啊，再会吧老朋友，哎，
1: 再会。
0: 刚才接电话打岔，岔开话题了，我接着说，无锡那个脑病患者也是位女同志，岁数不大，刚过60，但是她头晕迷糊已经有2年多了。她这个头晕非常特殊，特殊在哪儿呢？那种难受的劲儿是翻过来掉过去的那种，让你两头都难受，一般患者就难受一头，有的人脑袋眩晕，顶多就晕过去了，晕倒不省人事呗，然后缓半天再醒过来。他也晕倒过，脑供血不足，眼前一黑，啥也不知道了那种。最近这2年，一年得晕个2-3回，但是这还不重要，最遭罪的事儿，他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能晕醒。昏迷大家都听说过，但晕醒是啥感觉呢？患者跟我形容说，胡大伯，我每天晚上好不容易才能睡着，10点钟进被窝关灯，就在那躺着酝酿，一直到后半夜1-2点钟，能睡着就不错了。之前虽然眼睛闭着，但是有啥动静都能听到，就是没睡时辰。等到后半夜睡时辰以后，也就2个小时，有时候都不到2个小时，脑袋突然间嗡的一下，脑瓜里头像是地震了似的，就开始晕，天旋地转的晕，头晕能把自己晕醒，你说那是啥滋味啊？晕醒了之后，下半夜再也睡不着了，一晚上顶天2个小时觉，这么折腾，晚上睡不好，白天能不迷糊吗？我要是一晚就睡2个小时，我也迷糊。因为这，他去医院做过检查，发现脑血管有出血点，但是没压迫到神经，所以他除了头晕以外，能走，能干家务活，也能说话，就是记性不好。前一秒记得死死的事儿，一转身就忘了。患者跟我说，胡大伯，我查出来脑出血以后，打了一段时间的针剂，开始头晕还能得到控制，后来控制不住了，又从高血压高血脂入手，降脂降压，长期吃辛伐他汀和硝苯地平。可是呢，脑出血不是降了血脂和血压就会好转的，这不现实，因此他的脑袋一直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而且记性差得离谱，在自己家待着看啥都陌生，钥匙放哪儿了，遥控器放哪儿了，扫地笤帚放哪儿了不知道，以前家里全归他收拾，现在就跟不是这家人一样，有点老年痴呆那个劲头，实际不是老年痴呆，就是脑血管出问题了，脑子不好使。他也是最近才开始服用胡家老膏，他自己说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从亲朋好友那儿窜过来5盒老膏，起初根本没有抱任何希望， 毕竟自己的脑病属于脑出血造成的，脑出血这病谁不害怕呀？不贪吧就不错了，但是人不满足，都希望自己更好，有这想法也对，要不然他也不能好信儿。用上老高，刚用药那会儿，希望值很低，他只是听人说老高挺好，就打算少吃点试试效果。可是让他最惊讶的是，用了十几天胡家老高，晚上竟然能睡着觉了，从半夜开始睡着，能睡到两天五六点钟，脑袋不嗡嗡响了，也不迷糊了，头脑清醒了，不像之前浑僵僵的。而且他说他记忆力上来了，这点不假，我跟他聊天时我也发现他本来的症状有眩晕，有脑鸣，还心烦失寐。我告诉他，他除了脑出血以外还有心肾不交，跟心肾不交的症状正好对应，所以心脏和肾一定要重视。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心经旺，这时间段一定喝老高，下午五点到七点肾经旺再喝一遍，剩下时间就是早上起来喝一遍，晚上睡前喝一遍，一天四遍高。这个时间我就说了一次他就记住了，这事儿要搁从前我说十遍他都记不住，这就是改善。这些变化出来以后他非常兴奋，他说我这点老高算是没白吃，就吃了十几天，没想到变化这么大。昨天他又来电话，他说他手头那点药全吃没了，上周去医院做复查做 CT 基本达标。其实对症只是我们老百姓的民间说法，对症就是疗法对路子了才能有好效果，疗法不对咋可能对症？胡家老高不管是治脑病、治胃病、治心脏病，所有的病都是本源疗法在起作用。本源就像地球上江河湖海，是孕育生命的地方，它们相互之间得连成一片，有支流，有主干，最后奔腾入海，形成良性循环，才能生生不息。单个拎出来，一滴的水，两滴的水，一会儿就蒸发了。人也是这么回事儿，人有五脏六腑，他们合到一块儿是个人，分开以后啥也不是。单一的肺不能喘气，单一的肝不能造血，单一心脏不能摄血，单个胃没法消化，脾也不润化，肾也不生髓，髓不养脑，脑子就坏掉了。所以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就是帮你统一起来，所有零件回归原位，一条心，身体才能好，而且病得越轻，统一的越快。就像这个患者生病，他脑出血听起来挺可怕，但是你别让他吓住，脑出血也有轻重之分，只要不是瘫痪的，只要能活动能吞咽就好得快。像他这样的有出血点还头晕，记忆力不好，睡不着觉，五瓶老高下肚就调理回来了。重的那就得靠时间了， 脑出血。

0: 倒数第二天，明天下午活动就结束，所以抓点紧，上次活动可以错过，这次援助活动千万别错过了，因为明天开始名额全分配完后，再想要无偿援助没有了，再想要宫廷肾宝也没了，机会只剩下最后这一次。这次活动有两个档，第一档援助价值6000元，第二档援助价值14000。今天明天打进电话的时候有啥你就要啥吧，您听我的别挑了。有的人说我非得要那14000的，有6000的不干。在这儿我就劝您一句，再磨叽一会儿，6000都没了。今天不像昨天，昨天刚开始还有机会，今天和明天已经收尾了。大家伙想开点，轮到你的是多少就要多少，反正这个时候参加比平时合适太多了。想省钱想治病的机会我给你了，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把握了。好了，我就说到这些吧，剩下的电话都接进来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是胡老师吗？
0: 好，欢迎您啊。
5: 哎呀，胡老师。我说你是老患者了，我每天现在已经用了5个多月了。
0: 哦，
5: 但是用药以后我始终啊每天都听你讲座，我觉得这次活动这个幅度最大呀，过去是真没有过境电，真没有这个情况了。
0: 就是啊，
5: 我打了2天电话，好歹打进来了，打进我寻思你这不是我报个名，我先买这个50盒这个。还有15盒那个什么肾宝啊，这个我以三级剑侠能省那么10000多元呢。
0: 是的啊，这个
5: 哎呀，
0: 这次幅度太大了，是吧？
5: 是啊，但是我听说过近是活动以后再没有这样事儿了，再根本就找不着这么大便宜活动了，再没有了。
0: 那没错，以后机会的没有了啊。
5: 我这回你给我报一下，先给我报上名。麻烦我朋友打进来。

0: 就这个丁五是合理的，
1: 哎，
0: 我有的
1: 这一档车，哎，好，我明白了，哎，但是呢，您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时间给您解决这个问题，您就直接打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
0: 专线我昨天打了两次也没打进去啊，
1: 哎，您别着急啊，您拿着电话啊。打一打末了就能接到了，没有问题，好不好？
0: 啊，
1: 必须得有耐心，这也是咱们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呀，就这次机会了，怎么地，我得想带上报上名额呀。
1: 哎，对对对，另外咱们说一说，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购买50大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这个数字可不小啊！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0: 没有这么大活动啊！
1: 下次的话，您再买宫廷肾宝，您是买不到了，因为它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以后也没有了，是不是？啊，争取。一定要争取上，这是难得的机会。
0: 我也知道，我也知道，我就叫抢报，要是那一会儿我撂一电话，我还打抢完的电话。
1: 就直接打我们胡家的老高的专线啊。
0: 好好好好，因为这我都得感谢你，我先抢，对吧？我就不多说了。
1: 哎，好的，因为咱没有时间了哈，老朋友，祝愿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哎，您病好得快 啊，健康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好吧，老朋友。
0: 对呀，我
1: 这就这样了。
0: 5个多月，我其实体验到这个效果就是好，我才买一个。
1: 没错，
0: 我不买它嘛。啊，
1: 大家都是您这种心情啊，啊，老朋友，
0: 好
1: 吗？哎，
0: 好好，谢谢你。
1: 嗯，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哎，
2: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
1: 啊，欢迎你啊。
5: 哎，胡老，我现在吧，用咱们胡家老高，现在用了2个半月了，用的效果特别好。
1: 嗯嗯嗯。
5: 啊，我吧，我本身就是有风湿，早上起来吧，晨僵特别厉害，还怕凉，这眼睛也不好，胀得呼难受，就是胀起来，这眼压高的时候都35啊，这眼眶子都跟着迷糊。后来吧，我是在广播里给你听你讲的胡家老高，好多用挺好。我现在这一晃用2个半月了，我都没想到都恢复的这么好。
1: 你看看多好，非常高兴啊！我听到这信息。
5: 是，现在吧，身体就是不那么僵硬了。完了，早上吧，就感觉起来的时候身上松快多了，而且吧，现在就是阴天下雨的，身上也不那么紧巴，不疼了，就晚上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吧，我这人吧，就是愿意出去溜达。现在出去溜达，这眼睛看东眼压也不胀了，瞅东西也清楚多了。
1: 你看看啊，好极了。
5: 但是吧，我今儿打电话胡老，我有个事儿啊，就是上次吧，我就是咱们有个就是活动，然后吧我就没听着节目，等我抢的时候结束了。然后这次吧，我听你讲优惠力度更大更划算，而且吧，这个胡家老高还赠送那个宫廷肾宝，我就觉得吧，这宫廷肾宝特别好，然后我也想参加，我这打场外电话了。干打吧就打不通啊，啊，而且我还听你说这工程肾宝吧，因为药材的紧缺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吧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你说上次我都没赶上，这次吧我一定得赶上啊，胡老啊。
1: 好，抓紧这个有利时机吧，因为现在正是忙碌的时候，大家都着急，您不要着急啊，拿着电话，只要给我们的胡家老高这个专线打的时候啊，等待他啊，只要他接到了，他给您登上了，报好名了，就没有问题了啊，有点耐心 因为大家都抢嘛，啊，非常着急呀、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5: 是是，哎呀，我都急死了，我这打厂的电话没打通嘛、啊，然后我就寻思，我第一次我都没参加上，这次我肯定得参加上啊。那胡老，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啥的？
1: 我刚才不说了吗？啊，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打，这样就可以报上名了。您必须得有这种毅力和耐心，好不好，老朋友？啊
5: 啊、哦，那行行行，那我知道了，那谢谢你了，胡老。
1: 好，
5: 我就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吧，要不然这次我又给错过了。
1: 没错。所以说咱们援助的这第二档购买50大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的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那么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钱，这个数目字可不小啊。那么宫廷肾宝的药材现在非常紧张，马上就要停产了，下次您想要也没有了啊，抓紧吧，老朋友啊！希望您得到这个好的机会啊！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再会吧，老朋友啊！
5: 行行行，好的，谢谢你了，胡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去。哎，
1: 好的，
5: 好。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呢，咱们要说说才高八斗、七步成诗和矫情自恃这么三个成语。才高八斗啊，形容人特别有才华。七步成诗的意思呢，是七步之内能够完成一首诗，比喻有才气、文思敏捷。矫情自恃这个意思啊，就是故意掩饰真情、粉饰自己。咱们先来说说这个才高八斗。这个成语出自《南史·谢灵运传》。谢灵运是南朝时期著名的诗人，他出身名门，开创了山水诗派，成为了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创作山水诗的诗人。这个大才子啊，受到了南朝宋文帝的赏识，每次国家举行大小宴会，皇帝都会带上谢灵运，让他在一边吟诗作对，以助雅兴。你看啊，受到这么高规格的待遇，谢灵运自然就有点高傲了，这一般人呢，压根都瞧不上。但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天下的文学之才总共有一担，其中曹子建独占了八斗，我占一斗，天下其他的人共分剩下那一斗。由此可见，这个偶像派的诗人心中，他自个儿也有一个偶像，这个偶像就是曹植、曹子建。这段话呀，也正是成语才高八斗的出处。
1: 曹植作为曹操的儿子，家族基因绝对强大，不过他能成为拔尖的文坛巨星，既有父辈的传承，也有自己的努力，还跟天下的时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位才高八斗的人物究竟走过了怎样的人生历程呢？
0: 曹植，字子建，是一代枭雄曹操的儿子，魏文帝曹丕的弟弟。曹植的才华呀是没得挑，可惜呢，他生不逢时。出生那时候呢，正赶上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候，地方割据，军阀混战。作为关东群雄之一的曹操，刚开始奋斗的时候，这实力也有限，在北方就没有稳固的根据地。曹植从小跟其他的兄弟一样，跟着曹操是四处征战，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后来曹操凭借官渡一战打败了他最大的对手袁绍，就建立了邺城根据地，打这儿啊才算是在北方落了脚，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曹操不但是一个军事家，而且还是个文学家，他的身边聚集了一大批的才华横溢的文人骚客。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当中啊，曹植就对读书作诗很有兴趣。他十来岁的时候就能够诵读《诗经》《论语》和先秦两汉词赋，而且还读过诸子百家，堪称是年少才高。曹植文采之高，甚至连他爹曹操刚一开始啊都有点不相信。他就问这儿子呀，他就问曹植啊，说儿子，你的不少文章我是都看过，写得不错，那你是不是找人代写的呀？曹植回答说呀，言出为论，下笔成章，何必请人代写呢？您要是不相信的话，那就当面考考我不就知道了。说起来，曹操还真是当面考过曹植一回。那是建安十五年，也就是公元210年，铜雀台刚刚落成，曹操就召集了一大批文人雅士登台作赋，曹植和他几个兄弟也在其中。大家是冥思苦想啊，琢磨着好词好句，唯独曹植这提笔只想了一会儿，就写下了《登台赋》第一个交了卷。曹植这字里行间夸赞了铜雀台壮丽美观，还歌颂了曹氏家族的辉煌成就。曹操一看这文章啊，哎呦，乐的是合不拢嘴啊，大家也是赞赏有加，这一个个啊都竖起了大拇哥。
1: 明争暗斗，兄弟争夺，引发哪般风雨？暗藏杀机，七步成诗，留下几多叹息。
0: 对曹操来说，他的岁数越来越大了， 继承人这个问题一直让他就很纠结。曹操本来有一长子叫曹昂，可是曹昂在征战张绣的战役当中死了。后来呢，曹操就想着把这位子呀传给曹冲，曹冲聪明啊，可谁成想啊，这个儿子13岁就夭折了。那曹操只好在剩下这儿子当中再选一个继承人。按照封建传统立嫡以长的惯例，曹丕的年纪就是最大，他最有可能继承王位。可是曹操他强调的是唯才是举，他欣赏曹植的才华，认为曹植他能成大事儿，他就想着呀把这王位传给曹植。为了从长计议，曹操打算对自个儿的儿子呀进行一番观察和考验。就这样，曹植和曹丕之间就展开了一场持久的夺位之争。当时啊，曹植和曹丕的身边各有各的追随者，杨修、丁仪这是曹植方阵的成员，他们多次向曹操进言，希望立曹植为太子，但是尚书崔琰却主张应该立曹丕为太子。不管别人怎么想吧，曹操心里的天平啊还是倾向于曹植的，在很多场合他都表示过想立曹植为太子这个意思。只可惜这个曹植没有经受住考验，他虽然是才华出众，却经常是任性而为，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写诗作赋和喝酒上，甚至做出了一些不合礼法的事情，让曹操是越来越不满意了。后来曹操正式立曹丕为太子了，封曹植为万户侯。建安25年正月，曹操病逝于洛阳，曹丕继承了王位。那么接下来就得说那七步成诗这个成语又是怎么回事。曹丕和曹植兄弟两个进行了长达10年的太子之位的争夺战，这心中早就有疙瘩了。曹丕呢就总想找个机会除掉曹植。终于有这么一回，曹植醉酒之后就打了曹丕的一个手下，这一下呢曹丕可算是抓着机会了，他就把曹植抓过来问罪了。卞夫人听说了这个消息啊，赶紧召见曹丕，对他说，你们哥俩那是一母同胞啊，你弟弟有点才华，难免呢有点放纵，爱喝点酒，这个也是情有可原的，你呀可千万不能杀了你的亲弟弟呀。说着说着，这卞夫人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本来曹丕打定了主意他是要杀曹植的，可是亲妈那一番劝就弄得他心里头啊也是挺难受。曹丕答应母亲放曹植一条生路，可是呢又不甘心就这么把他给放了，于是想出了七步作诗这办法来治曹植的罪。曹丕命令手下把曹植押到了大殿，对他说，先王在世的时候常夸你文章好，可是我呢一直以为有人给你代笔，今天呀我倒是要看看你这个才华到底是不是货真价实。这样吧，我命你在七步之内做一首诗，诗成了就饶你不死，否则的话你就是徒有虚名，欺骗先王，那就别怪本王大义灭亲了。一听七步作诗，曹植就知道哥哥对他是起了杀心了，他心里那个难过呀就别提了。但是他强忍悲痛就请曹丕出题，曹丕说呀，你我是兄弟，那就以兄弟为题，但诗中不能出现兄弟二字。曹植听完之后从容不迫，就做了一首诗。诗中说道，煮豆持作羹，陆书以为之，其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一首诗用煮豆燃萁来打个比方，指责曹丕是手足相残。曹丕听完之后也是深受触动，他遵守诺言饶了曹植一命，就把他贬为安乡侯。这就是成语七步成诗的来历。
1: 在太子争夺战中， 曹丕和曹植之间经历了一番明争暗斗，曹丕如何当上了太子，继承王位，又为什么被人冠上了矫情自恃的帽子？
0: 曹丕，字子衡，是曹操和卞夫人的长子，当然了，他也是曹植的亲哥哥。他8岁的时候就能提笔写文章，也是一个文采飞扬的人物。不过跟弟弟曹植比起来，他这个文学成就啊稍微逊色那么一点。曹操是一个爱才之人，面对自己的众多儿子，他费尽心思加以培养，希望他们成为文武双全的人才。最终啊，曹丕和曹植从众多兄弟当中脱颖而出，大臣们也形成了两大派系，暗里边就较劲儿，都想帮自己的小主子继承王位。曹丕、曹植呢都不错，可是继承人呢只有一个，那该让谁继承大任呢？对于这件事啊，曹操想多观察观察，曹操也不急。曹操是不急啊，可曹丕有点着急了。他瞧着这个曹植这风头正盛啊，自个儿这地位就受到威胁了，那到底该怎么办呢？曹丕是不想输给弟弟，就向老臣贾诩请教怎样才能继承王位。贾诩说了，将军您只要发扬德行，培养气度，凡事亲力亲为，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不违背孝道，这样就可以了。曹丕明白了，这是要让自己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来，于是他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做事情，打算用实际行动获得父亲的信任。贾诩这个人城府很深，他表面上保持中立，实际上呢，他是倾向于曹丕的。有这么一次啊，曹操私底下就问他说该立谁做这个太子，他呢装聋作哑不说话。曹操急了，说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一言不发呀？贾诩这个时候开口说，哎，我这不是正想着呢吗？曹操又问，你想什么呢？贾诩说，我在想袁绍和刘表。曹操一听就哈哈大笑，立刻就明白过来了，想起袁绍和刘表因为是废长立幼导致覆灭的往事。贾诩他没有明着帮曹丕，但是却在暗中啊实实在在地助了他一臂之力。那么曹丕为什么落了一个矫情自恃的评价呢？
1: 以退为进，曹丕如何矫情自恃，步步为营？率性而为，曹植如何醉酒误事，功败垂成？
0: 曹操啊，有一主簿叫杨修，这个人脑瓜聪明，消息灵通，他是曹植的铁杆粉丝，经常帮着曹植出谋划策，这个事儿就让曹丕特别担心了。于是他就把自己的谋士吴质藏在竹箱子里头，用马车拉入邺城的府中商议对策。那么为什么非得藏在箱子里边进进出出呢？原来啊，曹操对这些孩子们定制了非常严格的交往规矩，就防止他们跟当朝官员交往过密，否则就按结党营私论罪。再说这吴质是朝歌县令，没有曹操的命令他也不能擅离职守啊，那不然他也会被治罪的。于是曹丕就瞒天过海，以为自个儿做的天衣无缝，没想到这个事儿啊被杨修知道了，他呀立刻跑到曹操那儿去告了一状，说曹丕勾结臣子，有不轨行为。那曹丕在宫中也有耳目啊，他听说杨修在父亲那儿告了自己的状，急得就像一热锅上的蚂蚁啊。这个时候啊，吴质给他支了一招，说这事儿好办呢，明天啊你接着往府里运箱子，不过这箱子里这东西你得换成绸缎。于是第二天又有一辆马车驶往曹丕府，那曹操派人当街就把这马车给拦下了，他们把整个马车都搜遍了，只看见是有绸缎还有生活用品，哪有半个人影啊。就这样曹丕化险为夷，而杨修就此落了一个诬告曹丕的罪名。您瞧见没有，吴质作为曹丕的智囊可以说是棋高一招。 吴质帮着曹丕扳回了一局，后来呢又帮着曹丕占了一上风。有这么一次，曹操远征，大家都到城外去送行，曹植呢写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为父亲歌功颂德，曹操听了以后很满意。曹丕知道自个儿写文章那比不过弟弟，正在着急的时候，吴质凑到曹丕耳边就说一会儿啊跟魏王告别的时候你什么都不用说，只要放声大哭就行了。曹丕是一点就通啊，很快就酝酿情绪，痛哭流涕，就哭的是感天动地啊，就连曹操呀也流下眼泪了，同时还感染着在场的这些臣子们也都陪着一起哭。这一回啊，大伙都觉着曹丕对父亲那是真心孝顺呐。相比之下呢，曹植啊就免不了有些逢场作戏的嫌疑。那后来啊，这哥俩又是怎样一步步的过招呢？作为一个诗人呢，曹植在为人处事方面是率性而为，常常是因为喝酒就闹出乱子。有这么一次啊，曹操离开邺城了，曹植呢喝醉酒了，竟然是擅闯司马门。要知道司马门那属于禁地，只有帝王才有资格进出。曹植这个行为让曹操是大发雷霆，为此还处死了主管城门的官员。可是这曹植没有吸取教训，后来还是因为喝酒喝醉了误了大事儿。公元217年，曹仁被关羽围困在樊城，曹操派曹植前去营救曹仁，希望他建立军功扩大威望。可是没想到临行前一晚，这个曹植又是喝的是烂醉如泥，曹操一气之下呀，就取消了曹植带兵的决定。就这样，曹植就失去了继承王位的最后一个机会。再看看曹丕，他身负监国重任，驻守邺城期间就成功的挫败了魏讽的叛乱，就赢得了曹操的信任和器重。再加上曹丕平时善于规范自个儿的言行举止，在大伙心目当中就留下了一个好印象，宫里的人和曹操身边的人都替曹丕说好话。就这样，在王位争夺战当中，曹丕胜出，成为太子。后来陈寿在《三国志》当中写道，文帝欲之以术，矫情自恃，也就是说曹丕善用权术掩盖真情，伪装自己，赢得别人的好感，终于就当上了太子。这就是成语矫情自恃的出处。今天看来啊，这个成语带有贬义的色彩，但是在社会当中，谁都不能任性妄为，把自个儿身上不招人喜欢这一面隐藏起来啊，这也是人之常情。这正是才高八斗曹子建，七步成诗传瞬间，矫情自恃演性情，骨肉相残后人叹。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文若春华，思若泉涌，下笔成章，这三个成语都出自曹植的王仲宣谏。文若春华说的是文章就像春天的花朵，比喻词汇丰富而且华丽。思若泉涌，这个意思就是说才思像喷涌的泉水一样，形容才思敏捷。下笔成篇很好理解，一挥笔就写成一篇好文章，比喻文思敏捷，文章写得又好又快。第四个成语驴鸣送葬，出自《世说新语·伤逝》，说的是模仿驴的叫声来为朋友送葬。据说王粲有一特殊的癖好，喜欢听驴叫。他去世之后，曹丕等人前来祭奠，大家都知道王粲那个特殊的爱好，就每人学了一声驴叫，送他呢好好上路。我们今天成语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位学问好、人品好、人缘好的三好才子王粲。
1: 王粲生前受到曹氏父子的重用，死后还留下了一段驴鸣送葬的轶事，能让曹丕放下架子学驴叫，这简直是天大的面儿了。那这个王粲究竟有多大的本事，能让曹家人这么给面子呢？
0: 王粲字仲宣，是山阳高平人，论才学论名气，他呢都称得上是建安七子里边拔尖的人物。王粲出身在官宦人家，虽然家庭条件优越，但是呢却没有染上富家子弟这纨绔之气。念书的时候，王粲各科成绩都很好，他是一个学霸级的人物。王粲有一个特长，那就是记忆力超强，看过的东西是过目不忘，堪称是十里八乡的最强大脑。有一天啊，王粲和几个小伙伴外出游玩，走到半路上，他们发现路旁立着一块石碑，这个碑上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碑文。王粲看这碑文写的不错呀，就大声读了起来。这伙伴们早就听说他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就和他开玩笑说，王粲，你刚才都读完这一遍了，你能背下来吗？王粲就挺谦虚说，那我试试看吧。说完他把身子背过去，一句句的就背诵起来。大家是一边听一边对照原文看，他们吃惊的发现王粲竟然背的是一字不差。这一下大伙都忍不住挑大拇哥为他喝彩。还有一次啊，王粲在旁边看人下棋，下围棋，一不留神呢就把这个棋盘给碰翻了。下棋的人就很生气说，这可怎么办呢，眼瞅着我都要赢他了，那好好的一盘棋让你给搅和了。王粲说，哎，对不起对不起啊，我呀给你们复盘行吗？说着他就捡起棋子儿，按照刚才这棋局摆了起来。摆好之后啊，这周围的人包括下棋那人都不相信他摆的跟原来的棋盘一样，于是他们就用东西把这棋盘盖起来，要王粲另外再摆一盘，就看看两盘是不是完全一样。王粲二话不说就在旁边重新摆了一盘，摆好之后经过对照，嘿，一个子儿都不带差的。从此之后，王粲惊人的记忆力就真正出了大名。当时文化圈有位名人叫蔡邕，不少人常常去他家呀请教拜访。蔡邕家里边总是人来人往，有这么一天，王粲也去拜访蔡邕。蔡邕一听说王粲来了，就撇下众多客人慌慌张张的出门迎接，就连鞋子都穿反了。王粲进屋之后，这宾客们一看呢，就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嘛，长得也不怎么好看，这小身子骨啊弱不禁风的，就都很惊讶呀，说弄不懂你蔡邕为什么这么看重王粲。蔡邕啊明白众人的心思，就说了，可别小看这小孩啊，他可是天下不可多得的奇才，就连我都不如他，我们家的书籍文章啊都应该送给他，那才算是物归其主啊。蔡邕的藏书丰富那是出了名的，这个可真算得上是一份厚礼。从此这两个人就成了忘年之交。少年成名的王粲以后的生活会不会一帆风顺呢？ 文若春华，思若泉涌的他，能找到施展才华的舞台吗？稍后咱们接着说。
1: 明珠暗投，满腹心酸如何说与人知？下笔成章，千古佳作何以流芳百世？
0: 王粲的名气越来越大，很快就传到了朝廷里边。王粲17岁那年，朝廷想封他作为黄门侍郎，可是王粲找了一理由推脱了。为了躲避战乱，王粲去荆州投奔了刘表，他就进入了刘表的幕府工作，开始了他的幕府生涯。这幕府啊，原是指古代将军的帐幕，后来呢，代指那些运筹帷幄的大将。在幕府当中工作的人叫幕僚，这幕僚的主

0: 主要工作就是承担军府里头的各类军政文书，而且还经常得写写文章，赞美上司的英明指导。汉代幕府文学奠定了幕府文学的基本模式，对后世幕府文学的发展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建安前期的荆州是文人雅士的聚集地，荆州的一把手刘表是东汉宗室，占据着湖北湖南一带，这实力非常的雄厚。当时这战火呀还没有烧到荆州呢，刘表就打开大门迎接北方来的避难者，凡是来到这儿，这个顶个啊，好吃好喝好招待。一时之间呢，很多中原百姓和文人俊杰就都涌进了荆州。王粲和刘表本来就是老乡，刘表呢又是王粲祖父的学生，所以王粲来投奔刘表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刘表原来打算让王粲当他的上门女婿，可是一看到王粲本人，这心里边就打退堂鼓了。原来啊，这刘表是一个标准的外貌协会的成员，看颜值得，一看王粲这个子挺小，长得不好看，就觉得把女儿嫁给他实在是不合算。于是啊，就把女儿嫁给了王粲的族兄王凯。这件事让王粲心里头一直很憋屈，他就认定刘表啊是个只看外表不注重内涵的人，而且这个刘表好像只对自个儿的文学才能感兴趣，这就给不了更好的发展空间。王粲的名篇《登楼赋》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赋中的第一句，登资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消忧，一个忧字既表达了这些年他在荆州的全部心境，也是《登楼赋》的情感底蕴。虽信美而非无土兮，透露出了身在异乡的惆怅之情。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这个暗含着要离开刘表另投明主的意思。最后王粲又抒发了自己渴望施展才华却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心情。这一篇赋写的是慷慨悲凉，极富感染力。历来他是和曹植的《洛神赋》并列，被誉为是建安词赋最高成就的代表。在荆州的十几年当中，王粲一直就不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一方面啊，汉室没落，各地军阀割据，像他这样有才华的文人就没有办法为朝廷出力。另外一方面，这个刘表啊，不是一个做大事的料，他的胆识和才干都很有限，这骨子里头也没有王者的雄心和霸气。王粲一直盼着能够成就一番大事，却是一直呢没有好的发展平台，他这个郁郁而不得志的心情可想而知，这种心情也自然地流露在他的诗赋之中。公元208年七月，曹植在北方消灭了袁氏残余的力量，紧接着又率领精锐部队南征荆州。同年八月，刘表病逝，他的次子刘琮继位。九月，曹操大军逼近荆州。从前王粲替刘表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谏袁谭书》，另外一篇是《与袁尚书》。在文章当中劝袁绍的两个儿子不要内斗，不要自耗，应当是联合起来对外抗击曹操。随着形势的变化，曹操一统北方，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了正宗的皇权代言人。王粲审时度势，和其他谋臣力劝刘琮投降曹操。这个刘琮啊，是一听劝的人，痛痛快快就打开荆州大门，就把曹操军队迎进门了。
1: 这一番剧烈的人事变动，引来一场风云变幻。这一切对王粲来说究竟是福还是祸？文若春华，思若泉涌，下笔成章，这一连串的成语又包含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刘琮投降之后，王粲正式就到曹操幕府工作。从建安13年到建安22年，王粲一直都受到曹操重用，仕途得意，官运亨通。 再加上劝刘琮归降有功，他被曹操封为丞相院，赐爵关内侯，后来呢又当上了军谋祭酒，这就相当于是曹操身边的秘书长了。在荆州那些年，王粲一直在失意当中过日子，自从来到曹操身边，王粲的命运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短短三五年间，王粲是连续升迁，最后成了建安七子当中政治地位最高的人，也是唯一受到封侯的一位。日子过得顺了，王粲这性格啊也就越来越乐观开朗，工作热情是空前的高涨。他不仅发挥自己的文学特长，而且还积极参与恢复朝廷的礼仪制度，最终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因为王粲博学多才，曹操每次去巡游或者是打仗，都喜欢把他带在身边。王粲跟着曹操南征北战，长期的军旅生涯让他有了很深的感触，他觉得前途一片大好，自己啊是时候大展身手实现抱负了。所以这一时期的王粲，他的作品创作基调由之前的低沉忧伤就转变为慷慨激昂。就拿他的从军诗来说啊，诗中写道：朝发夜都桥，暮霁白马津，逍遥河堤上，左右望我军，联访逾万艘，带甲千万人，率比东南路，将定一举勋。这一首诗歌颂了曹操统一天下的雄心，也表达了王粲建功立业的信心。在邺城的日子当中，王粲不但尽心为曹操工作，还和曹操的两位公子曹丕、曹植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彼此欣赏，完全不在意身份地位，只把对方当作意气相投的好朋友，常常在一起交流作品。那这一番难得的情谊引出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情深意重，驴鸣送葬如何成就文坛佳话？思如泉涌，生花妙笔如何把握时代脉搏？
0: 公元216年冬天，王粲随着曹操征讨孙吴，第二年春天，他在返回邺城途中病逝，年仅41岁。王粲的灵柩运回邺城，曹植特意写了一篇《王仲宣雷》，称赞王粲一生取得的成就，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深切哀悼。其中写道：文若春华，思若泉涌，发言可咏，下笔成篇。这一篇文章先讲述了王粲的身世、才华还有生活经历，最后深情地回忆了曾经的友谊。可见曹植和王粲的交情啊，确实是非同寻常。文若春华，思若泉涌，发言可咏，下笔成篇，这么几句就盛赞了王粲的才华，也是我们今天说的成语文若春华，思若泉涌，下笔成章的出处。在王粲发丧那一天啊，中原大地上的达官士子、学者名士纷纷前来祭奠这一位文学巨匠和政治明星。刚刚被指定为曹操接班人的曹丕也亲自来为好友送上最后一程。这个追悼会啊，开得很特别，没有悼词，没有祭文，也没有挽歌。在灵堂之上，曹丕呢对众人说：各位，王粲平日里最爱听驴叫，哎，咱们呢多学一声驴叫吧，为他诵经。说完他自个儿就带头先叫了起来。曹丕的一声驴叫之后啊，灵堂里边就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驴叫声，这好一阵儿才停了下来。这一件事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段驴鸣送葬的千古趣谈，也就此产生了一个成语驴鸣送葬。词典当中啊，关于驴的成语有几条，比方说黔驴技穷、驴唇不对马嘴、三指无驴、驴鸣犬吠等等，这些成语多带贬义，但是驴鸣送葬这个成语它是一个例外。按说曹丕跟王粲这关系这么好，应该很好的能够照顾王粲的后代吧， 可事实恰恰是

相反，王粲的两个儿子都是被曹丕所杀的。有一次，曹操再次出征，曹丕留守邺城，王粲的儿子因为牵扯进魏讽谋反的案子，被曹丕下令处死了。等曹操回来之后，听说这个消息以后，非常的惋惜，就对身边的人说：“要是当时我在家的话呀，肯定不会让王粲绝后的。”由此可见，曹操对王粲的欣赏。曹丕跟王粲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但是最后在政治利益面前，曹丕却对王粲的儿子痛下杀手，这个着实让人扼腕叹息。这正是文若春华争斗艳，思若泉涌谈笑间，下笔成篇书豪情，驴鸣送葬留趣谈。

0: 伟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体气高妙出自曹丕典论论文，它指的是文章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成语才疏意广形容一个人才能有限而志向很广大。成语睚眦之怨，这个睚眦呢指的是发怒时瞪眼睛，这个成语用来比喻非常小的仇怨。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出自世说新语，这字面意思就是说鸟巢都翻了，那不可能还有完整的鸟蛋呢。它用来比喻一个人遭遇灾难，全家老少都不得幸免。这四个成语说的是同一个人，这就是建安七子当中资格最老性格最孤傲的孔融。对了，孔融让梨说的就是这位。那么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那为什么得罪了曹操，咱们呀慢慢说。孔融是东汉的文学家，是孔子的二十世孙，从小就被人称为是神童，他在儒学文学上都有相当高的成就。曹丕在著名的文章《典论》论文当中把孔融排在了建安七子的第一位，而且还评价道，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这意思就是说孔融风韵气度是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这就是成语体气高妙的出处。
1: 提到孔融，大家都会想到孔融让梨的故事。其实儿童时代的孔融不光懂事孝顺，更是个聪明伶俐的神童，骨子里透着机灵劲儿，常常是妙语连珠，语不惊人死不休。这其中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0: 孔融十岁那年跟着父亲去京城拜访名士李英，这个人呢很有学问，很多人呢都想着见他一面。可是要是什么人都见，那李英肯定是忙不过来呀。于是呢他定了一规矩，除了亲戚朋友和名士才子，其他的人是一律不见。就这样，就很多人被挡在了大门之外。不过这个呀对孔融来说根本不是事儿。有一天他来到李家大门口，一本正经就对守门人说了，我跟你们家主人是世交，又有师生之谊，请帮忙通报吧。守门人一听，哎呦呵，这孩子年纪不大，这来头可不小啊，他就赶紧通报主人，就把孔融请了进去。小孔融走进了大厅，李英觉得他是挺面生的呀，就笑着问他，小公子，你说我们两家世代交情，那我怎么想不起来呢？孔融大大方方就说了，我的先人孔子曾经向您的先人老子李耳请教过关于周礼的问题，咱们两家啊早就有师友之谊，难道这还不是世交啊？这话一出啊，在座的客人可都暗暗称奇啊。李英是哈哈大笑，小公子啊真是个神童啊。当时有一名叫陈伟的客人来晚了，他一进门就听见大伙夸赞孔融，他不以为然说，哎，小时候机灵啊，长大之后就未必聪明喽。孔融就笑着说，如此说来，那先生您小时候啊一定很聪明啊。陈伟就被孔融噎的是说不出话来，这臊的呀脸都红了。李英大笑说，这个孩子呀将来必然大有作为。小小年纪的孔融就得到这么高的赞誉，他长大之后又有哪番作为呢？史书上为什么留下了才疏意广的评价呢？
1: 才疏意广，孔北海丢失城池留下何等遗憾。睚眦之怨，曹孟德笑里藏刀，潜藏哪般阴谋。
0: 孔融十六岁那年，党锢之祸发生了，把持朝政的宦官开始迫害士大夫，李英也没有逃过这一劫。 当时有一名士叫张俭，因为揭发宦官的罪行遭到通缉，无奈之下就到处流亡。这个张俭跟孔融的哥哥孔褒是好朋友，有一回啊，他就逃难逃到孔家了，偏偏赶上孔褒这时候不在家。孔融知道张俭有难处，二话不说就收留他了。可惜后来啊，还是走漏了风声，张俭倒是逃走了，孔融一家三口就被抓到官府去问罪。孔融说，人是我留下的，我来抵罪。孔褒说了，张俭是来找我的，这个就不关我兄弟的事儿，我应当来抵这个罪。孔融的母亲也说话了，他说，我是长辈，理应由我来抵罪。这一家子啊，都争着抵罪，这县令拿不定主意了，就把这个事儿上报了朝廷。最后朝廷下诏让孔褒顶罪，孔融也因为这件事就出了名了，当地郡守多次举荐他去做官，他都推辞不去。后来司徒杨赐大人亲自请他出山，孔融这才步入官场。孔融是刚正不阿，又是一直脾气，就因为这个得罪了不少人。等到董卓专权的时候，孔融摆明态度不跟他合作，那董卓哪能容得下他呀。正巧这个时候赶上农民军的黄巾起义，尤其是北海郡闹得最凶，董卓干脆啊就把孔融派去担任北海相，眼不见心不烦。孔融到达北海以后，建立学校，宣讲儒家思想，举荐贤良，也干出了一番政绩，当时人们就称他为孔北海。不过孔融毕竟是一个文学家，搞教育很有一套，领兵打仗的就不行了。当时他被黄巾军包围了，就只能向刘备求救，最后呢还是刘备派了3000人马帮他渡过难关。建安元年，袁谭攻打北海，从春天一直打到夏天，北海郡守城的将士们是伤亡惨重，只剩下几百人了。这个时候呢，孔融还是照样伏案读书，谈笑自若。虽说孔融有高远的志向，想要平定叛乱，可是最终呢还是没能守住城池。后来孔融逃跑了，可他的老婆儿子呢就都成俘虏了。后汉书孔融传评价，融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气无成功。也就是说，孔融志向远大，可惜是才能有限，终究没成功。这就是成语才疏意广的出处。那后来孔融又是怎么跟曹操结下仇怨，睚眦之怨的成语故事又将如何上演呢？话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国家大权实际上就都掌握在了曹操手里头。孔融看不惯曹操，可是这两个人在

0: 王伐纣的时候，肯定是把妲己夺过来赐给了自己的儿子周公。那这句话把曹操给说糊涂了，他是熟读诗书啊，怎么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事儿啊？后来啊，曹操明白了，孔融这是在拐弯抹角的骂他，帮着儿子抢人家媳妇儿。
1: 按理说，这些小小的过节也算不上什么杀头的罪过。那孔融跟曹操究竟结下了什么样的梁子，让曹操非得砍了他的脑袋呢？成语“睚眦之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还得从曹操禁酒令说起。建安十二年赶上了荒年，粮食收成不好，曹操为了节约粮食下了一道禁酒令，不光是禁止酗酒，还禁止了一切酿酒和饮酒的活动。按理说这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好事儿，可是孔融不干了，他跳出来振振有词地写文章质问曹操，古代圣贤都会喝酒，酒对政治那有什么坏处呢？古代的帝王啊，还有因为女人而亡国的，那怎么不把女人一块儿也禁了啊？你干脆啊，也禁止人们结婚好了。以孔融当时的赫赫名声，这次禁酒的成效也就可想而知了。孔融总跟着曹操对着干，把曹操气的是火冒三丈。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出场了，谁呢？就是御史大夫西律。西律早就瞅着孔融不顺眼，就找了一些鸡毛蒜皮的理由免了孔融的官职。这个马屁拍得漂亮啊，曹操心里头别提多舒坦了。不过曹操转过头来又给孔融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么一句：睚眦之怨必酬，一餐之会必报。这个意思就是说，人们恩怨分明，一顿饭的恩情也会报答，非常小的仇恨也会报复。这就是成语睚眦之怨的出处。曹操这表面上啊是充当和事佬，调解孔融跟西律之间的矛盾，可是最后啊还是露出狐狸尾巴了，他放出狠话让孔融小心性命。那么孔融有没有听懂曹操话里有话，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故事又该如何展开呢？
1: 祸从口出，孔融恣意畅谈，招来哪些灾难？宽宏大量，曹丕征集文稿，留下哪番美谈？
0: 一年之后，曹操消气儿了，又任命孔融做了太中大夫。可是这孔融呢，还是闲不住，照样议论曹操的事儿。曹操想称王，就对大臣放风说：“幸不信天命。”意思就是说不相信什么天命。现代人不相信天命没什么，但是放到古代，这个潜台词就是不相信帝王是天生的，这个就隐含着大逆不道的意思。孔融就讽刺曹操说：“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卯金刀就是繁体字的刘。孔融这话的意思很明显了，你姓曹的呀，照样也可以篡夺刘家天下。孔融一次又一次唱反调，曹操是一忍再忍，最终是忍无可忍，他就动了杀机了。但是孔融啊，毕竟是一个出名的人物啊，不能说杀就杀，那得有一个恰当的理由。曹操可不想背上一个滥杀无辜的罪名。这个时候，丞相府一个叫陆翠的人上书状告孔融大逆不道，诋毁朝廷，还说孔融经常不戴官帽进宫，违反人臣之礼。更有甚者，他说孔融曾经跟祢衡大放厥词，污蔑父子母子的关系，违背了孝道。那么孔融到底是说过哪些大不敬的话呢？比方说，儿子和母亲又有什么爱呢？就像是一件东西暂时寄放在瓦罐里头，倒出来以后就什么关系都没有了。他还说，闹饥荒的时候家里有点吃的，如果父亲不是好人的话，宁可拿去给别人吃。那孔融啊，作为孔子的第二十世孙，他会说出这样的话吗？这话要是出自祢衡之口倒还比较靠谱， 这问题是当时

祢衡已死，死无对证。就这样，一场灭顶之灾就降临到孔融的头上。孔融被捕的时候啊，他们家两个八九岁的孩子正在玩游戏呢，就没有一点害怕的样子。孔融恳求当差的啊，放过两个孩子。可是没想到，这两个孩子竟然淡定地说：“爸爸，你不要求了，他们不会放过我们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苦苦哀求又有什么用呢？”结果是两个孩子从容不迫地跟随父亲一起赴死。孔融去世的时候年仅56岁。这就是成语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出处，比喻整体遭殃，个体或者部分也不能保全。孔融满门被杀，震惊朝野。想当年历代当权者对孔门子孙都是恭恭敬敬的，就连董卓啊都不敢对孔融下手。可是曹操不管这些，孔子的后人遭到灭门，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恐怕也是唯一的一次。那么曹操为什么对孔融痛下杀手呢？说白了呀，还是跟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孔融作为一个有着相当高的背景和威望的学者，他的一言一行关系到人们的行为规范。古时候没有什么媒体，当时的社会舆论就掌握在孔融这些名士手中，他们呀就是风向标，是人们的榜样。可是孔融屡屡反对曹操，还多次在公开场合让曹操难堪，于是他就成了曹操称王称霸的绊脚石。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性格，不被曹操杀掉啊，那才奇怪呢。虽说孔融跟曹操的关系不是那么融洽，不过曹操的儿子曹丕还是非常欣赏孔融的文辞，在孔融死后向全国悬赏征集孔融的文章，谁要是能够交上来这样的文稿，就赏给谁金子和丝绸。在典论论文当中，曹丕还把孔融列为建安七子之首。如果孔融活到今天，咱们可以想，可能就会是活跃在各大媒体的时评家，他以史为镜，褒贬时事。他这个故事留给我们这样的启示：搞文学创作要顺应时代的潮流，标新立异，不要超越法律道德所规定的范畴。要想掌握好这个度，就需要我们与时俱进，不断提高自身的修养。这正是体气高妙书文章，时评尖锐惹祸殃，才疏意广留遗憾，睚眦之怨至身亡。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3: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我信赖胡家老糕。
4: 是一面关心病，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5: 用老糕正好1年，我的类风湿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6: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7: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1: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2: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2: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4: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

0: 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2: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0: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2: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糕驱百病，
2: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正式活动的第二天，昨天开始就已经有大量的患者报名参加本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了。我听后勤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太累了，十几部电话一直响着都接不过来，没办法，有些电话进来报名的只能长话短说，其他的没法多探讨了，这个情况也请您原谅。其实里面的原因还是大家觉得援助的力度太大了，只要参加上受益很多很多呀，这样的机会不多，也非常宝贵。本次大型援助活动政策一共分成两档，满打满算1700个名额，昨天一天就报出去了800多个，一半的名额没了，大家很踊跃，心情我理解，毕竟这次活动惠民力度比较大，小标准的优惠都将近6000块钱，大标准的高达14000元的惠民幅度，这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的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一般的家庭苦心苦业的辛苦劳动得挣多长时间，一个月就算挣3000还得半年呢，您才能攒下14000。但是大家基本都退休了，啥都干不动了，哪还有一个月3000-2000的挣钱机会呢？没有了，就数着手里那几个钱。我总爱说实话，大多数的家庭也就算是够年吃年用，不动老本不动留的那点过河钱就已经很不错了。而咱们只要参加这场活动就能省下这些钱，这是多大的力度，我不说大家也能算明白账。胡家老糕自开播以来，这次援助活动福利到顶了，不能再加了，这次的援助总额比上一场更大更圆满，多出来那么多的福利都是花真金白银垫起来的。之前我说胡家老糕的生产企业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胡家老糕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都顺理成章，但我有退休金，一月7000-8000，我日常花销很少，至少够生活了。我就跟魏总说，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边，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我说动才可以动。他们同意了，说这个份额

0: 给您留着，给您单独存一个账户。上次援助的时候我用了大概有1/3吧。我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咱们再办一场更大的，是能达到让大家花一半的钱得到全部的药品，这是我期望的。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上次援助我花了1/3，这次这场活动我把剩余2/3全花了，所以这次力度相当大了，今后再搞活动很难超越这次，可能以后这样的机会都不会有了。因为无偿援助最不容易，资金的来源、药品的供应都需要协调。因此呢，在这儿我还得提醒大家，赶上这次活动，机会不等人，千万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明天就结束了，这两天名额比较少，没有昨天那么多了，还没报上名的就看谁幸运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啊，你说胡老师，为啥我打了好长时间电话就是在线？
0: 这个号是没错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报名的人太多了。
5: 那个胡老师，
0: 啊，
5: 我用过胡家老高。
0: 啊，我说我听你的声音那么熟呢，
5: 啊，
0: 原来咱们以前通过话是吧？好，
5: 通过话
0: 更欢迎你了。
5: 啊，更欢迎我了，谢谢胡老哈。
0: 啊，
5: 这次吧，我是打台那个电话才进来的。
0: 啊，
5: 啊，胡老师，这胡家老高吧，我用了一瓶就见效了。
0: 哦。
5: 哎呀，可帮了大忙了。
0: 多好啊！你看看。
5: 我以前吧有那个老胃病，胃吧还出过血，胃溃疡，完了肠上吧皮化生。去年冬天开始吧，就心口窝它就不得劲儿。
0: 啊。
5: 它堵的话。 另外吧，就像有气儿似的，又发热又疼，睡不好觉啊，啊，天天晚上就连两个小时都睡不到。
0: 你看看，
5: 那觉吧特别轻，有点动静吧他就醒。
0: 嗯。
5: 还有啥呢哈？我这左侧的肋骨、心脏的外边，就是骨头外边疼。
0: 嗯。
5: 吃饭吧也吃不进去，你知道？啊，那个心脏嘛，他说的还可以，就是啥呢？就是血管里头有一个小斑块。
0: 嗯。
5: 他给我开了点药啊，让我回家吃，干吧还是没有效果。
0: 啊。
5: 我知道吧，我这个胃病吧严重，可是吧治了十几年了，你说一直都这样，他总出血呀，还总贫血，总是浑身没有劲儿。你说这些症状吧，我也都适应了。这就是这个胸口啊，老像是就是压块那个大石头似的憋闷啊，就最让我呢受不了的就是这个憋闷呐，让我受不了。
0: 嗯，
5: 这后来吧，我有幸吧，这不是用上了胡家老膏了吗？
0: 嗯，
5: 我就喝了一瓶哈，就三五天的时候，这胸口就不发闷了。
0: 你看这多好啊！
5: 啊，也不热，还不疼了。我就觉得吧，咱们这个药太神了。
0: 嗯嗯嗯。
5: 这吧，我赶紧吧，又订了20瓶。
0: 啊。
5: 那个时候吧，没活动，啥也没给我挣，买了20瓶。
0: 啊。
5: 我吃上一个多月吧，哎呀，胃也好多了，也不胀气了，也不反酸了，也不疼了。
0: 嗯嗯嗯。
5: 还有啥呢？排便也正常了。
0: 嗯。
5: 这次吧，我听说活动。买50瓶正少膏是原装的吗？胡老，
0: 那当然是原装的了，不会骗大家的 啊。
5: 那胡老您这么说吧哈，我就相信了。那我太想吧参加这个活动了，那额外呢还援助那个宫廷肾宝，我也特别需要。我吧还尿频，手脚吧冰凉的，浑身吧没有劲儿，都好多年了。我感觉吧，这场活动嘛，就是为我准备的。
0: 你说的太对了，这是所有人所需要的，因此大家都认为是为了他啊。
5: 这电话呀，就是干着急打不通，就把我给急死了，你说的。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因为人太多了，是吧？
5: 那胡老，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好不好？
0: 我告诉您，这个问题你这样，直接。接到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啊，他就可以给您报名了啊。这次援助的活动的力度啊，确实远远的超过以前了，相当大了啊。
5: 嗯，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呢，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了，咱们这次分两个档次，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5: 行，那咱说到这儿，胡老，我打电话去。
0: 哎，好。祝你啊顺利，好吧，好，再会吧，
5: 再会。
0: 刚才这个患者，我对他有印象，他胃病特别重，属于重中之重，到顶了，多发性、全面型、萎缩性胃炎，穿过孔、出过血，常年有胃溃疡，这种情况，胃里长东西。胃肠道变异的风险特别高，胸口窝上不来气，确实不光是胃的事儿，

0: 还有肝，我问过他，他说他眼睛干，整天得用手搓揉，口苦，吃不下饭，一上饭桌吃口饭是苦的，吃口菜也是苦的，咬一口黄瓜都是苦的。他总觉得家里的咸盐变质了，换了好几种，含碘的，不含碘的，海盐、湖盐、俄罗斯的进口咸盐也买过，咋都是苦的呢？后来明白了，不是咸盐的事儿，是自己味觉有问题了。另外呢，还总心烦，上来心烦的那股子劲儿，听啥都不顺耳，看啥都不顺眼，心里面总像鼓着一股气儿，随时都能拿出来爆发。心烦意乱，在家里见谁跟谁打，碰谁跟谁干，家人总躲着他。按照中医讲，病人本身也不想这样，这是身不由己病上来的，鼓燥、烦躁、躁动，这都跟肝有关系。在我看来，就是肝气犯胃，肝气犯胃的原因是胃气不足，肝气往下走，欺负胃气的一种表现。肝气老是欺负胃气，胃气也得奋起反抗啊，就是这个反抗的过程才显示了那些症状，而且跟心脏病症状很像，但实际上跟心脏一毛钱关系没有。这样的患者只要把老高喝进去，把胃肠修复好，胃气填充上来，能跟肝气分庭抗礼，各占山头，谁也不高谁也不低，胃就不挨欺负了，胸口窝堵着的地方就通开了，通开的结果就是顺气呀，跟通则不痛一个道理。人的五脏六腑之间就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差不多，强的欺负弱的，大家只要一般齐，就没有谁欺负谁这一说了。这位患者第一次跟我通完电话之后，真的就买了一盒胡家老膏，我特批的，就用了四天功夫，胸口窝就像开了窗一样，敞亮了，以前那些不好的感觉都消失了。虽然萎缩性胃炎、胃出血，喝一瓶老膏不足以治好，但他的心结打开了，信心找回来了，能睡着觉了，这就是一个大改变、大提高。话说回来，如果不是用了一盒胡家老膏就有效了，这位老妹子也不是傻子，他怎么会这么急着报名参加老高的援助活动呢？这场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老患者还没报上名的抓紧报。如果您真的需要老高，真想白得15大盒宫廷肾宝，肾宝这个药专门用于补肾壮骨，增力增寿，老年人最适合了。想要的话最好今天打电话，明天不一定有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冯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1: 哎，我的援助活动啊，就是我已经报上名了。
0: 哦，
1: 哎，就是订了那个两份，太高兴了。哎，我老爸啊，就是那个心脏病，做六个支架了，啊，都已经是那个心衰了，啊，本来以为那个人呢都不行了了，这个后事啊都准备好了，啊，幸好听到那个胡老弟那个节目， 啊，第一届那个援助活动啊，我们买了那个30那一个档次。
0: 哦哦哦。
1: 就想看看那个效果，结果吃了一个月啊，哎，我老爸那个心衰啊症状啊，就明显的得到了那个缓解。
0: 啊。
1: 哎呀，我们这才知道那个佛教老膏啊和那个宫廷肾宝啊，真的是好药啊。
0: 嗯，就是。
1: 尤其是那个宫廷肾宝啊，吃完那个浑身都有劲儿，啊，那个睡觉也好。啊，就是我们呢，就是怕错过机会，每天呢都听你那个节目啊，终于那个盼来那个做活动。就是而且这次那个援助活动啊，那个比上一次的力度还大。
0: 对。
1: 所以啊，我报了那个两份最高档的。我自己那个也是那个头晕嘛，那个迷糊，记忆力也不好。就是拿东忘西的。老伴那个病好了啊，我也要那个保养保养。佛教老高这点钱啊，跟那个住院比起来，那个简直微不足道。哎呀，这次那个力度啊还更大。
0: 嗯。你说的对，
1: 一次就能就省14000多了，哎、
0: 力度多大
1: 呀？是那个原制的那个宫廷肾宝也多啊，我还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那个紧缺啊，马上就要那个停产了，
0: 就
1: 是最后一次那个原制宫廷肾宝了，那这个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啊。
0: 那可不是，这是最后的一次了，难得的机会，以后没有了啊。
1: 对，
0: 啊。您所选择的这个援助的第二档次，也就是购买50大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呢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那么本档的名额呢？啊，才有1000个。啊，您想那么多人抢着1000个这个名额，那是难得的啊。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尤其是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以后也再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这次有利时机，您得到援助名额，而且能得到啊宫廷肾宝，这是最后一个机会。您啊，能选这一档次，这是最高的一档啊，太好了，
1: 对，
0: 也是您啊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机会啊，是不是？好，祝贺你啊，祝你健康，也祝你顺利，好吧？好，就这样，
1: 好，
0: 再会，
1: 好，再见啊，
0: 好，再会。借着这位患者，我多说一嘴，经常犯头晕、迷糊、脑袋不清亮。上来那股子劲儿，总跟睡觉没睡醒似的，眼神空洞无光，记忆力下降特快的那种人，一定得注意了，别傻了，别把这事儿当小事儿看待，有些人真不当回事儿，还自己编排自己，明明自己的岁数不大，总念叨自己老了，然后整天迷迷瞪瞪的，事事记不准，还感觉自己很正常，其实一点都不正常。真正身体好的人不像您那样，人本来就应该越活越睿智，越来越有灵性，越来越大彻大悟。你看，当医生的，当教授，当律师，当书法家、画家，哪个不是越老越值钱？人家靠什么值钱？靠智慧，而不是靠岁数。岁数一分钱不值，只有头脑保持清醒的人，有聪明和才智的人，才能创造出价值。其实60-70岁这个岁数正是好时候，人的记忆力、领导力、执行力比年轻人方方面面都强，但前提一定身体好，身体不好肯定是越活越糊涂，也肯定是顺不开拐、捋不过麻来，那是病闹的。 我治疗过多少个这样的患者，才六十几岁就得了老年痴呆，迈出门槛的五分钟不到就走丢了，找不着家了，就想不起来自己家在哪儿，你说可悲不可悲呀？然后好不容易让人给送回家了，回家管老伴儿叫闺女，管闺女叫妈，管儿子叫爸，五花八门，叫啥的都有，还有的整整就哭了，整整就乐了，你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实际上就是脑袋的病，血管老化了，神经受压了，脑萎缩了，认知出现障碍。还有的人五六十岁得脑中风，瘫痪在床，一半身子能动，另一半身子不听使唤，说话乌拉乌拉的，躺哈喇子，尿床，这都不是病吗？脑袋坏了是病导致的，跟年岁没关系，所以别说自己老，也别往岁数上赖，承认生病就趁早治，兴许能早点好。反正您记好了，脑病患者用胡家老膏治得越早，恢复得越快，千万别等，也别蹭，蹭大发了真浪费钱。说这话我想起我昨天接的一位患者，也是脑病，家住无锡。无锡这个地名来源于周平王东迁时期，当时的惠山东峰发现了锡矿，金银铜铁锡，锡是五金之一，也是贵金属，所以当地就取名为锡山。但是到汉朝的时候，锡矿采进，叫锡山不恰当，所以就改名叫无锡。无锡就是没有锡矿了，这是名字的由来，跟资源有关。我们现在这场活动不也是资源分配的问题吗？说白了就是一场资源战。这次大型援助活动援助的是药材，是宝贵的资源。援助活动今天是第二天，明天结束。为啥这么着急呢？没有药了，宫廷肾宝没了，生产不出来了，所以这场活动是宫廷肾宝的最后一次往外赠了。上次活动头一次送，大家很喜欢的，都想要。昨天活动一开始迫不及待的报名，但是这次应该是最后一次赠送，所以赶在这个药彻底断供之前，我给大家办了最后一场供应肾宝的活动。肾宝没了别紧张，咱们还有胡家老膏，只要胡家老膏在，老年病不愁治。只不过是这个肾宝补肾的效用确实大，大家太喜欢，今后得不到了有点可惜。但是好消息是这次还有，这次活动仍然可以以援助的形式给大家每人15大盒，够一个人吃半年的量。这半年时间啥肾病不给您补回来啊？您就放心的用吧。我常说等靠药不如自己争取，您要是感兴趣有需求就报名，没需求的我就不劝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已经报名成功了。
0: 嗯，太好了，恭喜你呀、
2: 啊。是啊，我报的是50赫才圆柱45赫，宫廷肾宝那一档。
0: 哦。
2: 我呢，就直接想问你一下啊。
0: 啊。
2: 这胡家老高30个人到手啊。
0: 嗯。哎，只要报上名啊，您就别着急了啊，您等着吧。
2: 你看我老伴呢，已经吃胡家老高有小半年时间了。
0: 哦。
2: 现在家里的药啊，已经吃的差不多快了了。
0: 啊啊。
2: 我就盼着这个药快点到呢。
0: 啊。
2: 老伴呢，他是断年的类风湿患者。
0: 嗯嗯，很厉害呀、啊。
2: 这样，这样胡家老高之前嘛，就已经瘫痪下不了地了。为了治我老伴这个病啊，吃了好多种药，最后就把肾吃坏了。你看有间质性肾炎
0: 啊，
2: 平时呢这个小病啊比较多。有的时候小病他控制不住，尿在裤子上了。那还有嘛，血管炎
0: 啊，
2: 他原来这个肌肉没有劲，就站不起来，即使让他坐吧也坐不住。哎，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吧，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了。他跟我讲了，他说现在身上啊基本上不疼痛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太好了啊！
2: 对，像以前嘛，还有这个关节疼痛，疼得厉害。现在呢，就是偶尔病情的时候，阴天下雨还有一点感觉。你看现在吧，老伴呢不仅能坐起来了
0: 啊，
2: 住的地方嘛，时间还比较长。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2: 是啊，各个方面嘛，我感觉啊，这个效果都挺不错的，恢复的都挺好的。所以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对肾脏特别好，
0: 对
2: 骨病还好。以前我给他买这个胡家老高的时候吧，没有肾宝。这是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不但能得到宫廷肾宝。还能省14000多块钱，
0: 没错。
2: 哎呦，我听到这么好的消息，我就毫不犹豫的打电话就报名了，报上了。
0: 这机会多好啊，难得呀、啊！我也恭喜你呀、啊！
2: 是啊，所以要继续给他用，效果这么好，要治病要把他彻底的治好。所以我就想问问胡老啊，看看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呀、
0: 我告诉你啊。只要您订购下来，马上就到你的手里了啊！这点您不要着急，好不好，老朋友？
2: 哎，好的。
0: 您是等药心切啊，胡家老高会给您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清楚了啊。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相当大了，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这个胡家老高，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您所选择的就是援助的第二档，也就是购买了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你就等着吧，很快到你的手啊，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2: 好的好的，哎呦，太谢谢你了，胡老。
0: 就这样，老朋友。
2: 好，谢谢。
0: 啊，再会吧，老朋友。
2: 再会。
0: 刚才接电话打岔，岔开话题了，我接着说。无锡那个脑病患者也是位女同志，岁数不大，刚过60，但是她头晕迷糊已经有2年多了。她这个头晕非常特殊，特殊在哪儿呢？那种难受的劲儿是翻过来掉过去的那种，让你两头都难受。一般患者就难受一头，有的人脑袋眩晕，顶多就晕过去了，晕倒不省人事呗，然后缓半天再醒过来。他也晕倒过，脑供血不足， 眼前一黑，啥也不知道了那种。最近这两年，一年得运个两三回，但是这还不重要。最遭罪的事儿，他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能运醒。昏迷大家都听说过，但运醒是啥感觉呢？患者跟我形容说，胡大伯，我每天晚上好不容易才能睡着，十点钟进被窝关灯，就在那躺着酝酿，一直到后半夜一两点钟，能睡着就不错了。之前虽然眼睛闭着，但是有啥动静都能听到，就是没睡实整。等到后半夜睡实整以后，也就两个小时，有时候都不到两个小时，脑袋突然间嗡的一下，脑瓜里头像是地震了似的，就开始晕，天旋地转的晕，头晕能把自己晕醒，你说那是啥滋味啊？晕醒了之后，下半夜再也睡不着了，一晚上顶天两个小时觉，这么折腾，晚上睡不好，白天能不迷糊吗？我要是一晚就睡两个小时，我也迷糊。因为这他去医院做过检查，发现脑血管有出血点，但是没压迫到神经，所以他除了头晕以外，能走，能干家务活，也能说话，就是记性不好。前一秒记得死死的事儿，一转身就忘了。患者跟我说，胡大伯，我查出来脑出血以后，打了一段时间的针剂，开始头晕还能得到控制，后来控制不住了，又从高血压高血脂入手，降脂降压，长期吃辛伐他汀和硝苯地平。可是呢，脑出血不是降了血脂和血压就会好转的，这不现实，因此他的脑袋一直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而且记性差得离谱，在自己家待着看啥都陌生，钥匙放哪儿了，遥控器放哪儿了，扫地笤帚放哪儿了，不知道。以前家里全归他收拾，现在就跟不是这家人一样，有点老年痴呆那个劲头。实际不是老年痴呆，就是脑血管出问题了，脑子不好使。他也是最近才开始服用胡家老膏，他自己说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从亲朋好友那儿窜过来五盒老膏，起初根本没有抱任何希望，毕竟自己的脑病属于脑出血造成的，脑出血这病谁不害怕呀？不贪吧就不错了，但是人不满足，都希望自己更好，有这想法也对，要不然他也不能好信儿，用上老膏，刚用药那会儿期望值很低，他只是听人说老膏挺好，就打算少吃点试试效果。可是让他最惊讶的是，用了十几天胡家老膏，晚上竟然能睡着觉了，从半夜开始睡着，能睡到亮天五六点钟，脑袋不嗡嗡响了，也不迷糊了，头脑清醒了，不像之前浑僵僵的。而且他说他记忆力上来了，这点不假。我跟他聊天时，我也发现他本来的症状有眩晕，有脑鸣，还心烦 师妹，我告诉她，她除了脑出血以外，还有心肾不交，跟心肾不交的症状正好对应，所以心脏和肾一定要重视。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心经旺，这时间段一定喝老高。下午五点到七点，肾经旺，再喝一遍。剩下时间就是早上起来喝一遍，晚上睡前喝一遍，一天四遍高。这个时间我就说了一次，他就记住了。这事儿要搁从前，我说十遍他都记不住，这就是改善。这些变化出来以后，他非常兴奋，他说我这点老高算是没白吃，就吃了十几天，没想到变化这么大。昨天他又来电话，他说他手头那点药全吃没了。上周去医院做复查，做 CT 基本达标。其实对症只是我们老百姓的民间说法，对症就是疗法对路子了才能有好效果，疗法不对咋可能对症。胡家老高不管是治脑病、治胃病、治心脏病，所有的病都是本源疗法在起作用。本源就像地球上江河湖海，是孕育生命的地方，它们相互之间得连成一片，有支流，有主干，最后奔腾入海，形成良性循环，才能生生不息。单个拎出来一滴的水，两滴的水，一会儿就蒸发了。人也是这么回事儿，人有五脏六腑，他们合到一块儿是个人，分开以后啥也不是。单一的肺不能喘气，单一的肝不能造血，单一心脏不能摄血，单个胃没法消化，脾也不润化，肾也不生髓，髓不养脑，脑子就坏掉了。所以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就是帮你统一起来，所有零件回归原位，一条心，身体才能好，而且病得越轻，统一的越快。就像这个患者生病，他脑出血听起来挺可怕，但是你别让他吓着，脑出血也有轻重之分，只要不是瘫痪的，只要能活动能吞咽就好得快。像他这样的有出血点还头晕，记忆力不好，睡不着觉，五瓶老高下肚就调理回来了。重的那就得靠时间了。脑出血重症患者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多长时间能站起来不一定，但是用老高以后，我能保证所有症状都给你减轻了，让你不遭罪不难受了，一天一个样，活着有盼头，这不也挺好吗？咱们下边还有热线在等着，但是我插一嘴，不耽误大伙太多的时间，今天是活动的倒数第二天，明天下午活动就结束，所以抓点紧，上次活动可以错过，这次援助活动千万别错过了，因为明天开始名额全分配完后，再想要无偿援助没有了，再想要公听肾宝也没了，机会只剩下最后这一次。这次活动有两个档，第一档援助价值6000元，

0: 轮到你的是多少就要多少，反正这个时候参加比平时合适太多了。想省钱想治病的机会我给你了，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把握了。好了，我就说到这些吧，剩下的电话都接进来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公平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好，欢迎您啊。
5: 哎呀，胡老师。我是你是老患者了，我每天现在已经用了5个多月了。
0: 哦，
5: 但是用药以后我始终啊每天都听你讲座，我觉得这次活动这个幅度最大呀。过去是咱没有过境电，咱没有这个情况了。
0: 就是就是啊，
5: 我打了2天电话，好歹打进来了，打进我寻思你能不能我报个名，我先买这个50盒这个。还有15盒的什么肾宝啊？
0: 哎、
5: 这个我一算计这下能省到10000多元呢。
0: 是的，是的，啊，这个，
5: 哎呀，
0: 这次幅度太大了，是吧？
5: 是啊，但是我听说过近视活动以后再没有这样事儿了，再根本就找不着这么大便宜活动了，再没有了。
0: 那没错，以后机会的没有了啊。
5: 我这回你给我报一下，先给我报上名。麻烦我朋友打进来，报就这个第50盒这个，我用的
0: 这一档次，好，我明白了，但是呢，您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时间给您解决这个问题，您就直接打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
5: 专线我昨天打了2次也没打进去啊，
0: 您别着急啊，您拿着电话啊。打一打末了就能接到了，没有问题，好不好？必须得有耐心，这也是咱们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您说对不对啊？
5: 对呀，就这次机会了，怎么地我得想带上报上名额呀。
0: 哎，对对对，另外咱们说一说，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购买50大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这个数字可不小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5: 没有这么大活动啊！
0: 下次的话，您再买宫廷肾宝，您是买不到了，因为它即将停产了，这是最。

0: 后一次机会啊，以后也没有了，
1: 啊、
0: 是不是啊？争取、
1: 啊、
0: 一定要争取上，这是难得的机会。
1: 我也知道，我也知道，我就叫钱包、
0: 啊，
1: 要不是那一会儿我撂一电话，我还打钱包的电话。
0: 就直接打我们胡家的老高的专线啊。
1: 好好好好，因为在这，我都得感谢你，我先抢，对吧？我就不多说了。
0: 哎，好的，因为咱没有时间了哈、啊，老朋友，祝愿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您病好的快 啊，健康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好吧，老朋友。
1: 对呀、
0: 啊，
1: 我
0: 就这样了。
1: 五个多月，我其实体验到这个效果就是好，我才买一个。
0: 没错，
1: 我不买它嘛。
0: 大家都是您这种心情啊啊，老朋友，
1: 好
0: 吗？
1: 好，
0: 哎，
1: 好好，谢谢你。
0: 嗯，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哎，
2: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
0: 啊，欢迎你啊。
5: 哎，胡老，我现在吧，用咱们胡家老高，现在用了两个半月了，用的效果特别好。
0: 嗯嗯嗯。
5: 啊，我吧，我本身就是有风湿，早上起来吧，晨僵特别厉害，还怕凉，这眼睛也不好，胀得呼难受，就是胀起来，这眼压高的时候都35，这眼眶子都跟着迷糊。后来吧，我是在广播里给你听你讲的护牙老高，好多用挺好，我现在这一晃用两个半月了，我都没想到都恢复的这么好。
0: 你看看。多好，非常高兴啊、我听到这信息。
5: 是，现在吧，身体就是不那么僵硬了。完了，早上吧，就感觉起来的时候身上松快多了，而且吧，现在就是今天下雨的，身上也不那么紧巴，不疼了，就晚上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吧，我这人吧，就是愿意出去溜达。现在出去溜达，这眼睛看东眼压也不胀了，瞅东西也清楚多了。
0: 你看看啊，好极了。
5: 但是吧，我今儿打电话胡老，我有个事儿啊，就是上次吧，我就是咱们有个就是活动，然后吧我就没听着节目，等我抢的时候结束了，然后这次吧我听你讲优惠力度更大更划算，而且吧这个胡家老高还赠送那个宫廷肾宝，我就觉得吧这宫廷肾宝特别好，然后我也想参加，我这打场外电话了。干打吧就打不通啊，而且我还听你说这功能肾宝吧，因为药材的紧缺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吧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你说上次我都没赶上，这次吧我一定得赶上啊，胡老啊。
0: 好，抓紧这个有利时机吧，因为现在正是忙碌的时候，大家都着急，您不要着急啊，拿着电话，只要给我们的胡家老高这个专线打的时候啊，等待他啊，只要他接到了，他给您登上了，报好名了，就没有问题了啊，有点耐心，因为大家都抢嘛啊，非常着急呀、是不是老朋友啊？
5: 是是呀，我都急死了，我这打场外电话没打通吗、然后我就寻思，我第一次我都没参加上，这次我肯定得参加上啊。那胡老，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啥的？
0: 我刚才不说了吧？啊，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打，这样就可以报上名了。您必须得有这种毅力和耐心，好不好，老朋友？啊
5: 啊，那行，那我知道了。那谢谢你了，胡老。
0: 好，
5: 我就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吧，要不然这次我又给错过了。
0: 没错。所以说咱们援助的这第二档购买50大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的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那么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钱，这个数字可不小啊。那么宫廷肾宝的药材现在非常紧张，马上就要停产了，下次你想要也没有了啊，抓紧吧，老朋友啊！希望您得到这一个好的机会啊！好，咱先谈到这吧啊！再会吧，老朋友啊！
5: 行行行，好的，谢谢你了，胡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去。
0: 哎，好的，
5: 好，
0: 哎。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

0: 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经验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5: 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神农氏尝百草除了发现药物的性味归经以外，更重要的是就是发现了可以长期食用安全无毒的植物。这些植物根据地域的不同而有差异，我们泛称为五谷，其中包括粟、麦、稻、黍、菽。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讲五谷之首，就是粟。它的种子叫做谷，剥去外壳以后呢，就是我们吃的小米。中医认为小米味甘性温，把小米作为补益后天之气，也就是补益脾胃的食疗首选。在《伤寒论》的第一个方子桂枝汤的方后注里面，古人叮嘱说，在外感风寒服用桂枝汤以后，一定要搓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说的就是用小米稀粥帮助桂枝汤发挥功用。一般来讲，人在大病初愈之后没有食欲，或者刚刚恢复食欲，这时候人最想吃的往往不是荤腥，而是小米粥就咸菜，因为小米最容易被人消化和吸收，尤其适合那些脾胃功能虚弱的人。小米的做法有稀粥、稠粥和干饭的区别，因为做法的不同呢，它的食疗作用也不大相同。水多米少稀汤寡水的稀粥呢，有非常好的健脾除湿利尿的功效，适合那些水肿、腹胀、尿路结石、前列腺肥大等尿闭症的患者。但如果是糖尿病、遗尿、尿频的患者呢，就最好不要这么吃，因为小米补脾，根据中医五行生克的关系，补益脾胃的药物和食物呢，都会削弱肾的功能。那么这些病人该怎么吃小米呢？只要在小米粥里面加一些补肾的食物或者药物反佐，比如加入芡实、核桃仁、松子等等，就能达到性利除弊的目的。小米稠粥，特别是浮在小米粥上的那一层米精，对人的胃黏膜有非常好的保护作用，它补益脾胃的效果也是最好的。所以对于那些进食挑剔、稍微遇冷遇热就胃不舒服、不能吃辛酸苦辣等刺激性食物的胃病患者来说，这是最好的滋补食品。而小米干饭具有帮助产妇自身气血的恢复和哺乳下奶的功能。我们一般建议呢，用长时间熬炖出来的牛肉汤拌在小米干饭里面食用，这样符合中医五谷为养、五畜为益的理论。如果青春期的女孩子身材发育不良，甚至出现月经迟迟不来的情况，中医认为是属于冲脉和任脉的气血不足。如果能在21岁之前选择小米为主食，再加上热性的鸡肉和辅助温热通经的中药，就能够取到很好的治疗效果。除了做法，新米和陈米的食疗作用也有所不同。当年新下来的小米滋补效果最好，火力最壮，而放置多年俗称为的陈仓米，由于自然氧化风化的原因，其滋补效果和口感就差了一些。但是呢，中医正好利用陈仓米的这个特点，用来治疗那些营养过度过剩的病人，或者是那些消化吸收功能特别弱的人。这是因为陈仓米的热性和能量不足，反倒适合那些脾胃极度虚弱的人服食，特别是那些经过大土、大夏、大旱以后的人，他们脱水伤阴比较严重，用陈仓米煎汤慢慢治疗效果最好。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2: 我们说过，五谷分为粟、麦、稻、黍、菽。这里的麦呢，专指小麦，而不是指大麦或者是燕麦。小麦呢，主要在北方种植，生长周期呢是秋播冬灌，春穗夏收。24节气中的小满，就是指专指小麦灌浆，种子即将饱满成熟。都说梅花香自苦寒来，其实呢，小麦也是从苦寒中来。当冬天万物凋零的时候呢，小麦却是郁郁葱葱。天气越冷，霜雪越大，来年的小麦才长得越好，否则呢，就会有病虫害等问题出现，影响小麦的产量。俗话说的瑞雪兆丰年，其实是指的来年即将收获的小麦。而南方的冬天不冷，甚至没有霜雪，这一点呢就不大适合小麦的种植。根据小麦的生长特点，中医认为小麦味甘，性温热，能在补益脾胃的基础上有温补舒畅肝胆气血的作用，还能补木生火，间接的温补人的心气和心血。我们以前介绍过一种身心疾病，叫做妇人脏燥，也就是女性的情绪和情感障碍，表现为整天莫名的悲伤、哭泣、老打哈气，症状很奇怪，甚至有人觉得是不是和神灵鬼怪有关。其实呢，《伤寒论》就有治疗妇人脏燥用的方剂，叫做甘麦大枣汤，其中起疏肝理气、调畅心气作用的就是小麦。现在中医治疗女性更年期综合征，针对烘热、自汗、盗汗、易激惹、喜怒悲哭无常的女性，中医用服小麦，也就是用那些干瘪不饱满的小麦，一淘洗就浮在水面上的小麦磨成粉，让患者服用，有非常好的敛汗止汗的作用，中医称之为毒圣散。在五谷里面，小麦的蛋白质含量最高，不用什么仪器测定，大家只要看看筋道不筋道就知道蛋白质的含量了，所以小麦的营养价值和口感最好。对于消化能力好的人，也就是那些能够轻易从容分解转化液体蛋白质人来讲，无论如何吃小麦都不成问题。而对于那些消化能力较弱，特别是那些脾胃虚寒的人来讲，小麦的高蛋白质含量反而成了问题。所以很多人呢会对小麦过敏，根本吃不了面条和面包。有的人对于没有发酵的白面做成的食品，比如说面条、烙饼、疙瘩汤过敏，或者吃完了出现腹痛、腹泻、呕吐、胀气等问题。而对于发酵以后做成的小麦食品，则安之若素。这其实就是充分利用了自然界微生物的作用，帮助人体酶的工作，起到了分解转化植物蛋白的目的。孔子说食不厌精，也就是说很多人为了追求口感在做粮食的精加工。小麦被剥壳脱麸皮胚芽分离以后呢，还被人为的增白，使得小麦的本性失去平衡，变得越来越热，吃白面的人会变得越来越燥。所以呢，我建议我们还是去买那些看似不白的面，吃那些蒸出来有些发黄发黑的但是有麦香的馒头，或者呢干脆就去买黑面包大列巴吃。贫苦的人吃顿白面有益于健康，富的流油营养过剩的人们最好还是吃全麦饭，或者呢多吃些蔬菜，多喝些红茶，消消油腻，解解毒。
0: 我健康我快乐，挖掘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健康典范，探寻红色传承、乡村振兴、孝亲敬老的先进典型，发现健康生活、热心公益、服务社会的老年楷模、老年榜样、老年榜样，最美夕阳红，传播健康正能量。
3: 当我采访到黄花市杨二庄镇西六庄刘宝田烈士四兄弟先后在抗日战争时期牺牲，他的母亲每当包了包子包了饺子都含着四个牺牲的儿子的名字让他们先吃，你们吃了娘才能吃下去啊，对我这个触动太大了，我一定要挖掘好前辈的这个光荣历史。
4: 说话的这位老人叫巴连甲，1959年他出生在沧州海兴县小山乡张皮村的一个革命家庭。巴连甲的爷爷当年担任村自卫队的分队长，1943年爷爷带领自卫队把八路军的手榴弹放在东厂的地窖里，面对日本鬼子的威胁利诱始终闭口不言，凶狠残暴的日本鬼子在爷爷身上砍了数刀后离去，爷爷九死一生，保住了八路军的弹药。受爷爷的影响，巴连甲1978年入伍，成为一名海军战士。1983年，他复员回乡后，发现一些年轻人根本不知道家乡还有这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们，就萌生了建立革命档案室，无偿向公众开放，把英雄们的事迹收集起来，把他们的精神传承下去的想法。此后他骑着自行车一次次地拜访抗战老兵和烈士亲属，足迹遍及河北沧州、山东吴地等许多地方。作为一个农民，个人自发地收集整理红色历史资料的确很不容易。
3: 一是受经济影响，二是别人不理解，有的说为的是想赚钱，哎呀，非常非常的难呢。我这个老板一说，咱过日子需要的是钱呢，你每天你也不敢正事啊。但他后来呢，看到走进来的一张张烈士的照片，那么英俊的小伙子们再也没有回到家乡，还有烈士的妻子们再也没有丈夫盼回来，感动了他。他说咱日子过得穷点，咱做个有良心的人家。
4: 一次次探访寻找就是一次次精神洗礼，革命先辈们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感恩知足的人生信念，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心系家乡心系党的家国情怀，让巴连甲动容，也成为支持他前进的巨大力量。他陆续收集了150份老战士的回忆录，保存下来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
3: 我本家族爷爷八元年呢，战争年代的时候他是武定县新兵营教导员，他数十年来给我写的真是写的有几十万的这个回忆录，今现在96岁了还拿着放大镜写，这是我也是很感动我也是。
4: 为了给牺牲在张皮村的八路军战士和在外牺牲的张皮村籍烈士英灵一个最终的归宿，巴连甲牵头在张皮村建立了烈士陵园。烈士陵园规模不大，但肃穆庄严，每逢节假日清明节祭奠烈士的人就很多。巴连甲还协助张皮小学成立了红色教育基地，孩子们很喜欢巴爷爷讲革命先烈的故事，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志向也深深地根植在孩子们的心中。在女儿巴建眼中，父亲就是一位普通的农村老人，而父亲的执着也深深地感动着女儿。
5: 每当我中午回家的时候，看见最多的画面就是爸爸拿着一些有一些在外的老战士给他寄来的一些资料，然后在那看啊整理啊，有的时候睡着了手里还握着一本书。
4: 巴建也参与到父亲的事业中。
6: 近几年我主要是充当司机，一到周六日节假日就拉着父亲呢走村串巷，然后我和爸爸收集起来的资料呢，我就负责手写整理然后订成册。
4: 一到周六日，巴建就带着自己的一双儿女回来。
5: 他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就是写字特别的工整，然后都是练习书法的嘛，因为我们家没有打印机嘛，大部分都是手写的，然后他们都是一笔一画工工整整的给他姥爷抄。
4: 说起孙子孙女儿惦记烈士陵园种小松树的事儿，巴连甲很欣慰。
3: 每年清明节他把收的压岁钱都给我，让我给烈士陵园栽上两棵小松树，让我多买上几本革命史的书。
7: 每当听到纪念碑前学生们的铮铮誓言时， 我内心涌现出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8: 我虽然上了年纪，但是使命仍在，继续挖掘革命老区的红色资源，让老区的红色基因世代相传。
0: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玉丸花蒸宴。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在中药的领域里，有许多药材有着千奇百怪的称呼，有些啊听起来就不像是中药名，比如路路通就是其中之一，听起来不像是中药，反而有点像是电话通信之类的东西。但是如果您仔细了解了它的本事，您就会发现啊，路路通这三个字对他而言真的是太合适了。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路路通究竟是什么呢？在我国的江浙皖区域经常能够看到它，它其实就是枫香树结出来的果实，外表有很多的孔，可以用来活络经血，调理女性月经，增加乳汁，止痒等等，是非常好的一种药材。路路通这三个字寓意很好，工作生活都要路路通，气血运行也需要通道，路路通通行经络，有着一往无前的力量，能把气血运行的道路给打通。在《纲目拾遗》中是这样记载，风果去外刺皮，内圆如蜂窝，即路路通，其性大，能通行十二经穴。又因为啊，它圆圆的身板上有很多的小孔，有的地方也叫它九孔子。路路通作为祛风湿药中的一员，自然有着祛风活络、利水通经的本事，主要用来治疗风湿痹症所导致的关节不利、四肢疼痛、筋脉拘急等症状，同时还可以消肿利水、祛风止痒等等。说到风湿，首先啊，我们要知道什么是风湿痹症。其实啊，就是我们受到了外界的风湿邪气的侵袭，比如一些工作特殊的人群，长期处在潮湿的环境，四肢涉水的时间太长，导致风湿趁机侵入我们的体内，久而久之，邪气留在筋骨关节，造成经络淤阻，气血运行不畅，我们的肢体失去了濡养，就导致了痹症的发生。在中药材里头，能够和路路通相提并论的大概只有王不留行了。无论是从名字还是从功效上来讲，这两味药都是比较霸气的。下面我们给大家来举一个中医名家甘祖望先生运用路路通治疗耳鸣的医案。说到了甘祖望先生，这可是国医泰斗级别的，我国著名的中医耳鼻喉科专家，中医现代耳鼻喉学科奠基人之一。说的是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了，有一位姓赵的老太太，年近七旬，身子骨也还硬朗，只是容易疲劳，偶尔呢还会头晕头痛。老太太啊，以为这些都是小问题，就没放在心上。直到有一天，她发现自己的听力下降了，没过多久又出现了耳鸣的现象，耳朵里的声音从早响到晚，老太太是不堪其扰，最终在家人的陪伴下到医院做了个检查，诊断结果为美尼尔氏综合症。按照以往的经验，耳鸣多认为是肝肾不足引起的，再加上老人家年事已高，确实有这个可能。但甘祖望先生经过辩证，得出的结论是血瘀。干老的依据是，老人家常常有疲劳乏力之感，有头晕头痛的现象，观其面色苍白无华，舌质偏暗，苔薄白，应该是血虚导致血瘀，身体里的血少了，血液流动变缓，从心血变成了死血。甘老当时开出的方子是这样，路路通十克，当归十克，熟地黄十克，石菖蒲六克，桃仁六克，益母草十克，丹参十克，白芍六克，红花六克，大枣三枚，水煎服。这个方子呀，集合了大名鼎鼎的中药经典方剂四物汤里的三味药，
就是熟地、当归和白芍。四物汤是中医经典方剂，以当归、川芎、白芍、熟地黄四味药材为主要原料熬制而成，是中医补血养血的经典方剂。在甘老开的方子里，去掉了川芎，余下了熟地、当归、白芍，又加上丹参，这四味药起到补血养血的功效，再加上桃仁、红花、益母草，活血化瘀。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化瘀，化哪里的瘀血呢？头上的瘀血。头上有瘀血，把耳朵周围的经络堵塞了，所以老太太的听力下降。石菖蒲引药入耳，把药性带到耳窍，更有针对性。当归、熟地、丹参和白芍给身体补血，路路通，带着气血往前跑。石菖蒲在旁边指路，到达目的地之后，桃仁、红花、益母草把淤血疏散，心血就在耳朵周围流通开来，整个过程是行云流水。所以说这路路通，通行经络，让气血流通顺畅。老太太是服药七剂效果不错，于是把益母草换成党参，气血同补，按照这个思路坚持服药，直到症状消失不见。路路通针对痹症的治疗有着很好的疗效，主要可以治疗以下的四种疾病。第一种就是风湿痹症，所谓路路通大能通十二经穴，既可以驱风湿，又可以疏筋络，通畅经脉，所以常常被用来治疗关节拘急、四肢不利的症状，尤其对中风导致的半身不遂、脉络阻闭具有很好的疗效，常常和活血通经的药物一起使用，比如秦椒、红花等等。第二种病症就是跌打损伤，因为具有通经活络的效果，所以路路通也常常被用来当作散瘀止痛的药物，和红花、桃仁等散血活血的中药搭配，可治疗跌打损伤和疼痛瘀肿。第三种就是利水消肿，路路通的药性苦平，味苦降泻，能够利水消肿，治疗水肿时的胀满。第四种就是妇科病症，路路通对于妇科疾病的治疗也有着良好的效果，通过疏肝理气达到通经活络的效果，治疗女性生理期间因为气滞血瘀导致的月经不调、经期量少不畅甚至闭经的症状，同时配合王不留行、青皮等中药，可缓解乳汁量少、乳汁不通、乳房胀痛等症状。除此之外，路路通还可以外敷或者内服，治疗风疹瘙痒，通过驱风的作用达到止痒的效果。现在的医学临床上，路路通也主要被用来治疗风湿性的关节炎等风湿性疾病，同时治疗血脉瘀阻不畅导致的

0: 腰膝酸软、中风等病症。路路通中的这个路啊，指的就是人体的筋脉，通指的是疏通畅行，所以路路通通畅人体的筋脉，舒筋活络，用这三个字路路通来为它命名，可以说是当之无愧。不过路路通也有禁忌，阴虚内热者以及孕妇忌服。在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在专业的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舒筋活络能打通气血运行的中药路路通，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2: 宝贝，妈妈回来啦！
3: 妈妈，你怎么才下班？我都想你啦！
2: 过来，来，妈妈抱抱。
4: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等他们下班变成他们等你下班的时候吧。
5: 哎妈，我回来了啊。
6: 我儿子回来了，快吃饭吧，妈妈给你做最爱吃的红烧肉。
5: 哎，不吃了，我和同事在外边吃过了。
4: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看他们的脸色变成了他们看你的脸色吧。
7: 闺女，你来给爸看看这个微信字体怎么能调大一点啊？
8: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好多遍了，怎么就记不住呢？
7: 哎，爸现在真是老了，有些东西真的学不会，你要对爸爸耐心一点啊。
4: 曾经我们以为时间会有很多，要见的人也可以在一起很久，其实这一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

0: 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1: 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
2: 时光好像一部褪色的旧电影，当音乐响起，邂逅年轻时的自己，光影流转，归来仍是少年，
3: 仍是少年。
2: 乐龄时光，岁月如歌，
3: 如歌。
1: 好日子来了。
4: 人生的英雄。

0: 1982年，电影《少林寺》在内地正式公映，那拳拳到肉的真功夫，匡扶正义的少林武僧，让这部电影成为银幕上的永恒经典。当时以1毛钱的票价创下1.6亿的票房神话，《少林寺》使得李连杰成为一代巨星。可能有的观众不知道，当时李连杰在拍摄《少林寺》的时候，片酬是1块钱一天。拍的时候，摄制组实行平均主义，化妆、道具、演员，大家都是1天1块钱补助。李连杰拍了2年，片酬总共也才700块钱。
1: 赚钱倒没有，那时候拍戏只有1天1块钱。拍少林寺的时候只有1天1块钱人民币，每天的补助。这钱倒不是最大的，好像是出名的很容易。
0: 少林寺的主题曲《少林少林》和插曲《牧羊曲》都是由王丽萍负责创作。《牧羊曲》王丽萍最开始创作的版本是以河南豫剧元素为主的，与大家后来听过的《牧羊曲》不同，这个版本带有豫剧和

0: 小曲儿满山飘，小曲儿满山飘，这样一种风格。
1: 虽然歌曲创作后得到了导演的认可，但是王丽萍并没有交差了事，而是反复琢磨。他想到唐朝的时候可能还没有豫剧，不太符合历史，还有一个原因是海外的观众可能不了解河南的豫剧，不利于海外传播。王丽萍决定推翻原作，重新写了一版。
0: 李世民还没有当皇上那个时候，究竟有没有，没有人知道，所以用我的这样的豫剧二家弦这个剧河南曲子这样的音乐，没有实际的科学的依据。有很多人说我对演员的要求苛刻，我对自己也苛刻，不是我这个人苛刻，因为时间历史跟观众更苛刻。
1: 歌曲写好后，王丽萍找来经常和自己合作的郑绪岚来演唱。和现在的录音方式不同，那个年代的录音需要歌手和乐队合作，要一气呵成，对歌手的演唱实力要求非常高。
2: 跟王丽萍老师合作了《太阳岛上》之后，又合作了《飞吧鸽子》，也是一个纪录片。那么这两首歌都响了，然后接下来他接了这部电影，然后这部电影的白无瑕这个角色，这个声音又那么的贴切，适合于我，然后我的声音又那么适合于王丽萍老师，所以呢，这是很自然就这样就给我打电话，还有一首歌过来咱们试唱，就是这样。所以呢，就是录音呢，也是那个时候录音跟现在不一样，可以接。那时候你一张嘴就得唱到完，这一歌你从头就是一张嘴就一直要唱到最后一个音儿，然后最后收。就算完了，你没有基本功，你唱不了。一百多人的大乐队，五六十人的合唱队在后面等着你，老错，你合适吗？你所以当时我就要求自己说，这乐队的人任何人可以错，我自己不可以错，就是说我不能耽误别人的时间，就是说你自己要做好功课，这样子的一种录音状况，也不知道我这个歌在里面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也不知道我歌出现的时候画面是什么样。播的时候我自己去剧院里买了一张票去看了，看了之后呢，当歌出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哦，歌出来的时候那美丽的女孩子在那儿挥着小扬鞭，那个意境真的是非常的仙境，非常美丽，又让你觉得很近，又让你觉得很仙境，是那样的一种场景。但是呢，我的声音一出来我就傻了，我说怎么那么难听，我听到是我的技术问题，我的处理问题，我是在挑我自己的毛病。所以呢，我一听，哎呀，我说有这么多地方应该这样一点就好，那样怎么这样就出来了，所以就一下子对我打击挺大的。所有听到这首歌的还有看过这个电影的人都来说多么多么喜欢这首歌，这首歌多么温婉，他们都觉得非常好。还然后我自己才给，就是慢慢的才对自己的那种不满的情绪慢慢地缓下来了。
1: 电影《少林寺》在公映后轰动一时，电影插曲《牧羊曲》以其柔情似水的旋律和郑绪岚悦耳的声音火遍大江南北，至今传唱不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3: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6: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5: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7: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6: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8: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时间到这儿啊，今天一个小时的乐龄时光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呢，主持人林伟和我们导播尹霞在这边衷心的祝愿收音机前的每位老年朋友晚年快乐，身体安康。同时啊，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是在每周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为您播出。其他时间啊，我们向您推荐乐龄时光的抖音啊，如果您有抖音，喜欢看小视频，我们向您推荐乐龄时光的抖音。您在抖音搜索乐龄时光，欢乐的乐，年龄的龄，乐龄时光，或者直接搜我们的抖音号是34115689599，34115689599。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精彩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3: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我信赖胡家老糕。
4: 是一面冠心病，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5: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没有。
6: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7: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1: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2: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2: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4: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2: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4: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2: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糕驱百病，
2: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正式活动的第二天，昨天

天开始，就已经有大量的患者报名参加本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了。我听后勤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太累了，十几部电话一直响着，都接不过来。没办法，有些电话进来报名的，只能长话短说，其他的没法多探讨了。这个情况也请您原谅。其实里面的原因还是大家觉得援助的力度太大了，只要参加上受益很多很多呀，这样的机会不多，也非常宝贵。本次大型援助活动政策一共分成两档，满打满算1700个名额，昨天一天就报出去了800多个，一半的名额没了，大家很踊跃，心情我理解，毕竟这次活动惠民力度比较大，小标准的优惠都将近6000块钱，大标准的高达14000元的惠民幅度，这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的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一般的家庭苦心苦业的辛苦劳动得挣多长时间，一个月就算挣3000还得半年呢，您才能攒下14000。但是大家基本都退休了，啥都干不动了，哪还有一个月3000、2000的挣钱机会呢？没有了，就数着手里那几个钱。我总爱说实话，大多数的家庭也就算是够年吃年用，不动老本不动流的那点过河钱就已经很不错了，而咱们只要参加这场活动就能省下这些钱，这是多大的力度，我不说大家也能算明白账。胡家老高自开播以来，这次援助活动福利到顶了，不能再加了。这次的援助总额比上一场更大更圆满，多出来那么多的福利都是花真金白银垫起来的。之前我说胡家老高的生产企业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都顺理成章。但我有退休金，1月7000-8000，我日常花销很少，至少够生活了。我就跟魏总说，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边，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我说动才可以动。他们同意了，说这个份额给您留着，给您单独存一个账户，上次援助的时候我用了，用了大概有1/3吧。我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咱们再办一场更大的，是能达到让大家花一半的钱得到全部的药品，这是我期望的。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上次援助我花了1/3，这次这场活动我把剩余2/3全花了，所以这次力度相当大了，今后再搞活动很难超越这次，可能以后这样的机会都不会有了。因为无偿援助最不容易，资金的来源、药品的供应都需要协调，因此呢，在这儿我还得提醒大家，赶上这次活动机会不等人，千万别犹豫，赶紧打

0: 电话报名参加。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明天就结束了。这两天名额比较少，没有昨天那么多了。还没报上名的，就看谁幸运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啊，你说胡老师，为啥我打了好长时间电话就是在线？
0: 嗯，这个号是没错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报名的人太多了。
5: 那个胡老师，我用过胡家老高。
0: 啊，我说我听你的声音那么熟呢，原来咱们以前通过话是吧？好，
5: 通过话
0: 更欢迎你了。啊，
5: 更欢迎我了，谢谢胡老哈。
0: 啊。
5: 这次吧，我是打台那个电话才进来的。
0: 啊，
5: 啊，胡老师，这胡家老高吧，我用了一瓶就见效了。
0: 哦，
5: 哎呀，可帮了大忙了。
0: 嗯，多好啊！你看看。
5: 嗯，我以前吧有那个老胃病，胃吧还出过血，胃溃疡，完了肠上吧皮化生，去年冬天开始吧，就心口窝它就不得劲儿。他堵的话，
0: 嗯，
5: 另外吧，就像有气儿似的，又发热又疼，睡不好觉啊，啊，天天晚上就连2个小时都睡不到。
0: 嗯，你看看，
5: 那觉吧特别轻，永远动静吧他就醒。
0: 嗯，
5: 还有啥呢哈？我这左侧的肋骨、心脏的外边，就是骨头外边疼。
0: 嗯，
5: 吃饭吧也吃不进去。你知道
0: 啊，
5: 啊，那个心脏嘛，他说的还可以，就是啥呢？就是血管里头有一个小斑块。
0: 嗯。
5: 他给我开了点药啊，让我回家吃，但吧还是没有效果。
0: 啊。
5: 我知道吧，我这个胃病吧严重，可是吧治了10几年了，你说一直都这样，他总出血呀，还总贫血。总是浑身没有劲儿，你说这些症状吗？我也都适应了，这就是这个胸口啊，老像是就是压块那个大石头似的憋闷，啊，就最让我呢受不了的，就是这个憋闷呐、啊，让我受不了。
0: 嗯，
5: 这后来吧， 我有幸吧，这不是用上了胡家老膏了吗？我就喝了一瓶哈，就三五天的时候，这心口就不发闷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5: 也不热，还不疼了。
0: 啊，
5: 我就觉得吧，咱们这个药太神了。
0: 这
5: 吧，我赶紧吧，又订了20瓶。
0: 啊，
5: 那个时候吧，没活动，啥也没给我挣，买了20瓶。
0: 啊，
5: 我吃上一个多月吧，哎呀，胃也好多了，也不胀气了，也不反酸了，也不疼了。还有啥呢？排便也正常了。这次吧，我听说活动，买50瓶正爽膏，是原装的吗？胡老？
0: 那当然是原装的了，不会骗大家的 啊。
5: 那胡老师您这么说吧哈，我就相信了。那我太想吧参加这个活动了。那额外呢还援助那个宫廷肾宝，我也特别需要。我吧还尿频，手脚吧冰凉的，浑身吧没有劲儿，都好多年了。我感觉吧这场活动嘛就是为我准备的。
0: 你说的太对了，这是所有人所需要的，因此大家都认为是为了他啊。
5: 这电话呀、啊、就是干着急打不通，你把我给急死了。你说的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因为人太多了是吧。
5: 那胡老、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好不好？
0: 我告诉你这个问题，你这样直接接到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啊，他就可以给您报名了啊。这次援助的活动的力度啊，确实远远的超过以前了，相当大了啊。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呢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咱们这次分两个档次，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5: 行，那咱说到这儿，胡老，我打电话去。
0: 哎，好，祝你顺利，好吧？好，再会吧。
5: 再会。
0: 刚才这个患者，我对他有印象，他胃病特别重，属于重中之重，到顶了，多发性全面型萎缩性胃炎，穿过孔出过血，常年有胃溃疡，这种情况胃里长东西，胃肠道变异的风险特别高，胸口窝上不来气，确实不光是胃的事儿，还有肝。我问过他，他说他眼睛干，整天得用手搓揉，口苦，吃不下饭，一上饭桌吃口饭是苦的，吃口菜也是苦的，咬一口黄瓜都是苦的。他总觉得家里的咸盐变质了，换了好几种，含碘的、不含碘的，海盐、湖盐、俄罗斯的进口咸盐也买过，咋都是苦的呢？后来明白了，不是咸盐的事儿，是自己味觉有问题了。另外呢，还总心烦，上来心烦的那股子劲儿，听啥都不顺耳，看啥都不顺眼，心里面总像鼓着一股气儿，随时都能拿出来爆发。心烦意乱，在家里见谁跟谁打，碰谁跟谁干，家人总躲着他， 按照中医讲，病人本身也不想这样，这是身不由己病上来的，鼓噪、烦躁、躁动，这都跟肝有关系。在我看来，就是肝气犯胃，肝气犯胃的原因是胃气不足，肝气往下走，欺负胃气的一种表现。肝气老是欺负胃气，胃气也得奋起反抗啊，就是这个反抗的过程才显示了那些症状，而且跟心脏病症状很像，但实际上跟心脏一毛钱关系没有。这样的患者只要把老高喝进去，把胃肠修复好，胃气填充上来，能跟肝气分庭抗礼，各占山头，谁也不高谁也不低，胃就不挨欺负了，胸口窝堵着的地方就通开了，通开的结果就是顺气呀，跟通则不痛一个道理。人的五脏六腑之间就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差不多，强的欺负弱的，大家只要一般齐，就没有谁欺负谁这一说了。这位患者第一次跟我通完电话之后，真的就买了一盒胡家老膏，我特批的，就用了4天功夫，胸口窝就像开了窗一样，敞亮了，以前那些不好的感觉都消失了。虽然萎缩性胃炎、胃出血，喝一瓶老膏不足以治好，但他的心结打开了，信心找回来了，能睡着觉了，这就是一个大改变、大提高。话说回来，如果不是用了一盒胡家老膏就有效了，这位老妹子也不是傻子，他怎么会这么急着报名参加老高的援助活动呢？这场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老患者还没报上名的抓紧报。如果您真的需要老高，真想白得15大盒宫廷肾宝，肾宝这个药专门用于补肾壮骨，增力增寿，老年人最适合了。想要的话最好今天打电话，明天不一定有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冯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的援助活动啊，就是我已经报上名了。哎，就是进了2份，太高兴了。哎，我老爸啊，就是那个心脏病，做6个支架了，啊，都已经是那个心衰了，啊，本来以为那个人呢、啊、都不行了了，这个后事啊都准备好了，啊，幸好听到那个胡老弟那个节目，啊，第一届那个援助活动啊，我们买了那个30那一个档次，
0: 哦、
3: 啊、就想看看那个效果，结果吃了一个月啊。我老爸那个心衰啊症状啊就明显的得到了那个缓解
0: 啊。
3: 哎呀，我们这才知道那个胡家老膏啊和那个宫廷肾宝啊真的是好药啊。
0: 嗯，就是、
3: 啊、尤其是那个宫廷肾宝啊，吃完那个浑身都有劲儿，啊，这个睡觉也好
0: 啊，
3: 就是我们呢就是怕错过机会，每天呢都听你那个节目啊，终于那个盼来那个做活动
0: 啊。
3: 哎，就是而且这次那个援助活动啊，那个比上一次的力度还大、啊、
0: 对，
3: 所以啊我报了那个2份最高档的。我自己那个也是那个头晕嘛，那个迷糊，记忆力也不好，就是拿东忘西的，老伴那个病好了啊，我也要那个保养保养。胡家老高这点钱啊跟那个住院比起来那个简直微不足道，哎呀这次那个力度啊还更大。
0: 你说的对，
3: 一次就能够省14000多了，
0: 力度多大，
3: 就是那个额外援助的那个宫廷肾宝也多啊，
0: 哎哎。

0: 哎，我还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那个紧缺啊，马上就要那个停产了，这是
1: 就是
0: 最后
1: 这
0: 一
1: 样。
0: 次那个援助宫廷肾宝了，那这个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啊。
1: 那可不是，这是最后的一次了，难得的
0: 哎，
1: 机会，以后没有了啊！
0: 对。
1: 啊，您所选择的这个援助的第二档次，也就是购买50大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呢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
0: 嗯，对，
1: 14000元，这是难得的机会呀！啊。那
0: 对，
1: 么本档的名额呢？啊，才有1000个啊！您想那么多人抢这1000个这个名额，那是难得的啊！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尤其是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以后也再没有了啊！所以
0: 对。
1: 抓紧这次有利时机，您得到援助名额，而且能得到。啊，宫廷肾宝，这是最后一个机会，您啊能选这一档次，这是最高的一档啊，太好了，
0: 对，
1: 也是您啊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机会啊，是不是？好，祝贺你啊，祝你健康，也祝你顺利，好吧？好，就这样，好，再会啊，
0: 再见啊。
1: 好，再会。借着这位患者，我多说一嘴。经常犯头晕、迷糊，脑袋不清亮，上来那股子劲儿，总跟睡觉没睡醒似的，眼神空洞无光，记忆力下降特快的那种人，一定得注意了，别傻了，别把这事儿当小事儿看待，有些人真不当回事儿。还自己编排自己，明明自己的岁数不大，总念叨自己老了，然后整天迷迷瞪瞪的，事事记不准，还感觉自己很正常，其实一点都不正常。真正身体好的人不像您那样，人本来就应该越活越睿智。越来越有灵性，越来越大彻大悟。你看，当医生的、当教授、当律师、当书法家、画家，哪个不是越老越值钱？人家靠什么值钱？靠智慧，而不是靠岁数。岁数一分钱不值，只有头脑保持清醒的人。有聪明和才智的人才能创造出价值。其实60、70岁这个岁数正是好时候，人的记忆力、领导力、执行力比年轻人方方面面都强。但前提一定身体好，身体不好肯定是越活越糊涂，也肯定是顺不开拐，捋不过麻来，那是病闹的。我治疗过多少个这样的患者，才60几岁就得了老年痴呆，迈出门槛子5分钟不到就走丢了，找不着家了，就想不起来自己家在哪儿。你说可悲不可悲呀？然后好不容易让人给送回家了，回家管老伴儿叫闺女，管闺女叫妈，管儿子叫爸，五花八门，叫啥的都有。还有的整整就哭了，整整就乐了，你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实际上就是脑袋的病，血管老化了，神经受压了，脑萎缩了，认知出现障碍。还有的人50、60岁的脑中风，瘫痪在床，一半身子能动，另一半身子不听使唤，说话乌拉乌拉的，躺哈喇子，尿床

0: 都不是病吗？脑袋坏了是病导致的，跟年岁没关系，所以别说自己老，也别往岁数上赖，承认生病就趁早治，兴许能早点好。反正您记好了，脑病患者用胡家老膏治得越早，恢复得越快，千万别等，也别蹭，蹭大发了，真浪费钱。说这话，我想起我昨天接的一位患者，也是脑病，家住无锡。无锡这个地名来源于周平王东迁时期，当时的惠山东峰发现了锡矿，金银铜铁锡，锡是五金之一，也是贵金属，所以当地就取名为锡山。但是到汉朝的时候，锡矿采进，叫锡山不恰当，所以就改名叫无锡。无锡就是没有锡矿了，这是名字的由来，跟资源有关。我们现在这场活动不也是资源分配的问题吗？说白了就是一场资源战。这次大型援助活动援助的是药材，是宝贵的资源。援助活动今天是第二天，明天结束。为啥这么着急呢？没有药了，宫廷肾宝没了，生产不出来了，所以这场活动是宫廷肾宝的最后一次往外赠了。上次活动头一次送，大家很喜欢的，都想要。昨天活动一开始，迫不及待的报名，但是这次应该是最后一次赠送，所以赶在这个药彻底断供之前，我给大家办了最后一场供应肾宝的活动。肾宝没了别紧张，咱们还有胡家老膏，只要胡家老膏在，老年病不愁治。只不过是这个肾宝补肾的效用确实大，大家太喜欢，今后得不到了有点可惜。但是好消息是这次还有，这次活动仍然可以以援助的形式给大家每人15大盒，够一个人吃半年的量。这半年时间啥肾病不给您补回来啊，您就放心的用吧。我常说等靠药不如自己争取，您要是感兴趣有需求就报名，没需求的我就不劝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1: 胡老，我已经报名成功了。
0: 嗯，太好了，恭喜你呀。
1: 是啊，我报的是50赫才援助15赫宫廷肾宝那一档。
0: 哦，
1: 我呢就直接想问你一下啊。
0: 啊，
1: 这胡家老膏30个人到手啊。
0: 嗯，哎，只要报上名啊，您就别着急了啊，您等着吧。
1: 你看我老伴呢已经吃胡家老膏有小半年时间了。
0: 哦，
1: 现在家里的药啊已经吃的差不多快了了。
0: 啊啊，
1: 我就盼着这个药快点到呢。
0: 啊，
1: 老伴呢他是断年的类风湿患者。
0: 嗯嗯，很厉害呀、啊。
1: 这样这样胡家老膏之前嘛就已经瘫痪下不了地了。为了治我老伴这个病啊吃了好多种药。
0: 哦、
1: 最后就把肾吃坏了。你看有间质性肾炎
0: 啊，
1: 平时呢这个小病啊比较多。
0: 嗯，
1: 有的时候小病他控制不住，
0: 啊，
1: 尿在裤子上了。
0: 嗯嗯
1: 那还有嘛，血管炎。

0: 他原来这个地热没有劲，就站不起来，即使让他坐吧也坐不住。
1: 嗯，
0: 哎，服用红药老膏以后吧，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了。
1: 嗯嗯，
0: 他跟我讲了，他说现在身上啊基本上不疼痛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太好了啊！
0: 对，像以前嘛，还有那个关节疼痛，疼得厉害。嗯，现在呢，就是偶尔病痛的时候，因为下雨还有一点感觉。
1: 啊啊啊！
0: 因为现在吧，老伴呢不仅能坐起来了，
1: 啊，
0: 因为坐在地方嘛时间还比较长。
1: 嗯
0: 嗯，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是啊，各个方面嘛，我感觉啊，这个效果都挺不错的，恢复的都挺不好的。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啊，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对肾脏特别好，
1: 对
0: 骨病还好。
1: 嗯，
0: 以前我给他买这个福耀老膏的时候吧，没有肾宝
1: 啊，
0: 这是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不但能得到宫廷肾宝，还能省14000多块钱。
1: 嗯，没错。
0: 哎呦，我听到这么好的消息，我就毫不犹豫的打电话就报名了。啊，报上了。
1: 啊啊，这机会多好啊，难得呀，我也恭喜你呀。 啊
0: 是啊，所以要继续给他用，效果这么好，要治病要把他彻底的治好。
1: 啊哎哎，
0: 所以我就想问问胡老啊，看看什么责任能给我们送过来呀。
1: 啊我告诉你啊，只要您订购下来马上就到你的手里了啊，这点您不要着急好不好，老朋友。啊，
0: 哎，好的。
1: 嗯，啊，您是等药心切啊，胡家老高会给您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清楚了啊。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相当大了，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这个胡家老高，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您所选择的就是援助的第二档，也就是购买了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你就等着吧，很快到你的手啊，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0: 哎，好的好的，哎呦，太谢谢你了，胡老。
1: 啊，就这样，老朋友。
0: 好，谢谢。
1: 好，再会吧，老朋友。哎，
0: 再会。
1: 刚才接电话打岔，岔开话题了。我接着说，无锡那个脑病患者也是位女同志，岁数不大，刚过60，但是她头晕迷糊已经有2年多了。她这个头晕非常特殊，特殊在哪儿呢？那种难受的劲儿是翻过来掉过去的那种，让你两头都难受。一般患者就难受一头，有的人脑袋眩晕，顶多就晕过去了，晕倒不省人事呗，然后缓半天再醒过来。他也晕倒过，脑供血不足，眼前一黑，啥也不知道了那种。最近这2年，1年得晕个2-3回，但是这还不重要。最遭罪的是他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能晕醒，昏迷大家都听说过，但晕醒是啥感觉呢？患者跟我形容说，胡大伯，我每天晚上好不容易才能睡着，10点钟进被窝关灯，就在那躺着酝酿，一直到后半夜1-2点钟，能睡着就不错了。之前虽然眼睛闭着，但是有啥动静都能听到，就是没睡10整。等到后半夜睡10整以后，也就2个小时，有时候都不到2个小时，脑袋突然间嗡的一下，脑瓜里头像是地震了似的，就开始晕， 天旋地转的晕，头晕能把自己晕醒，你说那是啥滋味啊？晕醒了之后，下半夜再也睡不着了，一晚上顶天两个小时觉，这么折腾，晚上睡不好，白天能不迷糊吗？我要是一晚就睡两个小时，我也迷糊。因为这他去医院做过检查，发现脑血管有出血点，但是没压迫到神经，所以他除了头晕以外，能走，能干家务活，也能说话，就是记性不好。前一秒记得死死的事儿，一转身就忘了。患者跟我说，胡大伯，我查出来脑出血以后，打了一段时间的针剂，开始头晕，还能得到控制，后来控制不住了，又从高血压、高血脂入手，降脂降压，长期吃心发他汀和硝苯地平。可是呢，脑出血不是降了血脂和血压就会好转的，这不现实，因此他的脑袋一直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而且记性差得离谱，在自己家待着看啥都陌生，钥匙放哪儿了，遥控器放哪儿了，扫地笤帚放哪儿了，不知道，以前家里全归他收拾，现在就跟不是这家人一样，有点老年痴呆那个劲头，实际不是老年痴呆，就是脑血管出问题了，脑子不好使。他也是最近才开始服用胡家老膏，他自己说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从亲朋好友那儿窜过来五盒老膏，起初根本没有抱任何希望，毕竟自己的脑病属于脑出血造成的，脑出血这病谁不害怕呀？不贪吧就不错了，但是人不满足，都希望自己更好，有这想法也对，要不然他也不能好信儿，用上老膏，刚用药那会儿期望值很低，他只是听人说老膏挺好，就打算少吃点儿，试试效果。可是让他最惊讶的是，用了十几天胡家老膏，晚上竟然能睡着觉了，从半夜开始睡着，能睡到亮天五六点钟，脑袋不嗡嗡响了，也不迷糊了，头脑清醒了，不像之前浑僵僵的。而且他说他记忆力上来了，这点不假，我跟他聊天时我也发现他本来的症状有眩晕，有脑鸣，还心烦失寐，我告诉他，他除了脑出血以外，还有心肾不交，跟心肾不交的症状正好对应，所以心脏和肾一定要重视。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心经旺，这时间段一定喝老膏；下午五点到七点，肾经旺，再喝一遍。剩下时间就是早上起来喝一遍，晚上睡前喝一遍，一天四遍膏。这个时间我就说了一次，他就记住了。这事儿要搁从前，我说十遍他都记不住，这就是改善。这些变化出来以后，他非常兴奋，他说，我这点老膏算是没白吃，就吃了十几天，没想到变化这么大。昨天他又来电话，他说他手头那点药全吃没了。 上周去医院做复查，做 CT， 基本达标。其实对症只是我们老百姓的民间说法，对症就是疗法对路子了，才能有好效果。疗法不对，咋可能对症？胡家老高不管是治脑病、治胃病、治心脏病，所有的病都是本源疗法在起作用。本源就像地球上江河湖海，是孕育生命的地方，它们相互之间得连成一片，有支流，有主干，最后奔腾入海，形成良性循环，才能生生不息。单个拎出来一滴的水，两滴的水，一会儿就蒸发了。人也是这么回事儿，人有五脏六腑，他们合到一块儿是个人，分开以后啥也不是。单一的肺不能喘气，单一的肝不能造血，单一心脏不能摄血，单个胃没法消化，脾也不润化，肾也不生髓，髓不养脑，脑子就坏掉了。所以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就是帮你统一起来，所有零件回归原位，一条心，身体才能好，而且病得越轻，统一的越快。就像这个患者生病，他脑出血听起来挺可怕，但是你别让他吓着，脑出血也有轻重之分，只要不是瘫痪的，只要能活动能吞咽就好得快。像他这样的有出血点还头晕，记忆力不好，睡不着觉，五瓶老高下肚就调理回来了。重的那就得靠时间了，脑出血重症患者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多长时间能站起来不一定，但是用老高以后，我能保证所有症状都给你减轻了，让你不遭罪不难受了，一天一个样，活着有盼头，这不也挺好吗？咱们下边还有热线在等着，但是我插一嘴，不耽误大伙太多的时间，今天是活动的倒数第二天，明天下午活动就结束，所以抓点紧，上次活动可以错过，这次援助活动千万别错过了，因为明天开始名额全分配完后，再想要无偿援助没有了，再想要公听肾宝也没了，机会只剩下最后这一次。这次活动有两个档，第一档援助价值6000元，第二档援助价值14000。今天明天打进电话的时候有啥你就要啥吧，您听我的别挑了。有的人说我非得要那14000的，有6000的不干。在这儿我就劝您一句，再磨叽一会儿，6000都没了。今天不像昨天，昨天刚开始还有机会，今天和明天已经收尾了。大家伙想开点，轮到你的是多少就要多少，反正这个时候参加比平时合适太多了。想省钱想治病的机会我给你了，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把握了。好了，我就说到这些吧，剩下的电话都接进来吧。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

0: 七大河原著的胡家老高，额外原著七大河宫廷圣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原著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高，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圣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原著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4: 好，欢迎您啊。
5: 哎呀，胡老师。我说你是老患者了，我每天现在已经用了5个多月了。
4: 哦，
5: 但是用药以后我始终啊每天都听你讲座，我觉得这次活动这个幅度最大呀。过一次真没有过境电，真没有这个情况了。
4: 就是就是啊，
5: 我打了2天电话，好歹打进来了，打进我寻思你那不是我报个名，我先买这个50盒这个。还有15个那个什么肾宝啊，这个我以三斤见下能省到10000多元呢。
4: 是的是的啊，这个
5: 哎呀
4: 这次幅度太大了是吧。
5: 是啊，但是我听说过近是活动以后再没有这样事了，再根本就找不到这么大便宜活动了，再没有了。
4: 那没错，
5: 我
4: 以后机会的没有了啊。
5: 我就这回你给我报一下，先给我报上名。麻烦我朋友打进来，报就这个订50盒这个，因为我用的
4: 这一大册。好，我明白了但是呢，您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时间给您解决这个问题，您就直接打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
5: 可行，我昨天打了2次也没打进去啊。
4: 您别着急啊，您拿着电话啊。打一打末了就能接到了，没有问题，好不好？必须得有耐心，这也是咱们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您说对不对啊？
5: 对呀，就这次机会了，怎么地我得想带上报上名额呀。
4: 对对对，另外咱们说一说，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购买50大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这个数字可不小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5: 没有这么大活动啊！
4: 下次的话，您再买宫廷肾宝，您是买不到了，因为它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以后也没有了，是不是？争取，一定要争取上，这是难得的机会。
5: 我知道，我知道，我就叫抢报，要是你说一会儿我撂一电话，我还打抢完的电话。
4: 就直接打我们胡家的老高的专线啊。
5: 好好好好，因为在这，我都得感谢你，我先抢，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4: 好的，因为咱没有时间了哈，老朋友，祝愿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您病好得快啊，健康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好吧，老朋友。
5: 对呀，我
4: 就这样了。
5: 5个多月，我其实体验到这个效果就是好，我才买一个。
4: 没错，
5: 我不买它嘛。
4: 大家都是您这种心情啊，老朋友，
5: 好
4: 吗？
5: 好好，谢谢你。
4: 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
0: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
4: 欢迎你。

0: 啊？
1: 哎，辅导，我现在吧，用咱们胡家老膏，现在用了两个半月了，用的效果特别好。
0: 嗯嗯嗯。
1: 我吧，我本身就是有风湿，早上起来吧，晨僵特别厉害，还怕凉，这眼睛也不好，胀得呼难受，就是胀起来，这眼压高的时候都35，这眼眶子都跟着迷糊。后来吧，我是在广播里给你听你讲的护牙老膏，好多用挺好。我现在这一晃用两个半月了，我都没想到都恢复的这么好。
0: 你看看多好，非常高兴啊！我听到这信息。
1: 是，现在吧，身体就是不那么僵硬了。完了早上吧，就感觉起来的时候身上松快多了。而且吧，现在就是今天下雨的，身上也不那么紧巴，不疼了，就晚上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吧，我这人吧，就是愿意出去溜达。现在出去溜达，这眼睛看东眼压也不胀了，瞅东西也清楚多了。
0: 你看看啊，好极了啊！
1: 但是吧，我今儿打电话胡老，我有个事儿啊，就是上次吧，我就是咱们有个就是活动，然后吧，我就没听着节目，等我抢的时候结束了。然后这次吧，我听你讲优惠力度更大更划算，而且吧，这个胡家老哥还赠送那个宫廷肾宝，我就觉得吧，这宫廷肾宝特别好，然后我也想参加，我这打场外电话了，干打吧就打不通啊，而且我还听你说这宫廷肾宝吧，因为药材的紧缺，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吧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你说上次我都没赶上，这次吧我一定得赶上啊，胡老啊！
0: 好，抓紧这个有利时机吧，因为现在正是忙碌的时候，大家都着急，您不要着急啊，拿着电话，只要给我们的胡家老高这个专线打的时候啊，等待他啊，只要他接到了，他给您登上了，报好名了，就没有问题了啊，有点耐心。因为大家都抢嘛，啊，非常着急呀、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1: 是是，哎呀，我都急死了，我这打场外电话没打通嘛，然后我就寻思，我第一次我都没参加上，这次我肯定得参加上啊。那胡老，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啥的？
0: 我刚才不说了吧？啊，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打。这样就可以报上名了，您必须得有这种毅力和耐心，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啊、哦，那行，那我知道了，那谢谢你了，
0: 哎、
1: 胡老。
0: 好，
1: 我就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吧，要不然这次我又给错过了。
0: 没错，所以说咱们援助的这第二档购买50大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的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那么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钱，这个数字可不小啊。那么宫廷肾宝的药材现在非常紧张，马上就要停产了，下次您想要也没有了啊，抓紧吧，老朋友啊，希望您得到这个好的机会啊。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再会吧，老朋友啊。
1: 行，好的，谢谢你了，胡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去。
0: 哎，好的，
1: 好。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9: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8: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9: 你长没长脑子吗？
8: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9: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0: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2: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9: 听众朋友们，

0: 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赵高专权，他连这皇帝胡亥都不放在眼中啊，反过来总觉得胡亥碍事儿。如果我要当皇帝该多好啊，您想想吧，什么叫野心？想当年这赵高不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太监吗？那是纯纯粹粹地地道道一个皇王的奴隶。这就是因为金轲刺秦的时候他给提句醒，告诉嬴政拔剑而击之，这就平步青云了。嬴政称帝，他成了最宠信的太监。善于政治投机的赵高在重新屹立接班人的时候，耍阴谋施诡计，扶着自己的学生胡亥登基了。他那就算大权在握，压着百官了。可这还不算完，他朝李斯别扭，把李斯全家灭了族，他又想识得胡亥了。偏偏赶上这胡亥最近还真出点事儿。胡亥出什么事儿了？这不天天打猎吗？在那上林苑里，上林苑，这就是胡亥请赵高为他扩建了的那个大花园。在上林苑里边有好些鹿马狗，没事儿，胡亥就在那儿练习射箭。这一天在打猎的时候误伤行人，怎么呢？有一个人走道走迷糊了，进了上林苑了，被胡亥一箭给射死了。哎呦，胡亥心里还怪别扭的，他是心疼老百姓嘛，他不是，他心疼自己这箭法白练了，本来打算射鹿的，怎么射着人了呢？挺烦，不玩了。胡亥回去了，有人把这事儿就告诉赵高了。赵高一听，什么？陛下打猎射伤无辜百姓了？我得去说说陛下。他得去说说啊，现在是宰相又是陛下的老师，那就谱大了，转天真就入朝了。陛下作为天子不应该杀害没罪的人呐，您老这样做，这上天恐怕会震怒，不允许您这样杀人呐。啊，他搬出上天来吓唬这胡亥。胡亥一看，那老师你说怎么办呢？为了躲避天神的惩罚，陛下不该再住在皇宫中了。胡亥有点不高兴了，那我不住宫里我住哪儿啊？陛下不是说不让您在宫殿里居住，您得换个地方，平时不在咸阳宫吗？我建议陛下到望夷宫里斋戒几天。那好吧，胡亥也怕死啊，当天晚上就做噩梦了。他梦见有一只白色的老虎咬了他坐骑，他骑那马被那老虎给伤着了，胡亥就把那老虎给杀了。醒来之后才知是做梦，哎呀，觉得这别扭，这是好兆头吗？请那算卦的大臣给自个儿算一卦，专门有大臣给算卦，还观天象呢，有这么一个职务。这大臣给算了半天，哎呀，陛下，这是泾水的鬼神在作祟呀。泾水那八水之一呀，这鬼神在跟您添逆，那我更得斋戒了。他哪知算卦这大臣是赵高给嘱咐好了的，赶快搬家吧。搬了咸阳宫，住进望夷宫，到这儿来也没有歌舞了，也没有酒肉了，吃点斋吧，清静清静身心。然后又派人杀了四匹白马投入泾水之中。那老虎不是咬他坐骑那匹马也是白色的，我送你四匹算是祭奠鬼神了。这样胡亥心里才稳当稳当。可是农民起义军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推翻暴秦的脚步。打子乡起义虽然失败了，项羽起义、刘邦起义一个一个的传来，胡亥吓坏了，这赵高怎么都不告诉我呀？这要不是偷听小太监们聊天，我连这都不知道。好，这皇帝什么都干，他怕有人议论他。小太监们说话说家里人带信儿，天下都是起义军。这胡亥才知道有个什么什么项羽，还什么什么刘

帮，把赵高找来。赵高一看这回麻烦了，这回胡亥要是置我于死地怎么办呢？他在出发之前把自己的弟弟赵成还有咸阳令严乐找到跟前，自个儿兄弟甭提了，那一头的这咸阳令严乐那是他们死党。咸阳令负责大秦朝首都的政权军权，有他那胡亥可就没跑了。俩人找这赵高丞相什么吩咐啊？最近皇帝不听我的劝告，现在义军已经打到家门口了，咱们难道替皇帝承担罪责吗？我看就让子婴来代替陛下吧。俩人一听都明白，这是要换换皇帝，那原先这胡亥怎么办呢？甭问呢，杀了呀。子婴是谁呀？史书记载的不很明确，有人说他是胡亥的侄子，也有人说他是始皇帝的兄弟，还有说是秦始皇的侄子。反正甭管怎么说吧，这子婴很仁慈很简朴，赵高想用这个人来代替胡亥，将来自己就都好办了，能杀胡亥这子婴也不在话下呀。当时赵成正管着宫城的警卫，皇宫的警卫部队归赵高的弟弟管，那他不是手到擒来吗？包围皇宫，就说里边有盗贼，咸阳令严乐带着人马就进了宫中了。到里边胡亥还纳闷了，干嘛呀你们这是？让人去问问，这哪这么乱了糟糟的？问的人全被杀了，里边太监宫女一个也没活得了，最后就要把这胡亥给围到了宫中，就要在那龙床边上，胡亥躲那床底下去，出来出来，陛下躲这儿干嘛呀？哎，你们这是要干什么？陛下，你现在失德于天下，老百姓都造你的反了，您不能再当皇帝了啊。我想见见赵高赵丞相。你得了吧，我们就是赵高赵丞相派来的，您见他也没用了。哎呦，胡亥全明白了，我能不能不做皇帝？你还想做呀？不是，让赵高丞相做皇帝，给我一个郡，让我去做个郡王就行啊。这胡亥还想着享乐呢。严乐摇了摇头，不行。胡亥琢磨琢磨，要不给我一块封地，我做个万户侯也行啊，我那地面有一万户，给我交税，我够吃就完。不行。哎，胡亥这回傻了，那我能不能跟我的老婆孩子做个普通百姓啊？哪儿那么些话。严乐还是不答应，赵丞相命令我为天下人杀掉你这昏君。好家伙，胡亥再多一句话都没让说呀，就被严乐给杀了。不过他临死留下这三个愿望倒是够让人心寒的，一个皇帝一旦失德于天下，就是想做老百姓都万万艰难，引人深思啊。赵高杀死胡亥，立子婴为秦三世。这子婴看不惯赵高，看不惯他的飞扬跋扈，看不惯他的欺上瞒下，上上下下满朝文武对赵高一党也是万分痛恨呢。最后子婴跟那些有正义感的大臣暗中联合，把赵高全族都给灭了。杀完了赵高乱党，突然有人来报，起义大军已经打到咸阳了。坏了，谁来了呀？那位刘邦带着人马先到咸阳了。刘邦起义了啊？这秦王室内部打，人家外边的农民起义一分一秒都没停息。与刘邦同时起义的还有那位大将项燕的后人，后来被称为楚霸王的项羽。应该说秦朝末年两支最大的起义力量就是项羽跟刘邦。项羽什么时候起义的呀？上次不说了吗？二十出头时候他就发过誓要取代秦始皇，要取而代之，把这秦始皇杀了。他的叔父项梁不把他摁一边去了吗？
两个人就在无

0: 不忠，招兵买马，等待时机。项梁是名将之后，文武全才，对项羽这个侄子也是极尽培养之能事。敢等到项羽长到24岁的时候，凭着他的神勇，凭着他过人的履历和他的聪明才智，已经在同龄年轻人当中是声名远扬，老百姓都腻歪秦朝这暴政的统治，都想改天换地，又都佩服项羽，自然就跟他聚在一块儿了。聚的多少人呢？当地有8000人跟着项羽，这就是那赫赫有名的8000子弟兵啊。这些子弟兵们经过项羽严格的筛选，认真训练，都跟那小老虎似的，威风凛凛，煞气千丈。8000子弟兵情义相投，自愿结拜为弟兄，大伙共推项羽做头领。一个是他能耐大，二一个他是楚国大将项燕的孙子，贵族之后，楚国当地的百姓思念故主，崇尚名门呢。就这样，项羽有了一个基础的起义队伍，打了几个县城，名声更远了，好些其他小地方的起义部队都向这儿靠拢，聚集了好些能人，有季布、钟离昧、于子期、桓楚、于英等等吧。这些人多多少少都带来人马，项羽的队伍是不断的壮大。恰在此时，大泽乡起义，陈胜王的部下传来了命令了。没敢说陈胜已经战死，假借陈王的旨意，那不都打着楚国的旗号吗？要恢复楚国呀。而项梁叔侄恰恰又是楚国贵族的后裔，所以派来的这位就说陈王加封项梁为上柱国，这是一个名誉官职。上柱国是常胜大将军的一个贺号，那权力相当于相国呀。项梁获得了这个职务，虽然没什么工资待遇吧，但是名正言顺了。项羽更高兴了，哦，要打起恢复楚国的旗号，这不是自己的旧制吗？早有此意呀。那么谁来传的这个旨意呀？是一位谋士，叫少平啊。少平告诉项梁，您的侄儿有8000子弟兵，现在要从会稽郡这作为根据地呀，咱们先占江东，把江东收复之后再一路向咸阳攻取。先占江东吧，8000子弟兵，8000只老虎渡江作战，收复了广陵啊。另一位起义的头目叫陈英，收复了东阳，当地的人都很拥护他。陈英写信跟项梁，我这还有一支部队，咱们一块渡淮河继续往前行吧。项梁、项羽、少平、陈英几支力量渡过淮河了，这大部队正往前行进呢，前边有一支军队拦住去路。项羽纳闷，难道谁敢在半路拦截我们吗？我的队伍是越走人越多，谁敢跟我们对着干呢？有领头人在前边拦住了大队，项羽走到头来，我看看是谁吧。就见迎面站着一个脸上刺字的大汉，看这人没有什么歹意，脸上刺字说明他曾经是罪犯，有一种刑法叫情面呢，给脸上写点东西刻上面。项羽冲他点点头，你们这是何意，要拦阻我们吗？我们是楚国大将项燕的后人，楚王上柱国项梁那是我的叔父，现在因为秦二世昏暴荼毒百姓，我们会稽郡的子弟都要联起手来为当年的楚王报仇雪恨，为天下除害。你是帮着秦国还是帮着我们这些子弟兵啊？这脸上刺字的大汉放声大笑，我当然帮着你们了。哦，项羽一听，请问您贵姓高明啊？嘿，免贵，小可姓英，叫英布，也叫情布，就因为我脸上有字儿，俺家住陆县，因为陈胜王打了败仗，陈城被秦人给夺去了， 我就帮着楚国的大将吕臣打退秦兵，夺回陈城。这队伍就是我打陈城带出来的。我们现在想往东走，没想到巧遇了上柱国的大军。您是哪位呀？项羽一听，哦，感情也是抗秦的，那咱们一家子呀。我姓项，名羽。哦，英布一听九牧大名，就跟着你了。项羽手下的桓楚一听说是英布，他认得呀。哎，英大哥，你赶快下马，怎么还在那说话呀？咱们一块儿到楚军来，你我弟兄说话算数，共抗强秦呢。感情这里边有老朋友。英布跟桓楚早就认识了，跟项羽弟兄三人一块儿来拜见上柱国项梁。项羽一边走一边满面堆笑，声若洪钟：两位老朋友，今天咱们就是新朋友，一块儿跟着秦朝干了，太好了。桓楚看着项羽不住的点头啊，我没找错人呐，项羽兄盖世英雄也。英大哥，他看看英布，您呢也真是人中的尖子，可惜时运不好，犯了法，嘿，脸上还刺了字了，就冲这字儿，你也得跟秦军大干一场啊。大伙说说笑笑拜见项梁，当然受到重用啊，这一下人马就达到了50,000多人呢、啊。继续走了一两天，又有一位带兵的将军来了，历史上没说他的具体姓名，就说他姓蒲啊。这位蒲将军带来20,000人投奔项梁，项梁人马变成70,000了。大军来到了下邳，就是张良隐居那个城池，在那儿给老头捡过3回鞋，就在这下邳这地儿。在这儿项梁驻军了，派探子去打听前面的情况，又有几支起义部队在前面出现了。项梁说，那咱们就一块儿联起手来抗秦吧，可人家不答应。项羽说，得了吧，叔父，不跟咱们一块儿干，那我去收服他们。项羽出马谁打得过呀，杀了起义军的头，把人家的人马收编过来，这一路前行，队伍是一路壮大，大军就进驻了薛城。薛城在山东省滕县东南，在这块安营扎寨商量下一步军事行动。就在这个时候，由打封乡来了一支队伍，封乡就是江苏省沛县以西呀。这支队伍领头的一位将军带来的100多名随从来投奔项梁，这个数让项梁很吃惊。你看投了收编那几位10,000-20,000的，这位带着100多人也敢称将军呢？那位说，这谁来了呀？此人就是沛县封乡人，姓刘，叫刘邦。这刘邦是一个庄稼汉，你别看他这庄稼汉打小就不喜欢种地，他爹他娘老数落他，你就不像个庄稼人，你没出息。光阴荏苒，一转眼刘邦到了壮年了。因为这个人好交朋友，所以他做了当地泗水的亭长。亭长是一小官啊，按照秦朝的制度，十里为一亭，十亭为一乡。亭长呢，那就是管理十里之内的一个小官员。泗水是这亭的名字。这职务不大，但是跟老百姓接触可多。这家丢东西了，那家抓小偷了，这两家邻居打架告状了，遇到处理不了的事情，这才能往县里去报呢。可是在秦朝暴虐的统治下，亭长的主要工作不是处理老百姓如何过日子问题，是抓壮丁。你这多讨厌呢，老百姓直接对抗的就是亭长啊，可要想干就得听从国家法令。刘邦对这秦王朝也是腻歪透了，挨了多少骂甭提了，心里都没数了。能抓的尽量抓，半道跑了的他也不上告，所以有点人缘。有一次带一队民夫到咸阳去干活，咸阳不是都城吗，正赶上秦始皇出来巡游。我这车仗让刘邦看见了，哎呦，跟一条黑龙一样的大队，这太威风了。秦始皇那天也把车帘撩开了， 刘邦还夸他吗？大丈夫当如此也。同样是起义队伍的首领，项羽当年看见秦始皇的威风时，必欲取而代之，要把这老朽杀了。而刘邦羡慕的就说，男人就得这样活，这就两种心态截然不同啊。司马迁先生在《史记》里边都做了详尽的记录啊。刘邦从咸阳回来继续做亭长，可是这个人好酒贪杯，你看，因为他喜欢喝酒，大大咧咧不拘小节，县里的好些人跟他也不错，沛县里边有几个他的好朋友，县里边那文书萧何就跟刘邦交上朋友了。这一天，刘邦听说县令家里来了一位贵客，要请客吃饭，是流水席。刘邦心想，我得去蹭一顿呢。刘邦有蹭饭的习惯，哎，不吃白不吃啊，反正也没什么事儿，他就奔那儿去了。一看呢，萧何在门口替人收礼呢，文书嘛，到人这吃饭得凑份子。感情打那年头，中国人就有凑份子这习惯，不能白吃。萧何看看刘邦那意思，你干嘛来呀？他知道刘邦没钱呢，你家里哥们弟兄老爹老娘都是庄稼人，你跑这儿干嘛找这别扭啊？刘邦看了看前面这些客人，都带着钱呢，有500钱，有1000钱的。刘邦到这儿了，故意高不大嗓，我这儿送10000钱。萧何一听好像没哭了，心想您这吹牛都没边儿了，哥们儿有这么信嘴说的吗？旁边人一看，嚯，真有给大钱呐，这什么身份呢？谁也没敢问，萧何也没给他写那账上。刘邦大大方方晃着就进来了。萧何暗地里看了他一眼，心想你少吹吧，你不就白吃顿饭吗？那么到县令家做客的这位名人是谁呀？是当地的富户吕公，吕先生。吕公一眼就看见这刘邦了，看这刘邦行为潇洒，无拘无束，这不是平凡之辈呀。酒席宴后，就托着县令给说媒呀。县令纳闷，您看着谁打算招为姑爷呀？吕公捋着须髯，就是刚才那刘邦啊。县令一听，我听说您家那闺女可是咱们当地的美女啊，嫁谁嫁不着嫁刘邦啊？刘邦什么岁数了？快40了。二一个，他没钱没地没权没产没业，要什么没什么，给他干嘛？便宜他了。哎，我看此人必成大器。吕公把大女儿吕雉就嫁给了刘邦，这一嫁还嫁对了，刘邦建立了大汉400年的基业。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要迟到啦，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2: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我信赖胡家老糕。
3: 是一面冠心病，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4: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5: 我是一体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6: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0: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1: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3: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儿，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0: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1: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3: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0: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1: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0: 滴滴老糕驱百病，
1: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正式活动的第二天，昨天开始就已经有大量的患者报名参加本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了。我听后勤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太累了，10几部电话一直响着，都接不过来。没办法，有些电话进来报名的只能长话短说，其他的没法多探讨了。这个情况也请您原谅。其实里面的原因还是大家觉得援助的力度太大了，只要参加上受益很多很多呀，这样的机会不多，也非常宝贵。本次大型援助活动政策一共分成2档，满打满算1700个名额。

0: 天一天就报出去了800多个，一半的名额没了，大家很踊跃，心情我理解，毕竟这次活动惠民力度比较大，小标准的优惠都将近6000块钱，大标准的高达14000元的惠民幅度，这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的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一般的家庭苦心苦业的辛苦劳动得挣多长时间，一个月就算挣3000还得半年呢，您才能攒下14000。但是大家基本都退休了，啥都干不动了，哪还有一个月3000、2000的挣钱机会呢？没有了，就数着手里那几个钱。我总爱说实话，大多数的家庭也就算是够年吃年用，不动老本不动留的那点过河钱就已经很不错了，而咱们只要参加这场活动就能省下这些钱，这是多大的力度，我不说大家也能算明白账。胡家老高自开播以来，这次援助活动福利到顶了，不能再加了。这次的援助总额比上一场更大更圆满，多出来那么多的福利都是花真金白银垫起来的。之前我说胡家老高的生产企业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都顺理成章。但我有退休金，一月7000-8000，我日常花销很少，至少够生活了。我就跟魏总说，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边，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我说动才可以动。他们同意了，说这个份额给您留着，给您单独存一个账户，上次援助的时候我用了，用了大概有1/3吧。我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咱们再办一场更大的，是能达到让大家花一半的钱得到全部的药品，这是我期望的。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上次援助我花了1/3，这次这场活动我把剩余2/3全花了，所以这次力度相当大了，今后再搞活动很难超越这次，可能以后这样的机会都不会有了。因为无偿援助最不容易，资金的来源、药品的供应都需要协调，因此呢，在这儿我还得提醒大家，赶上这次活动，机会不等人，千万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明天就结束了，这两天名额比较少，没有昨天那么多了，还没报上名的就看谁幸运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啊，你说胡老师，为啥我打了好长时间电话就是在线？
0: 这个号是没错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报名的人太多了。
5: 那个胡老师，我用过胡家老糕
0: 啊。我说我听你的声音那么熟呢，原来咱们以前通过话是吧？好，
5: 通过话
0: 更欢迎你了。
5: 更欢迎我了，谢谢胡老哈。这次吧，我是打台那个电话才进来的。胡老师，这胡家老糕吧，我用了一瓶就见效了。哎呀，可帮了大忙了。
0: 多好啊你。
5: 我以前吧有那老胃病，胃吧还出过血，胃溃疡，完了肠上吧皮化生，去年冬天开始吧就心口窝还不得劲儿。他堵的话，另外吧就像有气儿似的，又发热又疼，睡不好觉啊，天天晚上就连2个小时都睡不到。
0: 你看看
5: 那觉吧特别轻，有点动静吧他就醒。还有啥呢哈，我这左侧的肋骨心脏的外边就是骨头外边疼。吃饭吧也吃不进去，你知道那个心脏嘛他说的还可以，就是啥呢，就是血管里头有一个小斑块。他给我开了点药啊，让我回家吃，但吧还是没有效果
0: 啊。
5: 我知道吧我这个胃病吧严重，可是吧治了10几年了，我一直都这样，他总出血呀，还总贫血，总是浑身没有劲儿。你说这些症状吗我也都适应了，这就是这个胸口啊，老像是就是压块那个大石头似的憋闷啊，就最让我呢受不了的就是这个憋闷呐，让我受不了。这后来吧我有幸吧这不是用上了胡家老糕了吗，我就喝了一瓶哈，就3-5天的时候这胸口就不发闷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5: 也不热还不疼了
0: 啊，
5: 我就觉得吧咱们这个药太神了。这吧我赶紧吧又订了20瓶
0: 啊，
5: 那个时候吧没活动啥也没给我挣，买了20瓶
0: 啊，
5: 我吃上1个多月吧，哎呀胃也好多了，也不胀气了，也不反酸了，也不疼了。还有啥呢，排便也正常了。这次吧我听说活动，买50瓶正少膏是原装的吗？胡老
0: 那当然是原装的了，不会骗大家的。
5: 那胡老师您这么说吧哈，我就相信了。那我太想吧参加这个活动了。那额外呢还援助那个宫廷肾宝，我也特别需要。我吧还尿频，手脚吧冰凉的，浑身吧没有劲儿都好多年了。
0: 嗯，
5: 我感觉吧这场活动嘛就是为我准备的。
0: 你说的太对了，这是所有人所需要的，因此大家都认为是为了他啊。
5: 这电话呀，就是干着急打不通，就把我给急死了。你说的，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因为人太多了，是吧？
5: 那胡老，
0: 啊、
5: 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好不好？
0: 啊，我告诉您，这个问题你这样，直接接到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啊，他就可以给您报名了啊。这次援助的活动的力度啊，确实远远的超过以前了，相当大了，啊，
5: 嗯，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呢，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咱们这次分两个档次，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5: 行，那咱说到这儿，胡老，我打电话去。
0: 哎，好，祝你、
5: 嗯、
0: 啊顺利，好吧？好，
5: 哎、
0: 再会吧，啊。
5: 哎，再会。
0: 刚才这个患者。我对他有印象，他胃病特别重，属于重中之重，到顶了，多发性全面型萎缩性胃炎，穿过孔出过血，常年有胃溃疡，这种情况胃里长东西，胃肠道变异的风险特别高，胸口窝上不来气，确实不光是胃的事儿，还有肝。我问过他，他说他眼睛干，整天得用手搓揉，口苦，吃不下饭，一上饭桌吃口饭是苦的，吃口菜也是苦的，咬一口黄瓜都是苦的。他总觉得家里的咸盐变质了，换了好几种，含碘的、不含碘的，海盐、湖盐、俄罗斯的进口咸盐也买过，咋都是苦的呢？后来明白了，不是咸盐的事儿，是自己味觉有问题了。另外呢，还总心烦，上来心烦的那股子劲儿，听啥都不顺耳，看啥都不顺眼，心里面总像鼓着一股气儿，随时都能拿出来爆发。心烦意乱，在家里见谁跟谁打，碰谁跟谁干，家人总躲着他。按照中医讲，病人本身也不想这样，这是身不由己，病上来的。鼓噪、烦躁、躁动，这都跟肝有关系。在我看来，就是肝气犯胃。肝气犯胃的原因是胃气不足，肝气往下走，欺负胃气的一种表现。肝气老是欺负胃气，胃气也得奋起反抗啊。就是这个反抗的过程才显示了那些症状，而且跟心脏病症状很像，但实际上跟心脏一毛钱关系没有。 这样的患者，只要把老高喝进去，把胃肠修复好，

0: 真的就买了一盒胡家老糕，我特批的，就用了4天功夫，胸口窝就像开了窗一样，敞亮了，以前那些不好的感觉都消失了。虽然萎缩性胃炎胃出血，喝一瓶老糕不足以治好，但他的心结打开了，信心找回来了，能睡着觉了，这就是一个大改变，大提高。话说回来，如果不是用了一盒胡家老糕就有效了，这位老妹子也不是傻子，她怎么会这么急着报名参加老高的援助活动呢？这场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老患者还没报上名的抓紧报。如果您真的需要老高，真想白得15大盒宫廷肾宝，肾宝这个药专门用于补肾壮骨，增力增寿，老年人最适合了。想要的话最好今天打电话，明天不一定有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冯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1: 我的援助活动啊，就是我已经报上名了。
0: 哦、
1: 哎，就是订了2份，太高兴了。
0: 啊啊啊。
1: 哎，我老伴啊就是那个心脏病，做6个支架了、
0: 嗯、
1: 啊都已经是那个心衰了、
0: 哦、
1: 啊、
0: 嗯、
1: 本来以为那个人呢、啊、都不行了呢，这个后事啊都准备好了 啊、
0: 嗯、
1: 幸好听到那个胡老弟那个节目啊，第一届那个援助活动啊，我们买了那个30那一个档次，
0: 哦
1: 啊，就想看看那个效果，结果吃了1个月啊，哎，我老伴那个心衰啊症状啊就明显的得到了那个缓解
0: 啊。
1: 哎呀，我们这才知道那个胡家老糕啊和那个宫廷肾宝啊真的是好药啊。
0: 嗯，就是、
1: 啊、尤其是那个宫廷肾宝啊，吃完那个浑身都有劲儿，啊这个睡觉也好、
0: 嗯、
1: 啊，就是我们呢就是怕错过机会，每天呢、
0: 啊、
1: 都听你那个节目
0: 啊，
1: 终于那个盼来那个做活动
0: 啊。
1: 就是而且这次那个援助活动啊，那个比上一次的力度还大、
0: 对，
1: 所以啊我报了那个2份最高档的，我自己那个、
0: 啊、
1: 也是那个头晕嘛，那个迷糊，记忆力也不好，就是拿东忘西的，老伴那个病好了啊、我也要那个保养保养
0: 啊。
1: 胡家老高这点钱啊跟那个住院比起来那个简直微不足道，哎呀这次那个力度啊还更大。
0: 嗯，你说的对，
1: 一次就能够省14000多了，
0: 力度多大
1: 呀？是那个额外援助的那个宫廷肾宝也多啊，我还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那个紧缺啊，马上就要那个停产了，
0: 这是
1: 最后一次那个援助宫廷肾宝了，那、这个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啊。
0: 那可不是，这是最后的一次了，难得的机会，以后没有了啊。
1: 对，
0: 啊。您所选择的这个援助的第二档次，也就是购买50大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呢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那么本档的名额呢？啊，才有1000个。啊，您想那么多人抢这1000个这个名额，那是难得的啊，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尤其是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以后也再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这次有利时机，您得到援助名额，而且能得到啊宫廷肾宝，这是最后一个机会，您啊能选这一档次，这是最高的一档啊，太好了，
1: 对，
0: 也是您啊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机会啊，是不是？好，祝贺你啊，祝你健康，也祝你顺利，好吧？好，就这样，
1: 好，
0: 再会，
1: 好，再见啊，
0: 好，再会。借着这位患者我多说一嘴，经常犯头晕迷糊，脑袋不清亮。

0: 上来那股子劲儿，总跟睡觉没睡醒似的，眼神空洞无光，记忆力下降特快的那种人，一定得注意了，别傻了，别把这事儿当小事儿看待，有些人真不当回事儿，还自己编排自己，明明自己的岁数不大，总念着自己老了，然后整天迷迷瞪瞪的，事事记不准，还感觉自己很正常，其实一点都不正常。真正身体好的人不像您那样，人本来就应该越活越睿智，越来越有灵性，越来越大彻大悟。你看，当医生的，当教授，当律师，当书法家、画家，哪个不是越老越值钱？人家靠什么值钱？靠智慧，而不是靠岁数。岁数一分钱不值，只有头脑保持清醒的人，有聪明和才智的人，才能创造出价值。其实六七十岁这个岁数正是好时候，人的记忆力、领导力、执行力比年轻人方方面面都强，但前提一定身体好，身体不好肯定是越活越糊涂，也肯定是顺不开拐，捋不过麻来，那是病闹的。我治疗过多少个这样的患者，才六十几岁就得了老年痴呆，迈出门槛子五分钟不到就走丢了，找不着家了，就想不起来自己家在哪儿，你说可悲不可悲呀？然后好不容易让人给送回家了，回家管老伴儿叫闺女，管闺女叫妈，管儿子叫爸，五花八门，叫啥的都有，还有的整整就哭了，整整就乐了，你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实际上就是脑袋的病，血管老化了，神经受压了，脑萎缩了，认知出现障碍。还有的人五六十岁的脑中风，瘫痪在床，一半身子能动，另一半身子不听使唤，说话乌拉乌拉的，躺哈喇子，尿床，这都不是病吗？脑袋坏了是病导致的，跟年岁没关系，所以别说自己老，也别往岁数上赖，承认生病就趁早治，兴许能早点好。反正您记好了，脑病患者用胡家老膏治得越早，恢复得越快，千万别等，也别蹭，蹭大发了真浪费钱。说这话我想起我昨天接的一位患者，也是脑病，家住无锡。无锡这个地名来源于周平王东迁时期，当时的惠山东峰发现了锡矿，金银铜铁锡，锡是五金之一，也是贵金属，所以当地就取名为锡山。但是到汉朝的时候，锡矿采进，叫锡山不恰当，所以就改名叫无锡。无锡就是没有锡矿了，这是名字的由来，跟资源有关。我们现在这场活动不也是资源分配的问题吗？说白了就是一场资源战。这次大型援助活动援助的是药材，是宝贵的资源， 援助活动今天是第二天，明天结束。为啥这么着急呢？没有药了，宫廷肾宝没了，生产不出来了。所以这场活动是宫廷肾宝的最后一次往外赠了。上次活动头一次送，大家很喜欢的，都想要。昨天活动一开始，迫不及待的报名，但是这次应该是最后一次赠送，所以赶在这个药彻底断供之前，我给大家办了最后一场供应肾宝的活动。肾宝没了，别紧张，咱们还有胡家老高，只要胡家老高在，老年病不愁治。只不过是这个肾宝补肾的效用确实大，大家太喜欢，今后得不到了有点可惜。但是好消息是，这次还有，这次活动仍然可以以援助的形式给大家每人15大盒，够一个人吃半年的量。这半年时间啥肾病不给您补回来啊，您就放心的用吧。我常说，等靠药不如自己争取。您要是感兴趣有需求就报名，没需求的我就不劝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1: 胡老，我已经报名成功了。
0: 嗯，太好了，恭喜你呀。
1: 是啊，我报的是50盒，他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一档。
0: 哦，
1: 我呢就直接想问你一下啊。
0: 啊，
1: 这胡家老高30个人到手啊。
0: 嗯，哎，只要报上名啊，您就别着急了啊，您等着吧。
1: 你看我老笨呢，一次胡家老高有小半年时间了。
0: 哦，
1: 现在家里的药啊已经吃的差不多快了了。
0: 啊啊，
1: 我就盼着这个药快点到呢。老班长他是断年的类风湿患者。
0: 嗯嗯，很厉害呀、啊。
1: 这样胡家老高之前嘛就已经瘫痪下不了地了。
0: 嗯嗯嗯。
1: 为了治我老班这个病啊，吃了好多种药。
0: 哦，
1: 最后就把肾吃坏了。
0: 嗯。
1: 你看有间质性肾炎。
0: 啊。
1: 平时呢这个小病啊比较多。
0: 嗯。
1: 有的时候小病他控制不住。尿在裤子上
0: 了。
1: 那还有嘛血管炎
0: 啊，
1: 他原来这个肌肉没有劲就站不起来，即使让他坐吧也坐不住。
0: 嗯，
1: 哎，服用红药老膏以后吧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了。他跟我讲了，他说现在症状啊基本上不疼痛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太好了啊。
1: 对，像以前嘛还有那个关节疼痛疼得厉害、
0: 嗯、
1: 现在呢就是偶尔病痛的时候阴天下雨还有一点感觉。
0: 啊啊啊，
1: 因为现在吧老板呢不仅能坐起来了
0: 啊，
1: 因为坐在地方嘛时间还比较长。
0: 嗯
1: 哎、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1: 是啊，各个方面嘛我感觉啊这个效果都挺不错的，恢复的都挺不好的。
0: 嗯嗯嗯，
1: 所以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
0: 啊，
1: 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对肾脏特别好，
0: 对
1: 骨病还好。
0: 嗯，
1: 以前我给他买这个胡家老高的时候吧没有肾宝
0: 啊，
1: 这是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不但能得到宫廷肾宝还能省14000多块钱、嗯、
0: 没错。
1: 哎呦，我听到这么好的消息我就毫不犹豫的打电话就报名了、啊、报上了。
0: 啊啊啊，这机会多好啊，难得呀、啊、我也恭喜你呀。 啊
1: 是啊，所以要继续给他用，效果这么好，要治病要把他彻底的治好。
0: 哎哎，
1: 所以我就想问问胡老啊，看看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呀、
0: 啊？啊，我告诉你啊，只要您订购下来，马上就到你的手里了啊，这点您不要着急，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哎，好的。
0: 嗯， 啊，您是等药心切啊，胡家老膏会给您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清楚了啊。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相当大了，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这个胡家老膏，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您所选择的就是援助的第二档，也就是购买了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你就等着吧，很快到你的手啊，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1: 哎，好的好的，哎呦，太谢谢你了，胡老。
0: 哎，就这样，
1: 哎，
0: 老朋友。
1: 好，谢谢。
0: 啊，再会吧，老朋友。哎，
1: 再会。
0: 刚才接电话打岔，岔开话题了，我接着说。无锡那个脑病患者也是位女同志，岁数不大，刚过60，但是她头晕迷糊已经有2年多了。她这个头晕非常特殊，特殊在哪儿呢？那种难受的劲儿是翻过来掉过去的那种，让你两头都难受。一般患者就难受一头，有的人脑袋眩晕，顶多就晕过去了，晕倒不省人事呗，然后缓半天再醒过来。他也晕倒过，脑供血不足，眼前一黑，啥也不知道了那种。最近这2年一年得晕个2-3回，但是这还不重要，最遭罪的事儿，他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能晕醒。昏迷大家都听说过，但晕醒是啥感觉呢？患者跟我形容说，胡大伯，我每天晚上好不容易才能睡着，10点钟进被窝关灯，就在那躺着酝酿，一直到后半夜1-2点钟，能睡着就不错了。之前虽然眼睛闭着，但是有啥动静都能听到，就是没睡10整。等到后半夜睡10整以后，也就2个小时，有时候都不到2个小时，脑袋突然间嗡的一下，脑瓜里头像是地震了似的，就开始晕，天旋地转的晕，头晕能把自己晕醒，你说那是啥滋味啊？晕醒了之后，下半夜再也睡不着了，一晚上顶天2个小时觉，这么折腾，晚上睡不好，白天能不迷糊吗？我要是一晚就睡2个小时，我也迷糊。因为这，他去医院做过检查，发现脑血管有出血点，但是没压迫到神经，所以他除了头晕以外，能走，能干家务活，也能说话，就是记性不好。前一秒记得死死的事儿，一转身就忘了。患者跟我说，胡大伯，我查出来脑出血以后，打了一段时间的针剂，开始头晕还能得到控制，后来控制不住了，又从高血压高血脂入手，降脂降压，长期吃辛伐他汀和硝苯地平。可是呢，脑出血不是降了血脂和血压就会好转的，这不现实，因此他的脑袋一直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而且记性差得离谱，在自己家待着看 看啥都陌生，要是

放哪儿了？遥控器放哪儿了？扫地笤帚放哪儿了？不知道。以前家里全归他收拾，现在就跟不是这家人一样，有点老年痴呆那个劲头。实际不是老年痴呆，就是脑血管出问题了，脑子不好使。他也是最近才开始服用胡家老膏，他自己说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从亲朋好友那儿窜过来五盒老膏。起初根本没有抱任何希望，毕竟自己的脑病属于脑出血造成的，脑出血这病谁不害怕呀？不贪吧就不错了，但是人不满足，都希望自己更好，有这想法也对，要不然他也不能好信儿。用上老膏，刚用药那会儿期望值很低，他只是听人说老膏挺好，就打算少吃点试试效果。可是让他最惊讶的是，用了十几天胡家老膏，晚上竟然能睡着觉了，从半夜开始睡着，能睡到亮天五六点钟，脑袋不嗡嗡响了，也不迷糊了，头脑清醒了，不像之前浑僵僵的。而且他说他记忆力上来了，这点不假。我跟他聊天时我也发现他本来的症状有眩晕，有脑鸣，还心烦失寐。我告诉他，他除了脑出血以外，还有心肾不交，跟心肾不交的症状正好对应，所以心脏和肾一定要重视。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心经旺，这时间段一定喝老膏，下午五点到七点肾经旺再喝一遍，剩下时间就是早上起来喝一遍，晚上睡前喝一遍，一天四遍膏。这个时间我就说了一次，他就记住了。这事儿要搁从前，我说十遍他都记不住，这就是改善。这些变化出来以后，他非常兴奋，他说我这点老膏算是没白吃，就吃了十几天，没想到变化这么大。昨天他又来电话，他说他手头那点药全吃没了，上周去医院做复查，做 CT 基本达标。其实对症只是我们老百姓的民间说法，对症就是疗法对路子了，才能有好效果。疗法不对，咋可能对症？胡家老膏不管是治脑病、治胃病、治心脏病，所有的病都是本源疗法在起作用。本源就像地球上江河湖海，是孕育生命的地方，它们相互之间得连成一片，有支流，有主干，最后奔腾入海，形成良性循环，才能生生不息。单个拎出来一滴的水，两滴的水，一会儿就蒸发了。人也是这么回事，人有五脏六腑，他们合到一块儿是个人，分开以后啥也不是。单一的肺不能喘气，单一的肝不能造血，单一心脏不能摄血，单个胃没法消化，脾也不润化，肾也不生髓，髓不养脑，脑子就坏掉了。所以胡家老膏的回归本源就是帮你统一起来，所有零件
回归原。

0: 一条心，身体才能好，而且病得越轻，统一的越快。就像这个患者生病，他脑出血听起来挺可怕，但是你别让他吓着，脑出血也有轻重之分，只要不是瘫痪的，只要能活动能吞咽就好得快。像他这样的有出血点还头晕，记忆力不好，睡不着觉，五瓶老高下肚就调理回来了。重的那就得靠时间了。脑出血重症患者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多长时间能站起来不一定，但是用老高以后，我能保证所有症状都给你减轻了，让你不遭罪不难受了，一天一个样，活着有盼头，这不也挺好吗？咱们下边还有热线在等着，但是我插一嘴，不耽误大伙太多的时间，今天是活动的倒数第二天，明天下午活动就结束，所以抓点紧，上次活动可以错过，这次援助活动千万别错过了，因为明天开始名额全分配完后，再想要无偿援助没有了，再想要公听肾宝也没了，机会只剩下最后这一次。这次活动有两个档，第一档援助价值6000元，第二档援助价值14000。今天明天打进电话的时候有啥你就要啥吧，您听我的别挑了。有的人说我非得要那14000的，有6000的不干。在这儿我就劝您一句，再磨叽一会儿，6000都没了。今天不像昨天，昨天刚开始还有机会，今天和明天已经收尾了。大家伙想开点，轮到你的是多少就要多少，反正这个时候参加比平时合适太多了。想省钱想治病的机会我给你了，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把握了。好了，我就说到这些吧，剩下的电话都接进来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0: 4001563699 40015636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2: 好，欢迎您啊。
3: 哎呀，胡老师，我是你是老患者了，我每天现在已经用了5个多月了。
2: 哦，
3: 但是用药以后我始终啊每天都听你讲座，我觉得这次活动这个幅度最大呀，过去是真没有过境电真没有这个情况了，
2: 就是啊，
3: 我打了2天电话好歹打进来了，打进我寻思你这不是我报个名，我先买这个50盒这个还有15盒这个什么肾宝啊，这个我以3级剑下能省到10000多元呢。
2: 是的啊，这个
3: 哎呀，
2: 这次幅度太大了，是吧？
3: 是啊，但是我听说过近是活动以后再没有这样事儿了，再根本就找不着这么大便宜活动了，再没有了。
2: 那没错，
3: 我
2: 以后机会的没有了啊。
3: 我这回你给我报一下，先给我报上名，报上名我朋友打进来。报就这个第50盒这个，我用的
2: 这一档车，好，我明白了，但是呢，您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时间给您解决这个问题，您就直接打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
3: 专线我昨天打了2次也没打进去啊，
2: 您别着急啊，您拿着电话啊。打一打末了就能接到了，没有问题，好不好？必须得有耐心，这也是咱们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呀，就这次机会了，怎么地我得想带上报上名额呀。
2: 对，另外咱们说一说，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购买50大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这个数字可不小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3: 没有这么大活动啊！
2: 下次的话，您再买宫廷肾宝，您是买不到了，因为它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以后也没有了，是不是？争取，一定要争取上，这是难得的机会。
3: 我知道，我就叫强报，要是一会儿我撂一电话，我还打强外的电话。
2: 就直接打我们胡家的老高的专线啊。
3: 好，因为这我都感谢你，我先强，对吧？我就不多说了。
2: 好的，因为咱没有时间了哈，老朋友。祝愿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您病好得快啊，健康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好吧，老朋友。
3: 对呀，我
2: 这就这样吧。
3: 5个多月，我其实体验到这个效果就是好，我才买一个。
2: 没错，
3: 我不买它嘛。
2: 大家都是您这种心情啊，老朋友，
3: 好
2: 吗？
3: 好，谢谢你。
2: 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
4: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0: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
2: 欢迎你啊。
5: 胡老，我现在吧，用咱们胡家老高，现在用了2个半月了，用的效果特别好。我吧，我本身就是有风湿，早上起来吧，沉姜特别厉害，还怕凉，这眼睛也不好，胀得呼难受，就是胀起来，这眼压高的时候都35啊，这眼眶子都跟着迷糊。后来吧，我是在广播里给你听你讲的胡家老高，好多用挺好。我现在这一晃用2个半月了，我都没想到都恢复的这么好。
2: 你看看多好，非常高兴啊！我听到这信息。
5: 是，现在吧，身体就是不那么僵硬了。完了早上吧，就感觉起来的时候身上松快多了。 而且吧，现在就是阴天下雨的，身上也不那么紧巴不疼了，就晚上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吧，我。

0: 就是我这人吧，就是愿意出去溜达。现在出去溜达，这眼睛看东眼压也不胀了，瞅东西也清楚多了。
1: 你看看啊，好极了、嗯、啊！
0: 但是吧，我今儿打电话胡老，我有个事儿啊，就是上次吧，我就是咱们有个就是活动，然后吧，我就没听着节目，等我抢的时候结束了。然后这次吧，我听你讲优惠力度更大更划算，而且吧，这个胡家老哥还赠送那个宫廷肾宝，我就觉得吧，这宫廷肾宝特别好，然后我也想参加，我这打场外电话了，干打吧就打不通啊。啊，而且我还听你说这工程肾宝吧，因为药材的紧缺，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吧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你说上次我都没赶上，这次吧我一定得赶上啊，胡老啊！
1: 好，抓紧这个有利时机吧，因为现在正是忙碌的时候，大家都着急，您不要着急啊，拿着电话，只要给我们的胡家老高这个专线打的时候啊，等待他啊，只要他接到了，他给您登上了，报好名了，就没有问题了啊。有点耐心，因为大家都抢嘛啊，非常着急呀、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是呀，我都急死了，我这打场外电话没打通嘛、啊，然后我就寻思，我第一次我都没参加上，这次我肯定得参加上啊。那胡老，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啥的？
1: 我刚才不说了吗？啊，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打，这样就可以报上名了。您必须得有这种毅力和耐心，好不好，老朋友？啊
0: 啊、哦，那行行行，那我知道了。那谢谢你了，胡老。
1: 好，
0: 我就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吧，要不然这次我又给错过了。
1: 没错。所以说咱们援助的这第二档购买50大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的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那么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钱，这个数目字可不小啊。那么宫廷肾宝的药材现在非常紧张，马上就要停产了，下次您想要也没有了啊，抓紧吧，老朋友啊！希望您得到这个好的机会啊！好，咱先谈到这吧啊！再会吧，老朋友啊！
0: 行行行，好的，谢谢你了，胡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去。哎，
1: 好的，
0: 好。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致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栏目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众地方台为您共同打造的专业的购物平台。我是您的购物主播星辰。那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的好商品，同时抄底的价位给您带回家。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非常难得的美味啊，我们俗话说得好，叫山珍海味。今天带来的这款是我们的山珍海味中的山珍，而且是难得一见的鹿茸菇。今天呢，它拿回家啊，就可以直接及时的开袋，及时的非常的简单方便了。当然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的厂房销售经理王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和大家一同来分享这款难得的美味。王总你好。
3: 哎，星辰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一款蘑菇呀，叫做鹿茸菇。哎，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可能大家呢都挺喜欢吃这个菌类的，尤其是蘑菇。我们说山珍海味嘛，
2: 是。
3: 那你说能跟这个什么鱼翅鲍鱼媲美鲜美的，那只有什么？那只有山珍。山珍里啥最受欢迎？那肯定是蘑菇。
2: 对，
3: 尤其是咱老百姓特别愿意吃蘑菇。你说炒着吃、炖着吃，还是煮着吃，怎么吃它都好吃。像我们东北人有道名菜嘛，小鸡儿炖蘑菇。
2: 对，
3: 是不是？所以蘑菇有很多，但我今天给大家带这个蘑菇啊，我估计啊，很多人可能真的还就没吃过。
2: 对，我都很少听过这个叫鹿茸菇啊。
3: 对，鹿茸菇。其实鹿茸菇为什么得名呢？首先你听它这个名儿，你就知道它肯定特别有营养。再有一点呢，它长得细细长长的，上面呢有一个小伞，这个小伞看起来绒嘟嘟的哈，就特别像咱们那个鹿角上面那个鹿茸。所以因此得名叫鹿茸菇。那当然呢，这个鹿茸菇人家也不是白叫的，它的营养价值确实是很高哈。回到家里了以后呢，咱们吃法也简单。首先第一点啊，它这个肉质非常的肥美细腻，没有什么外味，就是一个字儿鲜。而且呢，它里面有很多的葡聚糖，那么这个葡聚糖呢对咱们的身体啊是非常好的。其实呢，之前啊有这个咱们说营养学家给大家做过这个调查，说这个葡聚糖能干嘛呢？葡聚糖的主要作用啊，这个我不太敢说，但是大家意会哈。就它对于你身体当中的那些不好的那些变化，它有很好的抑制的作用，这就是葡聚糖的作用。而葡聚糖就在这个鹿茸菇里面特别丰富。那么同时很多人说，你说那我还有香菇是吧，还吃金针菇，
2: 对，
3: 还有什么杏鲍菇，其实常吃的这些蘑菇
2: 鹿茸一样，这个稀缺难得又是很神奇的啊。
3: 对，而且它里面有很多的粗多糖。那粗多糖是啥呢？比方说像咱们平时有三高问题的人都去吃这个粗多糖，对于这三高也特别的有好处。所以本身像咱们平时都知道，你就别说鹿茸菇了，咱们平时只要是生活当多吃蘑菇肯定都对身体好，
2: 是，
3: 你更何况是营养价值这么高的鹿茸菇，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3: 所以咱们这个鹿茸菇拿回去了以后，你最关键的是什么？有的很多人说拿回去，第一我不知道在外面哪能买得着，因为本身的产量比较低，比较少。那么第二点呢，好，我即使我买到了，要么我买鲜的蘑菇，鲜的蘑菇不容易保存，
2: 对
3: 吧？你放在家里两都不用两天，一天可能就坏了，
2: 是
3: 吧？
2: 然
3: 后再有一点呢，你说鲜蘑菇它也不鲜，没有干蘑菇那个鲜味儿，所以呢很多人就去买干蘑菇，干蘑菇价格很贵，那拿回家里以后呢，你得泡，你得发，基本来说你还得大几个小时的时间。但是为什么鲜蘑菇就干蘑菇就比较好吃呢？因为蘑菇这个物质它是这样的，它晒干了以后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氨基酸，这种特殊的氨基酸会让它蘑菇当中本身的这个鲜味释放出来，所以你会发现干蘑菇更鲜。你看像俺们东北炖蘑菇从来不用小鸡炖蘑菇，你很少人说
2: 拿鲜蘑菇的，
3: 都是拿干蘑菇，因为干蘑菇它就是鲜，因为它里面这氨基酸被释放出来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呢，既不是干的也不是鲜的。我们是什么呢？干蘑菇咱们泡发比较费劲，价格又比较贵，对吧？我们就把干蘑菇直接给你泡发好了，处理干净了， 直接给你装袋儿，拿回家以后，你只需要把咱袋儿里这个清水一倒，把咱这个蘑菇拿出来，直接就炒菜，直接就炖汤。你如果想凉拌，直接拿水烫一下，直接就可以弄了。
4: 哇，真的很简单又很方便啊！
3: 免煎、免处理、免收拾，但你不用担心，我这里面这个水啊都是这个纯净水哈，它里面的固形物含量可以高达80%以上。
4: 嗯，
3: 我一袋的克重就是200克，所以它固形物含量很高。
4: 对，
3: 里面的这一点点的水分是为了保持它蘑菇的这个口感，要不然它就干吧，它就不好吃了。
4: 嗯，
3: 啊，所以它既有鲜干蘑菇的鲜美，又有鲜蘑菇的鲜嫩。
4: 嗯，
3: 啊。然后还不用你切，还不用你洗，还不用你收拾。
4: 哎，真的很简，很方便啊！你像平时咱们就是想吃个干蘑菇，你泡它得泡半天，对吧？
3: 对，
4: 泡完之后呢，它有的蘑菇里边有那个尘土啊什么的，你还得洗好几遍。然后呢，可能在这洗的过程中呢，又糟蹋不少，浪费不少。所以说呢，就是干蘑菇，人们是又爱又恨，就是喜欢它的味道，但是它处理起来比较麻烦。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是把这个新鲜的鹿茸菇处理好之后晒干，然后再给它进行这个处理，让它变成这个鲜嫩的这种状态啊。所以说呢，它既有了咱们鲜蘑菇的这个鲜美，又同时呢有了干蘑菇的这个鲜香，是吧？所以说呢，它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还非常的简单，不需要咱们再去二次的处理泡发什么各种了。而且呢，据我还研究了一下啊，因为我在听说了这个鹿茸菇之后呢，我还去查了查它对咱们这个在中医上啊，它就是非常的好处，它有这个扶正补虚、补肾益精、健脾和胃、化痰止咳、养血润燥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作用啊，其实都是中医的典籍对它的这个记载。所以说呢，你看咱们自古呢，这个蘑菇这种菌类的东西，它就赋予了非常神奇的力量。比如说咱们的灵芝也是属于菌类，是吧？这种各种的这种蘑菇，你像鹿茸菇这种，它都是需要在这个深山老林里面去自然去成长的。所以说呢，就是它的整个的这种营养价值和它的口感各方面呢，都是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蘑菇可以比拟的。对吧？所以说呢，它又被誉为什么森林中的钻石啊？所以，今天很难得，因为不瞒大家说，说句露怯的话，我们接触过这么多好东西了，我真的是很少很少听说鹿茸菇。今天要不是说今天推荐，我还真的没有对它有研究啊。然后呢，我们也拿回家去试吃了一下，我就拿回去炒了个肉，就很简单，拿回家，对，真的很好吃，特别鲜，就是那种鲜鲜的那种口感，然后它有一点脆小脆脆的那种口感，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美味啊。然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一定要给大家好好推荐推荐。但是我后来查了一下价格，真的不便宜呢，这个是吧？
3: 对，其实蘑菇它本身也不便宜。你看咱去菜市场买那个鲜蘑菇，蘑菇很轻，你随便称几个抓一把，那就好几块钱，是不？
4: 对。
3: 那你要晒干的蘑菇更贵，好的蘑菇那得上100块钱一斤干蘑菇呀，是吧？
4: 嗯。
3: 所以咱们这个蘑菇还是那句话，它的价格肯定是不便宜。但是我给大家保品质啊，我们店这个蘑菇呢，首先我没有用硫磺熏过，无硫熏，无染色，无防腐剂。啊，我都是给大家筛选过的，精心挑选过的，个头都非常的均匀，而且里面没有任何的沙子，也不用你处理，所以咱们就是正儿八经的给大家还原它的本色，肉质也特别肥美，然后正常我们今天在外面，你要是买这个一袋的话，基本来说就得39块钱一袋
4: 啊，
3: 其实这个价格不贵了，咱们说实话。啊，你平时你出去吃盘炒蘑菇，那你在炒蘑菇炒肉是不是也得这个钱？
4: 对，你看你像很多那种比较标着星的那个饭店里边，他要是卖这个鹿茸菇的话，就是哪怕说个鲜肉炒鹿茸也得98、88这种价位的啊。
3: 而且我这个不是说金针菇，不是说香菇，我这属于比较珍稀的一种菇类，是吧？所以我今天呢，咱也就实实在在的买4袋送4袋，直接给大家八袋的话，一袋是200克，然后呢，我们今天的价格直接给大家做到198，你看行不行？
4: 对，一个尝鲜的价格198块钱，然后是8袋带给我们，拿回家就能开袋即食的，而且不用您再做处理的，是吧？
3: 对，
4: 您刚才问我什么行不行？那我肯定说不行了。
3: 那我就不问了。
4: 这个是这样啊，因为我知道您是给我们来做宣传的，然后这边呢就是给到我们那个价位，确实比市面上便宜了不少。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吧，咱们这样弄个，十全十美的组合，行吧？再给我们加2袋，198，10袋，我也不给您多要，好吧？
3: 咱这样式吧，因为我这个鹿茸菇啊，因为我们这也是新品，而且呢，在市面上也比较少见，所以呢，我们也希望。

0: 号打响。
1: 嗯，
0: 咱听见人那句话，咱们就是抱着来做宣传的态度来的。
1: 嗯，
0: 所以我也就敞敞亮亮的，好吧？
1: 好，
0: 我就听你的，就是你一袋，然后给你那没来搭档再来一袋。
1: 对，给胖丫一袋。行，谢谢，我替我搭档感谢您啊。
0: 我跟他讲，这十袋你别小看，我加完到十袋以后，你自己算是2000克，2000克是多少斤？4斤。
1: 嗯嗯。
0: 4斤的重量，你别说买鲜菇买干菇你都合适，就这个猪菇是真的很便宜了这个价格。
1: 嗯，这样吧，咱们那个现在是198块钱十袋啊，十袋咱们的鹿茸菇，如果您没吃过的话，您想尝尝鲜儿，那今天可以打电话先定下来，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这个电话已经开通了，大家可以打电话来定。但是呢，王总，我想跟您说一下啊，因为呢，我个人觉得吧，你看咱们这个美味是美味，然后珍惜是珍惜，是吧？咱们这个东西虽然市面上买不着，很少能见得到，但是呢，我想让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无负担的实现一个蘑菇自由，您看这样吧，您在价格上再给我们优惠点，好吧？
0: 你这价格你咋优惠？那没法优惠。你说你蘑菇，你上菜市场你能砍价吗？
1: 啊，你给我们带来多少组啊？今天，您入库了多少？
0: 50，就入了50组啊。
1: 就50组是吧？
0: 对呀。
1: 那这样吧，你每一组合到每一袋里，您给我便宜100块钱。
0: 啊？
1: 行不行？
0: 便宜
1: 100块钱，咱就直接对半砍。
0: 我没听错吧？一袋便宜100块钱？
1: 啊不啊，对，一组。咱一组不是10袋吗？10袋您不是说199吗？咱今天便宜100块钱，99块钱，行吧？99我也
0: 10袋4斤呢。
1: 我知道是4斤，我都给您这样算了，您行吧？您
0: 我是来做品宣，你不能让我
1: 不是您来这还想挣钱呢，王总，您来我们这做宣传还想挣我们钱啊？那可不行啊！行吧，这个我觉得很那个合适了，因为没给您多要，因为咱是新品首发嘛。我的意思是什么？大家都没吃过，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呢想买，但是一觉得200块钱就有点犹豫。咱今天这样不到100块钱，行不行？咱都不犹豫了，大家吃得好。
0: 我不能50组了，我顶多给你30组。
1: 哎，您都已经入了50组了，就不要说别的了。
0: 你别，
1: 我这已经我也是给你按着50组算的价，行不行？不说别的了，99块钱10袋啊，朋友们，99块钱10袋。如果您没吃过什么叫鹿茸菇的朋友，今天打电话给他订回家尝尝鲜，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咖购呢，今天给您精挑细选来的这款商品呢，是真的很多朋友可能连听都没听过。叫鹿茸菇，而且不是干的，不是您市面上买那个鲜的，它是把那个鲜的鹿茸菇给您洗好之后，处理好之后给您。
0: 不是鲜的
1: 啊，
0: 我们是干的鹿茸菇，直接给大家泡发好了，洗干净了。
1: 啊、
0: 为什么一定要是干的给大家还原？
1: 嗯，
0: 干的它晒干以后它会比较鲜美，
1: 嗯、
0: 它的那个氨基酸会被释放出来。
1: 嗯，
0: 所以一定是鲜蘑菇，然后给大家晒干。晒干我们就需要180天的自然晾晒
1: 啊、
0: 哦，晾晒干之后我们
1: 再给它
0: 人工再给大家用
1: 泡发
0: 净水来进行泡发
1: 啊、
0: 哦，人工给大家来进行清洗、
1: 嗯、
0: 然后给大家装袋，也就相当于你回到家里了，你免去了干蘑菇泡发呀清洗呀这些一系列的过程，
1: 嗯，
0: 免切免清洗免收拾，既能有这个干蘑菇的鲜和美，又能吃到咱们就是新鲜的那个蘑菇那种肉头的那种嫩嫩的口感。
1: 嗯，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就现在这个类型的这种包装的蘑菇是非常非常贵的，因为它的工艺很复杂。你鲜蘑菇直接就是农副产品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0: 你干蘑菇，你顶多你就晒完了，你给它一打包装，完事儿呢也没有啥保质期，能保存老长老长时间，
1: 是
0: 吧？
1: 是是
0: 是，
1: 嗯。
0: 那我们不一样，我们是鲜蘑菇采摘下来，先180天晾晒，晾晒完了以后再给大家来进行纯净水的泡发和还原，再给大家打包装袋。非常费劲，
1: 其实就是为了大家这个口感，对吧？
0: 对，
1: 为了这个香和这个营养啊、嗯。
0: 对，把它发挥到最大，发挥到极致。
1: 嗯、
0: 所以就是这个10袋200克，一袋的话2000克，4斤。
1: 嗯。
0: 4斤，我们在任何渠道你都见不到说99块钱。
1: 行，咱不说价格了，不说价格了啊！今天呢，咱们能听到这档节目的朋友，如果您是我之前没有吃过这种鹿茸菇，甚至没有见过鹿茸菇的，或者知道它价格很高的，今天咱们99块钱给您整整的10包10袋，每包20克，200克啊，200克带回家，好不好？不多说了，咱们现在电话线已经全线打爆了啊，朋友们，真的好多朋友呢一听这个价格就是迫不及待的去抢，咱这样每人限定2组，不能多了，好吗？因为咱只有50组，咱们这么多朋友去抢呢，最多最多订2组啊，不能再多了。
0: 对对对，咱
1: 做个限购。
0: 再给大家 家了，因为这个太便宜了，
1: 嗯、好
0: 吧？好，
1: 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鹿茸菇啊，是可以开袋即食的鹿茸菇，它不是鲜蘑菇，是干蘑菇，给您又二次泡发之后的，所以说呢，不需要您再去有这个泡发的烦恼，也不需要咱们再去二次处理了，直接开袋就可以直接吃了。您不管是炒菜也好，不管是做这个煲汤也好，还是做一些其他的这个食材的辅助也好，都是非常非常简单和方便的，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好吗？咱们今天是99块钱，让大咖购给大家带回去整整的10袋带回家，每袋是200克的这个重量啊，所以说呢，非常非常的合适的一个价格，99块钱10袋，400-637-1818，400-637-1818，这个价格这个组合真的后面可能看不到了，咱们今天是一个首发置换的一个价格给大家谈下来的，所以说朋友们，您听到这档节目之后，如果还没有吃过这种鲜美的鹿茸菇的话，真的别错过这次机会，400-637-1818。当然了，王总，您看啊，这个鹿茸菇这个东西，很多朋友说了，我都没有听过，它到底好不好吃，它怎么吃啊？这个东西，
0: 这个，哎呀妈，这吃法可简单了，你打开袋了以后，把咱那个蘑菇拿出来，直接扔锅里炒菜就行。你炒着吃、炖着吃、煮着吃都可以，做汤吃也可以。你平时怎么做蘑菇，你就把它直接扔锅里做就行。然后你说我想凉拌，凉拌的话咱不能直接吃哈，凉拌你得拿这开水烫一下，
1: 焯一下，
0: 烫熟了，焯一下，焯熟了以后，直接你是弄点小蒜泥啊、小芝麻油啊啥的一拌就可以了，特别的方便。最主要我们家的这个那个鹿茸菇啊，给大家保证哈，咱们都是人工精心给大家精挑细选的，没有沙子，给你去干净了。再有一点，我们家的蘑菇是没有任何硫磺熏制的，我们就是传统的晾晒，然后给大家做还原，然后不染色，都是天然的本色。然后再有一点，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咱们没有科技和狠活，家里有孩子有老人的这个可以放心来吃，而且它肉质肥美，然后还饱满，然后吃起来那个口感是脆嫩脆嫩的，又脆又嫩又香又甜。回到家里是炒个尖椒，炒个辣椒，还是说跟韭菜在一起再加上辣椒一炒，老好吃的。或者你回到家里炖汤，鹿茸菇再加鸡，你一顿做一个鹿茸菇汤，那真的是大补。它和猪肉放在一起是炒着吃，还是说怎么吃也都特别好吃，因为它这个蘑菇本身它就是鲜。你加入任何的食材，它就是任何食材的味道，特别的方便，特别的美味。
1: 说的我口水都流出来了啊！的确，我回家之后就拿那个猪肉炒了一下，真的很好吃。然后呢，如果大家喜欢辣的，可以再放点小米辣什么的，那个味道简直绝了啊！但是今天的价格99块钱，整整的10袋带回家，这个组合和这个价格，除了在开购之外，您在别处真的是看不到了，朋友们。然后呢，咱们每袋呢是200克的一个重量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了。如果还没有抢到的朋友，现在跟大家说一个不太好的消息，马上就没有了，还有几个？7个呀？五个，
0: 那补不了了，
1: 还有5个，
0: 因为太便宜了。
1: 我们刚才那个导播老师还有5组啊，这样你们就先打电话吧，好吧？咱们抢到手里面去尝尝鲜，山珍海味，山珍海味，这种难得的山珍真的是价格很贵，但是大咖购今天是新款首发，置换的价格啊，99块钱10袋带回家，鹿茸菇400-637-1818，400-637-1818，而且咱们都知道鹿茸菇就是这种山珍的山菌类的东西啊，它真的。是对咱的身体非常有好处，对吧？刚才咱们王总也说了，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药食同源的一款好的东西，而且呢市面上难得一见。今天呢咱们既然来到大咖购了，又这么便宜的一个价格了，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最后我们还请王总给我们做一个品质的保证。
0: 来，首先第一点啊，咱们给大家保证就是10袋4斤99这个价格在其他渠道是没有的，只有咱们大咖购有。那么再有一点呢，我们今天这个蘑菇没有任何的硫磺熏制，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就是原色原味，就是非常的鲜美。拿回家了以后，咱们随便开袋直接来炒菜吃，里面没有任何的沙子，都已经给大家处理好了。
1: 所以说呢，是既健康又美味，而且今天既经济又实惠啊！如果还没有吃过这么好的山珍的朋友，没有吃过什么叫鹿茸菇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咱们最后的机会了。非常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吃的东西，咱们期待着下次合作，好吗，王总？当然了，还没抢到的朋友呢，大家赶快抓紧时间，400-637-1818，400-637-1818，99块钱10袋鹿茸菇的机会，千万别错过。感谢大家的收听，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3: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4: 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2: 下棋。 来来来，我马上到。
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

0: 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1: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2: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1: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3: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1: 繁荣似锦，
4: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

通道安全出口。16、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9: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9: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1: 好的产品叫名牌，
9: 好的大夫叫名医，
11: 好的健康节目叫
9: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2: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3: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2: 我中医的中药辨证
14: 要保证4种药，
15: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1: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9: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2: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16: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每天的节目，我们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欢迎您在下午准时收听节目，也请您记好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周六一周节目精彩回顾的时间。首先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在本周急诊最前线当中所提示的两个重点的案例。 一瓶开盖的矿泉水居然差点导致一名孕妇流产，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石家庄市妇产医院急诊科副主任曹艳敏的讲述。
17: 两天前吧，我们接诊了一位孕30多周的孕妈妈，她呢就是急剧的腹疼腹泻，然后来到我们急诊科，追问患者呢，她是就是前天昨天晚上喝了一瓶开了两天的矿泉水，然后引起了这个上吐下泻，激烈的腹痛，然后通过我们诊治呢，一看这个胎儿呢就是有缺氧现象。宫口呢，宫颈管也缩短了，要求保胎治疗，要进行保胎治疗。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要提醒这个孕妈妈，尤其到了这个秋季啊，要谨防这种，开口的矿泉水。大家都认为开口的矿泉水是没事的，不是这样的，经过隔夜以后就不要再喝了，就开完口之后呢，要尽快喝完它，不要吃这些隔夜的这种水质，也会引起。肯定有大量的细菌污染啊，造成这种造成这种急症的腹泻，会对我们的胎儿造成影响，严重的可能引起早产啊，甚至是孩子在宫腔内的急剧缺氧。腹泻呢，它会进行肠道的刺激啊，引起剧烈的腹痛啊，引起宫缩啊，这是引起他孩子早产的一个原因，也一定要引起注意来。对于孕妈妈来说，腹泻一定要进行及早的就诊。早孕期的它容易引起流产，中晚孕期的呢就可以引起早产，都有可能。
16: 另外的一例急诊案例呢，是连线的石家庄市中医院急诊科的王小强大夫。一位30多岁的小伙子因为酒后胸痛就诊，但是呢，经过紧急的抢救，还是没能阻止死神的脚步。这么年轻的小伙子到底经历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当天急诊的详细内容。
18: 这个患者是李某男，34岁，他当时来的时候是在大概凌晨的4点半，爱人陪着他来的。因为他爱人呢是当时正在我们医院住院，那么这个患者他主诉呢就是胸痛20分钟，因为离的医院其实他来的时间还是很快的，走了5分钟，所以基本上不到半个小时。那么他有胸痛的症状，就是胸骨后的一个压榨性持续性的一个胸痛。到了我们那里的时候，他还有大汗，就是全身出汗，脸上是比较明显的症状，是比较典型的。我们马上因为他也有出汗，也有这个患者是明显的是一个肥胖的体型，我们做了心电图，就是在做心电图以后，心电图我马上让护士就是煎夜露，点硝酸甘油给他爱人说你这是心脏病的问题的时候，刚刚做完心电图病人就抽开了。一般这种心源性的要室颤的话，心脏不射血以后，患者先是会抽搐，我们叫阿斯综合征，不射血抽搐完了以后，这没有血压没有射血，这就是猝死。来的还算是比较快，如果再晚一些，我们说这个患者有可能在半路上会心跳停在半路上，也有可能我们心电图没有做就是猝死了，我们到后期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原因啊。那这个患者猝死以后，我们马上就进行了心肺复苏。其实在他抽搐的时候还没有听，我就知道他室颤了，因为他那个图就有问题。他在抽的时候我就开始按，我们按了很长时间，心肺复苏后来后期上了呼吸机，然后用了抢救的药物，抢救了4点半这个样子到7点半吧，3个小时，电除颤了6次，自主的心跳一直没有恢复。后来
19: 很遗憾，人没有救过来是吧？
18: 对对对。
19: 你有跟他家人，当时其实他还是清醒的一个状态哈。你说他就是比较肥胖，这么年轻34岁，有什么这种心脏病的基础病史吗？
18: 因为年轻嘛，就是尤其是年轻人，其实好多人是不做体检的。做体检呢，大部分的情况下，体检有的时候能发现问题，有的时候不能。你比如说肥胖的人，他这个冠脉有没有狭窄，有没有缺血，不犯病的时候有的时候看不出来，主要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19: 他有这个饮酒的一个诱发因素是吗？
18: 有，就是他爱人说他之前喝了酒了，他也吃了洋葱了。病人呢，他指着就是这个胸骨后，我们胸骨的一般位置就是正中间脖子下边这种食道和 气管的正中间，所以说我们心梗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说是就是胸前区啊这一片，那么不一定的啊，位置可以多，从嗓子疼啊、脖子疼啊，到包括腹痛，有人就觉得我胃疼，我胃病，我肚子疼，其实他也是心梗。那么我们这个患者呢，他主要的高危因素就是肥胖，之前是有饮酒。心梗的主要的高危因素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肥胖，还有高龄。就是说其实年龄因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冠心病心梗的年龄越大，这个发病率确实是越高的。年轻人现在越来越高的原因是生活方式改善以后，肥胖的人比较多。一般这个肥胖的人，其实我们一看，一般也不用查也知道，他尿酸、他的血脂会高的，而且他的脂肪肝大部分人也会有啊，所以就是他的高危因素其实

0: 还是有，或者说我们年轻的猝死的好多，基本上都是有肥胖的这个因素，中心就是肥胖，因为肥胖以后才可能会有高血脂啊、高血压呀、高血糖啊、高尿酸呐、或者说是脂肪肝什么的。
1: 他这种情况是属于这种心源性猝死是吗？
0: 啊，对，就是心跳停了嘛，因为他的心电图就是提示，因为当时已经有早搏了，而且早搏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当时就觉得他很危险，而且病人的症状和他的心电图就提示一个是很危险的病人。我们患者说，比如说腹痛，腹痛的原因很多，着凉啦，吃的不舒服都可以腹痛，但是这个胸痛一般来说意味着一个非常重大的、非常严重的一个疾病。
1: 嗯，
0: 那肚子痛、肚腹痛，我们说腹痛原因很多，有的有事，有的时候其实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这个胸痛一般来说都是很危险的。胸痛里边主要的是有冠心病的、有动脉、有夹层的，还有就是肺栓塞的，这三种病都是可以导致猝死的。比较常见的还是冠心病的心梗。
1: 确实是这个病发生的非常快，非常出人意料哈。这个速度是难以想象的一个快的，所以王大夫他这个情况的话，只能提示大家，您说在预防，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生活方式的注意，其实是一个关键，是吧？
0: 啊，对，其实我们这种最重要的就是预防疾病。如果发生了，打个比方，就是你这个患者手里拿了一个炸弹，拿了好几年，一直你也没管它，快要炸的时候，你找到了医生说，医生你给我帮我一下，别让它炸。那医生有的时候能抢救得过来，有机会，溶栓或者做支架。有的时候呢。就没有机会。你比如这个患者，心跳没有恢复，那做什么治疗？除了抢救生命之外，所有的治疗那是没有机会的。预防是最重要的，对个人来说也是最经济实惠的，对国家来说就是整个社会的经济负担也会更少。健康的生活方式吧，是最重要的。
1: 好，也是再次提示大家，您看今天这个案例非常惋惜哈，30多岁的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啊，没有抢救过来，所以是再次提示大家，尤其是咱们年轻朋友，一定要警惕这个肥胖的问题，多运动，吃动两平衡，预防是保持我们身体健康的关键哈。很多朋友会觉得呢，我们每天都刷牙，为什么还会牙龈出血呢？为什么每天刷牙还会有牙结石，还会口臭呢？刷牙谁不会呢？那可能是您呢，每天刷牙的方法其实是不正确的。那么刷牙到底怎么样才算是正确有效的方法呢？在周二的节目当中，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内科副主任程瑞清讲到，要想面面俱到，就要用巴氏刷牙法。
2: 就是我们如果能够正确的刷牙的话，口腔里面的很多的疾病都可以是预防的。所以说如果有能够正确的刷牙，并且一个有效的刷牙的话，对我们口腔健康是有很大的作用的。长期这个牙齿刷不干净，可能会引起来龋病，就是说的虫吃牙，还有可能引起牙周病，就是我们见的牙龈红肿啦、出血啦，或者牙齿松动等等，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口腔卫生不好造成的。
1: 这个正确刷牙法，您给大家说说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2: 我们正确刷牙法，我们讲究第一，要面面俱到，内侧外侧包括我们的咬合面，还有尤其是后牙的最后那个面，我们叫远周面，就是牙龈和牙之间那个面，还有上牙的我们靠着腮帮子这个叫颊侧面，最后这个位置都特别不容易刷干净。
1: 对，
2: 这是啊，还有一些拐角的地方，这是我们平常在刷牙过程当中应该特别小心、特别注意的。
1: 怎么样才能面面俱到呢？就像您说的，每个面都能给它刷上。
2: 对，这时候就有一个方法，我们现在一直都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包括中华口腔医学会，我们都推荐用巴氏刷牙法。它就要求你就是在刷牙的时候，一个是所有的牙都刷到，我们的牙齿要有一个刷牙的时候，牙刷和牙齿之间有一个交叉，我们刷的最后两颗牙，2到3颗牙，那么下次再刷的时候可能就是倒数第二颗和倒数第四颗这个位置，所以有一个交叉就会不容易遗漏。那像我刚才讲的这时候比较容易遗漏的这个面呢，我们就要用这种小头软毛的牙刷。如果说这个刷头太大的话，我们可能就拐不过弯，这个牙刷在口腔里面它就是这个移动就不是太灵活，就容易遗漏。所以说选对牙刷，然后我们掌握一个正确的方法就能刷干净。
1: 就说您说从牙刷选择上，小头的可能会灵活一些，
2: 我们自己可以对比一下。如果这个牙刷太大的话，可能它在嘴里尤其最后边它就拐不过，它就绊住了。因为我们口腔张口度还有一些颊黏膜、腮帮子等等，它都是限制我们这个牙刷的移动的， 不要觉得这个大刷毛，这个大头的牙刷面积大，可能刷的效果好。

0: 好，其实很多细节是刷不到的。
1: 哦，就选择小头的软毛的好一些，是吗？
0: 对对，太硬的，像有些人刷完牙之后，他那个牙，就是牙颈部那个地方和牙龈交界那个地方，他就刷出一道沟来，就有一大片磨损，都是牙刷太硬，刷牙方法不正确导致的造成的。
1: 很多朋友其实他是直着这样上上下下这样刷的哈，可能也是这样教孩子的。咱们这个巴氏刷牙法是不是有个倾斜的这个度数，是吧？
0: 哦，对，巴氏刷牙一般是45度，上牙的话我们是刷毛冲着牙龈是一个45度，下牙的话也是刷毛冲着下面的牙龈是45度，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把牙龈还有牙，我们就是上下牙分着刷，像我们以前都是上下咬住牙之后上下就刷，这样是不正确的。
1: 对，
0: 对，损伤牙，损伤我们的牙龈。我们上牙是从上往下刷，下牙从下往上刷，然后有一个角度才能刷干净。
1: 那样会不会就是因为有角度嘛，咱们以前都感觉都是直着，它不会刷到牙龈，要是斜着45度会不会碰到牙龈呢？
0: 这个会，我们刚开始放牙刷的时候是一半的刷毛是在牙龈上，一半的刷毛是在这个牙齿上。因为我们的刷毛是软的，然后又掌握一定的力度，就是让我们感觉不到疼。它正确的刷牙就是这么放的话，一个是能把我们龈沟里，就是牙龈和牙齿之间有一道沟叫龈沟，里面容易残存一些食物残渣了、细菌了，可以刷干净。另外一个，这个刷毛对牙龈还有一个摩擦，有一个按摩的一个作用，能促进循环。所以说是一半放在刷那个牙龈上，一半放在牙齿上。
1: 真的不仅仅是刷牙齿，还是有一半在牙龈上的，有必要要清洁。
0: 龈沟里也要刷干净的。对，
1: 在节目当中，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内科副主任程瑞清也重点提示大家，像氯己定等处方漱口水千万不能长期使用。
0: 首先这个牙结石靠漱口水肯定是漱不掉的，这个是肯定的。那菌斑你漱菌斑也是漱不掉的，菌斑得靠我们机械清洗，靠刷牙。一些软垢可以使点劲儿漱漱，应该是能掉的。但是你像市面上一些清洁口器的可以用，带有一些抗菌素等等这种治疗作用的不建议长期用，因为用时间长了之后它可能会引起口腔菌群失调。
1: 咱们怎么辨别是您说的这种有治疗效果的这种漱口水？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对，一般这个漱口水上面它会写着的，一般清新口气的居多，市场上基本上市场上的都是清新口气的。对，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菌斑和牙石它肯定是漱不掉的。
1: 如果有一些漱口水里面说添加了什么什么这种药那个药的，这种就是您说的这种治疗效果的吗？
0: 对，它治疗，比如一些你像有一些氯己定啊什么的，这些它都是药用的，药用的我们就不要长期的用。
1: 对，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我好像买过这个叫什么复方氯己定漱口水。
0: 对，
1: 中药的味道，
0: 药用的，
1: 药的味道。
0: 对，这些都是药用的，一般医院开的，超市里的应该问题不大，但是药店里的我觉得大家就需要仔细的看一下是什么成分。因为药用的它不应该是在超市里，超市里的一般大部分没问题。
1: 长期用的话这会有什么问题吗？就把口腔的菌群给破坏掉了是吧？
0: 对，我们口腔里有好多的细菌。它就给我们这个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态环境。就是当你用这种有抗菌作用的话，它一些正常的本来应该是正常的一些菌群破坏掉之后，可能其他的非优势菌它就长起来了。长起来之后可能对我们口腔会产生一些其他不好的作用。所以说这种抗菌性治疗效果的大家尽量的少用。对，到医院让医生给你开，需要用的时候再用。并且还有一些药用时间长了可能会有一些这种色素沉着，像这个氯己定这种时间长了会舌苔发黄了，牙齿发黄等等。所以说用的时候看一下成分。
1: 一般这种超市买的漱口水主要就是以这种清新口气为主要所谓的作用的是吗？
0: 对，它要是说能够清洁牙石了或者去菌斑了，这些是不可信，大家就不要用了。如果起这个作用，可能加其他的东西，大家尽量也就少用，我建议。
1: 肩周炎呢是一个常见的病种，令人十分的烦恼，有时会让人痛得无法入睡，让人没法动弹，对生活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长期伏案工作的老师们很容易因为劳损而引起肩周炎。在上周五县里教师节的特别策划节目当中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康复医学医科主任牛艳平教授就讲到，肩周炎背后的原因有很多，一定要找准原因，对症治疗。居然呢还有可能跟您的眼睛有关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牛主任的具体讲解。
2: 肩周炎这个概念这个名词，第一个它背后实质上这个内容就是疼痛和功能障碍。第一我们先说疼痛该怎么治，疼痛背后它的问题也很多，你比如说感觉的问题、知觉的问题、听觉的问题、前庭的问题、呼吸的问题、运动的问题、情绪的问题、注意的问题、记忆的问题，还有学习等等诸多，还有运动控制，诸多诸多问题可以是疼痛。但是这诸多这些问题同样也可以导致它的功能障碍，就是那两个问题其实肩周炎背后这两个主要问题，疼痛和功能障碍，它背后还是这一堆问题，只是外表表现出来的就浮出水面来的就是疼痛和功能障碍。那么我们真正应该处理的呢，可能都是背后这些问题，而不是直接去处理疼痛，也不是直接处理炎症，也不是去处理所谓的抬不起来，抬不起来硬抬，这样就是传统的我们一些治疗爬肩梯，你不是举不起胳膊来吗？好，一节一节一节一点一点往上爬，一点一点往上爬，硬往上爬，那这个呢就是治表不治本的一个治疗方法。
3: 那应该怎么治啊？我觉得这是大家伙最为关注的。
2: 怎么治？就是必须去找出它背后的一个原因。
3: 每个人不一样是吧？
2: 每个人和每个人不一样。你就说疼痛，疼痛怎么治？我们原来就是贴块止疼膏，我们吃一个扶他林，
3: 是
2: 吃个布洛芬，直接对着疼痛治。实在不行打封闭，我们那个都是对疼痛的治疗。像这些治疗也都是比较标签的。这些治疗有的是有效的，有效也是暂时的。这是这几年我们做康复治疗带来的最新的几个进展，也是广大患者朋友的福音。那治疗就是个体化的、针对性的，你的疼痛和他的疼痛是不
3: 一样
2: 的，不一样。
3: 这要是详细具体来说一说的话，大概上是有什么方法可以治呢？
2: 可以，
3: 在咱们康复科的话，
2: 跟大家大概介绍一下。我会给大家说很多，但是我今天只是简单的跟大家提几个，让大家理解这个
3: 对了解一下
2: 这个概念，了解爱是什么意思就行了啊。你比如说感知觉的问题，那你在写字的时候、抒发那个伏案的时候，你那胳膊肘一般是放在这个台面上的、桌面上的，放时间久了之后，你的肩部感觉可能会差，尤其是一个姿势，你光手在动。肩不怎么动，尤其是右手写字，左手左肩几乎是不动的。
3: 对，
2: 你想想一个姿势待着不动时间久了，它会麻木的。那这个时间久了之后，它会导致感觉或知觉的功能下降。到时候可能起来以后，你会感觉这些做伏案时间久了，你会感觉麻木、酸胀疼，
3: 对对对，
2: 就是这个原因。治疗你可能需要针对着他的感知觉问题。那你用右手写字导致左肩疼，也是这个原因。他久了一个姿势待久了，
3: 保持不动啊，一直
2: 保持不动，感觉知觉下来了，运动控制丧失了。等他突然一动的时候，他那个动作就会失调，都会出现突然的一些障碍，他会导致一些疼痛。只要他咧着疼一次，这个疼痛本身就又让他产生过度的警觉，保护，保护呢就让他这个肩的活动。越来越
3: 受限越疼了，
2: 越受限越疼，就开始出现这样。
3: 那就是从这个姿势上也得改变嘛，找到这个问题所在。
2: 对啊，你这样或者说，如果是这种原因，
3: 你比方老师们，咱这个
2: 老师你这
3: 样
2: 对
3: 这个事
2: 儿，那你一会儿你要知道你这左胳膊，你右手在动，你左胳膊左手你还有左胸廓腰啊、屁股啊，你都得经常活动活动，
3: 别老保持一个姿势。
2: 对，你再举个简单例子来说，那这个动的一个重要性，晚上睡觉。你睡着觉了，你说你平躺着睡觉了，你已经睡觉的时候人们是没有意识的，你不知道你自己什么姿势，但是就是没有意识状态下，我们的身体也在自己感知着你的状态。你知道你早晨醒的时候绝对不是你一觉睡到天亮醒了，你醒来的姿势绝对不是你刚入睡的姿势。
3: 对对对，无意识中就会发生变化，
2: 你无意识身体自己就在调整，你就是躺时间长了不行的，久卧它也会导致整个身体的一个感觉下降，好的功能下降。一个长期的卧床和制动带来的一系列肺功能的、肾功能的、心肺、心脏的功能，基础骨骼的、免疫系统诸多功能下降，神经系统功能都会下降。这是一个道理，感知觉的问题。再有一个呢，你要是伏案久的人，在伏案写作的时候，往往我们会有一个肩的一个前移。因为你写的时候

0: 尤其现在有鼠标，你有时鼠标你手要往前够，是吧？有远了以后要拿个东西，肩的要往一个前移和前倾，肩胛骨的前倾，盂肱关节的一个前移，这个姿势呢，可能会导致胸大肌，一个胸小肌的一个紧张，长期的缩短。再有一个呢，伏案写作的时候容易低头，那低头久了以后，颈前肌可能也在胸，包括胸锁乳突肌啊、斜角肌啊，这个胸前筋膜啊，它都处于缩短状态。
1: 对，
0: 说伏案久了以后，好多人往起站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我挺胸还有点困难了。
1: 对对对，感觉后背这块有点疼。
0: 就是坐久以后导致的，是吧？后背有点疼。
1: 是
0: 啊，然后停一停，你看伏案走了以后，需要伸伸懒腰嘛。一会儿两手交叉，然后往脑袋顶上伸一伸。挺挺胸，你就感觉会舒服很多。
1: 对对对，
0: 就这个原因。那么这样或者它导致的功能障碍是前部的胸大肌的胸小肌的前胸筋膜的颈前部软组织的一个软组织的功能障碍，时间久了之后它的延展性出问题了，它的长度变短了，它就出现了可塑性变化而不是弹性变化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它的功能障碍可能叫软组织延展性功能障碍。那么你把胸大肌胸小肌给它做一个松解，他自己伸懒腰是，如果出现可塑性变化的时候，他自己伸懒腰挺胸开，他是松不开的。你如果是弹性变化呢，你自己伸一下挺一下胸就 OK 了，就好了，他完全可以恢复原状了。但是可塑性变化他就不可能了。可塑性变化指的是什么？你比如说个弹簧，弹簧你要一拉一下再松开，它能恢复原状，这叫弹性变化。但是你把这个弹簧拉的时间太长了，
1: 回不去了。
0: 你再松手，它能回去一点，但是不能完全恢复原状，那要可塑性变化了。那出现可塑变化，我就得需要找专业人士来帮你来调了。好多人驼背就这么驼出来的。
1: 这个专业人士的帮助，在康复科就能可以帮助大家。
0: 对，没有问题。再有好多还有好多问题，你比如说眼睛的问题，尤其是那个近视。前庭的问题，光啊或者辐射，眼睛的功能很多。眼睛的问题现在想跟大家说，它会影响全身，它不光会影响肩，还影响呼吸、胸背或下肢都有可能的。肩背痛，它眼睛的问题会引起颈肩的疼痛，肩背部的疼痛，它当然会波及到肩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就不知道它，你要找不到这个原因，你处理不到它，你就永远好不了。
1: 找不到根儿是吧？
0: 找不到根儿上。
1: 这个眼跟肩背有什么关系？
0: 举个简单例子来讲吧，我经常举个例子，《非诚勿扰》看过吧？孟非那《非诚勿扰》，当男嘉宾出场的时候，他一点一点下降出场的时候，那女嘉宾离得很远，对不对？
1: 对。
0: 离得很远，他为了先看清那男嘉宾，他怎么？他歪头，他探头，
1: 对对对，往下看。
0: 那男人们长什么样，他着急看的话，他就要探头。也就是他为了看清视觉，为了看而探头耸肩，或者是歪脖，去看。这样的话他就看很清楚，离那么老远的距离，那你头往前移动得3-5公分，两三公分，它不足以呢让你离得多近。所以说它不是因为探头让你的眼睛离你看的目标近了点儿，而是因为这个动作让你的视觉更清晰了。它是为了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聚焦。
1: 明白了，
0: 聚焦姿势，聚焦状态。
1: 如果说这个眼部有各种各样问题的话，这个姿势它会长期的存在一些不太
0: 对
1: 的。对，
0: 是眼的功能障碍，不是眼部的疾病啊。不是眼的病，功能障碍。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简单例，你检查一检查就可以了。好，你拿这个笔，盯住这个笔看清楚，尤其笔上有字儿，你看一个字儿，然后往你眼里边走，往跟前走。有的人呢，你又走到跟前了，你仍然能看清楚这个字儿，也就是说，平时我们说那个对眼儿，我们的对眼儿，你能对上眼吗？如果你对不上眼儿，那你看东西，尤其是老师批改作业、看书的时候，那你总是在找来找去找那个能把看清的姿势，那你就需要脖子、颈、肩
1: 动
0: 去动。
1: 明白了。刘主任给大家讲了这么多例子，其实我明白了，就是可能每个人这个肩周疼痛的原因都不太一样啊，得找到他这个根儿在哪儿，咱们再个性化的治疗。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

0: 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5: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5: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38。
6: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8: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9.0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不少50岁左右的朋友呢，都会被肩膀疼痛所困扰哈，这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肩周炎。那么在疼痛不影响正常生活的时候，多数人呢选择不治疗，认为忍忍就过去了，或者呢是自行的盲目锻炼。节目当中，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气功推拿科主任肖青就提到，不是所有的肩膀疼都是肩周炎。其实呢，肩膀疼痛第一步您要这样做。
9: 这个是这样啊，就是肩痛啊，首先呢，我们先了解啊，因为有一些肩痛呢是确实是肩关节的问题啊，我们包括不限于啊肩周炎。还有肩袖损伤啊，还有钙化性肌腱炎啊，或者说甚至肌腱出现这种劳损性的问题的这些问题啊，但是肩痛呢不光是肩的问题啊，可能包括一些其他的方面引起的肩痛，所以我们首先呢要甄别这个肩痛的来源啊。至于说具体的治疗方法呢，如果我们诊断清楚的话呢，根据我们确诊的这个疾病呢，会有一个相应的治疗的方案。有的是肩部局部的问题，但是也有一些问题呢，是不是由肩部这个疾病引起的，所以刚才您提到的50岁左右的一位人士，他肩痛一年半了。那首先呢，就是50岁左右呢，确实是肩痛高发的一个年龄段啊。有一种说法呢，叫做50肩啊，50肩就或者说呢，称作漏肩风啊，或者中医讲的这个。冻结肩周真炎这类的问题啊，都是50岁左右高发的一个问题啊。但是这个问题呢，如果说是50岁左右的这种50肩的情况呢，它是有一个自限性的啊，一间性的话呢，1年1年半啊，最多2年呢，它可以自行缓解啊。如果这个患者呢，他已经疼了1年半了啊，那我们就高度怀疑他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常说的这种50肩或者是肩周炎的情况。大部分情况下呢，它是一个自限性的问题。所谓自限性的问题呢，就是可以啊，有可能就自行缓解了。但也有的人呢，时间会更长一些，这种更长哈，就是说他经过这段时间他没有自行缓解，那么就有可能掺杂一些其他的问题啊，包括一些其他的那种肩部的损伤啊。那这种情况就复杂了，那么就需要明确诊断啊，在明确诊断的基础上呢，他给他一个对应的一个有针对性的治疗。
8: 节目当中，肖主任讲到，肩膀疼痛大部分都是肩袖损伤，症状和肩周炎是不一样的。
9: 肩袖损伤的这个比例呢，远远比肩周炎要大很多，对，而且它的年龄分布呢更广泛。因为我们门诊呢，有时候遇到的患者呢，30多岁啊，跑过来说，哎呦，别人给我诊断肩周炎，实际上呢，这就是一个认识的误区，对。30多岁是不会得肩周炎，除非是特殊的情况，比方说手术，比方说有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引起的，他这种 继发的这种肩周的这种粘连性的关节炎，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这种情况非常少。大部分情况呢，实际上这样的患者往往他就是肩袖损伤。我们需要了解啊，肩袖是什么意思？肩袖呢是肩膀周围的，围着肩膀的四条肌肉，这是四条主要是驱动肩关节活动的四条肌肉。
8: 嗯，
9: 这个肌肉呢像袖子一样包着肩关节，它称作是肩袖。这四条中的一条或者说几条出现问题了，那么通通称作是肩袖损伤。但是如果说我们就是给出一个医学诊断的话呢，还要具体到哪一个肌肉有伤啊，是什么性质的伤，我们还要再确定。所以肩袖损伤是这类疾病的或者损伤的一个通称。肩袖损伤的话呢，两种情况哈，一种比较常见的情况是在于年轻人或者说运动人群，就是他有一些运动的方式啊，他或者说出现这种对这个局部肌肉的过度使用啊，或者出现了暴力的牵拉拉扯。我们打一个比方哈，比方说打排球啊，有一个扣球的动作，它是一个抡起来向下砸的一个动作，它是出现一个胳膊呢在触及到这个扣球发力扣到球之后呢，它还有向前随挥的这么一个动作，就抡起来。这种情况的话呢，它就可能会造成这个肌肉的撕裂，就是我们抡到这个使用发力这个肌肉就出现撕裂了啊。如果说他是一个职业运动员，或者说一个运动强度非常大的这么一个每天都要做，那么他损伤的机会就大很多。那我们可以看到就之前一个月前我们不是要奥运会吗，奥运会大家看到那个那不管是打排球啊篮球啊羽毛球啊这类的就是肩部活动运动比较多啊，对对，这种运动类型运动员在那个肩膀上缠的五花八门的那个贴布啊贴纸啊，那往往都是肩袖损伤的这种情况，这是急性损伤的情况。我们可以这样讲，一种是运动不当啊，就是大部分呢都是这种爱好者，就你本身并没有非常大的这种运动量运动强度，但是你不恰当的运动就是掌握的不特别好，或者说就是有这种错误的运动模式，那出现的这种损伤，这是一种情况。再一种情况呢，就是过度使用啊，像专动运动员，他的技术没有问题啊，他的技术特点啊也是专业的，但是他运动量太大啊，他的超过他的身体的负荷能力了，他也会出现损伤。对，这是急性损伤的情况。而我们说的劳损呢，其实是我们说的第二大类，就是说年纪比较大的中老年人士，他往往呢他并没有这种运动的经历啊，或者他觉得他并没有就是非常大量的运动的经历但是他也会出现这种磨损啊，是这是另外一种，就是说他就觉得他坐办公室人群啊，或者我就是一个家务劳动啊，或者说就是没有什么活动量啊，但是他也会出现就是六七十岁啊，甚至他会出现这种慢性的这种肩袖损伤的情况啊。但这种情况呢，他是因为重复的做一项动作啊，它是没有大量啊，但是它日积月累，年深日久，一点一点的出现了啊，这种情况更加多，非常比刚才我们说到这种运动损伤呢还要更多一些。那我们说到这个特点啊，症状特点，这个和肩周炎的区别就是首先呢，它安静状态下大部分情况是不痛的啊，除非是刚刚受伤啊对，这是区别，就是说它不动，它不疼的啊，它在某一个角度啊用到这个肌肉或牵拉到这个肌肉才会出现疼，这是一种情况。甚至呢它不疼，它就是肌肉断了，肌肉断了反倒不疼啊，肌腱断了不疼，但是它的这个肌腱的功能，这个肌肉的功能表现不出来了，就是特定的就是某一个方向的这个动作做不出来。对，这是另外一个特点啊。那这个和肩周炎的区别就在于刚才我们讲了，肩周炎的痛呢它是相当持续的，对啊，即使不动甚至它也痛啊，甚至夜里它也会痛，这是肩周炎的痛的特点。那么肩周炎的关节活动受限的特点呢，它是各个方向都会受影响，就是前后左右内旋外旋，它三轴六个方向都会受影响，这是肩周炎的特点。但是肩袖损伤的特点呢，它是某一个特定的方向会出现问题，它其他的方向没有问题。
8: 很多朋友肩膀疼，认为是肩周炎，都会去八门框，认为这个动作呢就能治好肩周炎。在节目当中，中国中医科学院新院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气功推拿科主任肖晶讲到，八门框治疗肩周炎其实是一个误区。
9: 康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或者说我们自行锻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呢，这个部分呢，首先呢，就是它是有一个介入的时机，就是你早了也不好，晚了也不好，它是一个合适的时机。所以就是说我们八门框行不行呢？这就不能泛泛而论啊，就是结合我们具体的这个疾病的情况。这是一。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做锻炼的时候呢，实际上它会有一个高效的锻炼和这个就是我们的常规的锻炼啊。如果说你是确定了某一个方向的一个功能障碍，你是肌肉的弱化呀，你是关节的粘连呐，你是这个活动的受限呢，它我有一个相应的一个治疗的就是我们康复训练的方法啊。这个方法呢，是需要有根据个人的这个疾病的特点，根据他的体质，跟着他损伤的情况，不一而定啊。就是他不一定说去拔门框啊，就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对于肩关节的这个认识啊，我觉得，我们必须得了解到他的肩关节的疼痛是复杂的。我不是说我们肩痛就一定有一个照片抓药，就有一个某个方法，它是，它是有一定的策略和它的治疗方法的区别的。所以我们就说拔门框这件事儿呢，行不行呢？不一定啊，只能说是不一定。就是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我觉得举例子会更清晰一些。比方说呢，我们就是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或者大家认为比较高发的这种肩周炎哈，肩周炎这就是五十肩这种情况。这个病呢，它的发生发展呢，它的转归是有一个规律啊，是一个非常应该说比较清晰的规律，就是五十岁左右。这个时候呢，就是对于女士来说呢，它是更年期；对于男士来说呢，它是一个这个关节蜕变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呢，会出现的一个这个生理周期。这个时候，往往会出现就是这个肩关节的痛啊，这个痛呢是逐渐越来越重的，它这个疼呢是大概两三个月的时候它会越来越痛啊，然后到三个月左右呢痛到极限，痛到极限呢，这个关节呢活动会出现障碍啊，到三个月左右出现障碍了，关节活动出现活动受限啊，它这个各个方向活动受限，出现了之后，反倒它的疼会减轻，在减轻的过程中呢，这个康复这个关节粘连会逐渐加重啊，到六个月左右这个关节活动受限，最严重啊，最严重就是说它的各个方向活动都明显的，它就是不能达到一个正常的活动范围啊，甚至就是说，提裤子呀，穿衣服啊，梳头洗脸都做不到啊，这种情况啊，那到这种情况呢，最严重的情况下，疼痛也减轻了，粘连的减轻，从这个时候就开始慢慢就逐渐缓解了，大概一年半左右，它的症状就趋于缓解，然后它的关节活动就恢复正常了，这是一个自然病程。刚才我们讲到了，大部分人的肩周炎或者叫冻结肩，它是一个自限性的这种疾病啊，就是这么一个特点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见哈，如果说这个人刚开始疼，你去做这个锻炼啊，去八门框啊，去我们老百姓愿意说叫遏制，怎么疼他可以去抡去治疗，其实往往效果不好啊，不但效果不好，你的疼会加剧，刺激他这个炎症扩散啊，炎症加重，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不可取的，对啊。但如果说你在后期需要你去锻炼了，比方说冻结期趋势于缓解了，这时候因势利导，通过锻炼啊，包括拔门框啊，包括我们擦桌子啊，包括搁后背洗澡这种活动，会拿一个棍儿呢在左右去摆，像这个康复训练可以促进它恢复啊，可以使它更早的恢复正常的功能啊，使它恢复这个正常的生活，所以说这个它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和介入的时机的。
8: 有些朋友肩周炎没有治疗，慢慢的就不疼自愈了，那是不是就不用治疗了呢？我们来听一听肖主任的讲解。
9: 那我觉得还不是。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肩周炎这个疾病呢，它的痛苦哈、啊，带给人的这个痛苦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本身会很疼，对，有的人会疼得睡不着觉，对，就是会痛醒，一翻身就痛醒了，甚至就痛到彻夜睡不着，这是一个。再一个的话呢，因为关节活动受限呢，他的生活非常不便，刚才我们提到了啊，甚至有的人提裤子都提不了，哎，就是比方说我们像女士系个胸罩啊。穿脱衣服啊，洗脸梳头这样做不到，包括很多的这种日常生活，你需要去就是向高处举个东西啊，或者够个东西啊，比方说我们过这个高速收税口去伸手接个单子都做不到，所以这个实际上会带来非常多的不便。那么即使你有一年半的时间你可以恢复，那你这边呢实际上你会带来痛苦，是吧？你会生活非常不便，那依然是有治疗的价值，这是一。第二的话呢，也有一部分人他是缓解不了的，就是你可能到了一年半的时候大家都好了，但是你还不好，那你实际上你应该及早治疗，是吧？你避免你到真的说到后期还是效果不好，那你不是耽误了吗？就那治疗还是有价值的。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治疗的话呢，它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治疗的策略啊，刚刚提到了，我们就以肩周炎这个问题啊为例啊，像早期它是疼的话呢，重点呢是止疼啊，不管是什么方法啊，包括针灸啊，包括推拿啊，包括做理疗啊，包括呢我们关节注射药物种种的这些治疗哈、都是去缓解疼痛的。那么疼痛控制了之后啊，我们后期呢就需要去解除它这个关节活动受限。那么这时候呢，有一些康复的活动啊，包括一些推拿的手法呢，可以促进它那个关节活动改善关节活动，恢复正常的关节的这种功能。这是第二期啊。第三期的话呢，就是说它往往是呢，就是肌肉会萎缩，因为长期的费用啊，肌肉没有劲儿。那这时候即使关节功能活动改善了，被动活动改善了，就别人一蹬你胳膊可以把你的胳膊蹬起来，你的关节活动恢复了，但是你自己举东西，你自己就是去拿一个什么东西，你还是受限，因为你肌肉力量不够。实际上这个后期呢是一个主动的肌肉训练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从策略上来说是这么一个策略啊。但是呢治疗的效率它有高有低啊，这个是我们选取不同的治疗技术的一个考虑啊。比方说呢，如果说我们早期疼痛为主，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哈、啊，如果我们确定到它这个粘连的部分啊，肩关节的粘连啊，包括有一些肌腱的一些损伤啊，包括有一些滑囊就炎症的问题啊，我们会通过就是目前我们比较成熟的效果比较好的方法，我们会在超声引导下啊，就是我们做那个超声检查的那个设备，用那个超声引导下呢，可以直观的看到我们的病损的部分和病损的程度啊。我们在引导下去做可视化的针刀治疗啊，这种治疗的话呢，就可以比较快的缓解疼痛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关节活动受限的情况。那么一般的常规做两次到三次，大部分的情况它的疼痛就缓解了。
8: 一周节目重点回顾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为您的健康服务。在节目之余，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服务。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呢，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就是以上的这些服务内容了，欢迎您持续收听。

0: 河北生活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
1: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烟芳。成语众人皆说，成之于语，口口相传的故事里含着中国人的老传统，透着中国人的精气神儿。中华成语根在邯郸，那这座有着3000年历史的燕赵名城，诞生了数不清的英雄豪杰，见证了说不完的沧桑旧事。正是这些闪闪发光的人和事儿，成就了好听动听、人人传说、人人爱听的邯郸成语故事。要把故事从头讲，头一个要说的成语就是一日千里。那这个词呢，原本是用来形容千里良驹的战斗力，后来就成了飞速发展的代名词。一日千里的故事跟古都邯郸有着什么样的联系？接下来请韩伟带我们走进今天的娓娓道来话烟照。
0: 邯郸呢，作为战国七雄当中赵国的都城，燕赵之地的文化名城，真可以说是大名鼎鼎。从公元前386年的赵敬侯定都，到公元前228年赵国被秦国所灭，这里面出现了8代国君，经历了158年。它是包含了河北的中南部、山西大部、陕西、河南、辽宁、内蒙古等很大一部分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1: 话说当年要给战国七雄排排座次，赵国的名次一准儿挺靠前。那这么一个了不起的诸侯国，为什么会姓赵呢？娓娓道来继续讲述。
0: 要把这事儿弄清楚啊，咱们得先听听司马迁的说法。他在《史记·赵世家》当中讲了这么一故事，说周穆王派一个名叫造父的人为他驾车，到了千里之外的西域，玩得一高兴就忘了回家了。这个时候诸侯徐燕王起兵造反，一路就打到了都城。就在这个危急时刻，得到消息的造父是紧急掉头，一日千里驱车返回。周穆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就赶紧的调兵遣将打击叛军，终于拿到了最后的胜利。战事平息之后，周穆王想着这得给造父论功行赏，在赏赐的大礼包当中就包括了一座城池，还有一个姓氏，这个姓氏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赵。在今天看来，这个赵姓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姓，当年来讲啊，那这个姓又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含义？古时候这个赵字的意思是亲近的随从和仆人，这么一说就瞧出来了，周穆王对造父的赏识和信任可全都包含在一个赵姓里边了。说起这一段一日千里的故事，自然要讲讲成语背后的人和事儿。前面说了啊，那个时候造父凭着驾车的本事成了周穆王身边的大红人，那说起来造父的本事他也是祖传的技艺。早在殷商时期，造父的祖先就是帝王的驾驶专员，他的祖辈父辈也都在周朝备受器重。后来经历了多年，他的子子孙孙都是驾车的行家里手。可是就像歌里唱的，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啊，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在起初那段日子当中，造父驾车的本事并没有那么出神入化。都说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那他成功的路上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1: 精益求精，造父如何遍访名师学本事，精诚所至，泰斗如何调教爱徒传真知。
0: 在古代啊，这马车的作用可不小，君王出行，将士出战，这样样都离不开马车，也更离不开技术过关的马车夫。造父这个人呢，生逢其时，继承了先辈的一技之长，取得了一方用武之地。 这心里还想着得遍访名师，进一步深造。他心里想的是辅佐君王建功立业。造父怀揣着大志向，想方设法去找名师求指教，终于打听到了一个名叫泰斗的驾车高手。这造父啊，走了好远的路，费了好大的劲儿，总算是见到这泰斗的面了。这位名叫泰斗的老头儿也挺逗啊，他这个人呢，性子怪，脾气倔，就是跟谁也没几句话。眼见着啊，来了一上门的好徒弟，不说教人家驾驶马车，总让他干点这个挑水、砍柴这些杂活。造父是一好小伙子，他是为了学本事长出息，那师傅让干啥就干啥，就从来没有埋怨过。就这么着，过了三年，整整是三年的时间，泰斗的脸上终于有笑模样了。他把造父叫到跟前，说了这么一席话，说要想做出好用的弓箭，先得学会啊编制簸箕，要想成为打铁的高手，你得先学会缝补皮袍。你瞧着这些个无关紧要的杂活碎活啊，这可都是成就大事的基本功啊。那造父是一多聪明的人呢，一点就透，听了这话之后就明白了师父在这三年里的良苦用心。他怀着感激之情就点点头，又见师父开口说话了，他说呀，你呀得先记住我走路的这个脚法，这套学会了就能驾车了。接着泰斗挥挥手，就指点造父把院墙边那个木桩子呀全都挪到院子当间，接着是飞身一跃，踏上了碗口粗的木桩，脚步也由慢变快，来回的奔走。造父是细细的看着，也记着和琢磨着，这每个动作都印在心上了。在后面的日子里，他天天练，是日日练，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哎，就练的是有模有样了。有一天呢，造父下了木桩，就等着师傅批评指正呢。这个时候泰斗就笑了，说徒儿啊，你这一关呢算是过了，无论是驾马车还是走木桩，这世间万事道理相通，你在木桩子上起起落落得心应手，把这个道理用在驾车上，就能协调好马和车，用吆喝的轻重控制行车速度的快慢，还可以用缰绳的松紧掌握行车左右的路线，达到人心缰绳马匹车辆互相感应合而为一的境界。这样一来啊，你无论是在小路上行驶还是在险道上前进，都不会发生什么危险。牢记住这些话，你啊就算是出师了。有了师父的悉心点化，造父只觉得是心明眼亮，这整个人呢都提升了一大截儿。他是再三叩拜告别恩师，回到宫中。造父学成归来，继续勤学苦练，就成了一名真正的驾车高手。随后他当上了周穆王的御马官，专门负责养马和驾车。当时周穆王和造父这岁数差不多，他也是一100%的名马爱好者，这两个人一说起马的事儿啊，就越说越带劲儿，就常常聊一整夜。有了领导的支持，再加上自己的兴趣，造父对自己的事业就越发的热爱，常常在王城之外纵横驰骋，四处去寻找好马。有一天啊，造父带着几个手下就出门到了潼关，这一下子捕获了6匹马，这个顶个啊都是那不可多得的上上品。瞧着这6匹意气风发的骏马，这造父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可是呢，又有点犯愁，如果是要把马献给周穆王，按照天子的规制一定得配齐8匹才行，要是要把这么好的马留给自个儿用，那就是对君王的不恭敬。他思来想去啊，唯一的办法就是再去找2匹，他得凑齐8匹骏马献给周穆王。主意拿定了，造父就接着琢磨了，在潼关这一带地方这么一下子就能找到6匹好马，说明这个事儿它不是偶然的，附近肯定有一个盛产良马的所在。他顺着这个线索就四处打探，果不其然就找到了一大片的桃树林。据当地人说，就在这儿常常能见到千里良驹。造父向周穆王就说明了情况，他也说了自个儿的打算。周穆王非常兴奋，就催着你赶紧走，你赶紧去上路啊，你赶紧找马去， 盼着你早日成功。造父这趟出门是一路深入桃林，他是风吹日晒都不怕呀，就想把好马带回家。他去过虎豹出没的山洞，走过蛇蝎遍地的山岗，就不知踏过了多少小路，经历了多少危险，总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就找到了两匹精良的骏马，连同先前的六匹马就一起献给了周穆王。周穆王看着八匹骏马，这心里是特别的高兴啊，他根据每匹马的特征分别给他们起了一响亮的名字。火红色的骏马称之为赤骥，纯黑色的骏马称之为道离，纯白色的骏马称之为白翼，那青紫色的骏马称之为鱼轮，灰白色的骏马称之为山紫，鹅黄色的骏马称之为渠黄，黑鬃黑尾的红马称之为华流，青黄色的骏马称之为鹿耳。从此以后，赤骥、道离、白翼、鱼轮、山紫、渠黄、华流、鹿耳这八匹骏马的名字就成为天下名马的代名词，一时之间穆王八骏名扬天下。周穆王得到了珍贵的宝马，对造父的信任就更多了一层，还专门批给他一项特殊的待遇，那就是他可以跟自个儿乘坐同一辆马车。虽说这项赏赐既不是钱财也不是封地啊，但这份荣耀那可是相当的难得。
1: 周穆王当政的时候啊，国家的劲头可是不比从前，放眼天下也有挺多的麻烦事儿。那最近这段日子，周穆王比较烦，比较烦，真是比较烦。他只想着走一走，看一看，去给心灵解解压。这又引出了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呢？
0: 话说那是一个天高云淡的秋天，周穆王召来造父，想跟他呀一块出门走走。车队从当年的都城封号，也就是现今的陕西西安出发，一路西行，八匹骏马撒着欢的往前跑啊，没一会儿就把随从的卫队甩老远了。根据史书《竹书纪年》记载，周穆王和造父沿着太行山西侧渡黄河，过雁门关，就到了昆仑山路，沿途接触了河宗、赤乌等西域部落，还跟那个部落首领互赠了礼物。这公务办得差不多了，周穆王想起此行的目的，他是想着减压放松，他看着西域之

0: 这里啊，天地苍茫，山川壮丽，这可正是一个天生天神的狩猎场啊。这一下子周穆王的兴致可就来了，纵马持缰，搭弓引箭，奔走狩猎，是不亦乐乎。这王城里的烦心事啊，暂时都丢一边去了。哎，要说这开心的日子呀，总是过得很快，这回城就这么着耽误下来了。周穆王出门游玩的日子有点长了，有人呢就在王城边的外边动上心眼了。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天开头说那档子事儿。当年淮水流域有一个诸侯国叫做徐国，徐国的国君徐彦王就早就合计着想起兵造反，他想做一个天下之王，他趁这个空子就来捣乱了，这一路就打到了都城封号。中原之地的王城出乱子了，千里之外的周穆王这时候还不知道消息呢，这可如何是好啊？
1: 千钧一发，周穆王如何平定城下之乱？一日千里，八骏马如何得以青史留名？
0: 周王朝摊上大事了，远在西域的周穆王这时候还不知情呢，朝中大臣急得没法啊，这也不知道怎么着才能给大王送个信儿啊，还得说那八匹骏马最有灵性。就在朝中大乱的那几天，这马儿们呢都变成了个个都是暴脾气，一会儿是仰天长啸，一会儿是倒蹄雷地，总想着挣脱缰绳冲出马厩。造父可得说最懂马的心思，他知道这一定是王城出了大事儿，他赶紧呢放开了一匹骏马，就见那匹宝马是四蹄腾空，一声嘶鸣，眨眼的功夫就消失在远方了。这匹马一路狂奔回到王城，又领着王家卫队回去迎接周穆王。接下来就是那段一日千里的经典篇章了。造父驾着八匹骏马，火速把周穆王送回都城，一举解决了叛乱，普天之下重归安定，都城重归平静，造父也得了赵姓，而且还得了一座赵城。这座城池的位置就是今天山西洪洞县的赵城镇。从此之后，造父的家族就被称为赵氏。后来啊，一日千里的成语代代相传，并被后人不断地赋予新的意义。现如今再看千年之前的故事，这其中的深意依然值得回味。造父之所以学成一日千里的技艺，凭的就是超乎寻常的虚心、耐心、恒心、信心、苦心和慧心。这可见世上并没有天才，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古今中外这都不例外。造父之所以能够创造一日千里的奇迹，也还是要靠那几匹了不起的千里宝马，懂得识人用人，善于借助得力的工具，这可是建功立业的基本功。造父因为一日千里这个成语青史留名，也因此成为天下赵姓的立姓始祖和血缘的始祖。从那儿开始，300年的春秋，200年的战国，造父的后人高举着赵氏的大旗，建功立业，开疆立国，建都邯郸，逐鹿中原。赵国作为唯一敢于和强秦抗衡的东方六国之首，曾在战国七雄当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赵都邯郸也由此经历了战国到西汉数百年的辉煌。造父当之无愧地成为赵氏发展史中里程碑式的传奇人物，他的家族子孙和邯郸这座历史名城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邯郸故事也由此而起，赵国历史由此开端。这正是驾车技艺赖家传，再拜名师不畏难，一日千里平叛乱，造父功高赵氏言。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1: 第23条： 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健康保护的权利，劳动者要了解工作岗位和工作环境中存在的危害因素，如粉尘、噪声、有毒有害气体等，遵守操作规程，做好个人防护，避免职业健康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明确规定，国家加强职业健康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卫生保护的权利，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创造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并采取措施保障劳动者获得职业卫生保护。劳动者作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应遵守职业健康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提高职业健康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和行使职业卫生保护权利的能力。职业病危害因素包括职业活动中存在的各种有害因素，以及在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其他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分为粉尘、化学因素、物理因素、生物因素、放射性因素等。常见的粉尘如吸尘、煤尘、石棉尘、云母尘等，化学物质如铅、苯、汞、硫化氢等，物理因素如噪声、震动、高温等，生物因素如布鲁氏菌、炭疽杆菌、森林脑炎病毒等，放射性因素如电离辐射中阿尔法、贝塔、伽马射线或中子等。劳动者应知晓本人所在的工作环境及工作过程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掌握个人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方法，在工作期间全程规范使用防护用品，要熟悉常见事故的处理方法，掌握安全急救知识，一旦发生事故能够正确应对，正确逃生、自救和互救。职业健康检查是早期发现劳动者健康损害与职业禁忌症，减轻职业病危害后果的重要措施。用人单位安排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是法定义务。长期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必须定期参加职业健康检查。如果被诊断得了职业病，必须及时治疗，避免与工作环境继续接触，应当调离原工作岗位。当事人对职业病诊断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所在地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鉴定。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4: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
1: 三家分晋风云起，晋国霸业转瞬失。在这番混战之中，赵襄子几次陷于危难，多亏了高人相助，才力挽狂澜，化险为夷，还留下了一个成语故事，前世不忘后世之师。那从前的教训成了后来的经验，为人做事都可以借鉴，这样的经典名句传了千年百年，这背后的故事又如何演绎呢？
0: 话说当年赵简子把邯郸纳入自家版图，老赵家这地盘就越来越大了，国势发展还挺不错，这家里的事儿可是有点为难。这赵家本来有好几个儿子，偌大的家业，那该由谁来继承呢？老赵家这一大堆儿子当中，有一位叫赵无恤，他原本只是一个小妾生的，论资排辈的话啊，这继承人的位子呀，怎么也轮不到他。不过这个孩子打小就特别聪明好学，胆识也过人，行军打仗很有一套。赵简子很欣赏这个儿子，就把大卫交到他手里头了。这个出挑的儿子就是历史上的赵襄子。赵襄子上台之后做的头一件事儿就是平定代地，也就是如今张家口玉县一带，把代国的领土就纳入了老赵家的地盘了，他就完成了父亲生前的心愿。可是赵襄子这高兴劲儿还没过去呢，这一场灾祸已经悄然降临。当时晋国已经成为了智伯、韩康子、魏桓子、赵襄子的天下，他们共同瓜分了30年前中行氏和范氏的领地。当时的晋出宫已经成了一摆设了，可是他呀不甘心当这个傀儡国君，他想着呀联合齐国、鲁国把四大卿族赶走。可是没想到晋出宫的如意算盘打偏了，鲁国呢就把风声早早的透露出去，四家卿族先下手为强，联合起来攻打晋出宫。这个晋出宫吓得呀是仓皇出逃齐国。可怜这位君王啊，平日里是养尊处优，没吃过苦，如今这一路逃亡，这连惊在下，又气又累，还没到齐国呢就死在路上了。晋出宫一死，智伯马上在国内扶立了晋哀公，这样晋国的生杀大权就落到智伯的手里头了。到后来智伯的野心越来越大，他打算独吞晋国，他打着国君的旗号要求赵魏韩三家各出100亩土地，如果他们不答应的话就以国君的名义发兵讨伐。韩康子和魏桓子虽然是老大不情愿，不过呢还是乖乖的照办了。智伯派人来到赵家，点名索要令和高郎这么两座城市，这就是今天山西柳林县孟门村和

0: 邦山县南村。可别小看这两座城池，要知道啊，晋阳是赵襄子的大本营，而这两座城就位于晋阳的西边。如果说晋阳是大脑的话，令和高廊就是两个鼻孔，那赵襄子当然不允许别人的手指头在自个儿的鼻孔下边晃悠啊。要是一旦把他们给了智伯，那岂不就是引狼入室吗？赵襄子那不是傻子呀，他断然拒绝，又说土地是祖先传下来的，我怎么能轻易送人呢？这一下智伯可算是抓住了赵襄子的把柄了，他也找到了出兵的理由，他立即命令韩魏两家和他联合进攻赵襄子，还许愿说了，说灭了赵氏以后，咱们三家共同把这赵氏的土地分了。韩魏两家胆小怕事啊，就不敢得罪智伯，就按着智伯的意思出了兵了。
1: 老话说了，双拳难敌四手，赵国以一敌三肯定吃亏，当下最要紧的是赶紧找个坚固结实的城池抵御强敌。赵襄子连夜把身边的智囊团成员召集过来开大会，这御敌的地方究竟应该选在哪儿呢？
0: 赵襄子身边的得力谋士赵孟谈就提了一建议，说长子城啊离这儿最近，那儿的城墙也刚刚筑好，坚固耐用，可以考虑在那儿。赵襄子摇摇头，他说不行啊，那儿的百姓刚修完城墙已经是精疲力尽了，又让他们拼了命的来守城，恐怕不是个事儿。张梦谭又说，邯郸城经济繁荣，库存丰盈，可以打一持久战。赵襄子又摇头，快别说什么库存丰盈了，那是搜刮民脂民膏啊，这才使得库存充实了，所以那儿的百姓恐怕很难和我们同舟共济。我看呀，咱们还是投奔晋阳吧，那是先父的老地盘，而且父亲生前也嘱咐过我，以后说赵氏有了大难，可以把晋阳作为根据地。这个主意还是挺靠谱，大臣们也都表决通过，于是赵襄子带着人马连夜退守晋阳。从前晋阳可是赵简子的封地，在他的治理之下，这儿的官员是开明仁厚，老百姓这日子过得也富裕。听说赵简子的儿子赵襄子来了，老百姓们是打开城门夹道欢迎。赵襄子看到这种景象，不由得就感慨说，这个呀都是沾了老父亲的光啊。很快的，智伯、韩康子和魏桓子就带着三路人马就杀过来了，他们轮番攻城，而赵襄子命令将士们呀只许守城不许出战，就只是在城墙的垛口那儿开弓放箭，就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晋阳军民团结一心，在城里坚守了一年多，这敌人呢愣是没有攻下这座城池。可是这弓箭武器很快用完了，那该怎么办？赵襄子正急得上火呢，张孟谈就给他出主意了，说主公啊别着急，当年修建晋阳城的时候，有不少弓柱那是用铜铸成的，可以把它们拆下来铸造成箭头，宫墙之内还储备了很多的炉柴还有荆条，这些东西可以做箭杆。赵襄子觉得这话有道理啊，他让自个儿的家人跟着晋阳城的老百姓一起赶制弓箭器械，继续死守城池。又是两年多过去了，晋阳城还没攻下来，这智伯心里急得慌啊，可是办法是半点都没有。这一天他领着随从登上了晋阳西北的龙山，向下眺望，忽然之间计上心头，他想出了什么样的主意呢？
1: 祸从天降，晋阳百姓为何遭遇灭顶之灾？出奇制胜，智囊精英如何策划退敌之计？
0: 智伯在龙山观察地形，只见一条宽阔的晋水从远处奔流而来，又绕着晋阳城滚滚而去。他顿时想出了一条计策，水灌晋阳城。他命令士兵在晋水的上游筑起大坝，把河水啊堵住，又在城外的这个高处啊筑起一个巨大的蓄水池，想等着把这水蓄满了放水淹了晋阳城。为了防止大

0: 水淹了自个儿的兵营，还在营地外筑起了一道拦水坝。当时啊，正赶上秋季多雨的季节，大雨哗哗的下个不停啊，河水暴涨，把蓄水池灌的是满满的。智伯面对着连天的大雨是哈哈大笑，说哈哈，真是天助我也。他一声令下，士兵们就在堤坝上掘开了一个口子，大水从高处是奔腾而下，直灌晋阳城。很快的，晋阳城就被浸泡在洪水之中了，水势不断上升，一直漫到距离城墙顶端啊仅有6尺的地方。老百姓的房屋锅灶都被泡塌了，大家只好悬着锅做饭，渡着船行走，这疾病开始四处蔓延了。即便是这样，城中的军民仍然是誓死不降。智伯认为啊，这晋阳城的破灭就在眼前了，他约上韩康子、魏桓子一同乘船巡视水情。这一边走一边得意洋洋就说了，哈哈，我今天才知道原来用水攻啊就可以消灭自己的敌人。韩康子和魏桓子听了这话，吓得心里一哆嗦呀，智伯既然可以用这一招对付赵襄子，没准有一天也会用这一招来对付自个儿啊。眼瞅着晋阳城的水势不断上升，赵襄子是愁眉不展，可是这样坐着干等，大水也下不去呀，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张梦谭又站出来了，他又给出了一什么好点子呢？张梦谭的计策就是逐个击破，瓦解联盟。这天晚上，士兵们用绳子把张梦谭坠到城下，他装扮成士兵的模样啊，到营帐当中拜见了韩康子和魏桓子，语重心长地说，常言道唇亡齿寒，那智伯用心险恶，等到赵家灭亡了，那就该轮到你们头上了，还请二位三思啊。韩康子和魏桓子啊，本来就一直绷着这根弦呢，听张梦谭这么一说，这立马就下定了决心，跟赵襄子结成联盟，一起对付这个智伯，而且还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约定的日子到了，韩魏两军首先杀死了智伯军中守卫堤坝的士兵，就掘开了智伯营寨北边的大坝，这大水啊反灌到智伯的军营了。赵襄子率军从正面迎头痛击，韩魏的军队从两侧夹击，杀的智伯的军队是丢盔卸甲。智伯从梦中惊醒，还以为是堤坝漏水呢，赶忙就喊士兵啊前去修补，忽然听到水声当中夹杂着战鼓的声响，知道大事不好了，慌忙驾着小船就外逃了。刚一上岸啊，就被赵襄子埋伏的士兵逮了个正着，在龙山脚下丢了脑袋。就这样，韩赵魏这三家瓜分了智伯的土地和人口，不久之后晋国被赵韩魏这三家就瓜分了。50年之后，周天子颁发诏书，正式承认了这三个诸侯国。但谁都知道，周天子的诏书那不过就是走个形式而已，赵国早已经登上了战国的历史舞台，就开始大显身手了。所以说，晋阳之战对赵氏家族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 晋阳大战之后，赵襄子奖赏有功之臣，他认为张梦谭的功劳最大，决定封给他500亩土地，外加高官厚禄。可是没过多久，张梦谭拜见了赵襄子，提出了一个想法，辞职。这唱的又是哪一出呢？
0: 张梦谭在辞呈当中表示，如今呢，我名声显赫，地位尊贵，权倾朝野，众位大臣也都对我心服口服，但是我愿意抛弃功名，辞官回乡。赵襄子一下就愣住了，他说，能够尽心辅佐君主的人才能名声显赫，功劳大的人才会身份高贵，可以担当国家大事的人才能委以重任呐、自身忠义诚实，这才能使他人信服。那你呢，正是国家所需要的。

0: 人才，你为什么要辞官呢？张梦谈回答说呀，说您所说的呀，是一个臣子应该做到的，但我所说的是巩固君主政权的道理。从古至今呐，没有哪一位君主能够和臣子共同分享大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记住以往的教训，可以成为今后这行事的借鉴。如今呐，我这权力太大了，这个于国于政可都是不利的。赵襄子再三挽留，就表示啊，相信张梦谈这个为人。可是张梦谈的态度还是非常的坚定，他说了，虽然我要走了，可是日后啊，您只要能用得着我，您尽管吩咐。说到这个份上了，那赵襄子只好放他离去。就这样，张梦谈回乡务农，过起了清静悠闲的生活。三年之后，韩魏齐楚这四家背弃盟约，准备出兵攻打赵氏。这大臣们呢，劳心费力，却也找不出抗敌的良策。赵襄子急的是抓耳挠腮，忽然之间就想到了一个人，谁呢？当然还是张梦谈了。赵襄子连忙吩咐备车，亲自去面见他。那这回，张梦谈又能给赵襄子支什么招呢？
1: 足智多谋，隐居名士，怎样巧施离间计？功成身退，开国重臣，何以千古永流芳？
0: 赵襄子和张梦谈，这一君一臣这两位好搭档，好几年没见面了，再度相逢是格外的亲切。赵襄子倒是没有掖着藏着，直接把自个儿的难处就抖了出来了。他说呀，当年晋阳之战之后，在分配治世土地的时候，这赵氏多分了几座城，现在啊，他们想要回去，那您说该怎么办呢？张梦谈想了想说，请主公啊，在宗庙里把宝剑赐给我吧，并且授予我大夫的官职，我就可以阻止他们进攻了。第二天，赵襄子就在宗庙中赐张梦谈大夫之职，还赠送宝剑给他。张梦谈回到家中，先让妻子领着几名家仆去楚国，然后又派了三个儿子分别到韩国、魏国和齐国去，自个儿呢到燕国去游说。韩魏齐楚见赵氏使者是四处游说啊，彼此之间就开始互相猜疑了，他们也都不敢轻举妄动。这样一来，进攻赵氏的阴谋便不攻自破了。张梦谈最后的结局呢，我们不得而知，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个成语却传之久远。他说了这么一个道理，人生在世啊，要建功立业，却不可一味的争名逐利。许多人都可以通过努力获得功名，但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做到功成身退呢？当今时代也真的需要张梦谈这样淡泊名利的心态。当然了，这个成语还有更深刻的意义，就是说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需要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这样才能少走弯路。赵襄子和张梦谈双剑合璧，取得了晋阳之战的胜利，不光留下了前世不忘后世之师的成语故事，还为赵国百年基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赵襄子就成了赵国名副其实的开国之君，张梦谈也就成了赵国的开国重臣，受到后世敬仰。这正是襄子临危战晋阳，梦谈谋略世无双，前世不忘后世师，看破名利始流芳。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精选死士，遇火袭魏晋。

0: 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它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
2: 这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生活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3: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我信赖胡家老糕。
4: 吃一面冠心病，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5: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6: 我是一体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7: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1: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2: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2: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4: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2: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4: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着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2: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糕驱百病，
2: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正式活动的第二天，昨天开始就已经有大量的患者报名参加本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了。我听后勤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太累了，10几部电话一直响着都接不过来。没办法，有些电话进来报名的只能长话短说，其他的没法多探讨了。这个情况也请您原谅。其实里面的原因还是大家觉得援助的力度太大了，只要参加上受益很多很多呀，这样的机会不多，也非常宝贵。本次大型援助活动政策一共分成2档，满打满算1700个名额，昨天一天就报出去了800多个，一半的名额没了，大家很踊跃，心情我理解。毕竟这次活动惠民力度比较大，小标准的优惠都将近6000块钱，大标准的高达14000元的惠民幅度，这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的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一般的家庭苦心苦业的辛苦劳动得挣多长时间，一个月就算挣3000 还得半年呢，您才能攒下14000。但是大家基本都退休了，啥都干不动了，哪还有一个月3000、2000的挣钱机会呢？没有了，就数着手里那几个钱。我总爱说实话，大多数的家庭也就算是够年吃年用，不动老本，不动留的那点过河钱，就已经很不错了。而咱们只要参加这场活动，就能省下这些钱，这是多大的力度。我不说，大家也能算明白账。胡家老高自开播以来，这次援助活动福利到顶了，不能再加了。这次的援助总额比上一场更大更圆满，多出来那么多的福利都是花真金白银垫起来的。之前我说，胡家老高的生产企业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都顺理成章。但我有退休金，一月7000-8000，我日常花销很少，至少够生活了。我就跟魏总说，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边，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我说动才可以动。他们同意了，说这个份额给您留着，给您单独存一个账户。上次援助的时候我用了大概有1/3吧。我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咱们再办一场更大的，是能达到让大家花一半的钱得到全部的药品，这是我期望的。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上次援助我花了1/3，这次这场活动我把剩余2/3全花了，所以这次力度相当大了，今后再搞活动很难超越这次，可能以后这样的机会都不会有了。因为无偿援助最不容易，资金的来源、药品的供应都需要协调。因此呢，在这儿我还得提醒大家，赶上这次活动机会不等人，千万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明天就结束了，这两天名额比较少，没有昨天那么多了，还没报上名的就看谁幸运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 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8: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10: 哎，胡老师你好。
4: 你好。
10: 啊，你说胡老师，为啥我打了好长时间电话就是在线？
4: 嗯，这个号是没错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报名的人太多了。
10: 那个胡老师，
4: 啊，
10: 我用过胡家老膏。
4: 啊，我说我听你的声音那么熟呢，
10: 啊，
4: 原来咱们以前通过话是吧？好，
10: 通过
4: 话，更欢迎你了。
10: 啊，更欢迎我了，谢谢胡老哈。
4: 啊，
10: 这次吧，我是打台那个电话才进来的。
4: 啊，
10: 啊，胡老师，这胡家老膏吧，我用了一瓶就见效了。
4: 哦。
10: 哎呀，可帮了大忙了。
4: 嗯，多好。

0: 我以前吧有那老胃病，胃吧还出过血，胃溃疡，完了肠上吧皮化生，去年冬天开始吧就心口窝它就不得劲儿，它堵的话，另外吧就像有气儿似的，又发热又疼，睡不好觉啊，天天晚上就连两个小时都睡不到。
1: 你看看
0: 那觉吧特别轻，有点动静吧他就醒。还有啥呢哈，我这左侧的肋骨心脏的外边就是骨头外边疼。吃饭吧也吃不进去你知道那个心脏嘛他说的还可以，就是啥呢，就是血管里头有一个小斑块。他给我开了点药啊，让我回家吃，干吧还是没有效果
1: 啊。
0: 我知道吧我这个胃病吧严重，可是吧治了十几年了，我一直都这样，他总出血呀，还总贫血，总是浑身没有劲儿。你说这些症状吗我也都适应了，这就是这个胸口啊，老像是就是压块那个大石头似的憋闷啊，就最让我呢受不了的就是这个憋闷呐，让我受不了。这后来吧我有幸吧这不是用上了胡家老膏了吗，我就喝了一瓶哈，就三五天的时候这胸口就不发闷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也不热还不疼了
1: 啊，
0: 我就觉得吧咱们这个药太神了。这吧我赶紧吧又订了20瓶
1: 啊，
0: 那个时候吧没活动啥也没给我挣，买了20瓶
1: 啊，
0: 我吃上一个多月吧，哎呀胃也好多了，也不胀气了，也不反酸了，也不疼了。还有啥呢，排便也正常了。这次吧我听说活动买50瓶正少膏，是原装的吗胡老？
1: 那当然是原装的了，不会骗大家的。
0: 那胡老您这么说吧哈，我就相信了，那我太想吧参加这个活动了，那额外呢还援助那个宫廷肾宝，我也特别需要。我吧还尿频，手脚吧冰凉的，浑身吧没有劲儿都好多年了。我感觉吧这场活动嘛就是为我准备的。
1: 你说的太对了，这是所有人所需要的，因此大家都认为是为了他啊。
0: 这电话呀就是干着急打不通，就把我给急死了。你说的
1: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因为人太多了是吧。
0: 那胡老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好不好。
1: 我告诉你这个问题，你这样直接接到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啊，他就可以给您报名了啊。这次援助的活动的力度啊确实远远的超过以前了，相当大了啊。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呢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了，咱们这次分两个档次，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行，那咱说到这儿，胡老，我打电话去。
1: 哎，好，祝你顺利，好吧？好，
0: 哎、
1: 再会吧。
0: 再会。
1: 刚才这个患者。我对他有印象，他胃病特别重，属于重中之重，到顶了，多发性全面性萎缩性胃炎，穿过孔

0: 出过血，常年有胃溃疡，这种情况胃里长东西，胃肠道变异的风险特别高，胸口窝上不来气，确实不光是胃的事儿，还有肝。我问过他，他说他眼睛干，整天得用手搓揉，口苦，吃不下饭，一上饭桌吃口饭是苦的，吃口菜也是苦的，咬一口黄瓜都是苦的。他总觉得家里的咸盐变质了，换了好几种，含碘的，不含碘的，海盐、湖盐、俄罗斯的进口咸盐也买过，咋都是苦的呢？后来明白了，不是咸盐的事儿，是自己味觉有问题了。另外呢，还总心烦，上来心烦的那股子劲儿，听啥都不顺耳，看啥都不顺眼，心里面总像鼓着一股气儿，随时都能拿出来爆发。心烦意乱，在家里见谁跟谁打，碰谁跟谁干，家人总躲着他。按照中医讲，病人本身也不想这样，这是身不由己，病上来的，鼓噪、烦躁、躁动，这都跟肝有关系。在我看来，就是肝气犯胃，肝气犯胃的原因是胃气不足，肝气往下走，欺负胃气的一种表现。肝气老是欺负胃气，胃气也得奋起反抗啊，就是这个反抗的过程才显示了那些症状，而且跟心脏病症状很像，但实际上跟心脏一毛钱关系没有。这样的患者只要把老高喝进去，把胃肠修复好，胃气填充上来，能跟肝气分庭抗礼，各占山头，谁也不高谁也不低，胃就不挨欺负了，胸口窝堵着的地方就通开了，通开的结果就是顺气呀，跟通则不痛一个道理。人的五脏六腑之间就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差不多，强的欺负弱的，大家只要一般齐，就没有谁欺负谁这一说了。这位患者第一次跟我通完电话之后，真的就买了一盒胡家老膏，我特批的，就用了4天功夫，胸口窝就像开了窗一样，敞亮了，以前那些不好的感觉都消失了。虽然萎缩性胃炎、胃出血，喝一瓶老膏不足以治好，但他的心结打开了，信心找回来了，能睡着觉了，这就是一个大改变、大提高。话说回来，如果不是用了一盒胡家老膏就有效了，这位老妹子也不是傻子，她怎么会这么急着报名参加老膏的援助活动呢？这场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老患者还没报上名的抓紧报。如果您真的需要老膏，真想白得15大盒宫廷肾宝，肾宝这个药专门用于补肾壮骨，增力增寿，老年人最适合了。想要的话最好今天打电话，明天不一定有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傅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1: 我的援助活动啊，就是我已经报上名了。哎，就是听了2份，太高兴了。 哎，我老爸啊，就是那个心脏病，做六个支架了，啊，都已经是那个心衰了，啊，本来以为那个人呢都不行了了，这个后事啊都准备好了，啊，幸好听到那个胡老弟那个节目，啊，第一届那个援助活动啊，我们买了那个30那一个档次，
0: 哦，
1: 就想看看那个效果，结果吃了一个月啊。哎，我老爸那个心衰啊，症状啊，就明显的就得到了那个缓解。
0: 啊！
1: 哎呀，我们这才知道那个佛教老高啊，和那个宫廷圣宝啊，真的是好药啊。
0: 嗯，就是。
1: 尤其是那个宫廷圣宝啊，吃完那个浑身都有劲儿，啊，那个睡觉也好。
0: 啊！
1: 啊，就是我们呢，就是怕错过机会，每天呢都听你那个节目啊，终于那个盼来那个做活动。就是而且这次那个援助活动啊，那个比上一次的力度还大，
0: 对，
1: 所以啊我报了那个两份最高档的，我自己那个也是那个头晕嘛，那个迷糊，记忆力也不好，就是拿东忘西的，老伴那个病好了啊，我也要那个保养保养，佛教老高这点钱啊跟那个住院比起来那个简直微不足道，哎呀，这次那个力度啊还更大，
0: 你说的对，
1: 一次就能够省14000多了，
0: 力度多大呀，
1: 就是那个额外援助的那个宫廷圣宝也多啊，我还听说这个宫廷圣宝因为那个药材那个紧缺啊，马上就要那个停产了，
0: 就是
1: 最后一次那个援助宫廷圣宝了，那，这个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啊，
0: 那可不是，这是最后的一次了，难得的机会，以后没有了啊，
1: 对
0: 啊，您所选择的这个援助的第二档次，也就是购买50大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呢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圣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那么本档的名额呢？啊，才有1000个。啊，您想那么多人抢着1000个这个名额，那是难得的啊，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尤其是宫廷圣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以后也再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这次有利时机，您得到援助名额，而且能得到啊宫廷圣宝，这是最后一个机会，您啊能选这一档次，这是最高的一档啊，太好了，
1: 对，
0: 也是您啊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机会啊，是不是，好，祝贺你啊，祝你健康，也祝你顺利，好吧，好，再见，
1: 好，
0: 再会，
1: 好，再见啊，
0: 好，再会。借着这位患者我多说一嘴，经常犯头晕迷糊，脑袋不清亮，上来那股子劲儿，总跟睡觉没睡醒似的，眼神空洞无光，记忆力下降特快的那种人，一定得注意了，别傻了，别把这事儿当小事看待，有些人真不当回事儿，还自己编排自己，明明自己的岁数不大，总念叨自己老了，然后整天迷迷瞪瞪的，事事记不准，还感觉自己很正常，其实一点都不正常，真正身体好的人不像您那样，人本来就应该越活越睿智，越来越有灵性，越来越大彻大悟，你看当医生的，当教授，当律师，当书法家、画家，哪个不是越老越值钱？人家靠什么值钱？靠智慧，而不是靠岁数。岁数一分钱不值，只有头脑保持清醒的人，有聪明和才智的人，才能创造出价值。其实60-70岁这个岁数正是好时候，人的记忆力、领导力、执行力比年轻人方方面面都强，

但前提一定身体好，身体不好肯定是越活越糊涂，也肯定是顺不开拐，捋不过麻来，那是病闹的。我治疗过多少个这样的患者，才六十几岁就得了老年痴呆，迈出门槛子五分钟不到就走丢了，找不着家了，就想不起来自己家在哪儿，你说可悲不可悲呀？然后好不容易让人给送回家了，回家管老伴叫闺女，管闺女叫妈，管儿子叫爸，五花八门，叫啥的都有，还有的整整就哭了，整整就乐了，你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实际上就是脑袋的病，血管老化了，神经受压了，脑萎缩了，认知出现障碍。还有的人五六十岁得脑中风，瘫痪在床，一半身子能动，另一半身子不听使唤，说话乌拉乌拉的，躺哈喇子，尿床，这都不是病吗？脑袋坏了，是病导致的，跟年岁没关系，所以别说自己老，也别往岁数上赖，承认生病就趁早治，兴许能早点好。反正您记好了，脑病患者用胡家老膏治得越早，恢复得越快，千万别等，也别蹭，蹭大发了真浪费钱。说这话我想起我昨天接的一位患者，也是脑病，家住无锡，无锡这个地名来源于周平王东迁时期，当时的惠山东峰发现了锡矿，金银铜铁锡，锡是五金之一，也是贵金属，所以当地就取名为锡山。但是到汉朝的时候，锡矿采进，叫锡山不恰当，所以就改名叫无锡。无锡就是没有锡矿了，这是名字的由来，跟资源有关。我们现在这场活动不也是资源分配的问题吗？说白了就是一场资源战。这次大型援助活动援助的是药材，是宝贵的资源。援助活动今天是第二天，明天结束，为啥这么着急呢？没有药了，宫廷肾宝没了，生产不出来了，所以这场活动是宫廷肾宝的最后一次往外赠了。上次活动头一次送，大家很喜欢的，都想要。昨天活动一开始，迫不及待的报名，但是这次应该是最后一次赠送，所以赶在这个药彻底断供之前，我给大家办了最后一场供应肾宝的活动。肾宝没了别紧张，咱们还有胡家老膏，只要胡家老膏在，老年病不愁治，只不过是这个肾宝补肾的效用确实大，大家太喜欢，今后得不到了有点可惜。但是好消息是，这次还有，这次活动仍然可以以援助的形式给大家每人15大盒，够一个人吃半年的量。这半年时间啥肾病不给您补回来啊，您就放心的用吧。我常说等靠药不如自己争取。

0: 您要是感兴趣有需求就报名，没需求的我就不劝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1: 胡老，我已经报名成功了。
0: 太好了，恭喜你呀、
1: 啊！是啊，我报的是50赫和圆柱15赫共情肾宝那一档。
0: 哦，
1: 我呢就直接想问你一下啊。
0: 啊，
1: 这胡家老高啥时候能到手啊？
0: 只要报上名啊，您就别着急了啊，您等着吧。
1: 你看我老伴呢，已经吃胡家老高有小半年时间了。
0: 哦，
1: 现在家里的药啊，已经吃的差不多快了了。
0: 啊，
1: 我就盼着这个药快点到呢。
0: 啊，
1: 老伴呢他是断年的类风湿患者。
0: 很厉害呀、啊。
1: 这样这样胡家老高之前嘛就已经瘫痪下不了地了。为了治我老伴这个病啊，吃了好多种药。最后就把肾吃坏了。你看有间质性肾炎。
0: 啊，
1: 平时呢这个小病啊比较多。有的时候小胃它控制不住，尿在裤子上了。那还有嘛，血管炎
0: 啊，
1: 它原来这个肌肉没有劲，就站不起来，即使让它坐吧也坐不住。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吧，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了。他跟我讲了，他说现在身上啊基本上不疼痛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太好了。
1: 对，像以前嘛，有的关节疼痛，疼得厉害。现在呢，就是偶尔病天的时候，阴天下雨还有一点感觉。你看现在吧，老伴呢不仅能坐起来了，因为坐在地方嘛，时间还比较长。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1: 是啊，各个方面嘛，我感觉啊，这个效果都挺不错的，恢复的都挺不好的。所以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听说这个共情肾宝对肾脏特别好，
0: 对
1: 骨病还好。以前我给他买这个胡家老高的时候吧，没有肾宝。这是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不但能得到共情肾宝，还能省14000多块钱。
0: 没错。
1: 哎呦，我听到这么好的消息，我就毫不犹豫的打电话就报名了，报上了。
0: 机会多好啊，难得呀、我也恭喜你呀、
1: 是啊。所以要继续给他用，效果这么好，要治病要把他彻底的治好。所以我就想问问胡老啊，看看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呀、
0: 我告诉你啊，只要您订购下来马上就到你的手里了啊，这点您不要着急好不好，老朋友。
1: 好的。
0: 您是等药心切啊，胡家老高会给您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清楚了啊。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相当大了，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这个胡家老高，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您所选择的就是援助的第二档。也就是购买了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原柱的胡家老高。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你就等着吧，很快到你的手啊，没有问题，好吧，老朋友。
1: 好的好的，哎呦，太谢谢你了，胡老。
0: 就这样，老朋友。
1: 好，谢谢。
0: 好，再会吧，老朋友。
1: 再会。
0: 刚才接电话打岔，岔开话题了。我接着说，无锡那个脑病患者也是位女同志，岁数不大，刚过60，但是她头晕迷糊已经有2年多了。她这个头晕非常特殊，特殊在哪儿呢？那种难受的劲儿是翻过来掉过去的那种，让你两头都难受。一般患者就难受一头， 有的人脑袋眩晕，顶多就晕过去了，晕倒不省人事呗，然后缓半天再醒过来。他也晕倒过，脑供血不足，眼前一黑，啥也不知道了那种。最近这两年一年得晕个两三回，但是这还不重要。最遭罪的事儿，他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能晕醒。昏迷大家都听说过，但晕醒是啥感觉呢？患者跟我形容说，胡大伯，我每天晚上好不容易才能睡着，10点钟进被窝关灯，就在那躺着酝酿，一直到后半夜1-2点钟能睡着就不错了。之前虽然眼睛闭着，但是有啥动静都能听到，就是没睡实整。等到后半夜睡实整以后，也就2个小时，有时候都不到2个小时，脑袋突然间嗡的一下，脑瓜里头像是地震了似的，就开始晕，天旋地转的晕，头晕能把自己晕醒，你说那是啥滋味啊？晕醒了之后，下半夜再也睡不着了，一晚上顶天2个小时觉，这么折腾，晚上睡不好，白天能不迷糊吗？我要是一晚就睡2个小时，我也迷糊。因为这，他去医院做过检查，发现脑血管有出血点，但是没压迫到神经，所以他除了头晕以外，能走，能干家务活，也能说话，就是记性不好。前一秒记得死死的事儿，一转身就忘了。患者跟我说，胡大伯，我查出来脑出血以后，打了一段时间的针剂，开始头晕还能得到控制，后来控制不住了，又从高血压高血脂入手，降脂降压，长期吃辛伐他汀和硝苯地平。可是呢，脑出血不是降了血脂和血压就会好转的，这不现实，因此他的脑袋一直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而且记性差得离谱，在自己家待着看啥都陌生，钥匙放哪儿了，遥控器放哪儿了，扫地笤帚放哪儿了，不知道。以前家里全归他收拾，现在就跟不是这家人一样，有点老年痴呆那个劲头。实际不是老年痴呆，就是脑血管出问题了，脑子不好使。他也是最近才开始服用胡家老膏，他自己说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从亲朋好友那儿窜过来5盒老膏。起初根本没有抱任何希望，毕竟自己的脑病属于脑出血造成的，脑出血这病谁不害怕呀？不贪吧就不错了，但是人不满足，都希望自己更好，有这想法也对，要不然他也不能好气儿。用上老高，刚用药那会儿期望值很低，他只是听人说老高挺好，就打算少吃点试试效果。可是让他最惊讶的是，用了10几天胡家老高，晚上竟然能睡着觉了，从半夜开始睡着，能睡到2天5-6点钟，脑袋不嗡嗡响了，也不迷糊了，头脑清醒了， 不像之前浑僵僵的，而且他说他记忆力上来了，这点不假。我跟他聊天时，我也发现他本来的症状有眩晕，有脑鸣，还心烦失寐。我告诉他，他除了脑出血以外，还有心肾不交，跟心肾不交的症状正好对应，所以心脏和肾一定要重视。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心经旺，这时间段一定喝老高。下午5点到7点，肾经旺，再喝一遍。剩下时间就是早上起来喝一遍，晚上睡前喝一遍，一天4遍高。这个时间我就说了一次，他就记住了。这事儿要搁从前，我说10遍他都记不住。这就是改善。这些变化出来以后，他非常兴奋。他说，我这点老高算是没白吃，就吃了10几天，没想到变化这么大。昨天他又来电话，他说他手头那点药全吃没了。上周去医院做复查，做 CT， 基本达标。其实对症只是我们老百姓的民间说法，对症就是疗法对路子了，才能有好效果。疗法不对，咋可能对症？胡家老高不管是治脑病、治胃病、治心脏病，所有的病都是本源疗法在起作用。本源就像地球上江河湖海，是孕育生命的地方，它们相互之间得连成一片，有支流，有主干，最后奔腾入海，形成良性循环，才能生生不息。单个拎出来一滴的水，两滴的水，一会儿就蒸发了。人也是这么回事儿，人有5脏6腑，他们合到一块儿是个人，分开以后啥也不是。单一的肺不能喘气，单一的肝不能造血，单一心脏不能摄血，单个胃没法消化，脾也不润化，肾也不生髓，髓不养脑，脑子就坏掉了。所以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就是帮你统一起来，所有零件回归原位，一条心，身体才能好，而且病得越轻，统一的越快。就像这个患者生病，他脑出血听起来挺可怕，但是你别让他吓着，脑出血也有轻重之分，只要不是瘫痪的，只要能活动能吞咽就好得快。像他这样的有出血点还头晕，记忆力不好，睡不着觉，5瓶老高下肚就调理回来了。重的那就得靠时间了。脑出血重症患者1年2年3年5年，多长时间能站起来不一定，但是用老高以后，我能保证所有症状都给你减轻了，让你不遭罪不难受了，一天一个样，活着有盼头，这不也挺好吗？咱们下边还有热线在等着，但是我插一嘴，不耽误大伙太多的时间，今天是活动的倒数2天，明天下午活动就结束，所以抓点紧，上次活动可以错过，这次援助活动千万别错过了，因为明天开始名额全分配完后 再想要。

0: 偿援助没有了，再想要宫廷肾宝也没了，机会只剩下最后这一次。这次活动有两个档，第一档援助价值6000元，第二档援助价值14000。今天明天打进电话的时候有啥你就要啥吧，您听我的别挑了。有的人说我非得要那14000的，有6000的不干。在这儿我就劝您一句，再磨叽一会儿6000都没了。今天不像昨天，昨天刚开始还有机会，今天和明天已经收尾了。大家伙想开点儿，轮到你的是多少就要多少，反正这个时候参加比平时合适太多了。想省钱想治病的机会我给你了，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把握了。好了，我就说到这些吧，剩下的电话都接进来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是胡老师吗？
0: 好，欢迎您啊。
5: 哎呀，胡老师。我说你是老患者了，我每天现在已经用了5个多月了。
0: 哦，
5: 但是用药以后我始终啊每天都听你讲座，我觉得这次活动这个幅度最大呀。过一次真没有过境电，真没有这个情况了。
0: 就是就是啊，
5: 我打了2天电话，好歹打进来了，打进我寻思你能不能我报个名，我先买这个50盒这个。还有15盒那个什么肾宝啊，这个我一三级剑侠能省到10000多元呢。
0: 是的，是的，啊，这个，
5: 哎呀，
0: 这次幅度太大了，是吧？嗯，
5: 是啊，但是我听说过这次活动以后，再没有这样事儿了，再根本就找不着这么大便宜活动了，再没有了。
0: 那没错，以后机会的没有了啊。
5: 我这回你给我报一下，先给我报上名。王彪，我朋友打进来，报就这个第50盒这个，我用的
0: 这一档次，好，我明白了，但是呢，您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时间给您解决这个问题，您就直接打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
5: 热线我昨天打了2次也没打进去啊。

0: 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这个数字可不小啊！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1: 没有这么大活动啊！
0: 下次的话，您再买宫廷肾宝，您是买不到了，因为它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以后也没有了，是不是？啊，争取，一定要争取上，这是难得的机会。
1: 我也知道，我也知道，我就叫钱包，要是一会儿我撂一电话，我还打钱外的电话啊。
0: 就直接打我们胡家的老高的专线啊。
1: 好，因为这我这我都得感谢你，我先抢，对吧？我就不多说了。
0: 哎，好的，因为咱没有时间了哈，老朋友，祝愿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您病好得快啊，健康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好吧，老朋友。
1: 对呀，我
0: 就这样了。
1: 5个多月，我亲身体验到这个效果就是好，我才买。
0: 没错，
1: 我不买它嘛。
0: 大家都是您这种心情啊，啊，老朋友，
1: 好
0: 吗？
1: 好，谢谢你。
0: 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
2: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
0: 啊，欢迎你啊。
5: 哎，胡老，我现在吧，用咱们胡家老高，现在用了2个半月了，用的效果特别好。我吧，我本身就是有风湿，早上起来吧，沉姜特别厉害，还怕凉，这眼睛也不好，胀得呼难受，就是胀起来，这眼压高的时候都35，这眼眶子都跟着迷糊。后来吧，我是在广播里给你听你讲的胡家老高，好多用挺好，我现在这一晃用2个半月了，我都没想到都恢复的这么好。
0: 你看看多好，非常高兴啊！我听到这信息。
5: 是，现在吧，身体就是不那么僵硬了。完了，早上吧，就感觉起来的时候身上松快多了，而且吧，现在就是今天下雨的，身上也不那么紧巴，不疼了，就晚上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吧，我这人吧，就是愿意出去溜达。现在出去溜达，这眼睛看东眼压也不胀了，瞅东西也清楚多了。
0: 你看看啊，好极了。
5: 但是吧，我今儿打电话胡老，我有个事儿啊，就是上次吧，我就是咱们有个就是活动，然后吧我就没听着节目，等我抢的时候结束了，然后这次吧，我听你讲优惠力度更大更划算，而且吧这个胡家老高还赠送那个宫廷肾宝，我就觉得吧这宫廷肾宝特别好，然后我也想参加，我这打场外电话了。干打吧也打不通啊，而且我还听你说这功能肾宝吧，因为药材的紧缺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吧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你说上次我都没赶上，这次吧我一定得赶上啊，胡老啊。
0: 好，抓紧这个有利时机吧，因为现在正是忙碌的时候，大家都着急，您不要着急啊，拿着电话，只要给我们的胡家老高这个专线打的时候啊，等待他啊，只要他接到了，他给您登上了，报好名了，就没有问题了啊，有点耐心，因为大家都抢嘛啊，非常着急呀、是不是老朋友啊？
5: 是呀，我都急死了，我这打场外电话没打通嘛、然后我就寻思，我第一次我都没参加上，这次我肯定得参加上啊。那胡老，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啥的？
0: 我刚才不说了吗？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打，这样就可以报上名了。您必须得有这种毅力和耐心，好不好，老朋友？
5: 那行，那我知道了。那谢谢你了，胡老。
0: 好，
5: 我就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吧，要不然这次我又给错过了。
0: 没错。所以说咱们援助的这一第二档购买50大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的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那么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钱， 这个数目字可不

0: 那么宫廷肾宝的药材现在非常紧张，马上就要停产了，下次您想要也没有了啊，抓紧吧好朋友啊，希望您得到这个好的机会啊。好，咱先谈到这吧啊，再会吧老朋友啊。
1: 行行行，好的，谢谢你了胡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去。
0: 哎，好的，
1: 好。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高，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高，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7: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高，我信赖胡家老高。
8: 是一面冠心病，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高。
9: 用老高正好1年，我的类风湿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高牛。
10: 我是一体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高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11: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高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高是真好。
2: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高受益者的心声。
3: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高都交口称赞。
2: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高，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3: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0: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高。”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儿，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2: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高，胡老一直在努力。
3: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0: 为了给

0: 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2: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膏，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膏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膏驱百病，
2: 胸怀博爱做良医。
3: 恭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正式活动的第二天，昨天开始就已经有大量的患者报名参加本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了。我听后勤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太累了，十几部电话一直响着都接不过来，没办法，有些电话进来报名的只能长话短说，其他的没法多探讨了，这个情况也请您原谅。其实里面的原因还是大家觉得援助的力度太大了，只要参加上受益很多很多呀，这样的机会不多，也非常宝贵。本次大型援助活动政策一共分成两档，满打满算1700个名额，昨天一天就报出去了800多个，一半的名额没了，大家很踊跃，心情我理解，毕竟这次活动惠民力度比较大，小标准的优惠都将近6000块钱，大标准的高达14000元的惠民幅度，这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的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一般的家庭苦心苦业的辛苦劳动得挣多长时间，一个月就算挣3000还得半年呢，您才能攒下14000。但是大家基本都退休了，啥都干不动了，哪还有一个月3000-2000的挣钱机会呢？没有了，就数着手里那几个钱。我总爱说实话，大多数的家庭也就算是够年吃年用，不动老本不动留的那点过河钱就已经很不错了，而咱们只要参加这场活动就能省下这些钱，这是多大的力度，我不说大家也能算明白账。胡家老高自开播以来，这次援助活动福利到顶了，不能再加了。这次的援助总额比上一场更大更圆满，多出来那么多的福利都是花真金白银垫起来的。之前我说胡家老高的生产企业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都顺理成章。但我有退休金，一月7000-8000，我日常花销很少，至少够生活了。我就跟魏总说，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边，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我说动才可以动。他们同意了，说这个份额给您留着，给您单独存一个账户，上次援助的时候我用了大概有1/3吧，我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咱们再办一场更大的 是能达到让大家花一半的钱得到全部的药品，这是我期望的。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上次援助我花了三分之一，这次这场活动我把剩余三分之二全花了，所以这次力度相当大了，今后再搞活动很难超越这次，可能以后这样的机会都不会有了。因为无偿援助最不容易，资金的来源、药品的供应都需要协调，因此呢，在这儿我还得提醒大家，赶上这次活动，机会不等人，千万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明天就结束了，这两天名额比较少，没有昨天那么多了，还没报上名的就看谁幸运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
6: 啊，你说胡老师，为啥我打了好长时间电话就是在线？
0: 嗯，这个号是没错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报名的人太多了。
6: 那个胡老师，
0: 啊，
6: 我用过胡家老高。
0: 啊，我说我听你的声音那么熟呢，
6: 啊，
0: 原来咱们以前通过话是吧？好，
6: 通过话
0: 更欢迎你了。
6: 啊，更欢迎我了，谢谢胡老哈。
0: 啊。
6: 这次吧，我是打台那个电话才进来的。
0: 啊，
6: 胡老师，这胡家老高吧，我用了一瓶就见效了。
0: 哦，
6: 哎呀，可帮了大忙了。
0: 嗯，嗯嗯嗯，多好啊！你看看。
6: 嗯，我以前吧有那个老胃病，胃吧还出过血，胃溃疡，完了肠上吧皮化生，去年冬天开始吧，就心口窝它就不得劲儿。他堵的话，
0: 嗯，
6: 另外吧，就像有气儿似的，又发热又疼，睡不好觉啊，啊，天天晚上就连2个小时都睡不到。
0: 嗯，你看看，
6: 那觉吧特别轻，有点动静吧他就醒。
0: 嗯，
6: 还有啥呢？

0: 我这左侧的肋骨、
1: 啊、
0: 心脏的外边
1: 啊，
0: 就是骨头外边疼，
1: 嗯，
0: 吃饭吧也吃不进去，你知道
1: 啊，
0: 啊，那个心脏嘛，他说的还可以，就是啥呢、
1: 啊？
0: 就是血管里头有一个小斑块，
1: 嗯，
0: 他给我开了点药啊，让我回家吃，但吧、
1: 嗯、
0: 还是没有效果
1: 啊。
0: 我知道吧，我这个胃病吧严重，可是吧，治、
1: 啊、
0: 了十几年了，你说一直都这样，他总出血呀、
1: 啊，
0: 还总贫血，总是浑身没有劲儿。你说这些症状吗？我也都适应了，这就是这个胸口啊，老像是就是压块那大石头似的憋闷，啊，就最让我呢受不了的，就是这个憋闷呐、啊、让我受不了。
1: 嗯，
0: 这后来吧，我有幸吧，这不是用上了胡家老膏了吗？
1: 嗯，
0: 我就喝了一瓶哈，就三五天的时候，这胸口就不发闷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啊，也不热，还不疼了。
1: 啊，
0: 我就觉得吧，咱们这个药太神了。
1: 嗯嗯嗯。
0: 这吧，我赶紧吧，又订了20瓶。
1: 啊。
0: 那个时候吧，没活动，啥也没给我挣，买了20瓶。
1: 啊。
0: 我吃上一个多月吧。哎呀，胃也好多了，也不胀气了，也不反酸了，
1: 嗯、
0: 也不疼了。
1: 嗯嗯嗯。
0: 还有啥呢？排便也正常了。
1: 嗯。
0: 这次吧，我听说活动，买50瓶正少膏，是原装的吗？胡老。
1: 那当然是原装的了，不会骗大家的 啊。
0: 那胡老您这么说吧，我就相信了。那我太想吧、参加这个活动了。那那额外呢还援助那个宫廷肾宝，我也特别需要。我吧还尿频，
1: 哦，
0: 手脚吧冰凉的，浑身吧没有劲儿，都好多年了。
1: 嗯，
0: 我感觉吧这场活动嘛就是为我准备的。
1: 你说的太对了，这是所有人所需要的，因此大家都认为是为了他啊。
0: 这电话呀就是干着急打不通，就把我给急死了，你说的。
1: 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因为人太多了，是吧？
0: 那胡老，
1: 啊，
0: 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好不好？
1: 啊，我告诉您，这个问题你这样，直接接到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啊，他就可以给您报名了啊。这次援助的活动的力度啊，确实远远的超过以前了，相当大了。啊，
0: 嗯，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呢，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咱们这次分两个档次，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行，
1: 啊、
0: 那咱说到这儿，胡老，我打电话去。
1: 哎，好，祝你、
0: 嗯、
1: 啊顺利，好吧？好，
0: 哎、
1: 再会吧，啊。
0: 哎，再会。
1: 刚才这个患者，我对他有印象，他胃病特别重，属于。重中之重，到顶了，多发性、全面型、萎缩性胃炎，穿过孔、出过血，常年有胃溃疡，这种情况，胃里长东西，胃肠道变异的风险特别高，胸口窝上不来气，确实不光是胃的事儿，还有肝，我问过他。他说他眼睛干，整天得用手搓揉，口苦，吃不下饭，一上饭桌吃口饭是苦的，吃口菜也是苦的， 咬一口黄瓜都是苦的。他总觉得家里的咸盐变质了，换了好几种，含碘的、不含碘的，海盐、湖盐、俄罗斯的进口咸盐也买过，咋都是苦的呢？后来明白了，不是咸盐的事儿，是自己味觉有问题了。另外呢，还总心烦，上来心烦的那股子劲儿，听啥都不顺耳，看啥都不顺眼，心里面总像鼓着一股气儿，随时都能拿出来爆发。心烦意乱，在家里见谁跟谁打，碰谁跟谁干，家人总躲着他。按照中医讲，病人本身也不想这样，这是身不由己病上来的，鼓噪、烦躁、躁动，这都跟肝有关系。在我看来，就是肝气犯胃，肝气犯胃的原因是胃气不足，肝气往下走，欺负胃气的一种表现。肝气老是欺负胃气，胃气也得奋起反抗啊，就是这个反抗的过程才显示了那些症状，而且跟心脏病症状很像，但实际上跟心脏一毛钱关系没有。这样的患者只要把老高喝进去，把胃肠修复好，胃气填充上来，能跟肝气分庭抗礼，各占山头，谁也不高谁也不低，胃就不挨欺负了，胸口窝堵着的地方就通开了，通开的结果就是顺气呀，跟通则不痛一个道理。人的五脏六腑之间就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差不多，强的欺负弱的，大家只要一般齐，就没有谁欺负谁这一说了。这位患者第一次跟我通完电话之后，真的就买了一盒胡家老膏，我特批的，就用了4天功夫，胸口窝就像开了窗一样，敞亮了，以前那些不好的感觉都消失了。虽然萎缩性胃炎、胃出血，喝一瓶老膏不足以治好，但他的心结打开了，信心找回来了，能睡着觉了，这就是一个大改变、大提高。话说回来，如果不是用了一盒胡家老膏就有效了，这位老妹子也不是傻子，她怎么会这么急着报名参加老膏的援助活动呢？这场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老患者还没报上名的抓紧报。如果您真的需要老膏，真想白得15大盒宫廷肾宝，肾宝这个药专门用于补肾壮骨、增力增寿，老年人最适合了。想要的话最好今天打电话，明天不一定有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冯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我的援助活动啊，就是我已经报上名了。
1: 哦、
2: 哎，就是订了2份，太高兴了。哎，我老爸啊，就是那个心脏病，做6个支架了，啊，都已经是那个心衰了。啊、
1: 哎。
2: 本来以为那个人呢都不行了了，这个后事啊都准备好了。啊，幸好听到那个胡老弟那个节目啊，第一届那个援助活动啊，我们买了那个30那一个档次。
1: 哦哦哦，
2: 就想看看那个效果，结果吃了一个月啊，因为我老爸那个心衰啊症状啊就明显的得到了那个缓解。
1: 啊，
2: 哎呀，我们这才知道那个胡家老高啊和那个公

0: 提肾宝啊，真的是好药啊。
1: 嗯，就是。
0: 尤其是这个宫廷肾宝啊，吃完那个浑身都有劲儿，这个睡觉也好。啊，就是我们呢，就是怕错过机会，每天呢都听你那个节目啊，终于那个盼来那个做活动
1: 啊。
0: 就是而且这次那个援助活动啊，那个比上一次的力度还大。
1: 对。
0: 所以啊，我报了那个两份最高档的。我自己那个也是那个头晕嘛，那个迷糊，记忆力也不好，就是拿东忘西的。老伴那个病好了啊，我也要那个保养保养。我家老高这点钱啊，跟那个住院比起来，那个简直微不足道。哎呀，这次那个力度啊还更大。
1: 嗯，你说的对。
0: 一次就能够省14000多了，
1: 力度
0: 多大呀，
1: 是
0: 那个额外援助的那个宫廷肾宝也多啊。我还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那个紧缺啊，马上就要那个停产了，这
1: 是
0: 最后一次那个援助宫廷肾宝了，那这个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啊。
1: 那可不是，这是最后的一次了，难得的机会，以后没有了啊。
0: 对
1: 啊，您所选择的这个援助的第二档次，也就是购买50大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呢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难得的机会啊。那么本档的名额呢啊才有1000个啊，您想那么多人抢着1000个这个名额，那是难得的啊。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尤其是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以后也再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这次有利时机，您得到援助名额，而且能得到啊宫廷肾宝，这是最后一个机会。您啊能选这一档次，这是最高的一档啊，太好了。
0: 对，
1: 也是您啊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机会啊，是不是？好，祝贺你啊。祝你健康，也祝你顺利，好吧？好，再见。
0: 好，
1: 再会。
0: 好，再见啊。
1: 好，再会。借着这位患者，我多说一嘴，经常犯头晕迷糊，脑袋不清亮，上来那股子劲儿，总跟睡觉没睡醒似的，眼神空洞无光，记忆力下降特快的那种人，一定得注意了。别傻了，别把这事儿当小事看待，有些人真不当回事儿，还自己编排自己，明明自己的岁数不大，总念叨自己老了，然后整天迷迷瞪瞪的，事事记不准，还感觉自己很正常，其实一点都不正常。真正身体好的人不像您那样，人本来就应该越活越睿智，越来越有灵性，越来越大彻大悟。你看，当医生的，当教授，当律师，当书法家、画家，哪个不是越老越值钱？人家靠什么值钱？靠智慧，而不是靠岁数。岁数一分钱不值，只有头脑保持清醒的人，有聪明和才智的人，才能创造出价值。其实60、70岁这个岁数正是好时候，人的记忆力、领导力、执行力比年轻人方方面面都强，但前提一定身体好，身体不好肯定是越活越糊涂，也肯定是顺不开拐，捋不过麻来，那是病闹的。我治疗过多少个这样的患者，才60几岁就得了老年痴呆，迈出门槛子5分钟不到就走丢了，找不着家了，就想不起来自己家在哪儿， 你说可悲不可悲呀、啊？然后好不容易让人给送回家了，回家管老伴叫闺女，管闺女叫妈，管儿子叫爸，五花八门，叫啥的都有。还有的整整就哭了，整整就乐了，你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实际上就是脑袋的病，血管老化了，神经受压了，脑萎缩了，认知出现障碍。还有的人五六十岁的脑中风，瘫痪在床，一半身子能动，另一半身子不听使唤，说话乌拉乌拉的，躺哈喇子，尿床，这都不是病吗？脑袋坏了，是病导致的，跟年岁没关系。所以别说自己老，也别往岁数上赖，承认生病就趁早治，兴许能早点好。反正您记好了，脑病患者用胡家老膏治得越早，恢复得越快，千万别等，也别蹭，蹭大发了，真浪费钱。说这话，我想起我昨天接的一位患者，也是脑病，家住无锡。无锡这个地名来源于周平王东迁时期，当时的惠山东峰发现了锡矿，金银铜铁锡，锡是五金之一，也是贵金属，所以当地就取名为锡山。但是到汉朝的时候，锡矿采进，叫锡山不恰当，所以就改名叫无锡。无锡就是没有锡矿了，这是名字的由来，跟资源有关。我们现在这场活动不也是资源分配的问题吗？说白了就是一场资源战。这次大型援助活动援助的是药材，是宝贵的资源。援助活动今天是第二天，明天结束。为啥这么着急呢？没有药了，宫廷肾宝没了，生产不出来了。所以这场活动是宫廷肾宝的最后一次往外赠了。上次活动头一次送，大家很喜欢的，都想要。昨天活动一开始，迫不及待的报名，但是这次应该是最后一次赠送，所以赶在这个药彻底断供之前，我给大家办了最后一场供应肾宝的活动。肾宝没了别紧张，咱们还有胡家老膏，只要胡家老膏在，老年病不愁治。只不过是这个肾宝补肾的效用确实大，大家太喜欢，今后得不到了有点可惜。但是好消息是，这次还有，这次活动仍然可以以援助的形式给大家每人15大盒，够一个人吃半年的量。这半年时间啥肾病不给您补回来啊？您就放心的用吧。我常说等靠药不如自己争取，您要是感兴趣有需求就报名，没需求的我就不劝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啊。
1: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已经报名成功了。
1: 嗯，太好了，恭喜你呀。
2: 是啊，我报的是50盒，他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一档。
1: 哦，
2: 我呢就直接想问。

0: 下啊。
1: 啊，
0: 这胡家老高杀死个人到手啊。
1: 嗯，哎，只要报上名啊，您就别着急了啊，您等着吧。
0: 你看我老伴呢，已经吃胡家老高有小半年时间了。
1: 哦，
0: 现在家里的药啊，已经吃的差不多快了了。
1: 啊啊，
0: 我就盼着这个药快点到呢。
1: 啊，
0: 老伴呢，他是断年的类风湿患者。
1: 嗯嗯，很厉害呀、啊。
0: 这样，嗯，这样胡家老高之前嘛，就已经瘫痪下不了地了。
1: 嗯嗯嗯。
0: 为了治我老伴这个病啊，吃了好多种药。
1: 哦哦。
0: 最后就把肾吃坏了。
1: 嗯。
0: 你看有间质性肾炎
1: 啊，
0: 平时呢这个小病啊比较多。
1: 嗯。
0: 有的时候小病他控制不住，
1: 啊、
0: 尿在裤子上了。
1: 嗯嗯嗯。
0: 那还有嘛，血管炎
1: 啊，
0: 他原来这个肌肉没有劲，就站不起来，
1: 嗯、
0: 即使让他坐吧，也坐不住。
1: 嗯，
0: 哎，服用红药老膏以后吧，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了。
1: 嗯嗯，
0: 他跟我讲了、啊，他说现在身上啊，基本上不疼痛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太好了啊！
0: 对，像以前嘛，哎呦，那个关节疼痛，疼得厉害。
1: 嗯，
0: 现在呢，就是偶尔病天的时候，阴天下雨还有一点感觉。
1: 啊啊啊！
0: 你看现在吧，老伴呢不仅能坐起来了，
1: 啊，
0: 因为坐在地方嘛，时间还比较长。
1: 嗯
0: 嗯，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是啊，各个方面嘛，我感觉啊，这个效果都挺不错的，恢复的都挺不好的。
1: 嗯嗯嗯嗯，
0: 所以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
1: 啊，
0: 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对肾脏特别好，
1: 对
0: 骨病还好。
1: 嗯，
0: 以前我给他买这个胡家老膏的时候吧，没有肾宝
1: 啊，
0: 这是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不但能得到宫廷肾宝，还能省14000多块钱。
1: 没错。
0: 哎呦，我听到这么好的消息，我就毫不犹豫的打电话就报名了，报上了。
1: 啊啊，这机会多好啊，难得呀、啊，我也恭喜你呀、啊！啊，
0: 是啊，所以要继续给他用，效果这么好，要治病要把他彻底的治好。
1: 哎
0: 哎，所以我就想问问胡老啊，看看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呀、
1: 啊？啊，我告诉你啊，只要您订购下来，马上就到你的手里了啊，这点您不要着急，好不好，老朋友？啊，
0: 哎，好的，
1: 嗯，啊，您是等药心切啊，胡家老膏会给您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清楚了啊。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相当大，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这个胡家老膏，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您所选择的就是援助的第二档。也就是购买了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你就等着吧，很快到你的手啊，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0: 哎，好的好的，哎呦，太谢谢你了，胡老。
1: 啊，就这样，老朋友。
0: 好，谢谢
1: 啊，再会吧，老朋友。哎，
0: 再会。
1: 刚才接电话打岔，岔开话题了。我接着说，无锡那个脑病患者也是位女同志，岁数不大，刚过60，但是她头晕迷糊已经有2年多了。她这个头晕非常特殊，特殊在哪儿呢？那种难受的劲儿是翻过来掉过去的那种，让你两头都难受。一般患者就难受一头，有的人脑袋眩晕，顶多就晕过去了，晕倒不省人事呗，然后缓半天再醒过来。他也晕倒过，脑供血不足，眼前一黑，啥也不知道了那种。最近这2年，1年得晕个2-3回，但是这还不重要。最遭罪的事儿，他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能晕醒， 昏迷大家都听说过，但运醒是啥感觉呢？患者跟我形容说，胡大伯，我每天晚上好不容易才能睡着，10点钟进被窝关灯，就在那躺着酝酿，一直到后半夜1-2点钟能睡着就不错了。之前虽然眼睛闭着，但是有啥动静都能听到，就是没睡实整。等到后半夜睡实整以后，也就2个小时，有时候都不到2个小时，脑袋突然间嗡的一下，脑瓜里头像是地震了似的，就开始晕，天旋地转的晕，头晕能把自己晕醒，你说那是啥滋味啊？晕醒了之后，下半夜再也睡不着了，一晚上顶天2个小时觉，这么折腾，晚上睡不好，白天能不迷糊吗？我要是一晚就睡2个小时，我也迷糊。因为这他去医院做过检查，发现脑血管有出血点，但是没压迫到神经，所以他除了头晕以外，能走，能干家务活，也能说话，就是记性不好。前一秒记得死死的事儿，一转身就忘了。患者跟我说，胡大伯，我查出来脑出血以后，打了一段时间的针剂，开始头晕，还能得到控制，后来控制不住了，又从高血压、高血脂入手，降脂降压，长期吃辛伐他汀和硝苯地平。可是呢，脑出血不是降了血脂和血压就会好转的，这不现实，因此他的脑袋一直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而且记性差得离谱，在自己家待着看啥都陌生，钥匙放哪儿了，遥控器放哪儿了，扫地笤帚放哪儿了，不知道，以前家里全归他收拾，现在就跟不是这家人一样，有点老年痴呆那个劲头，实际不是老年痴呆，就是脑血管出问题了，脑子不好使。他也是最近才开始服用胡家老膏，他自己说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从亲朋好友那儿窜过来5盒老膏，起初根本没有抱任何希望，毕竟自己的脑病属于脑出血造成的，脑出血这病谁不害怕呀？不贪吧就不错了，但是人不满足，都希望自己更好，有这想法也对，要不然他也不能好气儿。用上老膏，刚用药那会儿期望值很低，他只是听人说老膏挺好，就打算少吃点试试效果。可是让他最惊讶的是，用了10几天胡家老膏，晚上竟然能睡着觉了，从半夜开始睡着，能睡到2天5-6点钟，脑袋不嗡嗡响了，也不迷糊了，头脑清醒了，不像之前浑僵僵的。而且他说他记忆力上来了，这点不假，我跟他聊天时我也发现他本来的症状有眩晕，有脑鸣，还心烦失寐。我告诉他，他除了脑出血以外还有心肾不交，跟心肾不交的症状正好对应，所以心脏和肾一定要重视。 中午11点。

0: 点到下午一点，心经旺，这时间段一定喝老高。下午五点到七点，肾经旺，再喝一遍。剩下时间就是早上起来喝一遍，晚上睡前喝一遍，一天四遍高。这个时间我就说了一次，他就记住了。这事儿要搁从前，我说十遍他都记不住。这就是改善。这些变化出来以后，他非常兴奋，他说我这点老高算是没白吃，就吃了十几天，没想到变化这么大。昨天他又来电话，他说他手头那点药全吃没了。上周去医院做复查，做 CT， 基本达标。其实对症只是我们老百姓的民间说法，对症就是疗法对路子了，才能有好效果。疗法不对，咋可能对症？胡家老高不管是治脑病、治胃病、治心脏病，所有的病都是本源疗法在起作用。本源就像地球上江河湖海，是孕育生命的地方，它们相互之间得连成一片，有支流，有主干，最后奔腾入海，形成良性循环，才能生生不息。单个拎出来一滴的水，两滴的水，一会儿就蒸发了。人也是这么回事，人有五脏六腑，他们合到一块儿是个人，分开以后啥也不是。单一的肺不能喘气，单一的肝不能造血，单一心脏不能摄血，单个胃没法消化，脾也不润化，肾也不生髓，髓不养脑，脑子就坏掉了。所以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就是帮你统一起来，所有零件回归原位，一条心，身体才能好，而且病得越轻，统一的越快。就像这个患者生病，他脑出血听起来挺可怕，但是你别让他吓着，脑出血也有轻重之分，只要不是瘫痪的，只要能活动能吞咽就好得快。像他这样的有出血点还头晕，记忆力不好，睡不着觉，五瓶老高下肚就调理回来了。重的那就得靠时间了。脑出血重症患者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多长时间能站起来不一定，但是用老高以后，我能保证所有症状都给你减轻了，让你不遭罪不难受了，一天一个样，活着有盼头，这不也挺好吗？咱们下边还有热线在等着，但是我插一嘴，不耽误大伙太多的时间，今天是活动的倒数第二天，明天下午活动就结束，所以抓点紧，上次活动可以错过，这次援助活动千万别错过了。因为明天开始名额全分配完后，再想要无偿援助没有了，再想要公听肾宝也没了，机会只剩下最后这一次。这次活动有两个档，第一档援助价值6000元，第二档援助价值14000。今天明天打进电话的时候有啥你就要啥吧，您听我的别挑了。有的人说我非得要那14000的，有6000的不干， 在这儿我就劝您一句，再磨叽一会儿，六千都没了。今天不像昨天，昨天刚开始还有机会，今天和明天已经收尾了。大家伙想开点儿，轮到你的是多少就要多少，反正这个时候参加比平时合适太多了。想省钱想治病的机会我给你了，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把握了。好了，我就说到这些吧，剩下的电话都接进来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是胡老师吗？
0: 好，欢迎您啊。
5: 哎呀，胡老师，我是你是老患者了，我每天现在已经用了5个多月了。
0: 哦，
5: 但是用药以后我始终啊每天都听你讲座，我觉得这次活动这个幅度最大呀，过一次真没有过境电，真没有这个情况了。
0: 就是就是啊，
5: 我打了2天电话，好歹打进来了，打进我寻思你能不能我报个名，我先买这个50盒这个。还有15盒的什么肾宝啊？
0: 哎、
5: 啊，这个我一三级剑侠能省到10000多元呢。
0: 是的，是的，啊，这个，
5: 哎呀，
0: 啊、这次幅度太大了，是吧？嗯，
5: 是啊，但是我听说过这次活动以后，再没有这样事儿了，再根本就找不着这么大便宜活动了，再没有了。
0: 那没错，以后机会的没有了啊。
5: 我这回你给我报一下，先给我报上名。王彪，我朋友打进来，报就这个第50盒这个，因为我用的
0: 这一档次，好，我明白了，但是呢，您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时间给您解决这个问题，您就直接打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
5: 专线我昨天打了2次也没打进去啊，
0: 哎，您别着急啊，您拿着电话啊。打一打末了就能接到了，没有问题，好不好？啊，必须得有耐心，这也是咱们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5: 对呀，就这次机会了，怎么地？我得想带上报上名额呀。
0: 哎，对对对，另外咱们说一说，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购买50大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再援助15大盒的。

0: 多一切啊。
1: 好好好好，因为在这我就我都得感谢你，我先讲对吧，我就不多说了。
0: 哎，好的，因为咱没有时间了哈，老朋友，祝愿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您病好得快啊，健康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好吧，老朋友。
1: 对呀，我这
0: 就这
1: 五个多月，我其实体验到这个效果就是好，我才买。
0: 没错，
1: 我不买它嘛。啊，
0: 大家都是您这种心情啊。啊，老朋友，
1: 好
0: 吗？好，
1: 好，好，好，谢谢你。
0: 嗯，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哎，
2: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
0: 啊，欢迎你啊。
5: 哎，胡老，我现在吧，用咱们胡家老高，现在用了两个半月了，用的效果特别好。
0: 嗯嗯嗯。
5: 啊，我吧，我本身就是有风湿，早上起来吧，晨僵特别厉害，还怕凉。这眼睛也不好，胀得呼难受，就是胀起来，这眼压高的时候都35啊，这眼眶子都跟着迷糊。后来吧，我是在广播里给你听你讲的胡家老高，好多用挺好。我现在这一晃用两个半月了，我都没想到都恢复的这么好。
0: 你看看多好，非常高兴啊！我听到这信息。
5: 是，现在吧，身体就是不那么僵硬了。完了，早上吧。就感觉起来的时候身上松快多了，而且吧，现在就是今天下雨的，身上也不那么紧巴不疼了，就晚上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吧，我这人吧，就是愿意出去溜达，现在出去溜达，这眼睛看东眼压也不胀了，瞅东西也清楚多了。
0: 你看看啊，好极了啊！
5: 但是吧，我今儿打电话胡老，我有个事儿啊。就是上次吧，我就是咱们有个就是活动，然后吧我就没听着节目，等我抢的时候结束了。然后这次吧，我听你讲优惠力度更大更划算，而且吧这个胡家老高还赠送那个宫廷肾宝，我就觉得吧这宫廷肾宝特别好，然后我也想参加，我这打场外电话了，干打吧就打不通啊。啊，而且我还听你说这工程肾宝吧，因为药材的紧缺，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吧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你说上次我都没赶上，这次吧我一定得赶上啊，胡老啊！
0: 好，抓紧这个有利时机吧，因为现在正是忙碌的时候，大家都着急，您不要着急啊，拿着电话，只要给我们的胡家老高这个专线打的时候啊，等待他啊，只要他接到了，他给您登上了，报好名了，就没有问题了啊。有点耐心，因为大家都抢嘛啊，非常着急呀、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5: 是是呀，我都急死了，我这打场外电话没打通嘛，然后我就寻思，我第一次我都没参加上，这次我肯定得参加上啊。那胡老，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啥的？
0: 我刚才不说了吗？啊，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打，这样就可以报上名了。您必须得有这种毅力和耐心，好不好，老朋友？啊
5: 啊，那行行行，那我知道了。那谢谢你了，胡老。
0: 好，
5: 我就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吧，要不然这次我又给错过了。
0: 没错。所以说咱们援助的这第二档购买50大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的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那么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钱，这个数目字可不小啊。那么宫廷肾宝的药材现在非常紧张，马上就要停产了，下次您想要也没有了啊。抓紧吧，老朋友啊！希望您得到这个好的机会啊！好，咱先谈到这吧啊！再会吧，老朋友啊！
5: 行行行，好的，谢谢你了，胡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去。
0: 哎，好的，
5: 好。
6: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7: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6: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8: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6: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9: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丫鬟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3: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我信赖胡家老糕。
4: 是一面冠心病，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5: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6: 我是一体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7: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1: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2: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2: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4: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儿，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2: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4: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2: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糕驱百病，
2: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正式活动的第二天，昨天开始就已经有大量的患者报名参加本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了。我听后勤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太累了，10几部电话一直响着，都接不过来。没办法，有些电话进来报名的只能长话短说，其他的没法多探讨了。这个情况也请您原谅。其实里面的原因还是大家觉得援助的力度太大了，只要参加上受益很多很多呀，这样的机会不多，也非常宝贵。本次大型援助活动政策一共分成2档，满打满算1700个名额，昨天一天就报出去了800多个，一半的名额没了，大家很踊跃，心情我理解。毕竟这次活动惠民力度比较大，小标准的优惠都将近6000块钱，大标准的高达14000元的惠民幅度，这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的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一般的家庭苦心苦业的辛苦劳动，得挣多长时间？1个月就算挣3000，还得半年呢。 您才能攒下14000。但是大家基本都退休了，啥都干不动了，哪还有一个月3000、2000的挣钱机会呢？没有了，就数着手里那几个钱。我总爱说实话，大多数的家庭也就算是够年吃年用，不动老本，不动留的那点过河钱，就已经很不错了。而咱们只要参加这场活动，就能省下这些钱，这是多大的力度！我不说，大家也能算明白账。胡家老高自开播以来，这次援助活动福利到顶了，不能再加了。这次的援助总额比上一场更大更圆满，多出来那么多的福利都是花真金白银垫起来的。之前我说胡家老高的生产企业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都顺理成章。但我有退休金，一月7000-8000，我日常花销很少，至少够生活了。我就跟魏总说，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边，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我说动才可以动。他们同意了，说这个份额给您留着，给您单独存一个账户。上次援助的时候我用了大概有1/3吧。我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咱们再办一场更大的，是能达到让大家花一半的钱得到全部的药品，这是我期望的。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上次援助我花了1/3，这次这场活动我把剩余2/3全花了，所以这次力度相当大了，今后再搞活动很难超越这次，可能以后这样的机会都不会有了。因为无偿援助最不容易，资金的来源、药品的供应都需要协调。因此呢，在这儿我还得提醒大家，赶上这次活动机会不等人，千万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明天就结束了，这两天名额比较少，没有昨天那么多了，还没报上名的就看谁幸运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

0: 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啊，你说胡老师，为啥我打了好长时间电话就是在线？
0: 嗯，这个号是没错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报名的人太多了。
5: 那个胡老师，我用过胡家老高。
0: 啊，我说我听你的声音那么熟呢，原来咱们以前通过话是吧？好，
5: 通过话
0: 更欢迎你了。
5: 更欢迎我了，谢谢胡老哈。
0: 啊。
5: 这次吧，我是打台那个电话才进来的。
0: 啊，
5: 胡老师，这胡家老高吧，我用了一瓶就见效了。
0: 哦，
5: 哎呀，可帮了大忙了。
0: 嗯，多好啊！你看看，
5: 我以前吧有那老胃病，胃吧还出过血，胃溃疡，完了肠上吧皮化生，去年冬天开始吧，就心口窝它就不得劲儿。他堵的话，另外吧，就像有气儿似的，又发热又疼，睡不好觉啊，天天晚上就连2个小时都睡不到。
0: 你看看，
5: 那觉吧特别轻，有点动静吧他就醒。还有啥呢哈？我这左侧的肋骨、心脏的外边，就是骨头外边疼。吃饭吧也吃不进去。你知道那个心脏嘛，他说的还可以，就是啥呢？就是血管里头有一个小斑块。他给我开了点药，让我回家吃，但吧还是没有效果。我知道吧，我这个胃病吧严重，可是吧治了10几年了，我一直都这样，他总出血呀，还总贫血。总是浑身没有劲儿，你说这些症状吗？我也都适应了，这就是这个胸口啊，老像是就是压块那个大石头似的憋闷，就最让我呢受不了的，就是这个憋闷呐、让我受不了。这后来吧，我有幸吧，这不是用上了胡家老高了吗？我就喝了一瓶哈，就3-5天的时候，这胸口就不发闷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5: 也不热还不疼了
0: 啊，
5: 我就觉得吧，咱们这个药太神了。
0: 这
5: 吧我赶紧吧又订了二十

0: 十平。那时候吧，没活动，啥也没给我挣，买了20平。我吃上一个多月吧，哎呀，胃也好多了，也不胀气了，也不反酸了，也不疼了。还有啥呢？排便也正常了。这次吧，我听说活动，买50瓶正爽膏，是原装的吗？胡老，
1: 那当然是原装的了，不会骗大家的。
0: 那胡老您这么说吧哈，我就相信了。那我太想吧参加这个活动了。那额外呢还援助那个宫廷肾宝，我也特别需要。我吧还尿频，手脚吧冰凉的，浑身吧没有劲儿，都好多年了。我感觉吧这场活动吧就是为我准备的。
1: 你说的太对了，这是所有人所需要的，因此大家都认为是为了他啊。
0: 这电话呀就是干着急打不通，就把我给急死了。你说的
1: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因为人太多了是吧。
0: 那胡老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好不好。
1: 我告诉你这个问题，你这样直接接到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啊，他就可以给您报名了啊。这次援助的活动的力度啊确实远远的超过以前了，相当大了啊。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呢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了。咱们这次分两个档次，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行，那咱说到这儿，胡老，我打电话去。
1: 哎，好，祝你顺利，好吧？好，再会吧。
0: 再会。
1: 刚才这个患者，我对他有印象，他胃病特别重，属于重中之重。到顶了，多发性全面型萎缩性胃炎，穿过孔出过血，常年有胃溃疡。这种情况胃里长东西，胃肠道变异的风险特别高，胸口窝上不来气，确实不光是胃的事儿，还有肝。我问过他，他说他眼睛干，整天得用手搓揉，口苦，吃不下饭，一上饭桌吃口饭是苦的，吃口菜也是苦的，咬一口黄瓜都是苦的。他总觉得家里的咸盐变质了，换了好几种，含碘的，不含碘的，海盐、湖盐、俄罗斯的进口咸盐也买过，咋都是苦的呢？后来明白了，不是咸盐的事儿，是自己味觉有问题了。另外呢，还总心烦，上来心烦的那股子劲儿，听啥都不顺耳，看啥都不顺眼，心里面总像鼓着一股气儿，随时都能拿出来爆发。心烦意乱，在家里见谁跟谁打，碰谁跟谁干，家人总躲着他。按照中医讲，病人本身也不想这样，这是身不由己病上来的，鼓噪、烦躁、躁动，这都跟肝有关系。在我看来，就是肝气犯胃， 肝气犯胃。

0: 的原因是胃气不足，肝气往下走，欺负胃气的一种表现。肝气老是欺负胃气，胃气也得奋起反抗啊，就是这个反抗的过程才显示了那些症状，而且跟心脏病症状很像，但实际上跟心脏一毛钱关系没有。这样的患者只要把老高喝进去，把胃肠修复好，胃气填充上来，能跟肝气分庭抗礼，各占山头，谁也不高谁也不低，胃就不挨欺负了，胸口窝堵着的地方就通开了，通开的结果就是顺气呀，跟通则不痛一个道理。人的五脏六腑之间就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差不多，强的欺负弱的，大家只要一般齐，就没有谁欺负谁这一说了。这位患者第一次跟我通完电话之后，真的就买了一盒胡家老膏，我特批的，就用了四天功夫，胸口窝就像开了窗一样，敞亮了，以前那些不好的感觉都消失了。虽然萎缩性胃炎、胃出血，喝一瓶老膏不足以治好，但他的心结打开了，信心找回来了，能睡着觉了，这就是一个大改变、大提高。话说回来，如果不是用了一盒胡家老膏就有效了，这位老妹子也不是傻子，她怎么会这么急着报名参加老高的援助活动呢？这场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老患者还没报上名的抓紧报。如果您真的需要老高，真想白得15大盒宫廷肾宝，肾宝这个药专门用于补肾壮骨，增力增寿，老年人最适合了。想要的话最好今天打电话，明天不一定有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冯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1: 我的援助活动啊，就是我已经报上名了。哎，就是订了两份，太高兴了。我老爸啊，就是那个心脏病，做六个支架了，都已经是那个心衰了，本来以为那个人呢都不行了嘞，这个后事啊都准备好了，幸好听到那个胡老弟那个节目，第一届那个援助活动啊，我们买了那个30那一个档次，就想看看那个效果，结果吃了一个月啊。哎，我老爸那个心衰啊，症状啊，就明显的就得到了那个缓解。哎呀，我们这才知道那个胡家老膏啊和那个宫廷肾宝啊，真的是好药啊。
0: 就是。
1: 尤其是那个宫廷肾宝啊，吃完那个浑身都有劲儿，那个睡觉也好。就是我们呢，就是怕错过机会，每天呢都听你那个节目啊，终于那个盼来那个做活动。就是而且这次那个援助活动啊，那个比上一次的力度还大。
0: 对。
1: 所以啊我报了那个两份最高档的。我自己那个也是那个头晕嘛，那个迷糊，记忆力也不好。就是拿东忘西的，老伴那个病好了啊，我也要那个保养保养。胡家老高这点钱啊跟那个住院比起来那个简直微不足道。哎呀，这次那个力度啊还更大。
0: 你说的对，
1: 一次就能够省14000多了，
0: 力度多大
1: 呀？就是那个额外援助的那个宫廷肾宝也多啊，我还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那个紧缺啊，马上就要那个停产了，
0: 这是
1: 最后一次那个援助宫廷肾宝了，那这个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啊。
0: 那可不是，这是最后的一次了，难得的机会，以后没有了啊。
1: 对。
0: 啊。 您所选择的这个援助的第二档次，也就是购买50大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呢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那么本档的名额呢？啊，才有1000个。啊，您想那么多人抢这1000个这个名额，那是难得的啊，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尤其是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以后也再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这次有利时机，您得到援助名额，而且能得到啊宫廷肾宝，这是最后一个机会，您啊能选这一档次，这是最高的一档啊，太好了，
1: 对，
0: 也是您啊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机会啊，是不是？好，祝贺你啊，
1: 嗯，
0: 祝你健康，也祝你顺利，好吧？好，再见，
1: 好，
0: 再会，
1: 好，再见啊，
0: 好，再会。借着这位患者，我多说一嘴，经常犯头晕、迷糊、脑袋不清亮。上来那股子劲儿，总跟睡觉没睡醒似的，眼神空洞无光，记忆力下降特快的那种人，一定得注意了，别傻了，别把这事儿当小事看待，有些人真不当回事儿，还自己编排自己，明明自己的岁数不大，总念叨自己老了，然后整天迷迷瞪瞪的，事事记不准，还感觉自己很正常，其实一点都不正常。真正身体好的人不像您那样，人本来就应该越活越睿智，越来越有灵性，越来越大彻大悟。你看，当医生的，当教授，当律师，当书法家、画家，哪个不是越老越值钱？人家靠什么值钱？靠智慧，而不是靠岁数。岁数一分钱不值，只有头脑保持清醒的人，有聪明和才智的人，才能创造出价值。其实60、70岁这个岁数正是好时候，人的记忆力、领导力、执行力比年轻人方方面面都强，但前提一定身体好，身体不好肯定是越活越糊涂，也肯定是顺不开拐、捋不过麻来，那是病闹的。我治疗过多少个这样的患者，才60几岁就得了老年痴呆，迈出门槛子5分钟不到就走丢了，找不着家了，就想不起来自己家在哪儿，你说可悲不可悲呀？然后好不容易让人给送回家了，回家管老伴儿叫闺女，管闺女叫妈，管儿子叫爸，5花8门，叫啥的都有，还有的整整就哭了，整整就乐了，你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实际上就是脑袋的病，血管老化了，神经受压了，脑萎缩了，认知出现障碍。还有的人50、60岁的脑中风，瘫痪在床，一半身子能动，另一半身子不听使唤，说话乌拉乌拉的，躺哈喇子，尿床，这都不是病吗？脑袋坏了，是病导致的，跟年岁没关系，所以别说自己老，也别往岁数上赖。承认生病就趁早治，兴许能早点好。

0: 反正您记好了，脑病患者用胡家老膏治得越早，恢复得越快，千万别等，也别蹭，蹭大发了，真浪费钱。说这话，我想起我昨天接的一位患者，也是脑病，家住无锡。无锡这个地名来源于周平王东迁时期，当时的惠山东峰发现了锡矿，金银铜铁锡，锡是五金之一，也是贵金属，所以当地就取名为锡山。但是到汉朝的时候，锡矿采进，叫锡山不恰当，所以就改名叫无锡。无锡就是没有锡矿了，这是名字的由来，跟资源有关。我们现在这场活动不也是资源分配的问题吗？说白了就是一场资源战。这次大型援助活动援助的是药材，是宝贵的资源。援助活动今天是第二天，明天结束。为啥这么着急呢？没有药了，宫廷肾宝没了，生产不出来了。所以这场活动是宫廷肾宝的最后一次往外赠了。上次活动头一次送，大家很喜欢的，都想要。昨天活动一开始，迫不及待的报名，但是这次应该是最后一次赠送，所以赶在这个药彻底断供之前，我给大家办了最后一场供应肾宝的活动。肾宝没了，别紧张，咱们还有胡家老膏，只要胡家老膏在，老年病不愁治。只不过是这个肾宝补肾的效用确实大，大家太喜欢，今后得不到了有点可惜。但是好消息是，这次还有，这次活动仍然可以以援助的形式给大家每人15大盒，够一个人吃半年的量。这半年时间啥肾病不给您补回来啊，您就放心的用吧。我常说，等靠药不如自己争取。您要是感兴趣有需求就报名，没需求的我就不劝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1: 胡老，我已经报名成功了。
0: 太好了，恭喜你啊。
1: 是啊，我报的是50盒，才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一档。
0: 哦，
1: 我呢就直接想问你一下啊。
0: 啊，
1: 这胡家老膏30盒能到手啊？
0: 只要报上名啊，您就别着急了啊，您等着吧。
1: 你看我老笨呢，已经吃胡家老膏有小半年时间了。
0: 哦，
1: 现在家里的药啊已经吃的差不多快了了。我就盼着这个药快点到呢。老伴呢他是断脸的类风湿患者。
0: 很厉害呀、啊。
1: 这样这样胡家老膏之前嘛就已经瘫痪下不了地了。为了治我老伴这个病啊，吃了好多种药。最后就把肾吃坏了。你看有间质性肾炎
0: 啊，
1: 平时呢这个小病啊比较多。有的时候小病他控制不住，尿在裤子上了。那还有嘛血管炎
0: 啊，
1: 他原来这个肌肉没有劲，就站不起来，即使让他坐吧也坐不住。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吧，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了。他跟我讲了，他说现在身上啊基本上不疼痛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太好了啊。
1: 对，像以前嘛，哎呦，这个关节疼痛疼得厉害、
0: 嗯。
1: 现在呢，就是偶尔病痛的时候，因为下雨还有一点感觉。
0: 啊啊啊！
1: 你看现在吧，老伴呢不仅能坐起来了
0: 啊，
1: 因为坐在地方嘛，时间还比较长。
0: 嗯
1: 嗯，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1: 是啊，各个方面嘛，我感觉啊，这效果都挺不错的，恢复的都挺不好的。
0: 嗯嗯嗯，
1: 所以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
0: 啊，
1: 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对肾脏特别好，
0: 对
1: 骨病还好。
0: 嗯，
1: 以前我给他买这个佛教老膏的时候吧，没有肾宝。
0: 啊，
1: 这是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不但能得到宫廷肾宝，还能省14000多块钱。
0: 没错。
1: 哎呦，我一听到这么好的消息，我毫不犹豫的打电话就报名了，啊、报上了。
0: 啊啊！这机会多好啊，难得呀、啊！我也恭喜你呀、啊！啊，
1: 是啊，所以要继续给他用，效果这么好，要治病要把他彻底的治好。
0: 哎、啊、
1: 哎、啊，所以我就想问问胡老啊，看看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呀、
0: 啊？啊，我告诉你啊。只要您订购下来，马上就到你的手里了啊！这点您不要着急，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哎，好的，
0: 嗯，啊，您是等药心切啊，蝴蝶老膏会给您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清楚了啊。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相当大，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这个胡家老高，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您所选择的就是援助的第二档，也就是购买了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你就等着吧，很快到你的手啊，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1: 哎，好的好的，哎呦，太谢谢你了，胡老、嗯、
0: 啊，就这样、哎、老朋友，嗯，
1: 好，谢谢
0: 啊，再会吧，老朋友，哎，
1: 再会。
0: 刚才接电话打岔，岔开话题了，我接着说。无锡那个脑病患者也是位女同志，岁数不大，刚过60，但是她头晕迷糊已经有2年多了。她这个头晕非常特殊，特殊在哪儿呢？那种难受的劲儿是翻过来掉过去的那种，让你两头都难受。一般患者就难受一头，有的人脑袋眩晕，顶多就晕过去了，晕倒不省人事呗，然后缓半天再醒过来。他也晕倒过，脑供血不足，眼前一黑，啥也不知道了那种。最近这2年一年得晕个2-3回，但是这还不重要。最遭罪的事儿，他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能晕醒。昏迷大家都听说过，但晕醒是啥感觉呢？患者跟我形容说，胡大伯，我每天晚上好不容易才能睡着，10点钟进被窝关灯，就在那躺着酝酿，一直到后半夜1-2点钟能睡着就不错了。之前虽然眼睛闭着，但是有啥动静都能听到，就是没睡实整。等到后半夜睡实整以后，也就2个小时，有时候都不到2个小时，脑袋突然间嗡的一下，脑瓜里头像是地震了似的，就开始晕，天旋地转的晕，头晕能把自己晕醒，你说那是啥滋味啊？晕醒了之后，下半夜再也睡不着了，一晚上顶天2个小时觉，这么折腾 晚上睡不好，白天能不迷糊吗？我要是一晚就睡两个小时，我也迷糊。因为这，他去医院做过检查，发现脑血管有出血点，但是没压迫到神经，所以他除了头晕以外，能走，能干家务活，也能说话，就是记性不好。前一秒记得死死的事儿，一转身就忘了。患者跟我说，吴大伯，我查出来脑出血以后，打了一段时间的针剂，开始头晕，还能得到控制，后来控制不住了，又从高血压、高血脂入手，降脂降压，长期吃辛伐他汀和硝苯地平。可是呢，脑出血不是降了血脂和血压就会好转的，这不现实，因此他的脑袋一直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而且记性差得离谱，在自己家待着，看啥都陌生，钥匙放哪儿了，遥控器放哪儿了，扫地笤帚放哪儿了，不知道，以前家里全归他收拾，现在就跟不是这家人一样，有点老年痴呆那个劲头，实际不是老年痴呆，就是脑血管出问题了，脑子不好使。他也是最近才开始服用胡家老膏，他自己说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从亲朋好友那儿窜过来五盒老膏，起初根本没有抱任何希望，毕竟自己的脑病属于脑出血造成的，脑出血这病谁不害怕呀？不贪吧就不错了，但是人不满足，都希望自己更好，有这想法也对，要不然他也不能好信儿。用上老膏，刚用药那会儿希望值很低，他只是听人说老膏挺好，就打算少吃点试试效果。可是让他最惊讶的是，用了十几天胡家老膏，晚上竟然能睡着觉了，从半夜开始睡着，能睡到两天五六点钟，脑袋不嗡嗡响了，也不迷糊了，头脑清醒了，不像之前浑僵僵的，而且他说他记忆力上来了，这点不假。我跟他聊天时，我也发现他本来的症状有眩晕，有脑鸣，还心烦失寐。我告诉他，他除了脑出血以外，还有心肾不交，跟心肾不交的症状正好对应。所以心脏和肾一定要重视。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心经旺，这时间段一定喝老膏。下午五点到七点，肾经旺，再喝一遍。剩下时间就是早上起来喝一遍，晚上睡前喝一遍，一天四遍膏。这个时间我就说了一次，他就记住了。这事儿要搁从前，我说十遍他都记不住，这就是改善。这些变化出来以后，他非常兴奋，他说我这点老膏算是没白吃，就吃了十几天，没想到变化这么大。昨天他又来电话，他说他手头那点药全吃没了，上周去医院做复查，做 CT 基本达标。其实对症只是我们老百姓的民间说法，对症就是疗法对路子了才能有好效果，疗法不对 咋可

0: 能对症。胡家老高不管是治脑病、治胃病、治心脏病，所有的病都是本源疗法在起作用。本源就像地球上江河湖海，是孕育生命的地方，它们相互之间得连成一片，有支流，有主干，最后奔腾入海，形成良性循环，才能生生不息。单个拎出来一滴的水，两滴的水，一会儿就蒸发了。人也是这么回事儿，人有五脏六腑，他们合到一块儿是个人，分开以后啥也不是。单一的肺不能喘气，单一的肝不能造血，单一心脏不能摄血，单个胃没法消化，脾也不润化，肾也不生髓，髓不养脑，脑子就坏掉了。所以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就是帮你统一起来，所有零件回归原位，一条心，身体才能好，而且病得越轻，统一的越快。就像这个患者生病，他脑出血听起来挺可怕，但是你别让他吓住，脑出血也有轻重之分，只要不是瘫痪的，只要能活动能吞咽就好得快。像他这样的有出血点还头晕，记忆力不好，睡不着觉，五瓶老高下肚就调理回来了。重的那就得靠时间了，脑出血重症患者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多长时间能站起来不一定，但是用老高以后，我能保证所有症状都给你减轻了，让你不遭罪不难受了，一天一个样，活着有盼头，这不也挺好吗？咱们下边还有热线在等着，但是我插一嘴，不耽误大伙太多的时间，今天是活动的倒数第二天，明天下午活动就结束，所以抓点紧，上次活动可以错过，这次援助活动千万别错过了，因为明天开始名额全分配完后，再想要无偿援助没有了，再想要公廷肾宝也没了，机会只剩下最后这一次。这次活动有两个档，第一档援助价值6000元，第二档援助价值14000。今天明天打进电话的时候有啥你就要啥吧，您听我的别挑了。有的人说我非得要那14000的，有6000的不干。在这儿我就劝您一句，再磨叽一会儿，6000都没了。今天不像昨天，昨天刚开始还有机会，今天和明天已经收尾了。大家伙想开点，轮到你的是多少就要多少，反正这个时候参加比平时合适太多了。想省钱想治病的机会我给你了，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把握了。好了，我就说到这些吧，剩下的电话都接进来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好，欢迎您啊。
5: 哎呀，胡老师。我说你是老患者了，我每天现在已经用了5个多月了。
0: 哦，
5: 但是用药以后，我始终啊每天都听你讲座，我觉得这次活动这个幅度最大呀。过去是真没有过境电，真没有这个情况了。
0: 就是就是啊，
5: 我打了2天电话，好歹打进来了，打进我寻思你这不是，我报个名，我先买这个50盒这个。还有15盒的什么肾宝啊？
0: 哎，
5: 这个我一三级剑侠能省到10000多元呢。
0: 是的，是的，啊，这个，
5: 哎呀，
0: 这次幅度太大了，是吧？
5: 是啊，但是我听说过近视活动以后再没有这样事了，再根本就找不着这么大便宜活动了，再没有了。
0: 那没错，以后机会的没有了啊。
5: 我这回你给我报一下，先给我报上名。麻烦我朋友打进来，报就这个第50盒这个，因为我用的
0: 这一档次，好，我明白了，但是呢，您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时间给您解决这个问题，您就直接打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
5: 可行，我昨天打了2次也没打进去啊，
0: 您别着急啊，您拿着电话啊。打一打末了就能接到了，没有问题，好不好？必须得有耐心，这也是咱们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您说对不对啊？
5: 对呀，就这次机会了，怎么地，我得想带上报上名额呀。
0: 哎，对对对，另外咱们说一说，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购买50大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这个数字可不小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5: 没有这么大活动啊！
0: 下次的话，您再买宫廷肾宝，您是买不到了，因为它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以后也没有了，是不是？争取，一定要争取上，这是难得的机会。
5: 我知道，我知道，我就叫抢报，要是你看一会儿我撂一电话，我还打抢完的电话。
0: 就直接打我们胡家的老高的专线啊。
5: 好好好好，因为这我都得感谢你，我先抢，对吧？我就不多说了。
0: 哎，好的，因为咱没有时间了哈，老朋友，祝愿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您病好得快 健康了，这是我 最高兴的事情，好吧，老朋友。
5: 对呀、
0: 啊，
5: 我
0: 就
5: 用
0: 这
5: 五个多月，我其实体验到这个效果就是好，我才买一个。
0: 没错，
5: 我不买它嘛。
0: 哎、大家都是您这种心情啊啊，老朋友，
5: 好
0: 吗？
5: 好，
0: 哎，
5: 好好，谢谢你。
0: 嗯，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哎。

0: 胆子也不好，胀得呼难受，就是胀起来，就眼压高的时候都35，就眼眶子都跟着迷糊。后来吧，我是在广播里给你听你讲的护牙老膏，好多用挺好。我现在这一晃用2个半月了，我都没想到都恢复的这么好。
1: 你看看多好，非常高兴啊！我听到这信息。
0: 是，现在吧，身体就是不那么僵硬了。完了早上吧，就感觉起来的时候身上松快多了，而且吧，现在就是阴天下雨的，身上也不那么紧巴，不疼了，就晚上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吧，我这人吧，就是愿意出去溜达。现在出去溜达，这眼睛看东眼压也不胀了，瞅东西也清楚多了。
1: 你看看啊，好极了。
0: 但是吧，我今儿打电话胡老，我有个事儿啊，就是上次吧，我就是咱们有个就是活动，然后吧我就没听着节目，等我想的时候结束了。然后这次吧，我听你讲优惠力度更大更划算，而且吧这个胡家老哥还赠送那个宫廷肾宝，我就觉得吧这宫廷肾宝特别好，然后我也想参加，我这打场外电话了。干打吧也打不通啊，而且我还听你说这功能肾宝吧，因为药材的紧缺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吧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你说上次我都没赶上，这次吧我一定得赶上啊，胡老啊。
1: 好，抓紧这个有利时机吧，因为现在正是忙碌的时候，大家都着急，您不要着急啊，拿着电话，只要给我们的胡家老高这个专线打的时候啊，等待他啊，只要他接到了，他给您登上了，报好名了，就没有问题了啊，有点耐心，因为大家都抢嘛啊，非常着急呀、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是呀，我都急死了，我这打场外电话没打通嘛、然后我就寻思，我第一次我都没参加上，这次我肯定得参加上啊。那胡老，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啥的？
1: 我刚才不说了吗？啊，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打，这样就可以报上名了。您必须得有这种毅力和耐心，好不好，老朋友？啊
0: 啊，那行行行，那我知道了。那谢谢你了，胡老。
1: 好，
0: 我就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吧，要不然这次我又给错过了。
1: 没错。所以说咱们援助的这一第二档购买50大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的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那么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钱，这个数目字可不小啊。那么宫廷肾宝的药材现在非常紧张，马上就要停产了，下次你想要也没有了。抓紧吧，老朋友啊！希望您得到这一个好的机会啊！好，咱先谈到这吧啊！再会吧，老朋友啊！
0: 行行行，好的，谢谢你了，胡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去。哎，
1: 好的，
0: 好。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

0: 满截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8: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上海京剧院的著名表演艺术家佟志玲。佟志玲呢，原籍是江西南昌，1922年生于天津，12岁开始学戏，深受老前辈王耀卿的赏识。王耀卿的言传身教对佟志玲日后的茁壮成长呢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他15岁啊正式搭班演出，17岁呢崭露头角，很快就成为令人瞩目的舞台新秀。佟志玲根据自身的条件呢，决心以荀派表演艺术为自己的发展基本途径，并呢受教于荀慧生门下。1947年呀，他在上海又拜了梅兰芳大师，对这位大师的高超的表演艺术呢加以潜心钻研，学演了很多梅派代表剧目。但是青年时期的佟志玲呢，精力旺盛，好学不倦，他并不以学有师承而满足，还广为观摩，择善而从。诸如程派的锁麟囊，他也能通过自学而上演，并获得观众的好评。他还广泛结识了话剧、电影演员，并且参加了夜店等多部电影的拍演和摄制。佟志玲的演唱呢，虽以荀派的俏丽爽朗为基调，但常常巧妙地糅合了梅派的典雅华贵，兼收这个程派的低回婉转与豪放中有细腻，在柔媚间见端庄，令人感到清新别致，别具一格。佟志玲常说呀，说人们称我是这个荀派，其实呢我演的荀派已经有了很多的变化，并且认为啊这样做呢是为了更好的发展荀派。要使传统剧目呢符合时代的要求，就必须有所创新。比如他演的金玉奴、红娘虽是荀派的代表剧目，但使人别有一番新意。红楼二游因为经过他这个彻底翻新重新编排啊，则以尤三姐为名搬上了舞台，后来又被拍成了电影，受到了广大观众的一致赞赏。佟志玲呢还排演了一些新编历史剧，你像武则天呀、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啊，以及现代戏赵一曼等等。好，今天呀我就首先请大家呢欣赏由佟志玲演唱的《金玉奴》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佟志玲演唱的《金玉奴》选段。《金玉奴》啊，这出戏呢是荀派的代表剧目。这个戏呢，叙述了书生墨姬，他落魄行气啊，在风雪中呢，倒卧在乞丐头领金松家的门口，被金松的女儿金玉奴搭救，并且呢，许婚招赘给了这个墨姬。不成想，这墨姬啊，中举为官以后啊，竟嫌弃金玉奴出身微贱。在上任的途中呢，将其推入江中，并将金松呢赶走。金松父女呢，幸好被江西巡按林润所救，并且把金玉奴啊认为他的干女儿。这个墨姬呢赴任呢就是德化县正堂，恰好在江西巡按这个林润的管辖之下。林润呢伪称欲将自己的亲女儿许配给墨姬，墨姬为了攀高枝吧，喜出望外。在洞房花烛之夜的时候呢，金玉奴当众揭露了墨姬薄情无义、这个恩将仇报的罪恶面目。徐慧生在后期的演出当中呢，已将原来的旧本子啊，就金玉奴呢委曲求全的大团圆场面呢，改为，这个怒斥了这个墨姬以后啊，将其墨姬这个革职失官，这么个下场。金玉奴呢至坚情绝的这个结局。佟志玲在这个基础上呢又有所加工，特别是洞房这场戏的大段道白，经过剧中提炼改成这段二黄唱腔，不仅进一步深化了主题思想，强化了戏剧的高潮，而且呢这个使音乐形象啊塑造得更加丰满。唱词呢追溯事件的全过程，长达20多句，共有300多字，等于一纸剧情的说明书，这是在传统剧目当中是很少见的。佟志玲唱腔呢有个特点，就是呢她的唱腔啊像说话一样，既自然又自如，使人倍感亲切，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生死恨》。

0: 到这儿。
1: 好，谢谢大家。
2: 略知一二。
3: 如果按照闰年的算法，是怎么算出一年约365天吗？这个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来了解一下闰年、闰月、闰日的知识。我们通常所说的一年365天呀、其实是一个约数。准确的来说呢，地球绕太阳运行的周期是365天5小时48分46秒，数字应该是365.24219日，也就是一个回归年。那么一年365天就和实际的一年相差0.2422日，所余下的时间约4年累计一天，这样4年之后就比实际的一年少了近一天。那么为了弥补这个差值，立法中规定4年设一闰，也就是能被四整除的年份为闰年，这一年呢就为闰年。另外呀，学界附加规定，现行公历当中每400年会有97个闰年，按照每4年一个闰年计算呢，时间差不是整整24小时，而是23小时15分4秒，所以4年一闰又多算了44分56秒，看起来误差很小，但是时间长了这误差就大了呀，每400年就要多算3天2小时53分20秒，因此啊，每400年要减少3个闰年。所以呢，公历规定年份是整百数时，必须是400的倍数才是闰年，不是400的倍数的年份，即使是4的倍数也不是闰年，也就是我们所讲的百年不闰。阳历闰年的2月有29天，2月29号是闰日。阳历闰年有366天，那么闰年的年份多的一天为什么要加在2月份呢？其他月份不是31天就是30天，为什么2月份只有28天或者29天呢？原来啊，公历的前身是罗马皇帝儒略凯撒创立的。原先规定每年12个月，单月31天，双月30天，全年共366天，2月份啊当然也是30天。因为平年只有365天呀，所以平年需要去掉一天，但是呢，在哪一个月去掉呢？当时啊，古罗马判处犯人死刑都是在每年的2月份执行的。为了使这个不吉利的月份快快过去，凯撒就决定在2月份去掉一天。后来呢，凯撒的儿子奥吉斯都做了皇帝，他发现凯撒出生在7月是大月，而自己出生在8月却是小月，他就感到呢，哎呀，有失自己的尊严呀。于是他又下令再从2月份里抽出一天补在8月份里，使8月份变成大月。从此啊，2月份又少了一天，也就是在平年是28天，在闰年呢是29天。同时啊，因为8月由小月改为大月，8月后面的月份也要改变，改为单月为小月，双月为大月。这样一来啊，一年当中的大月是13578012，小月就是46911。这种设置方法呀，一直沿用到现在，成为世界通用的公历历法。

神话是以神为主，他们中包括各种自然神和神化了的英灵人物。略知一二，在这一时段要说的是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中的几位女神，相信没有人会质疑他们的女神地位。女娲，人类的老祖宗。据说盘古开天辟地以后，女娲因为寂寞就捧起了黄土，造了很多人。后来她让人类自己繁衍，这也就没她什么事儿了。但因为水神火神大战，一不小心把天给整塌了。无比慈爱的女娲为了保护人类，只能炼五彩石补天，有的说是炼成水泥状，有的说是炼成石块，为此啊还多出一块来呢。反正呀，不管怎么说，早期先民们的生活都很苦，想个女神来救救人也是好事儿。全国各地就有很多的娲皇庙，就是明证。西王母，东王公的妻子。神异记里说，西王母和东王公是夫妻，一年才见一回面。传统戏剧里称她为瑶池金母，每逢蟠桃熟的时候大开寿宴，诸路神仙为她上寿。因此啊，民间把西王母作为长生不老的象征。山海经里说，西王母是豹尾虎齿而善啸，长得没有人形，但穆天子传里她就成了雍容平和能歌善舞的妇人。到了汉武内传里，她就变得更年轻了，只有三十，容貌绝世。天女汉魃，皇帝的女儿。这天女汉魃一出现，就天下大旱，赤地千里。她呀，相貌普通，曾经帮助父亲皇帝战胜蚩尤，打败应龙，立有战功。但由于她参加了战斗，再也不能够回到天界，她所住之处连年。

0: 天不下雨，皇帝把他安排在赤水以北的沙漠地带，不允许他到处乱跑。
1: 罗祖，皇帝正妻。
0: 估计这位女神的观察力惊人，她发现了蚕会吐丝，可以纺线做衣，因为进献蚕丝的原因就被皇帝给看中了。成了正妻以后，她制定了很多礼仪，协助皇帝打理天下，让人们物质精神双双提升。在这之前，几位的故事来源都是神话传说，下面的这位可是有考古记载的。
1: 妇好，商王武丁的第一王后。
0: 妇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军事家，武丁既是君王也是挂手，似乎早期的人们都会这门绝活。他让自己的妻子领兵出征，南征北战，战况非常好，几乎打遍东西南北无敌手，给商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对阵鬼方，也就是北方匈奴的前身的战争当中，他亲率13000人打了一个漂亮的埋伏战。王后能有这么优秀的军事实力，也是不得不服的一个女神呐。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上海京剧院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玉如的唱腔艺术。李玉如呢，他是生于1923年，他是北京人，他是满族，幼年呢酷爱京剧艺术，于1932年呢考入了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为该校的第四班玉字辈的学生。那么由于他呢聪慧好学，刻苦认真，得到了校方多方面的培养。首先他学的是青衣，从师叫绿佩芬，买副琴，并受呢王耀清和程砚秋以及荀慧生的熏陶指点。后呢又随老师水仙花、郭继香以及王慧芳、祝如香等学习花旦还有刀马旦，又向呢鲍丹亭老先生学习的一些昆腔戏，为唱念作舞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李玉如啊学艺时呢，对这个梅先生以及这个程先生还有荀先生以及尚小云先生各大流派呢都很着迷。小的时候啊，他更喜欢荀派，因此在少年时代呢便有人称他为小荀慧生。但他在成名以后，也就是在50年以后啊，才正式拜了荀慧生为老师。李玉如不仅功底厚，戏路子宽，能演这个各种角色还有各个流派的戏，而且呢善于吸收各家之长，兼收并蓄，却又勇于创新，在演唱艺术上呢继承了京剧艺术的传统，又有许多的新的突破，自成一家，得到了国内外观众的广泛赞赏。李玉如唱腔特点是啊，嗓音圆润，优美清新，他娴熟地掌握了程派的凝重深沉、梅派的典雅委婉、荀派的亲切自然等唱腔艺术的特点，融会贯通，别具风采。而在新创作的或是改编的剧目当中呢，他又这个啊，往往是根据这个人物的不同，还有剧情的不同、感情的不同以及剧情的需要吧，创造了很多新腔，比较准确地塑造了人物。李玉如师承上的不拘一格，广征博采，吸收众家之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好，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啊李玉如演唱的《玉簪记》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啊，由李玉茹演唱的《玉簪记》选段，故事说的是啊，陈妙常与潘碧正的一恋爱故事。那么陈妙常与潘碧正呢，在女贞观相遇，通过这个琴音呢，他们两个成为知己。结果呢，被观主察觉了，弟弟潘碧正啊，进京赴试。陈妙常不顾一切，冲破阻力，终于追上了潘碧正，同舟去往临安。就是这么个故事。那么前段唱腔运用的是这个非常优美了，比较平稳的四平调。用这个四平调呢来表达陈妙常对潘碧正由于思念到渴望相见的内心活动。尤其是那句呀，一日里不见他如三秋一样。前面几个字呢用轻声一字一字的送出。到一样上呢用了一个委婉动听的甩腔，把陈妙常啊爱慕潘碧正，那么心里一种喜悦，这个而又羞涩的神态，刻画的这个非常细致。在转入二黄原版以后啊，节奏呢催上去了，有层次地表现了陈妙常呢忐忑不安、焦急乃至酒后不见而产生的失望、伤感的复杂心情。李玉茹呢在细致揣摩人物的心理，演唱这个以静中见动取胜。他的韵腔非常流畅，而且非常自然，根据不同人物不同性格在用腔上这个恰到好处，赢得了观众的广泛喝彩。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李玉茹演唱的《梅妃》。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玉茹演唱的《梅妃》。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乐此不疲，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对某一事物特别的爱好，因而沉浸其中，不知疲倦。这则成语来源于《后汉书》。故事是这样的：王莽当政的末年，天下连年的饥荒，刘秀看准了时机起兵，加入了绿林起义军。后来到河北活动，以恢复汉家制度为号召，取得了一些官僚地主的支持，镇压和收编了起义军，力量逐渐的壮大。公元的25年，他终于中兴汉室，即位称帝。刘秀即位后又镇压赤眉起义军，削平各地的割据势力，才统一了全国。长期的军旅生活使他逐步对带兵打仗这类事感到了厌倦，又由于他看到老百姓经过多年的战乱，迫切地需要休养生息，因此下功夫改革弊政，废除苛法，精简官吏，安宁社会秩序，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这样终于使汉朝又强盛了起来，人民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刘秀60多岁时还勤于政事，天不亮就坐朝，一直到日落才回宫。他不谈军事，但对经史义理方面的事非常的有兴趣，时常召集公卿郎将谈论，直到深夜才上床休息。皇太子见父皇如此勤劳，便劝谏道：陛下有大禹、商汤那样的贤明，却丢失了皇帝老子的养生之道，但愿从此颐养精神，悠悠安宁。刘秀听了这样的话，摇摇头说：我乐于这样，不感到疲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三首侠客电龙电不云，在藏军山上喝醉了酒了。他醒过来之后，发现周围一片漆黑。电不云心想：我这到什么地方了？拿手一摸，自己是倒在床上。哦，换了一间屋子。这手往旁边这么一趟，发现床头这儿放了一张桌子。拿手往这桌子上一划了，那上面有一个托盘，托盘上放着茶壶，茶壶旁边有茶碗。老头又打这床上就坐起来，回想了一下自个儿刚才在大厅里边喝酒的情况。记得很多政府债主都到跟前给我举杯敬酒，我可喝了不少啊，左一个三杯，右一个两盏， 最后一人我自己也不知道喝了多少，大概是今天喝多了。盖世英如此热情的款待我，我今天有点把不住这个尺度了，过了量了。这是喝醉了之后啊，盖世英把我安排到这间屋子里边来休息。拿手一摸这茶壶，这茶壶是热的，说明里边已经沏了一壶茶水。老头心里边高兴，盖世英毕竟还是我的好徒弟，给我想得非常周到。我喝醉了，怕我醒了之后口干舌燥想水喝，弄一壶热茶放这儿。老头把这茶碗拿起来，自个儿斟了一碗茶，拱拱拱拱喝了一杯茶，喝下去觉得不解渴，接着又喝了两碗。茶水喝完了，老头又打这床上就下来。下来之后他仔细辨认了一下这屋子的周围，这房间并不太大，这门就在这儿，旁边这是窗户。老头想我出去看看，大概天色已经晚了，我估摸着大概有二更到三更天的样子了吧。老头走到这屋门这儿，拿手一摸这门，这有个把手，往回那么一拽，这门是从外边锁着的，咣啷，咣啷咣啷，拿手一摸这门是铁门，老头心想怎么把我关在一个带铁门的屋子里来了。来到窗户这个地方，老头拿手这么一划了，这窗户上边都是铁棱子，周围是铁窗户框。哎，老头这什么地方，把我给囚禁起来了。老头在屋子里边又喊上了，有人吗？外边有人吗？电龙这么一问，就看外边有两个喽啰兵打着灯笼走过来了。哎呦，老人家，您醒了，您用什么吗？借着两盏灯光映照之下，他看见这两个喽啰兵就在窗外。我问你们，这什么地方？老爷子，您刚才喝醉了，我们寨主爷把您安排就是休息休息，您睡觉吧，天挺晚了，有什么话明儿再说吧。明天再说，明天再说不行，盖世英呢，把他给我找来，我有话跟他讲。你们把门给我开开。门呢，老人家，这门可不能随便给您开，这得有寨主的命令，没有寨主的命令开了门我们担责任。您等着，我给您找寨主去。两个楼兵去不多时，一会儿的功夫，就看盖世英带领着好几个偏夫寨主点着灯球火把就来到了窗外。倒在窗外边，盖世英在前边冲着老爷子一抱腕，师父，徒儿来见您了。盖世英，你把我关到这屋子里边是什么意思？师父，事到如今，我不得不说，不得不讲了。老人家，您到在这山上向我讨要盗宝之人，这盗宝之人是我的朋友，他为什么盗宝？他也是为我呀，我能说把自己的朋友给出卖了吗？师父，你老人家经常跟我讲，交朋好友要讲究一个义字，我盖世英受您的影响，这一辈子无时无处不讲这个义字了，我要出卖了他就没有这个义字了。但是您老人家力令我就这么办，我又不敢违抗师命，违抗您老人的命令我就是不孝。老人家，我跟小八义他们众弟兄有不共戴天之仇，我跟他们一定要血战到底，但是有你老人家在这儿，恐怕我们双方就无法较量了。徒儿，我得罪又得罪不了您，我又不敢说当面违抗您的命令，怎么办吧？我只好想出这么一个主意来，我就把您请到这屋子里边暂且休息几天吧。这屋子里边一日三餐有酒有肉，你爱吃什么尽管点，喽啰兵自会给您送来，只是不让您出这间屋子。

0: 老人家，单等我把小八一弟兄战败之后，我杀了阮英，然后再把这房门开开，请您老人家出来，我跪在您的面前请罪。老文师，那个时候您打也打的，骂也骂的，就是抽出刀来把徒儿一斩为两段，我死而无怨。老头一听，在窗户里边拿手点着盖世英，盖世英，小畜生，你好大胆呐！你还记得不记得，你是怎么长得这么大？当初是我在冰窟窿里头把你救出来的，你就这样对待我吗？你把我囚禁到这儿了，你！老头一伸手往身背后要摸这把滚珠劈水电光刀，老头心想：我把刀瞪出来，把这铁棱子一砍，我就出去了。一摸这刀啊，没了。盖世英说：“老人家，您甭找刀了，刀在这里。”用旁边一指，一看旁边有一个喽啰兵，怀中正抱着这口宝刀呢。老文师，等您出来之后，这宝刀一定原物奉还，绝不能丢失。盖世英，你这个畜生，你这叫恩将仇报，你就这么对待你的师父吗？盖世英一看老爷子真着了急了，盖世英啪啪大袋一踢，扑通就跪在这儿。师父，今天这件事无论如何，徒儿我只能这样办了，您多多担待。盖世英说这句话的时候，那眼睛里边也沁着泪花。怎么回事？这师徒之间感情可不一般。盖世英的父亲呢，叫盖甫全，这盖甫全是个普通的农民，老家是河南的，两个孩子，老大叫盖世英，老二叫盖世雄，这两个孩子就相差两岁。那年盖世英六岁，盖世雄四岁。这个时候盖世雄跟盖世英他俩的母亲就已经去世了，母亲这一去世就剩下这盖甫全了。这盖甫全呢，体弱多病，原来老婆在世的时候就指着老婆给人家缝缝补补、洗洗涮涮，挣两个钱来维持这家庭生活。老婆这一死，这盖甫全的生活担子就太重了，他又当爹又当妈，就拉着这俩孩子，拉着这俩孩子日子没法过呀，就把自己家业的东西都变卖了。变卖完了之后什么都没了，再怎么往下活呀？这盖甫全得的一种重病，什么病呢？这种病要搞到今天来讲不算太难治的病，吐血肺结核，但是在当时来讲属于不治之症，肝痨气骨噎，阎王爷下了请帖嘛，他这属于痨病。他得这个痨病老也不好，正因为身上有这种病什么也干不了，你让他卖苦的力他没有力气，你让他求人帮忙他又帮不了，老靠着借钱维持生活，这人面又矮，怎么办呢？这盖甫全就领着这两个孩子，最后逼得没办法沿街乞讨。沿街乞讨自个儿还不愿意在家门口附近要饭，于是领着两个孩子就离开了家下，沿路上要着饭就来到了藏军山附近。开始的时候是夏天，这日子还好过，到哪儿都可以村身，后来就到了冬天了，阳风浇雪，腊月天，天寒地冻，身上无有御寒衣，盖甫全就感到他没法活了，这怎么办？两个孩子饿得直叫唤，要饭又要不饱。这天盖甫全自己就想了一个办法，得了，我们爷儿三个呀一块儿死吧。怎么死呢？领着俩孩子就来到一个大河套的边上，河已经全封了，老百姓挑水在那个冰上边砸一窟窿。他想啊，我们爷儿仨就从这冰窟窿这儿下去，一块儿到里边就结了。领着两个孩子就来到冰窟窿附近，看着盖世英和盖世雄 盖富全说：“孩儿啊，今儿个爸爸领着你们俩呀，咱上这里头去。”俩小孩一听就吓坏了：“爸，我们俩听话，扑腾都跪那儿了。”“孩儿啊，不是你们不听话，今天爸领着你们俩找你妈去啊。”说完了之后，这盖福全两眼流着热泪，伸手把这俩孩子夹起来就往那冰窟窿里边塞，已经塞进一半去了。忽听见身背后有人嗷嗷喊了一嗓子：“你来干什么？”这一声把盖福全给喊住了。由打身后腾腾腾疾步走了一个小伙子，20多岁，这就是当年的电龙电不云。电龙一看：“这干什么？怎么把俩孩子塞冰窟窿里头？”电龙赶紧把这两个孩子就给救上来了，问盖福全怎么回事。盖福全就说了：“说我没有办法，我活不了了，我自己重病在身，我两个孩子吃不上饭，别在人间遭这活罪了，死了得了。”电龙说：“用不着，跟我回家。”电龙就领着他们爷儿仨回了家了。那阵电龙是孤身一人，靠保镖，靠护院，靠教徒弟挣了些钱维持自己的生活。电龙说：“从今往后你就别提这死字了，你们爷儿仨就在我家住着，咱们两个呢就弟兄相论，你这俩孩子我就把他收做我的小徒弟，我教给他练武艺，长大了也干我这一行，你看如何？”盖福全一看天下还是好人多，对电龙那简直感恩戴德，我得好好的谢谢您，可是我没法谢您呢。电龙说：“别的都甭说。”于是他就把这爷仨留在自己家里边了。留到这家里边，电龙电不云对他们是满热情啊。但是盖福全这个人，别看他人穷志气不短，盖福全总觉得这不是一回事啊，俩孩子小他拉着就行，收着当徒弟了，你说我这么一个大活人什么都不能干，就出嘴光在这吃，这不给人增加生活负担吗？过了一段时间，盖福全这个病是越来越重，尽管电龙电不云曾经给他请先生班大夫给他调治病情，但是怎么也治不好，每况愈下。这天盖福全就下了恒心了，趁着电龙电不云没在家的时候，把两个孩子找到跟前，跟这俩孩子又说了：“孩儿啊，爹今天上你姥家看看啊，我去个3天5天的就回来，你们两个在这儿听说，从今往后啊，管你师父就别叫师父，你就管他叫爹就行了啊。”俩小孩还愣了，说：“那怎么管他叫爹？那您是谁？”“我也是你爹啊。”“你师父是你的干爹，我是你亲爹，那您上姥家去，我也跟着您，你不用跟着我去。”“好孩子听话啊，就在这儿待着。”两个孩子不知道盖福全要干什么，所以说爹爹这么嘱咐，两个孩子就答应下来了。盖福全含着热泪就告别了自个儿两个儿子，走了之后出村不远旁边有个树林，到里边就上了吊。等电龙电不云回来的时候，俩孩子在家呢，一问说：“你爹哪去了？”这俩孩子说：“我爹上姥家了。”电龙一听不对，他到我这家里边之后，我经常跟他闲谈，没谈说这孩子姥家还有什么人呢，怎么现在忽然他要上姥家去，不是有什么意外呀？”电龙上外边找了一圈没找着，到傍晚的时候附近邻居到他家给送信来，发现他在树林里边上了吊了，这盖福全死了，发现的时候都已经挺了尸了，没救了。电龙电不云心想啊，这位老的哥，你这个心眼太窄了，怎么就想不开呢？在我家吃这顿饭算什么呢？人既然已经死了，电龙电不云就出钱买棺材，给这盖福全是发丧出殡。发完了丧出完了殡，这两个孩子就跟电龙说了：“我爹走时候说了，让我们俩管您叫爹，不叫师父了。”俩孩子现在心里边也明白了，一说这句话，电龙眼里边这泪就掉下来了：“孩儿啊，我就是你的师父，你不要管我叫爹，师徒如父子，天地君亲师吗？啊， 你就管我叫师傅得了。就这样，电龙电不云就拉着这两个孩子白天晚上的苦练武艺，一来二去这两个孩子就长大了。这一年盖世英长到18岁，盖世雄长到16岁，这盖世英就知道自己的老恩师为了拉着他们哥两个，这家里边什么也没添，什么也没置，到现在30多岁奔40了，连老婆还没娶呢。所以盖世英这天主动的就跟电龙电不云提出来了，老师啊，您不能教一辈子徒弟呀，这徒弟到时候得出师啊，我们哥俩要出师了。电龙一想，你们哥俩这功夫练的也不错了，要出师的话那走吧，你们干什么去呢？我们就打拳卖艺也能混碗饭吃，您就甭管了，3年2载的回来见您。电龙就点头答应，让他们哥两个走了。哥两个走了之后，2年之后，这天突然门口外边来辆大车，上面拉的是绫罗绸缎、金银财宝。有几个人进来，告诉电龙电不云：“老侠客，您这徒弟做大买卖发了大财了，给您送东西来了。”电龙说：“你们都干什么的？”“我们都是他的伙计。”“哦。”电龙一听心里高兴。电龙想，看来我这徒弟真有出息，2年之后发大财了。我徒弟东西使得着用得着，我是从冰窟窿里边把他救出来的，还说什么？他电龙把这东西收下了，收下之后就问说：“盖世英在哪儿呢？”“哎，他现在忙着呢，在外边正跑买卖呢，他说了抽空来看您。”这会儿人走了，走了之后事过一年，门口又给拉一车东西来，又有几个伙计进来了，哎，又给您送东西来了。电龙这心里就犯合计了，这小子做什么买卖呀？啊，就问这几个伙计，这盖世英做的什么买卖呀？好，跟您说，他走南闯北啊，什么都叨叨，什么发财叨叨什么，反正是能赚钱的他都能干。哦，好吧，电龙电不云把这车东西又留下了。这车东西留下之后，这电龙开始要打听盖世英的下落。最后电龙打听明白了，感情这盖世英就在离此不远的藏君山当了大寨主了，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电龙一听连连点头啊，罢了，我费挺大劲交出个贼头来。老爷子心想，我得找你去，小兔崽子，你败坏我的门厅啊。可是后来呢，电龙一听附近的老百姓对这盖世英交口称颂，说这盖世英替天行道，杀奸除宁，杀赃官诛恶霸，减恶安良，附近的老百姓不但不骂他，反而说他好。于是电龙又一琢磨，这小子还有点出息，绿林豪杰古来有之，他虽然跟我学了能耐了，没走邪道，在绿林道里边撑起一个头份儿，这也行。所以老头这气儿也就消了。后来盖世英就曾经上这儿来拜访过老头，明说了：“师傅，我对不住你，您教了我一身好功夫，我当贼了，但是我这个贼当得光明磊落，我是绿林的豪杰，我可不是那种偷鸡摸狗拔蒜苗鸡鸣狗盗之辈。”他把自己做的事儿有几件堂而皇之可以讲的跟电龙一说，电龙一听连连点头，说：“好吧，孩儿啊，不管干什么，你只要走正道，师父我就高兴。”这样一年三节，盖世英经常到这来看望老头。后来呢，这盖世英就不来了，可能因为忙，2年多时间这师徒们没见面了。这期间小义士殿西兰经常上那苍君山上去，殿西兰对苍君山比较熟，盖世英对这个小兄弟呢也是百般关照。殿西兰到那山上去，包括所有的偏富寨主还有各位喽啰，谁也不敢得罪这位小爷，知道这是大寨主的小兄弟。有殿西兰来来往往的通风报信，这老头也知道盖世英的一些活动。最近呢，在老百姓当中对盖世英颇有微词，但是老头并没信。现在阮英这一去，再加上电西兰这一讲，老头可是信了。 今天爷儿两个在这见面，所以老头就指出来，我当初是在那冰窟窿里头把你救出来的，你这么对待你的老恩师。盖世英那是一个得恩不忘的人呐，他跪到地下，两眼含着泪，跟他自己的老师说：“师父，您知道吗？我跟世雄，我们两个是一奶同胞的兄弟。我们哥两个离开您之后，虽然我们哥俩也分手了，我不知道这些年他干了些什么，但是他在东京汴梁立擂，阮英上擂把他打了一掌，回家之后使他身亡，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老人家，您说他把我兄弟给杀死了，做大哥的能不为他报仇吗？可以说我跟阮英有不共戴天之仇。我们这弟兄两个人不同于一般的弟兄啊，我们弟兄两个人从小是怎么长起来的您最清楚。老人家，因此上我跟阮英这个仇口是绝对不能解开。您要在外边，您一定从中者难，没办法，我就得请您在这屋里边住几天。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盖世英那是一个得恩不忘的人呐，他跪到地下，两眼含着泪，跟他自己的老师说：“师父，您要在外边，您一定从中者难，没办法，我就得请您在这屋里边住几天。师父，您在里边就受几天委屈吧，等着我把阮英拿住杀了之后，我一定放您出来。”到那时候任您发落。老头在这倒背着手铁窗底下来回直走啊。老头心想，行，我这徒弟还是比我智慧高，把他师父装笼子里了，你说我就愣出不去了。哎，好，盖世英，你等我出去的。老人家，您出来爱怎么地怎么地，我全领了，您用什么尽管跟这些喽啰们说，您也不要想窄道，您这房前房后房左房右都是我布置的喽啰兵，哎，您一举一动都有人随时向我禀报。老人家，从现在开始 我是一天到这向您三问安。别问了，我在这个屋子里边待着，你问什么安？嗨，您不让我问，我却要来。老师别生气，徒儿告辞了。盖世英站起身来，带着众位蝙蝠寨主转身的走了。盖世英一走，老头气得一屁股就坐在这床上了。哎呀，怎么办啊？要刀也没刀了，想往外冲冲不出去，看来这个屋子是专门禁闭人的，他把我装里头了，我就得在这儿等着了啊！小兔崽子，你这个招想的可够绝的。老头在这着急呀，阮英跟唐铁牛回转到了安平镇之后，到了行辕公馆里边向周顺禀报，白天的时候就讲把老爷子请来了，老头说自个儿上山要见他的徒弟，他徒弟一见了他的面肯定说什么听什么，就一直等消息吧。等到天晚黑了，天了也没信儿。这唐铁牛还说呢，那人家老爷子那么大岁数，跟徒弟感情那么深，到那之后他徒弟肯定得摆酒宴款待呀、啊。摆酒宴款待完了，吃饱喝足还不得在山上住一天呢、啊。这事儿你要听准信儿，怎么也得明天见了。咱们干脆就在这儿也睡个安稳觉得了。周顺说，咱们得想明天这老爷子要下山，把盖世英说服了，那当然太好了。如果说不服，我们下一步得怎么办呢？唐铁牛说，别的甭说，有一件事咱们可得记着，我在山上被压在后山洞的时候，那石洞里边还有个人，就是那雷霆。那雷霆是为咱们办事上山了，山上这伙的贼寇对他产生了怀疑了，所以把他捆上就塞那山洞里了。要杀吧，证据还不足，要放吧，又觉得他是个事儿，他在那遭活罪呢。我这回出来了，咱们得想办法把这雷霆给救了。周景龙说，是那么一件事，明天咱们好好议论议论，看看能不能先救雷霆。第二天早饭之后，众位弟兄坐在一起，正研究怎么去救雷霆。唐铁牛说，要救雷霆的话，恐怕还得我带路，因为他后山寨那个石洞我认识道，恐别人你们还找不着。在这商量救雷霆的功夫，外边小义士电信兰来了。电信兰屁股后边别着自个儿那21寸长的小铜锤，进来之后给各位见完了礼就问，哎，我说众位，我问你们那个我爹来了没有？阮英说，昨天跟我们一块来的，半道怎么分了手了？他上了山了。老爷子昨天上了山，到现在还没下来，不知道此去如何。坏了，准是出事了。怎么呢？那怎么这么长时间他还没下来呢？阮英说，我们估算着可能是老人家到山上，这盖世英得款待他呀，款待他完了得留到山上住一夜呀，住一夜之后今天老爷子才能下山呢。电信兰说，不对，我爹那人我知道，他急脾气，他说到哪去他就恨不能马上把那盖世英怎么对待他那个情况回来就跟你们说了，他绝对不能过夜，就是盖世英留他在山上他也不能来，他除非什么事都没有了，他才能再回去住着去。照您那么说，老爷子出了事儿了，十有八九我还要出事儿。谭铁牛说，不能吧，你不说那盖世英对他那师傅特别尊重吗？特别尊重是这是特别尊重，他现在不是这人的，他又过两年不知道什么脾气了吗？哦，过两年就不知道什么脾气了。那可不，这样吧，干脆我上大山，我去找盖世英去，我问他怎么回事。他那天说，正好你要上山的话呀，我们还想到山上去打救在后山石洞里边藏着的那个雷霆，咱们一路同行。什么雷霆啊？在那石洞里边藏着，怎么藏着？他是压那儿了。压那儿的时候，我在那里边被困的时候发现他了。我们现在想要救他啊，那样的话，那你们就甭去人了。后山那石洞，那是压人的地方，我知道， 我到那儿我就想办法把他救出来得了。

你们要去的话，顶多就去一个就行了，就把他领下来。你们去一个人把他领下来，我呢，然后我就去找盖世英，这就可以了。周叔说：“真是这样吗？”万无一失。周叔说：“那谁去呢？”旁边石长青说话。石长青心想：“我自从来到这安平镇之后，寸功未立。众位弟兄左一次探山，右一次征战，我石长青，我也是小八义里边的弟兄。”说大哥二哥是马上的将官，在这使不上，那么我这部下的将官怎么就光在这看热闹吗？石长青一报外，我哥，让我去吧，让我上趟山，我把这雷霆领下来，您看如何？周顺此时可很理解石长青的心情，好吧，那你就跟着小义士殿西兰上山吧。殿西兰瞧了瞧石长青，您，我叫石长青。旁边唐太妞说了，他爹是古上早石谦儿，哎呀，哎，那个大名鼎鼎，那好，我跟你一路同行。于是小义士殿西兰就跟着石长青两个人，在当天的晚上，为什么老晚上？晚上上山不容易被人发现呢？他们两个人一前一后就过了飞云桥，顺着山路奔后山寨走。一边走着，这殿西兰跟石长青就说：“我告诉你啊，到这山上，你可就得一切都听我的。你要错走一步道，有可能就掉到陷坑里。掉陷坑里，要是进坑，要是一般的坑，那还行。你要掉进绞刀坑，你就成肉馅了。你要掉进脏坑，就把你呛死了。”所以你一定得跟着我的脚步走啊！让他说的这石长青直发毛。石长青说：“我就跟着你脚印走，哎，不用，我走哪条道，你走哪条道就行。”他一边说着，就奔着后山寨绕来，绕着，前边就走到了压人的石洞之前。石洞门口这个大铁门，门口外边有两个喽啰兵，挎着腰刀在那来回走动。因为里边还压着雷霆呢，远处看见那两个喽啰兵的时候，殿西兰轻轻的一拍石长青，听我的，我要一动手，你马上就动手，我上去，他一见了我，肯定得给我见礼，一见礼他就玩一个，剩下那一个就你收拾，啊，石长青说好，那么痛快吗？没错，你瞧着，走，殿西兰往前走。两喽啰兵挎着刀正来回晃的，一看来两个人，谁？站住！殿西兰根本没有停脚步，继续往前走。谁？还你说谁？你小爷，殿西兰。他这一说，殿西兰果然有一个喽啰兵。哎呦，殿爷，怎么叫殿爷？冲大寨主那儿来的。殿小爷，这是走两步到跟前，您来了，今天没上大寨主那去吗？过来这么一施礼，殿西兰呢，那小铜锤早就从身后边瞪出来了，在手里那么滴溜着，哎，挺好。他刚这么一低头，哎，你也，不错啊，帮，这铜锤一下就砸这儿了，颅骨震裂，就手又趴下了。这个一趴下，旁边那个楼兵一愣，刚又一出刀，石长青一纵身过来，一摆单刀，一刀在前胸就扎进去，当一脚，刀抽出来了，死尸倒那儿，从这两个喽啰兵身上就摸了半天，把钥匙找出来了，找出来钥匙就开着门，嘎嘣把这门开之后就进来了，雷霆，雷霆在里边被绑着呢。我在这儿呢，这些天把雷霆啊都绑傻了，绑捏了。石长青到跟前拿着刀，啪啪啪啪，把绳子给他挑开，跟我走，我是石长青。哎呦，雷霆赶忙跟着石长青就出来了。你怎么到这儿来？别的话你就别问了，你就跟着我下山得了。现在这个地方不是细谈的地方，先把刀。俩喽啰兵死到那儿了，这有刀啊。雷霆伸手捡了一把刀，这功夫殿西兰瞧了瞧他。二位，这回行了吧？
啊，不用我帮忙了吧？下山道认得不认得？雷霆说：“我认识。”那就行，你们二位顺这个道下山，我顺这个道上中山寨，我找盖世英去问我爹的事儿。好，俩人就分了手了。他们这一分手，电线兰奔中山寨，雷霆跟石长青两个人顺山路往下走，正往前走着走着，就看前面灯球火把量子油松晃着奔这儿来了，来了一帮丫鬟，为首的一位小姐肋下挎了一口单刀，站住，干什么的？雷霆一瞧，坏了，迎面来的正是盖娇娘。雷霆可久闻盖娇娘，这个人是女中的豪杰，巾帼英雄。盖世英这个女儿一身好武艺，盖娇娘最近得病，没有参加巡山，病好了，今天是头一天巡山寨，带领着十来个丫鬟，这些丫鬟各带着兵器，盖娇娘在肋下带了一口腰刀，挎着刀走到这儿了。灯球火把映照之下，一看由对面匆匆忙忙来了两个人，盖娇娘就喊了一声：“谁呀？站住！”这一声站住，石长青跟这雷霆两个人心虚呀，手里边的滴溜刀呢，停足一站。盖娇娘一瞧，不认识，谁？石长青想：我怎么办？我编瞎话，编瞎话人家也不能相信了。事到如今，既然是一帮女子，我们怕她何来？干脆我们动起手来，三刀两刀的砍出一条路来，我们就逃下去了。石长青一纵身过来，把单刀手中一摆：“谁？我告诉你，小八义弟兄石长青。”先把自个儿的大号报出来。一抱小八义的弟兄石长青，盖娇娘一听，唰的一把刀就抽出来了。什么？你是小八义的弟兄上山了？别让他们跑了！说到这里，啪一刀，这扣把这斗篷就闪起来，往旁边一扔，丫鬟把这斗篷就接住了。盖娇娘一压单刀过来，照石长青唰就是一刀。石长青摆刀相迎，两个人这一动起手来，那边呢，雷霆一摆刀也过来了。雷霆刚要往上上，旁边好几个小丫鬟，有拿刀的，有拿剑的，稀里哗啦的就把雷霆给围住了。一帮丫鬟打他一个，这一帮丫鬟也挺厉害，都是跟盖娇娘学的武艺，不怕死，敢上，刀枪并举。这功夫雷霆那由于在这石洞里边给捐的日子太多了，精神也不振作。雷霆让这帮丫鬟围到当中间，他打得还挺吃力。雷霆心想：我这功夫算完了，我连这帮丫头都打不过，你说我算什么武林的豪杰？他在这边跟这帮丫鬟打，那边呢，盖娇娘跟石长青两个人打。石长青心里想：凭我石长青，古上早石谦的后代，到在了藏军山上，第一次要想建功，我要是栽到这儿，回去跟弟兄们可就没法说了，我怎么着也得冲下山去。可是恰恰他看到这盖娇娘刀法非凡，不容易赢他。这盖娇娘这口都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像雪片一样上下翻飞，打着打着就看盖娇娘突然间刷拿刀在头上这么一削他。石长青一低头，盖娇娘这口刀斜着往下一砍，石长青拿刀往上一架，盖娇娘这口刀往下一撤的功夫，唰下了又一刀。这一刀的功夫一转身，这盖娇娘这一刀劈下了一转身的功夫，这刀囊里边瞪出个粉红的手绢来。这粉红的手绢是一团，这叫迷魂帕。咱以前讲过，那陈清秋就会使这玩意儿，感情这盖娇娘也有这玩意儿。把这迷魂帕就一转身的功夫就掏出来了，再一抖手，噗，这下抖得非常厉的，突一股药面过去了。石长青一压都刚想往前撵，呼，嗯，啊，铁一个气氛立时就觉得有点迷糊，腿底一发软，盖娇娘就手趟一腿，把单刀一合，绑。旁边小丫鬟过来瞪出绳子来捆上了。石长青这一被捆上啊，雷霆一看，我可不能跟他们久战了，趁着捆石长青这功夫，雷霆唰唰唰几刀

0: 扎出一条路来，蹭蹭蹭蹭蹭蹭蹭，奔山下就跑去了。奔山下这一跑去，紧接着对伙又来了一伙人，谁？西京哥。西京哥领着一伙人上石洞去了，干嘛呀？今天晚上打算要杀雷霆。你说来得多寸，就差这一会儿，这雷霆就没死了。你说这是福也、命也、运也、造化也吧？一看到那石洞里边人没了，外边这两个看守的楼兵都已经死了，所以西京哥顺着山洞往下撵，撵到那一看，碰见小姐了。哎呦，小姐，您抓住谁了？我抓了一个。这功夫丫鬟长着灯球火把盖娇娘来到石长卿跟前，看了看他。石长卿这小伙子长得不错，挺英俊。哎，盖娇娘一看，这就是小八义里的人呢，我让他们也见识见识。来吧，把他抬着，抬我院里。一说这句话，西京哥过来了。小姐，这个是不是得交个债主啊？用不着，等我问完了口供再交个债主。姑娘一转身抬着石长卿回他自个儿院了。西京哥二话没敢说，既然这样咱也回去得了。西京哥跟众位弟兄又往回走，可这个时间呢，小义士殿西兰已经到了中山寨盖世英的聚义厅了。殿西兰可不知道这二位在道上遇见这么一段事儿，殿西兰还以为他们俩下山跑了呢。殿西兰来到聚义厅之外，把腰一掐，我告诉你们，盖世英在里面，你就说殿西兰找他来了。有报事的喽啰兵棒这么一禀报，盖世英还正在大厅里边，正等着西京哥杀完了雷霆之后回来报信呢。西京哥没回来，一听说这位殿西兰来了，盖世英马上吩咐有请。一说有请，殿西兰溜溜达达就进来，一看正门坐的是盖世英。殿西兰常往这儿出了，这哥两个比较熟。殿西兰一报外，大师兄，我找你来了。我问你，我爹昨天来了没有？你见着没有？
1: 西兰呐，这么晚了你上山有什么急事儿？就问这个事儿。啊，就问这事儿，好说。来，看坐。旁边有人给搬过一把椅子来，坐坐坐坐。殿西兰一屁股就坐这椅子上了。这盖世英对这殿西兰特别的尊重，不是尊重这殿西兰，是尊重他的老恩师。老爷子殿龙殿不云今年都六十来岁了，这儿子才14，怎么那么小的儿子？这老头晚婚呢，头前为了拉着这两个徒弟盖世英、盖世雄，所以老头就一直没娶妻。最早的时候老头就想，我这一辈子也不娶媳妇儿。直到盖世英、盖世雄走了之后，盖世英都当了债主了，老头子都将近50来岁了，这才娶了这么一房夫人。这夫人比他小不少，所以生了这么一个小儿子，老来得子，视如珍宝啊。所以老头对这个儿子那简直是端到手里边像夜明珠一样那么看待。老头器重这儿子，你琢磨盖世英能不器重吗？所以盖世英对这位小义士殿西兰，冲着他师父这个面子也是格外的尊重。哎，兄弟，你是不是问我师父啊？对，你说吧，昨儿来了，怎么今儿到现在还没见面？没见面有没见面的原因呐。昨天老爷子来了，我们师徒爷儿两个一见面是非常高兴，我摆上酒宴款待他。他喝的酒真多呀，最后喝醉了。我呢就把他安排到一间房子里头，在那儿休息。我爹喝醉了，喝醉了，休息到现在还没醒，啊？那倒不是那个意思。后来啊，他醒了，醒了之后，我就告诉我的老恩师，我现在跟小八义双方征战，老爷子在丛中斡旋。大有不便呐，我让他老人家暂时在这儿待两天，啊，等着我们双方胜败已成定局之后，再请老人家出来。 这什么？你让我爹在这待两天？就在你那屋子里，哪个屋子？是不是后边那石洞？
0: 那哪能呢？我能把我师父放那石洞里头吗？我那个屋子一切都好啊，一日三餐有人关照，这个你不必操心。
1: 我爹在这儿，我怎么不操心？我告诉你，盖世英，现在你马上把我爹请出来，我就跟我爹我们一块儿回去。你要不把我爹请出来，我就跟你没完。咱们下次再说。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2: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3: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4: 用老糕。

0: 年，我的雷锋是不疼不麻不红不肿的，胡家老高牛。
1: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高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2: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高了。胡家老高治真好。
3: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高受益者的心声。
4: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高都交口称赞。
3: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高，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4: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5: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高，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3: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高，胡老一直在努力。
4: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5: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3: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4: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高，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高打开了康复之门。
3: 滴滴老高驱百病，
4: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有的人一辈子一步一个坑，好像干啥事儿都不顺利，就算是得病了，别人3天好利索，他也得5天才能好。而有的人呢，锦衣玉食，一辈子过得开开心心的，啥事都很顺利。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呢？说到底儿，就是人活这一生啊，掌没掌握到生活中的规律。规律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就在那儿摆着，咱们都得遵守，要不就要吃亏了。您看，做生意有做生意的规律，做人有做人的规律，甚至就是喝杯水也是有规律的。您不能一下子使劲往肚子里灌，那对身体伤害是非常大。您这一下子喝进去那么多的水，水分全进入血液了，血容量一大，心脏负担就大，那咱们的心脏就容易受不了。有的心脏病患者长时间这么喝水，心脏负担越来越重，像货车似的，本来能拉1吨，您非要让他拉2吨，那还能好吗？就容易导致心衰。您看，不起眼的一件小事，竟然有这么大的道理和规律在里面。甭说别的，就说吃胡家老高吧，也是这样。您说冠心病、心衰、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的病，患者吃完胡家老高效果挺好，有的患者就想了，想快一点把病给治好，别人一天吃2-3勺，我就吃10勺、8勺的，这病不就好得更快了吗？想着正好借着这次活动，一下子定几个最高档， 怕以后没有机会，借这个活动多买点儿，可劲儿吃，还能省个上万块钱，一箭双雕，这行不行呢？我先说明一下，确实，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援助活动，会不会援助力度这么大，这个我无法承诺给大家伙。这么大年龄了，吐个唾沫就是钉，说话不能打狂语。以后活动能不能有，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所以呢，大家伙自己去决定参不参加这次活动。反正这次活动肯定是目前优惠力度最大的。但是您说订这么多的胡家老糕，恨不得一两天吃一瓶，病好得快，这个我是不建议的。不是说吃得越多越好，不用多吃，您就是按剂量吃，病也好得快。胡家老糕毕竟是药，喝一口也要经过肠胃的消化才能起作用。本来胃就能消化那么点东西，您一个劲儿吃，那消化不了了，都白吃了，白花那个钱。吃药也是有规律的，这个可不能胡来。不是说什么药吃的越多好的就越快，这个是个误区，大家可别轻信。但是您说您要想参加这次活动，想享受这个优惠，就要抓紧。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只剩下200个名额了，大家如果想用的就抓紧。以后再有活动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是胡老啊？
5: 是我，非常欢迎
6: 你。哎，胡老你好。哎呀，我这特别爱听你讲课呀。
5: 是。
6: 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的身体情况。
5: 哎，好的。
6: 我呢，是个冠心病的患者。哎呀，
5: 嗯嗯嗯，
6: 吃过很多药了，都不见效啊。
5: 嗯。
6: 最近这几年厉害了。
5: 嗯，
6: 我这前段时间看呀，上不来气儿啊，
5: 啊，
6: 到医院查说我已经心衰了，发展，
5: 心功能不好了是吧？啊，
6: 是啊，在家啥也干不了，就活动活动，我都上不来气儿啊，你说，哎呀，
5: 很厉害是吧？
6: 是啊，啊，哎呀，要不这回呀，胡老啊，我听你的听对了，哎呀，我这用了胡家老糕。也就一个月吧，因为我现在缓过来了。哎呀，
5: 你看
6: 看
5: 多好，
6: 比以前有劲儿了呢，你说走道能多走一会儿了，人也精神多了虽然说那个走得慢点吧，咱别快走，但是毕竟啊出去遛个小弯啥的，有时候买个菜还可以了现在。
5: 那就可以了是不是只要您依靠咱们的胡家老糕，您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6: 哎呀，是啊，哎呀，我儿子也高兴，老伴儿也高兴。毕竟我现在慢悠悠的走，我能接我孙子，哎呀，上学放学了，有用了。哎呀，
5: 哎呀，不简单呐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6: 是
5: 这是胡家老糕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6: 对对对，我也高兴啊！哎呀，这回我就想啥呀？订两份最高档的那个胡家老糕啊！是不是？我听说能得到那个宫廷肾宝啊？
5: 对，这是最后一次了抓紧有利时机，而且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了。
6: 也是啊，就上回这不活动就得到过宫廷肾宝啊，因为我用上效果可好了呢。你看我以前有个啥毛病啊，夜里总起夜，老跑厕所，那个折腾的睡。

0: 不着觉，又忘性还大，没想到用了这个宫廷肾宝以后啊，我这些毛病都给我解决了呀。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要不说这回要是还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的话，哎呀，我想把我的药给我弟弟，让他也把病治好啊。
1: 嗯嗯嗯，但是您必须得抓紧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嘛。哎，
0: 那可不是。要不我赶紧打电话，我着急问问你，我这两档最高档次的，您帮我把握一下，我就相信您呀，胡老。
1: 哎，好的。这次活动的力度分两档的政策，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椒老膏，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呢，今天非常紧张啊，要抓紧啊！提醒大家，宫廷肾宝的药材是紧缺了啊，即将停产了，所以今天真是他最后一次了啊，难得呀。您说对不对？抓紧吧，老婆呀！啊，
0: 行，谢谢胡老虎，我马上打，谢谢谢谢、
1: 哎。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吧。
0: 哎，再会。哎，
1: 有一句话说得好，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是啥？就是规律。咱们这个世界万事万物都不是胡来的，那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做人做事都要遵守这个，否则就要吃大亏。但是规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的，有些规律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您比如说开货车的，他就知道怎么把货车开好，拐弯怎么拐，拉什么货，开到什么速度才安全，这都是规律。您不干这行，您是不知道的。很多学徒工学的是啥呀？学的就是这个规律。大夫也是这样，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看病的规律，都得靠时间去磨合。您看，现在年轻的大夫毕业后还得经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培训那么几年，有经验了才能上临床。这和我当时行医那时候看上去好像不同，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那个时候想当大夫比现在辛苦得多，那学习的时间更长。我从6岁开始就围着家里的药斗子转，学分辨药材。当时带我的师傅姓杨，药铺里还有几个小伙计一起和他学，我们都管他叫杨老师傅。他这个人对人对事相当严格，我们学的东西多，但最难学的就是抓药，看上去简单，那相当难了。装药的药斗子那时候都有讲究，最下边是大斗，装普通中药的，最上边百瓷罐，装的是熟地、原肉这些粘手容易被虫蛀的中药。每个药斗子都是3个小格子，装不同的中药，在上面写药名的时候得按照上右左的顺序书写，对应着药斗子的前中后，这样抓着方便。那时候我们学徒基本功不过

0: 不行，杨师傅经常晚上来考我们抓药，我们都得拿好等着，站在柜台里。杨师傅一拉灭电灯，说黄芪三钱，我们就得摸着黑找斗子，拉斗、抓药、推斗，他再拉亮灯，看看抓的对不对。最开始谁都不行，后来是一抓一个准儿。包括后期咱们胡家老高每次抓药制高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能把药配齐了，药的质量好不好，一闻味儿，一上手就能知道。就是那个时候，我把当大夫的这一套规律全学下来了，受益很深呐。您说现在胡家老高这五味中药用的到底是不是地道药材？我每次到药厂一闻味儿就知道对不对。要不说咱们这个药厂真是负责任有良心的企业，这么多年我有时候还偷偷去，没有一次发现这药不对劲儿的，只比我想象中的好，没有我想象中的差。很多人问我胡家老高为啥疗效这么好呢，这么多的病都能治好，这药材好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您吃的每一小口胡家老高，那都是最纯正的中药熬制出来的。好膏就得用好药，这一点上绝对不能和稀泥，这事儿咱不干。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不按规律办事儿，想换条路走，最终吃亏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中医上对于各种疾病治疗的老方法是很多的，流传很多年，流到今天很不容易。这些方子能够对症解决老百姓的病痛，没有一个不是按规律办事的。这个规律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你必须找到它，符合它，应用它，才能少犯错，才能让患者的身体恢复健康。规律是怎么总结出来的？那不是您说今天把这个病治好了，这个治病的规律就掌握了，不是那么回事儿。现在都说大数据，我也蹭个时髦，治病其实也讲究这个大数据。您吃药，无论吃什么药，对一个患者有效，对两个患者有效，那证明不了什么。但是您说有1000个患者吃完了，990个以上有效，那这才能说明这个药符合要求，能治好病，否则就有点创运气的感觉。胡家老高为什么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呢？每年胡家老高供应都会有那么几个月的紧缺，就是因为疗效能够覆盖绝大多数的患者，患者吃完了都有改善，得到了患者的信任，才有今天这个局面。否则疗效不好的话，不用说上百年传承了，一个月都挺不过去。胡家老高是好药，咱也不藏着掖着。过去评书讲，有家伙事儿拿出来亮亮，东西摆在这儿，大家伙用不用那就自己考虑吧。大伙都有选择的权利，但是话说回来，有好药您不去用， 等着病情恶化，我都着急。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1: 哎，胡老师，我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0: 哦哦。
1: 哎呦，你这个电话太难打了，胡老师，我打了老半天才打进来呀。
0: 嗯，应接不暇呀、嗯、啊，因为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呢，大家非常紧张，也是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没有这么好的结果了，所以要抓紧。嗯，
1: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胡老师啊、哦、
0: 嗯，
1: 我今年吧是64岁，我是您的这一个新患者
0: 啊。
1: 啊，我是打了一体多病，哎呦，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哎呀，还有这个心梗、
0: 嗯、
1: 老慢支，我还有这个轻微的这个脑血栓
0: 啊。
1: 哎呀，我就是从退休以后啊，这个病啊真就是越来越重，就是一天得吃一大堆药，这一大堆药得有多少呢、
0: 嗯、
1: 得有这个一小碗儿、
0: 嗯、
1: 哎呀，就是买的各种药啊是不计其数啊、
0: 嗯、
1: 哎呀，要我说的胡老师，就是这点退休金呢、啊、全花在这个看病上了。
0: 哎，因为您病太重了，所以咱们治疗疾病是必然的结果，但是咱们得选好的药，能有用的药，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呀、啊，你说就这些药吃的时间长了，肾脏、肝脏指标都不行了，就是你不敢再吃了、
0: 嗯、
1: 但是你不吃又不行、
0: 嗯、
1: 你说你还得吃那个护肾的和保肝的药，哎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0: 嗯，
1: 哎，真的是太遭罪了。
0: 哎，
1: 下楼我也只能坐着就看别人活动、
0: 啊、
1: 现在这生活质量啊真的就是太差劲了。
0: 但是啊，我非常同情您这种病情啊、
1: 嗯、
0: 啊，
1: 我们家里吧，就是有一个亲属哈，他这个情况是和我这个情况差不多，他是吃了6个月的这个胡家老膏，这个病吧就彻底的好了。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来看我吗？完还特意给我带了2瓶那个胡家老膏，就是我吃上以后哈，哎呦，就感觉，哎呀，这是全身都舒坦。完了，我就开始关注您的这个全部嘛。
0: 啊。
1: 完，我就听到这次这个援助活动了，这次这个机会啊，我觉得真是太难得了。完，我就想吧，一次性把我这个病吧都解决利索了。完，我想定就是2份最高档的那个援助，就是买50盒，就是额外还援助15大盒宫廷圣宝。
0: 嗯嗯嗯。
1: 啊，就是一算一份能省下10000多吧。哎，我一看这也太划算了。
0: 那可不是嘛。这次是最好的一次机会了，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呢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这个援助活动呢分2个档次，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援助的2个档次，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宫廷肾宝啊，它的药材奇缺，以后就不可能您能领到了，所以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好吗，老朋友？
1: 哎呀，咱这个活动啊，胡老师，好是真是好，但是吧也有缺点、
0: 啊、
1: 咋的呢，就是这电话太难打了，总也打不进去、
0: 哎、是这样、尤其是今天呢、我这个电话应接不暇，所以您抓紧吧。
1: 行，好好，胡老师，这个活动一定得参加上，我得把这个名报上啊。
0: 哎，对，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好，胡老师，哎，谢谢。
0: 好，别客气啊。上面这个患者是一体多病的患者，病这个东西你控制不了它。过去说，屋漏偏逢连夜雨，漏船偏遇大头风。一遇上倒霉事儿啊，就好像排队似的，一个接着一个来。我接触的患者多，很多患者得的都不是一个病，您看，有心梗的、冠心病的、 脑血栓的患者，一检查都逃不了三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各不各。很多患者身上的病太多了，治来治去不知道咋治的，按下葫芦起了瓢，没有办法，只能挑最重要的那个病去治。但往往结果是啥？就是最重要的病没治好，其他的病反而也重了。这样的患者很多。我以前有一个患者，我管他叫老刘，说是老刘，年龄比我小20多岁。老刘是农村娃出身，老实巴交的一个人。他这一辈子非常坎坷，小时候父亲去世，他母亲一个人把他拉扯大，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了，好不容易说个媳妇给他生个大胖小子，结果媳妇大出血走了，自己一个人也没再结婚，辛辛苦苦把孩子拉扯大，到了退休年龄了，孩子也好了，家里好不容易稳当稳当，可这老刘却突然来病了。人呐，真是非常奇怪。您看平时上班的年龄吧，天天风风火火的也没啥事儿，一到退休那病排队来找你。这老刘得脑血栓了，半拉身子走路不利索，生活勉强能自理，还有心梗，两个腿下肢静脉栓塞，天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不是这儿堵了就是那儿需要疏通。这老刘害怕呀，怕有一天呼啦一下子人就过去了，还想着多活几年。得了病就抓紧治病吧。老刘病多，药也吃得多，吃药不比吃饭少，吃饭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碗米饭配一碗药，这一点也不夸张，时不时还得上医院住院。儿子知道老父亲不容易，孝顺，总给老刘拿钱买药上医院看病。但是再好的家庭有这么一个病人，经济上也受不了，花钱如流水，而且看不到量，这老刘就不想治了。当时吃咱们胡家老糕的时候，不说绝望吧，那也差不多了，想着吃胡家老糕再不行就不治了。我当时一看他那病情，除了心梗那个药留着先带着吃一点，其他药全让他扔了，吃了也没啥用。那些病慢慢用胡家老糕都能调过来，最后吃了6个月，时间不长也不短，老刘人这精气神就上来了，见面干脆没提疼和难受的事情，啥都解决了。就有一个右脚走路还是有些不利索，但不仔细瞧瞧不出来。我说那都不是毛病了，和病没关系，脑血栓时间长了，右脚走路形成惯性了，自己慢慢调吧，锻炼一下就能过来，胡家老糕可以停了。老刘这个精神好了，还想再吃点胡家老糕，想延年益寿，多和儿子孙子待几年。我说那也行吧，想长寿吃胡家老糕，那还说啥了，把咱们全身的五脏六腑精气都恢复恢复，气血呀、精华呀，都让他再上一个台阶。这长不长寿先不说，最关键的 不得病，少得病，在这一点上我是有信心的，因为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胡家老高是一天不落，而且我身边有很多人像我这样吃咱们胡家老高，90多了还四处溜达的。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事宝。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啊，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你这电话啊，这干打打不进来，哎呀，都急死我了。哎呀，这可算是接通电话了。哎呀，我要报名啊，参加这援助活动。
0: 啊啊！
2: 啊，这胡家老高可真是救了我呀。
0: 啊啊！
2: 哎呀，我有这个老慢支、肺心病，还有陈旧性心梗。哎呀，吃了4个月的胡家老膏，这现在这喘气儿、哎呀，别提有多好了，就像那个长时间没喝着水，哎呀，渴的不像样啊，忽然间能喝着水了，哎呀，那个舒服
0: 啊！
2: 哎呀，我这么多年的病啊，哎，吃咱这个胡家老膏，竟然吃好了，哎呀妈，
0: 你看
2: 我太高兴了
0: 啊！
2: 我寻思我再订一份高档的和你一份低档的。彻底把我这病解决了，胡老师，我算了，这两份加起来一起，我能省20000块钱呢。你说这省这20000块钱，我干点啥不好啊？
0: 哎，这点我必须得跟您说，您选择只能两档选择其一，那么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最大的一次的援助啊。再一次还要提醒大家，由于宫廷肾宝的它药材非常紧缺，即将停产了，以后就不再生产了，所以呢今天啊要抓紧这个有利时机，这是最后的一次，好吧，赶紧拨打电话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老朋友啊？
2: 哎哎，好好，我赶紧打电话。
0: 嗯，就这样。
2: 哎，好，
0: 再见。
2: 好，
0: 老朋友。
2: 哎，再见。
0: 今天过后咱们的援助活动就要结束了，说实话我每次都想把这个援助的名额再多争取一点，再给大家多点福利，但是有时候咱们也得考虑药厂，毕竟有那么多的员工需要养活，每个员工那都是一个家庭，活动的这点利润基本上只能够这些员工的开支，是纯粹的援助惠民活动，所以没法再争取了。这次活动呢，我们还赠送那么多的宫廷肾宝，政策一共2档，一个是7大盒，一个是15大盒，这力度有多大恐怕大家伙不知道，但我心里有数，那宫廷肾宝就算成本价，那也是很大一笔开销了。上次活动时，很多患者用完后都夸这个宫廷肾宝好，询问还有没有了，能不能赠送了，所以这次我们才特意的将这个宫廷肾宝再拿出来赠送给大家。这一次赠送结束后，未来有没有我也不好说，总之现在还有一点名额，想要的就抓紧吧。关于这个宫廷肾宝我也不多说了，用过的患者反馈在那儿放着呢。今天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这次活动时间比较紧，有的患者可能没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也没有办法了，机会就这么一次，错过了就错过了。这次活动我们赠送胡家老糕，而且赠送的力度比上次大，还赠送宫廷肾宝，可以说是力度最大的一次，就是想给正在用胡家老糕的患者和一些总收听我们节目的患者一个感恩和答谢，想用的就抓紧时间预定吧。现在后台的工作人员也都在加班加点给大家伙处理订购的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事情一分一秒可能都会有变化，下一次有没有这么大的力度，还有没有宫廷肾宝，您别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今天活动之后还想享受政策，那是不可能的了，规矩定了就按规矩办，为什么我们活动只做三天，就是因为需要投入大量的费用，都是真金白银。您看活动政策一推出，看上去挺简单，背后需要做的努力太多了，所以结束就是结束了，没参加活动的犹豫的，活动结束后明天仍然可以用我们的胡家老糕，只不过享受不到活动政策了，只能按原价了，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吧。不多说了，感谢大家伙对我们胡家老糕对我的信任，刚才导播告诉我还有很多电话打进来排队等着的，有的等了很长时间了，我就不多说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4: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
7: 哎呀，听到您的声音分外亲切呀，胡老。咱们现在有活动了，说是。
0: 对。
7: 买50盒就能得到15大盒的宫廷肾宝是吗？
0: 对。
7: 啊，那这活动我一定得参加。
0: 今天是最后一天呐。 啊，请讲讲你的情况吧，好吧？啊
7: 啊啊啊啊！我吧就是多少年的这个老风湿，
0: 嗯，
7: 完了吧这两年没说就是太重了，就是这原先风湿吧，就是阴天下雨啥的就疼，现在就不管阴天下雨，
0: 嗯、
7: 这骨头节疼、
0: 啊，
7: 不光疼还红肿。
0: 嗯，
7: 完了就是活动也受限，一回个弯啊，拿个东西啥的，就端个碗端不住，大拇手指头底儿这家疼的，就能把碗掉地下打碎它。
0: 嗯，说明很重啊，是吧？啊，
7: 是啊，是啊，这不就可严重？后来这个，机缘巧合，这不就听您介绍这个护家老膏吗？我不就用上了吗？
0: 啊啊！
7: 用完之后我就觉得这效果特别好。
0: 啊。
7: 因为以前没听说过这玩意儿啊。用完之后效果好，这不我老妈今年都84了，
0: 啊，
7: 完我就让我老妈吧，她那个她那代人就是比我们还遭罪，那个手都像那个、
0: 嗯、
7: 说像鸡爪子，有点夸张，反正也挺难受的。
0: 嗯、
7: 我给她也用了、
0: 啊。我能理解。啊，
7: 嗯，这不赶上这次有活动吗？我寻思我就多订点吧，这我们娘俩用嘛。
0: 哎。
7: 嗯。哎，我寻思这活动多合适啊！你说这第五就是他给宫廷肾宝。
0: 对。这是难得的机遇、
7: 嗯、
0: 而且是最后一次了、嗯、尤其是咱们骨关节的毛病必须得用胡家老膏同时用宫廷肾宝啊，但是以后没有这机会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这一次啊，所以要抓紧、
7: 嗯、
0: 老朋友。
7: 嗯嗯嗯，那我就得赶紧去订上去，今天最后一天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7: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胡老，完有啥事儿、
0: 啊、
7: 我再联系您。
0: 好，啊，我告诉你啊，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啊，原著的总额这是最高的，14000块钱，多好啊！
7: 嗯，
0: 能买到好药，
7: 嗯、
0: 还用上胡家老膏。同时能用宫廷肾宝，这是难得的机遇啊！啊，要抓紧吧。
7: 嗯嗯、第二档是不是1000个名额？
0: 啊，1000个名额，你现在别说了，今天最后一次，名额不多了，太少了啊！抓紧吧，老朋友，别啰嗦了。
7: 最后一次
0: 啊，
7: 嗯，行，
0: 越快越好。
7: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
0: 哎，
7: 好
0: 的，
7: 好，好，好，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能有这么一个机遇，
7: 嗯、
0: 得到这么啊好的结果，好不好？
7: 啊，好好好
0: 好,
7: 好，
0: 就这样吧，
7: 胡老
0: 啊，
7: 好，
0: 再见吧，老朋友，哎，
7: 好好好，回头我再联系您，胡老啊，
0: 好，再见，
7: 哎，好，再见，谢谢。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4: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是胡老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1: 哎呦，胡老啊，我这是特别高兴，因为我们争取的这次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哎呀，胡老，
0: 是吧？确实，大家都高兴啊，
1: 哎、
0: 是吧？
1: 哎，真是天大的好事啊！解决了我们患者治疗这多少年的难题啊！
0: 嗯嗯嗯。
1: 哎，而且援助活动比第一场援助还大。作为我们患者啊，我这真是看见以后、听见以后啊，特别的高兴。
0: 哎，
1: 既然给我们省了这么多的钱呢、啊，又能让用上那么好的药，真是太划算了。
0: 哎，没错啊。
1: 这不是吗？我今天打电话想订购最高的那一档。就来那个50盒赠15盒的那宫廷肾宝的这个档嘛，是吧？
0: 对对对，这是第二档次啊！您选择的太好了，也是大家抢的这么一档啊，这是难得的啊，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有这么个
1: 不是
0: 啊好的结果啊。
1: 是啊，我听您讲座，我合来合计来合计去，这也是最高的档，对我们来说呀，哎呀，还是最合适的。
0: 嗯，没错。
1: 哎，给的药也多，也省了好多的，省好多钱，省，这不能省14000多了吗？是吧？
0: 哎，这是个大数字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对呀、啊，我上次啊，这胡椒老膏啊和宫廷肾宝啊，我搭配着吃的这。
0: 哦。
1: 哎，效果是真是啊，特别明显。
0: 嗯。
1: 听说这次宫廷肾宝因为药材紧缺，也特别的这少。哎，马上就要停药了，停产了，我着急呀、啊。
0: 嗯嗯，
1: 哎，
0: 下次
1: 这是最后一
0: 再也没有这机会了啊！
1: 就是啊，这最后的一次机会啊，我能得到的宫廷肾宝啊、这太好了！哎呦、我可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胡老，您说对吧？
0: 没错啊，一定要抓紧啊，老朋友啊，我心疼每一位，哎，但是您抓紧了就能得到，好吗？
1: 行行行行，我这不问问吗？胡老，这现在还有名额吗？我还能报上吗？
0: 哎，还是有，但是不多了啊。
1: 哎呦，
0: 您就直接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这个热线啊，直接打上去，他给您报上名就能解决了啊。
1: 行行行，您这么一说啊，胡老，我都心里都踏实了，我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0: 不能错过呀、老朋友啊。
1: 对对对对、那我赶紧打电话去，我不耽搁你时间了，胡老。
0: 好，越快越好。我也别耽误您的时间了，
1: 哎、
0: 祝福您有最好的机遇啊，让你更健康、更快乐，好吗？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先等等
1: 吧。好，胡老、
0: 好，再会，哎，
1: 好，再会。
2: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我打电话来呢，就是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0: 嗯嗯。
5: 因为呢，我有糖尿病。
0: 哦。
5: 餐后血糖呢，都13.5了。
0: 嗯。
5: 之前呢，一直都在打胰岛素控制着。
0: 啊。
5: 但是用了胡家老高啊，不到一个月。
0: 啊。
5: 现在餐后血糖呢？都控制在7点多了。
0: 嗯，好极了。
5: 再一个呢，
0: 啊，
5: 天天啊这么折腾啊，
0: 嗯，
5: 要不是用上胡家老膏，病情有了好转
0: 啊。
5: 你看，我现在用了胡家老膏
0: 啊，
5: 大半年了，每次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啊，肾脏指标是一次比一次好。
0: 嗯嗯嗯，
5: 尤其是上次那个援助活动呢，我参加上了，我得到了了。宫廷肾宝和胡家老膏配合在一起使用之后，好转的就更快了。
0: 没错啊，
5: 你看，
0: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
5: 是啊，
0: 既省钱又治了病，这是难得的一种办法。所以说，胡家老膏再配合这个啊宫廷肾宝使用，那是双管齐下啊。
5: 对对对，嗯，所以呢，胡家老膏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
0: 嗯嗯，
5: 我呢也知道。病来呢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样。
0: 是是是，
5: 尤其是这个糖尿病。
0: 就是嘛，啊。
5: 所以这次活动啊，真的是太及时了，我真的太感谢你了，哎。
0: 嗯，这是大家的一种幸运，一种
5: 是的
0: 啊幸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
5: 是啊，嗯， 这次工程这个肾宝啊马上就要用完了，我又听说 啊因为这个药材缺省，工程肾宝马上就要停产了。
0: 没错，
5: 而且这次呢是最后一次机会能得到这个工程肾宝了。
0: 没错啊，
5: 至于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一定要抓住机会呀。
0: 就是
5: 哎，胡老师，
0: 啊，
5: 我真的太感谢您了。
0: 啊，你别客气。
5: 哎，这么，你这么为我们患者费心啊，争取来这么大的援助力度。我要报那个最高档的50/15的那个工程肾宝那一档。
0: 啊，这一档太好了，大家都抢这一档了。
5: 是吧？
0: 嗯，
5: 这个啊，能得到这么多的药不说，还能给我们省更多的钱。我算了一下，能省到大约14000多块钱呢嘛。
0: 对对对，他的这个额度相当高啊，
5: 是
0: 这是难得呀，是不是？
5: 尤其是这个工程肾宝，也能多得到一些，真的是太划算了。尤其对我这种病重的患者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啊。
0: 别客气，这是大家的幸福，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5: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么援助的第二档次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是高达14000块钱，这个额度相当高啊。所以说既能得到这个药品，还能买到宫廷肾宝啊，而且得到这么大的幅度，这是难得的，是吧？
5: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所以我再一次的祝贺您啊。
5: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啊，您呢马上打电话定下来，这一点是关键。
5: 好的好的好的，我听明白了，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啰嗦了啊。
5: 好的
0: 好，再会吧老朋友。
5: 好，谢谢胡老，再见。
0: 好，别客气。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6: 哎，胡老师啊。这胡家老膏啊，我是用了3个月了。就是我上一回啊，我也是参加那个援助活动买的。那个因为那个名额很紧张吧，我只买了个小份儿。这3个月嘛，反正是用着胡家老膏和那个宫廷肾宝吧配合着，哎，用的挺好。现在啊，这个腿啊也能抬起来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沉。

0: 会啊，我想把药那个备齐了，把我这个病了好好治治治好了。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说一下吧。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咱们每位朋友都能够用上胡家老糕，也用得起胡家老糕，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场大型的活动。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是难得的机会，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14000块钱的援助。这个数字现在
0: 太好了，太优惠了。
1: 你说是不是？既能买到好药。又能得到这么大援助，这是难得的机会啊！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宫廷肾宝是最后一次给咱们了，以后要停产了，所以这是最后的一次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永远没有了，抓紧吧，老朋友。希望你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啊！祝福你，好吧？
0: 好，
1: 再见吧，啊！
0: 啊，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 400-766-5799 400-766-5799

0: 5799 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呀、继续走进咱们今天的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您无论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您身体当中啊存在着一些个疑难杂症，包括呢一些个病痛，包括呢像我们老同志嘴里常说的老年病、一体多病，像中风、偏瘫呐、心梗啊、心衰呀、肾衰呀、老慢支、咳痰喘、老胃病、老肠炎，过去呢一直没治好的，包括身上啊长包长结的、应瘤裸痢，您不要害怕啊，您直接可以走进我的节目，走进我们直播间，老师呢给你支招，从根源上啊帮助你把病情呢解决掉，把问题治好了。当然如果说咱们心理上有结了啊，包括呢您呐、婆媳之间呐、关系搞不好了，同事之间呢搞不好了，儿女父母之间搞不好关系，您都可以走进我们节目，走进直播间。别人不管的我来管，别人管不了的我也给你管了。有人说了，石老师你咋这么厉害呀？因为我说了，我坐在这儿啊是有一颗感恩的心，是有一颗发心的。感恩的心是什么心呢？是慈悲的心，是爱的心。慈悲和爱能够融化一切坚冰。那我觉得呢，更多的时候啊，咱们要把这份心、这份爱撒向大地，撒向我们节目当中的每一位家人。我们经常和直播间的亲人家人们唠啊，说医者是父母心。那很多听众也在问，石老师，父母心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心呢？其实这个不难理解，咱们举个例子啊，父母和儿女之间是什么关系啊？儿女没有饭吃了，这父母一定是想尽办法让他有饭吃，对吧？那么作为一名医者，我觉得就是要把咱们的患者当作是家人，当作是亲人一样去看待。这也叫什么呢？叫父母天地心，大小无厚薄呀。真正的慈父慈母心里边是没有自己的，全是孩子啊。有人说那这就叫心无挂碍了。心无挂碍呀，我告诉您，真正心无挂碍的没有那样的人，都是心有挂碍的，心里边挂碍的我觉得是自己最在乎的，那除了自己以外，对吧，是最在乎的那个人。各位啊，你说父母心不就是这样的吗？你看那伟大的父母，关键的时候是可以牺牲自己的，对吧？有个歌星唱的那个歌天亮了，您记得吗？云南的那个啊，这个所到的这个缆车掉下来了，那父母是怎么样？双手托举，把这个孩子托举到头顶上，父母摔死了，孩子活了。汶川地震的时候，父母俩人为了救孩子，自己架了一座桥，把自己压塌了，父母死了，但底下那孩子活了，对不对？这就叫父母心。所以我记挂着大家，记挂着身上有那么些个病症的老哥哥老姐姐，不管一切吧，无论如何我都想把你的病治好，这其实就是医者父母心呐。所以说各位啊，不管您是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啊、糖尿病合并症，还包括呢像风湿骨病啊、肺气肿、肺心病啊，包括呢老胃病、老肠炎的，有各种的囊肿啊、结节啊、增生息肉等等这些个老慢疾病，只要您找到我了，告诉大伙儿啊，老师一定会尽力帮助您，你放心这一点。所以我们另下个目标什么呢？咱们大伙儿携起手来，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落到这儿，今儿给大伙儿讲一个什么事儿呢？我觉得这个事儿挺有代表性，我跟大伙儿唠唠啊。我的一位朋友，国内的著名的心理医生啊，甚至他在国际上都是数一数二的心理医生，他向我求助啊，他说石老师，这些年呢搞这心理工作呀，头一回啊我遇到一个这么棘手的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啊？我说心理问题咱中医解决的，他不像你们那么专业呀。他说不是，他说这个小伙子这身上的存在的问题挺复杂。 我说那你说说吧。啊，他说这小伙子40岁了。我说那就不是小伙子了，中年人了。是啊，80后。啊，他说我怎么劝，怎么用这些个心理方式，包括我用催眠我都用了，但是不行，小伙就是劝不听。他说石老师啊，我这样，我求你来了，你帮助我啊，我们一起努力。我这一听啊，就包括我这个朋友说他这么严重，那肯定是很严重的，因为我知道我这位朋友在国际上那是数一数二的心理大师啊。他说要劝不动，那就说明这小伙子是真难劝。那为啥难劝呢？难在哪儿呢？咱得见见呀。那后来呢，因为这个小伙子呢，特意啊飞了一趟他们所在的城市，这一见面真的啊，我觉得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可能一般人也真承受不了。怎么回事呢？当时见面第一眼，这小伙子呀那脸就像铁面似的，咋的？没有表情。各位您琢磨琢磨，一个活人脸上没表情那得什么样？但是呢咱们讲话了，这也得敞开心扉呀，是不是？得问问情况啊。我呢单刀直入，我没像别人似的拐弯抹角跟他唠家常。我第一句话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想活嘞？那小伙子一抬头猛地一睁眼看向我了。那些别人没这么问的，是不是啊？只有这个老太太过去了这么问。他说我呢很早就没有爸爸了，很早也没有妈妈了。这几年呢我家里头一个亲人都没有了，户口本上只剩下我一个了。我说那也不是事儿啊，我说以后你户口本上会有妻子，会有孩子，以后你会变成爸爸，变成爷爷，或者呢变成姥爷，这都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呀。你现在只需要做的就是努力继续生活就行了呀。他说不是，他说是老师，他说我病了，而且我跟您说我下辈子不来了，当人太苦了，人生太苦了。啊，我一听这一连串的叫苦呢，确实可能挺苦，是吧？我以为我去劝劝他可能就能好。我说那你这么着，你娶媳妇儿，将来有孩子啊，那就一切都好了。他跟我讲说什么呢？他说我有媳妇儿。我一听有媳妇儿，好好过日子呗。接下来他一说呢，我觉得可能这个人备受打击的点就在这儿。我问他，我说那你出现什么问题了？得的什么病啊？他说我这病啊，当时那医院给下了2次病危通知书了。什么病呢？就是肾衰竭，但是呢好在没到达那个第5期尿毒症那个程度。但是我现在呢，你看看我啊，从头到底儿吧，从脑袋一直到脚趾头都是肿的啊。是因为这人一打眼儿就看得胖头肿脸的啊。这个除了肾衰之外呢，他还有心衰。因为肾衰心衰呢，其实往往它是同步而来。一般情况下的心衰呢，它是从

后媳妇儿跑了，他我不想活了。我说你记住啊，我说人生啊，一切的苦都是为了甜做基础的。我说你四十岁，你受这些苦，我告诉你这是个好事儿。来，我一说好事俩字儿，这小伙子猛地一抬头，因为什么呢？之前呢，说说话就把脑袋低下，像鹌鹑似的不抬头。这猛地一抬头，我看他眼里有光，他说是好事儿。我说对呀，因为苦的背后就是甜呐。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历劫的过程啊。你看你有这么大的痛苦，你看你现在是不是活着？老天是不是没让你直接就死喽？这就给你机会呀，在考验你呀。你把这痛苦接受了，你咬牙，你挺住了，他就会苦尽甘来呀。我说其实你没在我这个位置，我说你在我这个位置，你去看看，有太多的人不如你，有很多老人都是躺在床上，就剩那手指头能动，还打电话过来说：“石老师，我想用您的药，您救救我。”我说咬咬牙挺过来，不就苦尽甘来了吗？那他说的我咋挺啊？我说你这病我来给你治，但是呢，我有个条件啊，我这个条件呢其实也不难，你病好了之后，你身体健康了，你好好工作，你娶妻生子，你继续努力活着。他说不行，他说石老师我太伤心了，这些年我亲人都没了，那我不想，我再也不琢磨这个人生能对我友好了。我说那你太自私了啊，其实生活当中啊还有很多人需要你呀、啊。你现在是一个亲人都没有了，但是老天给你生命，而且你作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你要记住了，你要把自己抛出去，你多为其他人考虑，人怎么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人呢？你得去发自己的光，你去照亮更多的人，去温暖更多的心。人生的一个过程啊，不管多大岁数都得死，对吧？人的最后结果都是这样的，就看咱们这过程我们怎么去做。我们需要修炼自己，那怎么修炼自己啊？有困难有困苦咱们要挺过去，挺过去咱们去帮助更多的人。有的人比你苦，有的人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但人家还想努力的活着，对吧？我说你听，你每天听节目，我有太多的患者都是躺在床上打电话，人想活着，人家那样还想活着，你怎么着？你这么年轻，老天爷没让你死，目的是啥呀？让你好好活着，让你好好活着，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说你记着啊，这个病我要给你治好了，你就得有一颗善良之心。什么是善呢？把自己的痛苦得抛诸脑后，去帮助那些个仍旧在水深火热当中受苦受难的人，那你的人生就成功了。其实无论你以后成不成家，你有这份心，那就是与众不同的人生了。哎，听我这么一说啊，你说这个孩子其实很有悟性啊。他跟我说，那石姨你看看我这病他能治吗？你看从石老师变成石姨了，哎，你看不一样了是不是啊？我说我告诉你啊，天下呀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没用对的方法。我说我给你治，准保给你治好，好了之后你积极乐观的你去帮助人啊，你只要是做到这一点，那我就给你治。我说你听我的，你的情况都能好。他说行，那我就治一把。你看这其实以前呢走的弯路太多了是不是啊？对于治疗其实也是有所怀疑的啊。其实他的情况啊，一打眼儿我就知道，他如果不用我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不用上咱们这五合康寿灵奇方，肯定是不行了。怎么的？因为本身的心衰肾衰包括三高，从理论来讲咱们说了，用压榨性的方法，就是硬性控指标的方法，可能是说把这个家里钱都花没了，可能是说用尽方法它也不可能治好。原因在哪儿呢？本身这种类型的病都是人体的三大通道淤堵，五脏功能下降引起的。那咱们来看看啊，其实他以前吃了很多的药，对吧？用了很多的方法，但是呢它没有任何的效果。证明什么呢？证明它的脾胃通道它就是不通的。其实人呢，不管你是吃药也好，吃的食物也好，它得能转化成为你能吸收的水谷精微呀，对吧？药力得能转化到病灶，但是脾胃通道如果不通的话，你吸收的不行，你转化不了，你再好的药，100分的药效到你这儿，药效剩个10分20分的，甚至5、7、8分的，

五七八分的药效是不是微乎其微呀？对不对？你吃了那么贵的药，可能你这药一万块钱，到你那儿你只能吸收一块钱的药力，那您琢磨琢磨，你这药能不能达到你所期待的效果呢？一定是不行的。原因在哪？很简单，脾胃通道不同，对吧？第二个，血脉。血脉干嘛的？它是给咱们的五脏输送营养的，它是输送咱们的物资的这个通道啊。所谓这个营养包括什么呢？食物营养和药物营养啊。但是这条通道通了，药物送不到指定的位置了，营养也得不到了。那你想想，所谓的衰，心衰、肾衰，是不是营养就供给不足了？什么原因？你不想想吗？你这道堵了，那东西能过去吗？对不对？只有这个道通，人才能得到相应的营养和相应的药物啊。这五脏是不是才能工作？你无论是肾脏也好，心脏也好，是不是得到这个东西才能够发挥这样的效力啊？对吧？血脉通道。最后一个是什么呢？是肝肾。各位，肝肾是解毒的，你看它三高，你想想，那垃圾又多，它代谢不出去，肝肾还弱，那个病情不越来越重吗？是不是啊？所以它这个病非常典型。但是好在于什么呢？年轻啊，四十多岁儿，没到那么大的年龄段，所以说呢，一切都是有逆转的可能的。那么有可能呢，我们就来帮助他解决问题。那我们给他用什么呢？用到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抗瘦灵气方。咱们小病微病三舍天，重病大病三副药。为啥？您来听啊，因为咱有七老八十的那样的患者，年龄很大，躺床上一动不动的，心衰肾衰，甚至那肿的眼睛都一条缝，那不也一样好了吗？为啥呀？没错，治根儿啊，治病要治到根，对不对？你得找对原因去治疗，否则你再怎么治，你努力，你特努力，哎呀，这人怎么努力？像大学生似的啊，有的人就是勤五更爬半夜的学，但是最后一考还是300多400多分。哎，有的那孩子，人家没像那么样的，是不是啊？人一学就会，哎，一做就灵。你会发现，哎呦，这孩子一考试600多，甚至到700分，清华北大都上去了。为啥？你问他，哎呀，我会方法，对不对？那你看那样的孩子，后来为什么有的在那个教育机构挂职？为什么有的出书立作？教的是啥呀？不是说你天天怎么怎么刷题，怎么怎么要熬夜，人教你的是方法，人的方法值钱，对不对？大伙儿想，所以说我们要找对方法，而我们这方法，首先我们要应对这个病根呐，我们一定要迅速的去打通三大通道。五活抗瘦灵气方，我们的有效成分是灵芝、六色灵芝、黄芪、八年漠北高寒地区黄芪所组成，药力非凡，而且利用什么呢？没错，发酵工艺，还有 5D 打印技术，高效提纯。第一步进人体之后，干嘛？打通脾胃通道，对吧？你的吸收迅速变好，所以这个人相当于什么呢？呀，渴了，哎，这个水一瓶水打开了，但是你不张嘴，你没招。是不是啊？进不去水，你得把嘴张开了，一杯水喝进去，哎，我才觉得解渴，就这么简单。所以这小伙子，我告诉你，各位，什么叫奇迹出现？奇迹是因为对了，是因为对路子了，是因为找到根了。他用上三天，吸收能力就变强了，那血糖首先就平稳了，特别明显。一看那个血糖一测，这个指尖血这个指标，他自己那嘴张的老大，为啥呀？讲话这些年了都没有这么平稳过，没有那么好过，这个指标就觉得呀，这一次算是看到希望了，天亮了。第二个什么呢？打通血脉通道。因为血脉我刚才讲了，人体运输的通道，那么它把这个营养要输送到五脏，五脏有了营养，有了药物，就可以快速恢复功能了。所以他用上一个星期，他的血压下来了，头也轻松了，讲话头皮发麻，脚底没根儿都没有了啊。第三个什么呢？是肝肾通道打通之后，身体毒素、药物垃圾啊、血毒垃圾、药毒垃圾都在往外走，能排出体外了。他讲话提鼻子一闻，那小便都是药味儿。你想这些年堆了多少药毒垃圾呀？那而且呢，能排出尿了，这身上的肿迅速消失了。你看这就是什么呢？三大通道畅通，那不出一个月呀，这个人就变样了。啊，这没出一个月就变样，真的，我们记得非常清楚啊。第七天血压血糖开始平稳，就瞅他那个脑袋还有那个身子逐渐就小啊，逐渐就小了一圈儿。一副药的时候，我们让他去医院检查，医生。

愕下一跳，因为原来那些个指标几近接近尿毒症了，那现在也都正常，医生还说，哎，这怎么都正常了呢？大病重病三服药，三服药他几乎就是完全康复，很轻松。哎，这个人呐，整个就变样了呀！啊，其实一看40多岁，还是很年轻的，很帅气的，很阳光的。啊，说这个事儿，其实已经过去有这么小3年了。这小伙子现在也成为了一个心理学家。其实大伙儿您记着啊，人呐，到那鬼门关的时候，他已然就看透生死了。他对人的心理呢非常的了解，现在呢他跟我这朋友，那就是这心理大师学心理，每天呢免费的去做义工，经常到孤儿院，然后呢经常也跟我合作治病的时候呢，也跟我讲，老师有这样的疑难病症啊，我去找您，我说可以的。那我这有什么想不开的啊，有那样患者在走的这个路比较窄的，我也去找他。你看这是什么呢？没错，好了自己了，为他人去做贡献了，对不对？你看这就是不一样啊。所以说心里话呀，咱们第五代发掘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呢，在临床当中啊真的是救命药，我们救治了无数的患者，我们的治愈率目前来讲是国内最高的，而且我们的药没有任何副作用。为啥呀？咱们是中药，而且是什么呢？叫发酵中药。各位，其实啊咱们从几百年前呢就有了发酵中药了，每一代中医人呢都在努力的改进，为的就是要让这个发酵中药更有效更安全的来救治我们的患者。而到我们现在呢，五活康寿灵气方呢已经是发展到第五代了，可以说是中药里头最先进的发酵中药。其实我这里啊特别想夸一夸我们的药，大伙儿来听啊。首先咱们的方子药引子都是特别棒的，我们传承了381年呐。啊，发酵中药我这两天也在讲，就跟我们发面卤菜是一样的，最核心的是什么呢？一定是那个面起子还有那个卤菜的老汤，对吧？而发酵中药最大的核心就是这个老药引子，381年的老药引子呀。咱们中医中药来讲呢，咱们是独一份的。五合康寿灵气方从第一代瓮内发酵，第二代九蒸九窖，第三代发酵时间加倍，到第四代第五代我们又加入了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古法加现代技术的融合。其实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啊咱们提纯出里面的有效成分非常丰富，其中包括呢800多种的多酶多肽，900多种的致因子，快速的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去帮助大家完成康复性的治疗。我们绝对是可以做到小病胃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特别好。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强调的是什么呢？每一个细节都要到位。我们用的原料，各位，其中有六色灵芝和漠北高寒的8年的黄芪，而且呢我用我的老方子，它是传承了381年的老药引子，这是史国公后代留下来的啊。那么今儿咱们讲，先讲这六色灵芝。各位您知道吗？找齐完整的这六色灵芝啊是绝非易事的，原因在于什么呢？中国咱们国家地大物博，这六色灵芝是广泛分布于我们国家的各个地区，寻找难度那太大了。六色灵芝都有什么呢？咱们分门别类说啊。第一个叫青芝，顾名思义色青，中医当中我问问大伙儿，您知道吗？青色对应于什么脏腑啊？哎，对应于肝脏，是不是啊？青色入肝，它有入肝的特性，所以说它能够增强肝脏之气。各位咱知道这肝脏在人体当中扮演着多么至关重要的角色吗？啊，曾经有好多的名医大家，哎，你看这个包括李可、李丹等等的名医大家，他们都出书立作呀，写什么呢？养肝就是养命。咋呢？因为肝是什么呢？是解毒的，对不对啊？他把人体所有的垃圾毒素都要解。什么是垃圾毒素？您想想，血里边血毒、脂质垃圾，这个要是多的话，是不是动脉硬化？
是不是容易堵血管，是不是这个人他就会这儿堵那儿堵，哎，堵脑里脑梗了，堵心里心梗了，那是什么？是血毒。糖尿病患者不用提了，全是糖毒，糖化到哪儿哪儿来并发症。风湿骨病患者叫什么呀？叫痹毒，痹阻不通，不通则痛。你看谁解？肝脏解。那么最好的能帮着肝脏清肝解毒的一味药叫仙草灵芝当中的青芝。大伙儿不用否认，因为这事儿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某某某说的，是历代五千年咱们的中医学隶书著作里面都有记载的。为啥把灵芝叫仙草，别的怎么不叫？想想，对吧？那么这青芝在哪儿呢？它生长于泰山，在山东省泰安市的泰山区，哎，文化底蕴啊非常浓厚啊，这地方出青芝，独具特性啊，各位，我们只找道地药材。它呢是肝脏的忠实的守护者，助力肝脏能更好的履行解毒的职责，维系呢人体这个解毒的平衡。你有了它之后，你发现了你药毒，哎，脂毒、糖毒、妄害代谢的都很好，怎么呢？从大便上就能看出来。好多人用完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哎，这药咋这么灵呢？第二天排便，你看油汪汪的，油再往外走，没那么多油挂在血里头，是不是血脂就低了？是不是就不那么堵了？是不是就不容易发作心梗、脑梗啊？哎，很快啊，很快，咱们的效果呢很灵。这是第一味原料青芝。第二叫赤芝，咱快点讲啊。这个呀原产地呢在霍山啊，就现在说那衡山啊，称为什么呢？叫南岳衡山。这个原料啊从汉武帝时期就已经开始流传了。五行当中的红色入心，所以这个赤芝啊是能够增强心脏之气的。那么它提高人体呢这个心的代谢水平。心为什么？人之君主之脏，对吧？而且是血府之官。你看它入心，强壮心脏，心脏好之后，你看咱们气血流动自然就强起来，因为心脏是负责泵血的，它是有动力的，它是有压的，它负责是什么呢？就给我们加压，整个心动力强了，我们气血流通自然，你看它循环就好起来了，就给身体筑成一道坚固的防线了。气血流通好怎么着？没错，我们的血液环境就好，代谢水平就高，对不对？就不容易形成瘀阻类的疾病。啥叫瘀阻？肺系肿、肺心病，哎，心脏病、冠心病，对吧？这都是瘀阻类的疾病，脑血栓瘀阻类的，哎，这就怪事儿啊。再看黄芝，黄芝生于嵩山，中岳嵩山，河南省郑州登封。黄色对应什么呢？对应脾，黄芝入脾，脾是干嘛的？各位，脾胃乃人之后天之本，五谷轮回之所，并且呢，气血生化之源，对吧？干嘛？促进咱们的新陈代谢，气血生化有源。那你看这人以前脸色是惨白的，手指甲都是白的，嘴唇都是没有血色的，用完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三天之后，嘴唇有血色了，脸色开始变红了。为啥？快呀，原材料选得好，是不是啊？对于咱们是从源头气血开始改变的黄芝啊。白芝再看这个来自于什么呢？西岳华山。这个位置在哪儿啊？就陕西。陕西咱们听众不少，是不是啊？都知道这地儿华阴市，哎，那么白芝啊，这是原产地，我们呢只用核心产区那一块儿，哎，核心产区那一块儿，这个呀，它是可以增强肺脏之气的，因为白色是入肺的，这太重要了，因为肺是什么呀？肺是人气体交换的重要器官，也是人发育过程当中最缓发育的一个，你看小孩儿没？一有病就爱咳嗽，对吧？大夫都说了，哎，这小孩肺发育的不好，
为啥？因为这个器官是人。

0: 发育的最弱的、最慢的、最缓的，当然他也是最爱得病的。那么也跟他的这个五脏的这个位置有关。胃，这个肺是什么呢？肺为人之华盖，它在五脏的上端，皇帝出行有云罗伞盖，干嘛呀？给皇帝遮阳，是不是啊？也防那刺客从那头顶上刺杀皇帝，它是保护皇帝的。肺是哪儿啊？就在心脏之上，五脏之上，它要保护五脏。所以说人一有病怎么呢？先来就会有肺的感染，哎，不往下走，是吧？它肺到一定程度，这病才会由肺及肾，由肾及心。你看最开始不都是老慢支咳痰喘，再来是什么呢？肺气肿，这就到肾了，就水肿了，再到哪儿？到心脏上，合并成为肺心病，是不是啊？那么这块呢，古人就用白芝治疗肺痨，就是现在的肺结核。哎，白芝入肺，您知道吗？过去有那个达官贵人老肺病治不好，用的啥？仙草灵芝，都用点白芝。哎，从古至今。最后咱们再看啊，还有这个黑芝。黑芝呢是生长于北岳的衡山啊，就是山西大同。黑色自然不必提了，对应肾脏，对吧？入肾。那么肾是什么呢？肾为人之先天之本，那是人的根呐，各位啊，大树，树根子，树想枝繁叶茂，那根必须是根深蒂固，对吧？你人健康与否，哎，就包括咱们很简单，就这人有没有生孩子那能力啊，你有没有这能力，是不是啊？都跟什么呢？就跟这肾有关。你看这就是什么呢？人之初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肾是必须要好的。换句话讲，你不管得啥病，你这个肾不倒问题不大，都能治的八九不离十。肾要倒了，这人进 ICU 了，开始透析了，你看这人活不了多久，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肾很重要。黑芝入肾啊，你看看过去其实不光过去，现在也是有条件的啊，这个肾不好的都拿那黑芝熬水，是不是啊？不禁不离咱们吃点灵芝孢子粉，大部分都是黑芝来的。哎，黑芝来的这个入肾啊，帮助咱们改善什么呢？你看最典型的是症状啊，尿频啊，尿急啊，腰膝酸痛啊，啊，劳伤遗精啊，哎，肾虚肾亏啊，人体的乏力体虚啊，哎，这个效果都很好，都很好啊。好，最后是什么呢？子芝。哎，子芝，那么长于高山下，陶弘景曾经记载了，郡县无高下名，恐是山名耳。这高下确实有其山啊。那么这地方产什么呢？产紫皮儿白肉灵芝，极其珍贵。各位，这个呀，您可能采着十斤的这黑芝，也就采着二两这紫芝，极其珍贵。而这个紫芝它有个特性，特性什么呢？它在我们的五行学说，还包括在我们现代医学论里头，发现这紫芝能入三焦，哎，这了不得了。在六色灵芝当中呢，它也起着调和诸药的关键作用，像和事佬一样，你这两国打起来了咋办？哎，我做调事这个和谐的人，嗯，和事佬是这么个角色。而它自己单独啊，它有太多太多的功效了。如果这个灵芝当中你只有五色，那就没灵魂，必须有它是什么呢？作为灵魂，它是统领。紫芝本身是可以治疗很多病的，耳鸣、耳聋，它能利关节、益精气、兼筋骨，改善气色，调理虚劳，治疗痔疮。而且它是唯一的在灵芝啊这里头啊，唯一的能够介于红黑白黄之间，在六腑里面对应三焦经的。各位，我们中医所讲三焦旺则五脏安，能使人轻身不老，延年益寿。你看这紫芝它的作用本身就很强，它还能协同别人，哎，像一个国家的总理，是不是啊？这个人特别的有能力，所以说紫芝是我们选择的关键。但产量很少， 啊，就找他是非常费劲的。其实各位，灵芝您甭管是红黄白黑，还是说这紫芝云芝，是不是啊，它都是被称为叫仙草的。为什么被称为仙草？老采药人讲了，灵芝是采天地灵气吸日月精华长出来的，那不是一般的药啊，那过去要一颗灵芝的话，那卖老是钱了，对不对啊？这也称为叫仙草，六色灵芝都是仙草里的极品啊。那讲话了，这六色灵芝就像那一坛封存了百年的老酒，那抿一口那股气儿能走遍你全身，对吧？这灵芝本身药用价值就高，医术乃医者之本，医德乃大医之魂，咱们就是要用最好的道底药做最好的百姓药。你看今天是不是听着了，咱讲话了，全媒体全网我们讲最细，每个都给你讲啊，有了这么多的优势啊，这国际国内的对于我们是非常认可的。你看我们也吸引到了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那么一直也向我们抛出橄榄枝，说实话他们都想高价的购买咱们的配方和技术，但是呢各位知道石老师是没有动摇的。因为国外呢我们一片药出口的价格是合制到60多块钱，不到79美元嘛啊，但是在国内我们秉承的原则什么呢？1块钱一片药。原因是什么呢？我无偿捐献了我的配方技术还有我的专利，我没收一分专利费。各位您知道吗？这才构成了我们的患者朋友可以用极低的价格用这么好的药。有很多人说了1块钱可能连坐公交车都坐不了，是不是啊？哎，但是现在呢我们用1块钱却可以用到这么好的叫发酵中药。我觉得呀，让咱们的老百姓人人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咱们的又灵又奇的好药，咱们这灵奇方只要你是慢性疾病的患者你尽管来用，甚至于说我经常讲你吃不好算我的，一分钱我都不让你错花，大家可以放心的去用药，只要有我在，我一定让大伙儿一直享受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但是这些天呢，各位知道咱们各地订药的人特别多啊，很多地区出现了脱销断药的情况，所以我们开始了限购。那每个人每副电话呢，咱们只能限购这个3副药啊，不能多订。为什么呢？机会都是公平的，是不是啊？我们想让更多的人都能享受咱们的好药，所以别太多订。我希望大伙儿呢都能摆脱疾病的厄运、早死的困扰，收获的是健康长寿和晚年的幸福生活呀。好了，这时刻呀，老师不多说了啊，因为下面时间呢我们尽可能的留给大伙儿。
1: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6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芝入肝，红芝入心，黄芝入脾，白芝入肺，黑芝入肾，紫芝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3通5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3通5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1片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2药惠万家，3通5活养身心，过完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汇集广大

0: 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站完急，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即可报名参与。您好，这位听友。
1: 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您请讲。
1: 你好，是石老师啊？
2: 哎，是的，您好啊，请讲。
1: 你好，老师，我是辽宁沈阳的新患者。
2: 好，
1: 这两天啊，我是刚看到节目。
2: 哎。
1: 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它是国药所制的还是保健品呢？
2: 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啊，我跟您讲，也跟咱们所有的新听众说啊，咱们的药 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生产的，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它叫五活康寿灵奇方。咱们这个方啊，是国家正规批准的，是国药准字。而且呢，它是甲类 OTC 的治疗性药品，这是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用药啊，没有任何副作用，也没有任何的复发反弹，批准的，它不是保健品，它是药，理解了吧？
1: 哦，
2: 哎，
1: 哦，明白了。
2: 好，
1: 现在是1块钱一片是吧？我没听错吧？
2: 还不太相信啊，因为现在1块钱确实也买不着啥了，是不是啊？更何况咱们这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啊，而且大家嘴里边是又灵又奇的那方啊，所以您怀疑我能理解。但是呢，我跟各位说，我的原则就是让人人都能用得起咱们的药，1块钱一片，千真万确。啊，但是呢，我们也是有原则的，怎么呢？得看您的病情对不对应，能对应那我们就用，不对应咱不浪费钱也不浪费药。啊，咱讲话了，如果说不行的话，您想用，就是您想花这1块钱一片药，我也不能让您用。能理解吧？啊，说说您情况啊，
1: 哎，那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还是你要负责任的。
2: 好，
1: 我66，我类风湿吧也有20年了。
2: 嗯，
1: 这手啊总感僵硬僵硬的，啥都干不了，手现在连碗我都端不住，
2: 是吧？
1: 再一个就是心脏也不行，一咳嗽痰里都血丝，
2: 有
1: 吃了好多的什么止咳的消炎这药啊都不行，后来到医院去检查。人家那个大夫说我什么风湿性的心脏病，把肺部感染了，建议我让我换瓣膜，但是我一打听换瓣膜得10好几万，就你说就我砸锅卖铁，我也整不出来这么多钱呢，没办法，我只能等死了。
2: 有，
1: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你说给儿子俩儿子盖房子娶媳妇儿，我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我现在呀，是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我也吃不进去东西，感觉愁死我了，我也不想活了，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2: 我理解，我理解啊，我特理解您的感受啊，就是有一种什么呢，就是身上有病，心里头也难受，身心疲惫，是不是啊？讲话了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活路，不知道这个活路在哪儿了，就没盼头的感觉，是不是啊？啊。
1: 是石老师，
2: 哎，
1: 我也想好好的活着，但是我疼的我受不了啊。
2: 对，
1: 你说这对做手术吧，对于我来说吧，又没有那么多钱，就卡在这儿了，我什么也不能做。有时候我就想，能活就活，不能活呀，咱就死了算了。
2: 哎呦，
1: 但是这两天呢，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就感觉石老师你呀是干什么？都是为我们这些穷人着想的，卖给外国人一片60-70，卖给我们才1块钱，所以啊，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啊，就想麻烦您给我看看我这个病啊，还有没有救了。
2: 好，我特别理解您难处，因为什么呢，病程比较长了，是不是啊？类风湿20年，哎，另外一个呢已经合并到心脏上了啊。
1: 是，
2: 其实这个病啊，您要知道本身是什么呢，是人免疫出问题了，您免疫低下的时候，外来的风寒湿邪进入体内啊，叫阻于精髓而发病。你看它到哪儿了？是到咱们血脉精髓里头了。 对吧、
1: 嗯、
2: 那么首先什么呢，血脉是会受伤的。那么其实中医把这个风湿病类风湿称为叫痹症，痹是什么呢，就是血脉不通，对不对、
1: 啊、
2: 那么痹阻不通，不通则痛，那包括僵麻肿胀疼不都是因为这个不通造成的吗、
1: 嗯、
2: 对不对，
1: 对，
2: 所以说我们第一步一定是要让血脉通的啊、
1: 嗯、
2: 还有是什么呢，因为这个病啊风湿类风湿全都是什么呢，五脏功能，就是我们脏腑功能都是受损的，脾胃肝肾、
1: 啊
2: 哎，五脏都受牵连，所以我们的病根其实就是我们指向的什么呀，脾胃通道不通，肝肾通道不通，血脉通道不通，这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另外五脏受牵连、
1: 嗯、
2: 所以到最后你看一个是心脏，另外一个是肺，都会什么呢，
1: 对，
2: 功能衰退，最后到不行的时候，是不是啊，是这样的、
1: 嗯、对，
2: 所以我们抓住这根治疗。你看为什么咱说五合康入灵奇方，大伙儿讲了又灵又奇，这个药特好，因为本身我们知道的方式叫什么，叫三通五活，您知道吗，我们一通脾胃、
1: 嗯、
2: 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就是帮助我们把这个病根给它挖掉的，慢慢慢慢的您看啊这功能就开始改变了，其实三天左右你这疼痛就会减轻，一副药左右你痰里的血丝儿，就是我们的粉红色泡沫痰就会慢慢消失、
1: 哦、
2: 哎、
1: 哦、
2: 三副药其实咱们可以从头到脚里里外外都健康，为啥呀，
1: 嗯，
2: 咱们是有899种多酶多肽，有900多种治愈因子，会把我们的脏腑功能免疫功能全面恢复，所以说我们脏腑功能都能恢复的非常好、
1: 嗯、
2: 包括咱们的心脏。另外一个你是低成本，怎么呢，1块钱一片药，你不像有的药、
1: 嗯、
2: 你一花费那讲话成千上万，对不 对，
1: 对，
2: 咱们这个价格你没有经济负担、
1: 嗯、
2: 对不对，把这个药物抓紧时间用上，你放心，而且你用药期间你随时可以给我们来电话、
1: 嗯、
2: 场外工作人员随时给健康指导，你就全程帮助你直到你彻底康复为止，所以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1: 嗯、
2: 对不对、
1: 哎、
2: 那
1: 对对对，
2: 既
1: 对，
2: 哎，既针对根儿又针对咱们病症、
1: 嗯、
2: 而且还有保障，多好呀，啊，还有低成本，
1: 是、啊、是、啊、哎、嗯、我感觉我这次啊终于有救了、
2: 嗯、是吧，
1: 我这就赶紧打电话、
2: 哎，
1: 谢谢
2: 严
1: 师老师，再见。
2: 哎，好，那咱们也不多聊了，祝您早日康复啊，我们再见。
1: 嗯，
0: 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石老师，你好。
2: 嗯，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3: 哎，石老师，
2: 嗯，
3: 我现在呀听到您的声音特别激动啊、
2: 哎、
3: 谢谢您救了我这个家。如果没有您呀、
2: 啊、
3: 这个、
2: 哎、
3: 我这个家呀可就是真的散了，完了、
2: 哎。是吧，你别激动啊，其实我总觉得救人是我应该做的，救你更是应该的。啊，我不说了吗，您既然是我的家人，我的亲人，那我救你就是应该的。啊，没问题。嗯
3: 嗯，那也得好好感谢您。我就觉得呀、
2: 哎、
3: 您就是个活菩萨、
2: 哎、
3: 真的呀。
2: 是吧，啊，
3: 我这辈子遭的罪是太多了、
2: 嗯、
3: 没有你呀不会有我的今天。
2: 嗯，
3: 是你的药把我救了呀。
2: 哎，好，那听您这样讲的，我觉得您应该是老朋友了啊，那就说说您的情况，咱们先听听好不好。
3: 行，我是用了三副药的老朋友了。
2: 嗯、哎哎、
3: 我的病也重，我做过肺结节手术。
2: 哦、
3: 哎、一开始啊、
2: 嗯、
3: 大夫们都怀疑是肺癌了，切完了之后呢、
2: 哦、
3: 才知道是良性的。
2: 啊、
3: 嗯、我这个体质啊就爱长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2: 嗯嗯，
3: 去年呢，哎呀，又查出来胃间脂瘤，这不又开刀了。
2: 嗯，
3: 经历了好几次这样的大手术，身体都虚的不行、
2: 嗯、
3: 人瘦的都不像话了。
2: 哦，
3: 就这两个病啊就够我瘦的了。
2: 嗯，
3: 另外呢，我这腰间盘突出啊压得我这两个腿发麻发木。
2: 嗯嗯，
3: 医院大夫说呀还得手术。
2: 哦，
3: 我这都手术几回了，我可不做了。
2: 哦，
3: 但是我这个腿的关节呀、
2: 嗯、
3: 老是发凉，天暖和点、
2: 嗯、
3: 气温高点啥的还行哈。
2: 嗯嗯，
3: 这天一凉变个天，刮个小风啊下个雨啥的、
2: 嗯、
3: 就都完了，
2: 是吧、嗯、
3: 都不敢回弯、
2: 嗯、
3: 特别的疼啊。
2: 嗯，
3: 另外还便秘，这个我这个大便呢好几天都拉不出来。
2: 哦，
3: 幸好啊、
2: 嗯、
3: 有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奇方啊、
2: 嗯、
3: 把我救了、
2: 哎、好，
3: 真不愧是这个发酵中药啊、
2: 嗯、
3: 哎呀，两副药下来腰就直起来了、
2: 嗯、
3: 也不疼了，而且还热乎乎的， 筋膜关节呀、不发凉，便秘也好了。
2: 嗯嗯，
3: 我就又买了一副，现在我感觉呢，能吃能喝能睡，哎呀，脸上的气色也好了，红扑扑的，人也精神了。
2: 哎，
3: 不管是哪去，碰见我的那帮人，哎呀，老朋友们都说我又精神了，年轻了好几岁呀、
2: 哎呀，太好了，是不是啊？其实我讲过，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是不是啊？所以你看，治病咱们一定要治根求本。那你看，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就是人体老慢病的根，它的本。那通了之后，五脏功能就恢复，人他就没有病，是不是啊？症状就消失了。哎，咱再看您，咱不说别人，就说您这体质来讲，它爱长东西。其实中医把这种体质人称为什么呢？叫痰湿体质，理解吧？哎，这个湿，咱们想一想，千寒易除，一湿难去，它凝在一块儿，黏糊糊的，对吧？脾胃怕啥？就怕这儿，因为脾什么呢？喜燥恶湿，懂吧？湿气一重，它受阻，吸收能力下降，那整个咱们的营养它就。哎，没那么好的输布，体内湿气重呢，相对来说有很多东西会沉积在血脉和骨骼当中，所以你就会出现什么呢？包括疼，包括壅阻，包括我们说瘿瘤瘰疬。瘿瘤瘰疬其实本身就是湿阻造成的。那还有什么呢？就三大通道里面很关键的就是肝肾，肝肾呢不行，你看便秘就典型现象，您这就有，对不对？那么这一块它就会出现什么呢？代谢垃圾。堆垒在身体内难以排出的现象，所以它回到我们的五脏里头，相应那么呢，你想有很多的东西其实可以被人体反向吸收。老便秘的患者您知道吗？你那个长时间密集的便里头会有几百种可以致癌的东西，明白吗？它反向被人体吸收，你想想会什么后果。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什么呢？五合抗受灵气方。你要知道咱们是发酵中药，我告诉各位，发酵中药对于老便秘、老肠炎、便秘腹泻交替的来的患者，当天用当天就见效，那才快呢。而且咱们老药引子381年，跟那个新发酵中药是不一样的，能理解吧？我们最后是变成什么呢？小分子，它是100%可以让人体吸收的，所以我们这三大通道是完全可以康复。你看气色好了，症状没了，对吧？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三副药就是完全康复。您就是不用再反复用药的了啊，放心放心，以后也不会说反反复复反弹这个病。哎，咱们讲话，这就是可以快快乐乐安享晚年了，对不对？没问题，
3: 哎、
2: 特别好，恭喜啊！太好了、
3: 哎、那可太好了，
2: 嗯、
3: 谢谢你，石老师。还有就是我老伴儿，他是高血压，还有冠心病。
2: 嗯，
3: 我治疗的时候啊，他没舍得用，你看他的情况。
2: 哦
3: 是不是可以用也能治好啊、
2: 嗯、对，没错，其实有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您这还是老伴儿，有的带动什么家里的姐姐呀、哥哥呀、弟弟妹妹，哎呀，全家周围的老同志老邻居他们都在用。我们最多的一位患者朋友的周围90多位他带动过来都在用咱们的五合抗受灵气方、
3: 嗯、
2: 为啥呀？咱的药效好，对不对？我们的效果在那儿、嗯、哎，而且现在呀，三副药老慢病是可以完全康复的，都不用多花钱，我们药效越来越稳定了，到我们这是第五代药，是不是啊？还有什么呢？
3: 嗯、
2: 1块钱一片药，坐公交车1块钱都不让你再上了，是不是啊、
3: 嗯？
2: 所以说呢，抓紧跟老伴报名，别错过，好不好？行动起来啊！
3: 哎，
2: 哎
3: 那我就去打电话了、
2: 嗯，
3: 我就怕订不上药，再耽误我治病。
2: 嗯，是这样的啊。好，有问题随时沟通我们，抓紧打电话报名，因为现在呢很多地区脱销啊。好，祝你们早日康复，咱们就到这儿吧，我们再见。
3: 哎，再见啊！
2: 哎，再会。
0: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奇方，小病30天，大病3副药，一片1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每天每个地区只有前20个优惠活动名额。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4: 哎，您好，石老师。
2: 哎，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4: 哎呀，石老师啊、
2: 嗯、
4: 我品行耳中呀，我觉得您啊就是当代的活雷锋。您无私奉献为我们贫苦老百姓治病。
2: 哎，
4: 解除老百姓的痛苦，
2: 哎，
4: 我这一辈子啊，你看都活了将近70岁了
2: 啊啊！
4: 头一回遇上您这么好的大夫，
2: 是吧？
4: 听您的节目呀，真的是一辈子最大的福气和我的幸运。
2: 哎，
4: 啊、
2: 呦，您太客气了啊！其实遇到我们这些好的患者朋友，我们的老听众们，也是我的幸运，我的幸运，因为你们是无条件的在支持我，是不是啊？表扬我，认可我啊！好，您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是不是啊？
4: 我老朋友了，
2: 哎，
4: 我现在啊，一副药快用完了，
2: 哎，
4: 我感觉啊特别好，
2: 特别好，嗯，好，您说个
4: 情况。糖尿
2: 病，嗯，
4: 我糖尿病差不多有40多年了，
2: 嗯嗯，
4: 胰岛素啊一天打30个单位，
2: 嗯，
4: 但是自从我用上咱们这个第五代的这个发酵中药，
2: 嗯，
4: 无火抗瘦灵气方以后吧，
2: 嗯，
4: 我现在啊1个多礼拜打胰岛素了，
2: 嗯。好，
4: 我这个血糖呀特别的稳，
2: 嗯，
4: 餐前吧5.8，然后就是7-8个吧，
2: 很好啊，嗯，
4: 啊挺好的，这在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我就想呀，我指定我这辈子打一辈子胰岛素了，我就想，
2: 嗯，
4: 但是没想到，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第五代发酵中药无火抗瘦灵气方啊，
2: 嗯，
4: 灵气方啊，全省给我打通了。他真的不用打胰岛素了。
2: 对，
4: 你看糖尿病这么多年了，
2: 嗯，
4: 带的我心脏也不行，心率不齐，
2: 嗯，
4: 跳的有时快有时慢，
2: 嗯，
4: 他经常心慌，
2: 嗯，
4: 而且这个头啊总是迷迷糊糊的，
2: 嗯，
4: 我就害怕啊糖尿病都给这并发了脑病，这么疯，那不就完了吗？
2: 是
4: 不是？
2: 是的
4: 是
2: 的，嗯，对，
4: 而且我这手呀脚呀经常发麻，
2: 嗯，
4: 脸呀还有点浮肿，
2: 嗯，
4: 身上痒，他还不敢挠，
2: 哦，
4: 一挠破了哇，
2: 嗯，
4: 哎呀，就好不了了。
2: 嗯，
4: 真的没想到，一副药。

0: 我的腰给断了，我赶紧把腰背上呀。
1: 啊，其实您是开始逐渐有感受了，因为姨夫要下来了，是不是啊？着实恢复的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咱有信心了，是不是啊？所谓效不更方啥意思？咱得有效果才能不更改放弃，对不对？没效果呢，咱就得变一变了。哈哈，所以现在来讲的话，这非常好。我跟您讲，糖尿病主要什么呢？它是脾先损，肾再伤，继而五脏皆损，是这么一个病。所以它呢、是最最最典型的三大通道不通。因为人体三大通道是什么呢？脾胃、血脉和肝肾。您理解一下啊、其实它是什么呢？就五合康寿灵气方，为啥糖尿病患者百分百各保各都说，哎呀，这太好了，治疗的效果太好了。为什么呀？因为咱们是正对应，正对应，咱们一通脾胃啊，把所有能吃进去的药物食物进行什么呢？有效的消化吸收转化营养啊。二通血脉，咱们把这血脉通，那我们不通的地方呢，我们把它进行恢复。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咱们修复营养的过程当中没有那么多垃圾了，因为我们三通肝肾，把所有的代谢毒素给它排出去，里面的糖毒排出去、药毒排出去，输入的营养是什么呢？是清亮的，哎，是有营养的，是能用上的。所以说我们人体五脏功能就在逐渐恢复，因为三大通道通最受益的就是五脏。你心脏、头，可能咱们前两天不舒服，胃口还不好，这才用了一副药，你看看是不是都消失了，哎，都解决了，哎，所以说咱们要坚持，坚持多少？一般大病重病三副药，这三副药下来，我们可以看到降糖药都不用吃，血糖也不会高，胃口也会变得更好啊，就包括以前我们不敢吃的什么小水果啊、小糕点呢，你都可以尝试的来，因为它能吸收转化，你的糖就不堆积了，不堆积血糖就不会高。所以说这个非常好，您呢坚持用，咱们再用上两副药，我觉着您这病来讲完全康复是没有问题的啊，效不更方、好不好？对，
0: 好的好的，石老师，非常感谢您、我听您的，坚持用用了两副药啊，
1: 坚持用啊，好嘞，那咱话不多说了、因为节目时间也快到了，我也祝您呢早日恢复，到时候给我带来好消息啊，就到这儿吧，好，再见啊，
0: 谢谢石老师，再见，
1: 不谢不谢，再会。
2: 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气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气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2: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 欢迎大家呀，继续走进咱们今天的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

有一说一，您无论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您身体当中啊存在着一些个疑难杂症，包括呢一些个病痛，包括呢像我们老同志嘴里常说的老年病、一体多病，像中风偏瘫呐、心梗啊、心衰呀、肾衰呀、老慢支咳痰喘、老胃病、老肠炎，过去呢一直没治好的，包括身上啊长包长结的、应瘤裸痢，您不要害怕啊，您直接可以走进我的节目，走进我们直播间，老师呢给你支招，从根源上啊帮助你把病情呢解决掉，把问题治好了。当然如果说咱们心理上有结了啊，包括呢您呐婆媳之间呐关系搞不好了，同事之间呢搞不好了，儿女父母之间搞不好关系，您都可以走进我们节目，走进直播间。别人不管的我来管，别人管不了的我也给你管了。有人说了，石老师你咋这么厉害呀？因为我说了，我坐在这儿啊是有一颗感恩的心，是有一颗发心的。感恩的心是什么心呢？是慈悲的心，是爱的心。慈悲和爱能够融化一切坚冰，那我觉得呢更多的时候啊，咱们要把这份心、这份爱撒向大地，撒向我们节目当中的每一位家人。我们经常和直播间的亲人家人们唠啊，说医者是父母心。那很多听众也在问，石老师，父母心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心呢？其实这个不难理解，咱们举个例子啊，父母和儿女之间是什么关系啊？儿女没有饭吃了，这父母一定是想尽办法让他有饭吃，对吧？那么作为一名医者，我觉得就是要把咱们的患者当作是家人，当作是亲人一样去看待。这也叫什么呢？叫父母天地心，大小无厚薄呀。真正的慈父慈母心里边是没有自己的，全是孩子啊。有人说那这就叫心无挂碍了。心无挂碍呀，我告诉您，真正心无挂碍的没有那样的人，都是心有挂碍的。心里边挂碍的我觉得是自己最在乎的，那除了自己以外，对吧，是最在乎的那个人。各位啊，你说父母心不就是这样的吗？你看那伟大的父母，关键的时候是可以牺牲自己的，对吧？有个歌星唱的那个歌《天亮了》，您记得吗？云南的那个啊，这个所到的这个缆车掉下来了，那父母是怎么样？双手托举，把这个孩子托举到头顶上，父母摔死了，孩子活了。汶川地震的时候，父母俩人为了救孩子，自己架了一座桥，把自己压塌了，父母死了，但底下那孩子活了，对不对？这就叫父母心。所以我记挂着大家，记挂着身上有那么些个病症的老哥哥老姐姐，不管一切吧，无论如何我都想把你的病治好，这其实就是医者父母心呐。所以说各位啊，不管您是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啊、糖尿病合并症，还包括呢像风湿骨病啊、肺气肿、肺心病啊，包括呢老胃病、老肠炎的，有各种的囊肿啊、结节啊、增生息肉等等，这些个老慢疾病，只要您找到我了，告诉大伙儿啊，老师一定会尽力帮助您，你放心这一点。所以我们另下个目标什么呢？咱们大伙儿携起手来，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落到这儿，今儿给大伙儿讲一个什么事儿呢？我觉得这个事儿挺有代表性，我跟大伙儿唠唠啊。我的一位朋友，国内的著名的心理医生啊，甚至他在国际上都是数一数二的心理医生，他向我求助啊，他说石老师，这些年呢搞这心理工作呀，头一回啊我遇到一个这么棘手的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啊？我说心理问题咱中医解决的，他不像你们那专业呀。他说不是，他说这个小伙子这身上的存在的问题挺复杂。我说那你说说吧啊。他说这小伙子40岁了。我说那就不是小伙子了，中年人了。是啊，80后啊。他说我怎么劝，怎么用这些个心理方式，包括我用催眠我都用了，但是不行，小伙就是劝不听。他说石老师啊，我这样，我求你来了，你帮助我啊，我们一起努力。我这一听啊，就包括我这个朋友说他这么严重，那肯定是很严重的。因为我知道我这位朋友在国际上那是数一数二的心理大师啊。他说要劝不动，那就说明这小伙子是真难劝。

为啥难劝呢？难在哪儿呢？咱得见见呀。那后来呢，因为这个小伙子呢，特意啊飞了一趟他们所在的城市，这一见面真的啊，我觉得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可能一般人也真承受不了。怎么回事呢？当时见面第一眼，这小伙子呀那脸就像铁面似的，咋的？没有表情。各位您琢磨琢磨，一个活人脸上没表情那得什么样？但是呢咱们讲话了，这也得敞开心扉呀，是不是？还得问问情况啊。我呢单刀直入，我没像别人似的拐弯抹角跟他唠家常。我第一句话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想活嘞？那小伙子一抬头，猛地一睁眼看向我了。那些别人没这么问的，是不是啊？只有这个老太太过去了这么问。他说我呢很早就没有爸爸了，很早也没有妈妈了。这几年呢我家里头一个亲人都没有了，户口本上只剩下我一个了。我说那也不是事儿啊，我说以后你户口本上会有妻子，会有孩子，以后你会变成爸爸，变成爷爷，或者呢变成姥爷，这都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呀。你现在只需要做的就是努力继续生活就行了呀。他说不是，他说是老师，他说我病了，而且我跟您说我下辈子不来了，当人太苦了，人生太苦了。我一听这一连串的叫苦，那确实可能挺苦，是吧？我以为我去劝劝他可能就能好。我说那你这么着，你娶媳妇儿，将来有孩子啊，那就一切都好了。他跟我讲说什么呢？他说我有媳妇儿。我一听有媳妇儿，好好过日子呗。接下来他一说呢，我觉得可能这个人备受打击的点就在这儿。我问他，我说那你出现什么问题了？得的什么病啊？他说我这病啊，当时那医院给下了两次病危通知书了。什么病呢？就是肾衰竭。但是呢好在没到达那个第五期尿毒症那个程度。但是我现在呢你看看我啊，从头到底儿吧，从脑袋一直到脚趾头都是肿的啊。是因为这人一打眼就看着胖头肿脸的啊。这个除了肾衰之外呢，他还有心衰。因为肾衰心衰呢其实往往它是同步而来。一般情况下的心衰呢它是从下肢往上肿，肾衰呢是从脑袋往下肿。所以说你看这个事儿是备受打击的。那我问他，我说你没治吗？他说哎呀那我怎么没治啊，家里的钱都让我治病了。病没好，最后媳妇儿跑了，他我不想活了。我说你记住啊，我说人生啊一切的苦都是为了甜做基础的。我说你40岁你受这些苦，我告诉你这是个好事儿。来我一说好事俩字儿，这小伙子猛地一抬头，因为什么呢？之前呢，说说话就把脑袋低下，像鹌鹑似的不抬头。这猛地一抬头，我看他眼里有光，他说是好事儿。我说对呀，因为苦的背后就是甜呐，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历劫的过程啊。你看你有这么大的痛苦，你看你现在是不是活着？老天是不是没让你直接就死喽？这就给你机会呀，在考验你呀。你把这痛苦接受了，你咬咬牙你挺住了，他就会苦尽甘来呀。我说其实你没在我这个位置，我说你在我这个位置你去看看，有太多的人不如你。有很多老人都是躺在床上就剩那手指头能动，还打电话过来说石老师我想用您的药，您救救我。我说咬咬牙挺过来不就苦尽甘来了吗？那他说的我咋挺啊。我说你这病我来给你治，但是呢我有个条件啊，我这个条件呢其实也不难，你病好了之后你身体健康了，你好好工作，你娶妻生子你继续努力活着。他说不行，他说石老师我太伤心了，这些年我亲人都没了，那我不想，我再也不琢磨这个人生能对我友好了。我说那你太自私了啊，其实生活当中啊还有很多人需要你呀。你现在是一个亲人都没有了，但是老天给你生命，而且你作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你要记住了，你要把自己抛出去，你多为其他人考虑。人怎么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人呢？你得去发自己的光，你去照亮更多的人，去温暖更多的心。人生的一个过程啊，不管多大岁数都得死，对吧？人的最后结果都是这样的，就看咱们这过程我们怎么去做。我们需要修炼自己，那怎么修炼自己呀？有困难有困苦咱们要挺过去，挺过去咱们去帮助更多的人。有的人比你苦，

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但人家还想努力的活着，对吧？我说你听，你每天听节目，我有太多的患者都是躺在床上打电话，人想活着，人家那样还想活着，你怎么着？你这么年轻，老天爷没让你死，目的是啥呀？让你好好活着，让你好好活着，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说你记着啊，这个病我要给你治好了，你就得有一颗善良之心。什么是善呢？把自己的痛苦得抛诸脑后，去帮助那些个仍旧在水深火热当中受苦受难的人，那你的人生就成功了。其实无论你以后成不成家，你有这份心，那就是与众不同的人生了。哎，听我这么一说啊，你说这个孩子其实很有悟性啊。他跟我说，那石姨你看看我这病他能治吗？你看从石老师变成石姨了，哎，你看不一样了是不是啊？我说我告诉你啊，天下呀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没用对的方法。我说我给你治，准保给你治好，好了之后你积极乐观的你去帮助人啊，你只要是做到这一点，那我就给你治。我说你听我的，你的情况都能好。他说行，那我就治一把。你看这其实以前呢走的弯路太多了，是不是啊？对于治疗其实也是有所怀疑的啊。其实他的情况啊，一打眼儿我就知道，他如果不用我们第五代发下中药，不用上咱们这五合康寿灵奇方，肯定是不行了。怎么的？因为本身的心衰肾衰，包括三高，从理论来讲，咱们说了，用压榨性的方法，就是硬性控指标的方法，可能是说把这个家里钱都花没了，可能是说用尽方法，他也不可能治好。原因在哪儿呢？本身这种类型的病都是人体的三大通道淤堵、五脏功能下降引起的。那咱们来看看啊，其实他以前吃了很多的药，对吧？用了很多的方法，但是呢，他没有任何的效果，证明什么呢？证明他的脾胃通道它就是不通的。其实人呐，不管你是吃药也好，吃的食物也好，它得能转化成为你能吸收的水谷精微呀，对吧？药力得能转化到病灶，但是脾胃通道如果不通的话，你吸收的不行，你转化不了，你再好的药，100分的药效到你这儿，啊，药效剩个10分、20分的，甚至5、7、8分的，那5、7、8分的药效是不是微乎其微呀？对不对？你吃了那么贵的药，可能你这药10000块钱，到你那儿你只能吸收1块钱的药力，那您琢磨琢磨，你这药能不能达到你所期待的效果呢？一定是不行的。原因在哪？很简单，脾胃通道不通，对吧？第二个，血脉，血脉干嘛的？它是给咱们的五脏输送营养的，它是输送咱们的物资的这个通道啊。所谓这个营养包括什么呢？食物营养和药物营养啊。但是这条通道通了，药物送不到指定的位置了，营养也得不到了。那你想想，所谓的衰、心衰、肾衰，是不是营养就供给不足了？什么原因？你不想想吗？你这倒堵了，那东西能过去吗？对不对？只有这道通，人才能得到相应的营养和相应的药物啊。这五脏是不是才能工作？你无论是肾脏也好，心脏也好，是不是得到这个东西才能够发挥这样的效力啊？对吧？血脉通道。最后一个是什么呢？是肝肾。各位，肝肾是解毒的。你看他三高，你想想，那垃圾又多，他代谢不出去，肝肾还弱，那病情不越来越重吗？是不是啊？所以他这个病非常典型。但是好在于什么呢？年轻啊，40多岁，没到那么大的年龄段，所以说呢，一切都是有逆转的可能的。那么有可能呢，我们就来帮助他解决问题。那我们给他用什么呢？用到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咱们小病微病30天，重病大病3副药。为啥？你来听啊，因为咱有70、80的那样的患者，年龄很大，躺床上一动不动的，心衰肾衰，甚至那肿的眼睛都一条缝，那不也一样好了吗？为啥呀？没错，治根儿啊，治病要治到根，对不对？你得找对原因去治疗，否则你再怎么治，你努力，你特努力，哎呀，这人怎么努力？像大学生似的啊，有的人就是勤五更爬半夜的学，但是最后一考还是300多、400多分。哎，有的那孩子人家没像那么样的，是不是啊？人一学就会，哎，一做就灵。你会发现，哟，这孩子一考试600多，甚至到700分，清华北大都上去了。

为啥你问他？哎呀，我会方法，对不对？啊，你看那样的孩子，后来为什么有的在那个教育机构挂职？为什么有的出书立作？教的是啥呀？不是说你天天怎么怎么刷题，怎么怎么要熬夜，人教你的是方法，人的方法值钱，对不对？大伙儿想，所以说我们要找对方法，而我们这方法，首先我们要应对这个病根呐，我们一定要迅速的去打通三大通道。午后康寿灵奇方，我们的有效成分是灵芝、六色灵芝、黄芪、八年漠北高寒地区黄芪所组成，药力非凡，而且利用什么呢？没错，发酵工艺，还有五 D 打印技术，高效提纯。第一步进人体之后，干嘛？打通脾胃通道，对吧？你的吸收迅速变好，所以这个人相当于什么呢？呀，渴了，哎，这个水一瓶水打开了，但是你不张嘴，你没招，是不是啊？进不去水，你得把嘴张开了，一杯水喝进去，哎，我才觉得解渴，就这么简单。所以这小伙子，我告诉你，各位，什么叫奇迹出现？奇迹是因为对了，是因为对路子了，是因为找到根了。他用上三天，吸收能力就变强了，那血糖首先就平稳了，特别明显。一看那个血糖一测，这个指尖血这个指标，他自己那嘴张的老大。为啥呀？讲话这些年了都没有这么平稳过，没有那么好过，这个指标就觉得呀，这一次算是看到希望了，天亮了。第二个什么的，打通血脉通道。因为血脉我刚才讲了人体运输的通道，那么它把这个营养要输送到五脏，五脏有了营养，有了药物，就可以快速恢复功能了。所以他用上一个星期，他的血压下来了，头也轻松了，讲话头皮发麻，脚底没根儿都没有了。啊，第三个什么呢？是肝肾通道，打通之后身体毒素、药物垃圾啊、血毒垃圾、药毒垃圾都在往外走，能排出体外了。他讲话提鼻子一闻，那小便都是药味儿。你想这些年堆了多少药毒垃圾呀、啊？那而且呢，能排出尿了，这身上的肿迅速消失了。你看这就是什么呢？三大通道畅通。那不出一个月呀，这个人就变样了。啊，这没出一个月就变样，真的，我们记得非常清楚啊。第七天血压血糖开始平稳，就瞅他那个脑袋还有那个身子逐渐就小，啊，逐渐就小了一圈儿。一副药的时候，我们让他去医院检查，医生都吓一跳，因为原来那些个指标几近接近尿毒症了，那现在也都正常，医生还说，哎，这怎么都正常了呢？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他几乎就是完全康复，很轻松。哎，这个人呐，整个就变样了呀！啊，其实一看四十多岁，还是很年轻的，很帅气的，很阳光的。啊，说这个事儿，其实已经过去有这么小三年了。这小伙子现在也成为了一个心理学家。其实大伙儿您记着啊，人呐、啊、到那鬼门关的时候，他已然就看透生死了，他对人的心理呢非常的了解。现在呢，他跟我这朋友，那就是这心理大师学心理，每天呢免费的去做义工，经常到孤儿院啊，然后呢经常也跟我合作治病的时候呢，也跟我讲，老师有这样的疑难病症啊，我去找您。我说可以的，那我这有什么想不开的啊，有那样患者在走的这个路比较窄的，我也去找他。你看这是什么呢？没错，好了自己了，为他人去做贡献了，对不对？你看这就是不一样啊。所以说心里话呀，咱们第五代发掘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呢，在临床当中啊，真的是救命药，我们救治了无数的患者，我们的治愈率目前来讲是国内最高的，而且我们的药没有任何副作用。为啥呀？咱们是中药，而且是什么呢？叫发酵中药。各位，其实啊，咱们从几百年前呢就有了发酵中药了，每一代中医人呢都在努力的改进，为的就是要让这个发酵中药更有效更安全的来救治我们的患者。而到我们现在呢，五活康寿灵奇方呢已经是发展到第五代了，可以说是中药里头最先进的发酵中药。其实我这里啊特别想夸一夸我们的药，大伙儿来听啊。首先咱们的方子药引子都是特别棒的，我们传承了381年呐、啊。啊，发酵中药我这两天也在讲，就跟我们发面卤菜是一样的，最核心的是什么呢？一定是那个面起子还有那个卤菜的老汤，对吧？而发酵中药最大的核心就是这个老药引子，381年的老药引子呀、啊。

中医中药来讲呢，咱们是独一份的。五合康是灵奇方，从第一代瓮内发酵，第二代九蒸九窖，第三代发酵时间加倍，到第四代、第五代，我们又加入了五帝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古法加现代技术的融合。其实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啊，咱们提纯出里面的有效成分非常丰富，其中包括呢800多种的多酶多肽，900多种的致因子，快速的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去帮助大家完成康复性的治疗。我们绝对是可以做到小病未病30天，大病重病散服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特别好。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强调的是什么呢？每一个细节都要到位。我们用的原料，各位，其中有六色灵芝和漠北高寒的8年的黄芪，而且呢，我用我的老方子，它是传承了381年的老药引子，这是史国公后代留下来的啊。那么今儿咱们讲，先讲这六色灵芝。各位，您知道吗？找齐完整的这六色灵芝啊，是绝非易事的。原因在于什么呢？中国，咱们国家地大物博，这六色灵芝是广泛分布于我们国家的各个地区，寻找难度那太大了。六色灵芝都有什么呢？咱们分门别类说啊。第一个叫青芝，顾名思义，色青。中医当中，我问问大伙儿，您知道吗？青色对应于什么脏腑啊？哎，对应于肝脏，是不是啊？青色入肝，它有入肝的特性，所以说它能够增强肝脏之气。各位，咱知道这肝脏在人体当中扮演着多么至关重要的角色吗？啊，曾经有好多的名医大家，哎，你看这个，包括李可、李丹等等的名医大家，他们都出书立作呀，写什么呢？养肝就是养命，咋呢？因为肝是什么呢？是解毒的，对不对啊？它把人体所有的垃圾毒素都要解。什么是垃圾毒素？您想想，血里边血毒、脂质垃圾，这个要是多的话，是不是动脉硬化？是不是容易堵血管？是不是这个人他就会这儿堵那儿堵？哎，堵脑里脑梗了，堵心里心梗了。那什么是血毒？糖尿病患者不用提了，全是糖毒，糖化到哪儿哪儿来并发症。风湿骨病患者叫什么呀？叫地毒，地阻不通，不通则通。你看，谁解？肝脏解。那么最好的能帮着肝脏清肝解毒的一味药叫仙草灵芝当中的青芝。啊，大伙儿不用否认，因为这事儿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某某某说的，是历代5000年咱们的中医学隶书著作里面都有记载的。为啥把灵芝叫仙草，别的怎么不叫？想一想，对吧？那么这青芝在哪儿呢？它生长于泰山，在山东省泰安市的泰山区。哎，文化底蕴啊非常浓厚啊，这地方出青芝，独具特性啊。各位，我们只找道地药材，它呢是肝脏的忠实的守护者，助力肝脏能更好的履行解毒的职责，维系呢人体这个解毒的平衡。你有了它之后，你发现了你药毒、哎、脂毒、糖毒、妄害代谢的都很好，怎么呢？从大便上就能看出来。好多人用完咱们的五合康寿灵奇方，哎，这药咋这么灵呢？第二天排便，你看油汪汪的，油再往外走，没那么多油挂在血里头，是不是血脂就低了？是不是就不那么堵了？是不是就不容易发作心梗脑梗啊？哎，很快啊，很快，咱们的效果呢很灵。这是第一味原料青芝。第二叫赤芝，咱快点讲啊。这个呀，原产地在霍山啊，就现在说那衡山啊，称为什么呢？叫南岳衡山。这个原料啊，从汉武帝时期就已经开始流传了。五行当中的红色入心，
所以这个赤芝啊是能够增强心脏之气的。那么它提高人体呢这个心的代谢水平，心为什么？人之君主之脏，对吧？而且是血府之官。你看它入心，强壮心脏，心脏好之后，你看咱们气血流动自然就强起来，因为心脏是负责泵血的，它是有动力的，它是有压的，它负责是什么呢？就给我们加压，整个心动力强了，我们气血流通自然，你看它循环就好起来了，就给身体筑成一道坚固的防线了。气血流通好怎么着？没错，我们的血液环境就好，代谢水平就高，对不对？就不容易形成瘀阻类的疾病。啥叫瘀阻？肺气肿、肺心病，哎，心脏病、冠心病，对吧？这都是瘀阻类的疾病，脑血栓瘀阻类的，哎，这就怪事儿啊。再看黄芝，黄芝生于嵩山，中岳嵩山，河南省郑州登封。黄色对应什么呢？对应脾，黄芝入脾，脾是干嘛的？各位，脾胃乃人之后天之本，五谷轮回之所，并且呢，气血生化之源，对吧？干嘛？促进咱们的新陈代谢，气血生化有源。那你看这人以前脸色是惨白的，手指甲都是白的，嘴唇都是没有血色的，用完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三天之后，嘴唇有血色了，脸色开始变红了。为啥？快呀，原材料选得好，是不是啊？对于咱们是从源头气血开始改变的黄芝啊。白芝再看这个来自于什么呢？西岳华山。这个位置在哪儿啊？就陕西。陕西咱们听众不少，是不是啊？都知道这地儿华阴市。哎，那么白芝啊，这是原产地，我们呢只用核心产区那一块儿，哎，核心产区那一块儿，这个呀它是可以增强肺脏之气的，因为白色是入肺的，这太重要了。因为肺是什么呀？肺是人气体交换的重要器官，也是人发育过程当中最缓发育的一个。你看小孩儿没，一有病就爱咳嗽，对吧？大夫都说了，哎，这小孩肺发育的不好，为啥？因为这个器官是人体发育的最弱的、最慢的、最缓的，当然他也是最爱得病的。那么也跟他的这个五脏的这个位置有关。为这个肺是什么呢？肺为人之华盖，它在五脏的上端，皇帝出行有云罗伞盖，干嘛呀？给皇帝遮阳，是不是啊？也防那刺客从那头顶上刺杀皇帝，它是保护皇帝的。肺是哪儿啊？就在心脏之上，五脏之上，它要保护五脏。所以说人一有病怎么呢？先来就会有肺的感染，哎，不往下走，是吧？它肺到一定程度，这病才会由肺及肾，由肾及心。你看最开始不都是老慢支咳痰喘，再来是什么呢？肺气肿，这就到肾了，就水肿了，再到哪儿？到心脏上，合并成为肺心病，是不是啊？那么这块呢，古人就用白芝治疗肺痨，就是现在的肺结核。哎，白芝入肺，您知道吗？过去有那个达官贵人老肺病治不好，用的啥？仙草灵芝，都用点白芝。哎，从古至今。最后咱们再看啊，还有这个黑芝。黑芝呢是生长于北岳的衡山啊，就是山西大同。黑色自然不必提了，对应肾脏，对吧？入肾。那么肾是什么呢？肾为人之先天之本，那是人的根呐，各位啊，大树，树根子，树想枝繁叶茂，那根必须是根深蒂固，对吧？你人健康与否，哎，就包括咱们很简单，就这人有没有生孩子那能力啊，你有没有这能力，是不是啊？都跟什么呢？就跟这肾有关。你看这就是什么呢？人之初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肾是必须要好的。换句话讲，你不管得啥病，你这个肾不倒问题不大，都能治的八九不离十。肾要倒了，这人进 ICU 了，开始透析了，你看这人活不了多久，对不对？
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肾很重要，黑脂如神呐、啊。你看看过去，其实不光过去，现在也是，有条件的，啊，这个肾不好的，都拿那黑脂熬水，是不是啊？不停不离，咱们吃的灵芝孢子粉，大部分都是黑脂来的，哎，黑脂来的，这个入肾。啊，帮助咱们改善什么呢？你看最典型的是症状啊，尿频呐、啊、尿急呀、啊、腰膝酸痛啊、啊劳伤遗精啊、哎肾虚肾亏呀、啊、人体的乏力体虚呀、啊，哎，这个效果都很好，都很好啊。好，最后是什么呢？子之，哎，子之。那么长于高山下，陶弘景曾经记载了。郡县无高下名，恐是山名耳。这高下确实有其山啊。那么这地方产什么呢？产紫皮儿白肉灵芝，极其珍贵。各位，这个呀，您可能采着十斤的这黑芝，也就采着二两这紫芝，极其珍贵。而这个紫芝它有个特性，特性什么呢？它在我们的五行学说，还包括在我们现代医学论里头，发现这紫芝能入三焦，哎，这了不得了。在六色灵芝当中呢，它也起着调和诸药的关键作用，像和事佬一样，你这两国打起来了咋办？哎，我做调事这个和谐的人，嗯，和事佬是这么个角色。而它自己单独啊，它有太多太多的功效了。如果这个灵芝当中你只有五色，那就没灵魂，必须有它是什么呢？作为灵魂，它是统领。紫芝本身是可以治疗很多病的，耳鸣、耳聋，它能利关节、益精气、兼筋骨，改善气色，调理虚劳，治疗痔疮。而且它是唯一的在灵芝啊这里头啊，唯一的能够介于红、黑、白、黄之间。在六腑里面对应三焦经的，各位，我们中医所讲三焦旺则五脏安，能使人轻身不老，延年益寿。你看这紫芝它的作用本身就很强，它还能协同别人，像一个国家的总理，是不是啊？这个人特别的有能力，所以说紫芝是我们选择的关键，但产量很少啊，就找它是非常费劲的。其实各位，灵芝您甭管是红黄白黑，还是说这紫芝云芝，是不是啊？它都是被称为叫仙草的。为什么被称为仙草？老采药人讲了，灵芝是采天地灵气吸日月精华长出来的，那不是一般的药啊。那过去要一颗灵芝的话，那卖老少钱了，对不对啊？这称为叫仙草。六色灵芝都是仙草里的极品啊！那讲话了，这六色灵芝就像那一坛封存了百年的老酒，那抿一口，那股气儿能走遍你全身，对吧？这灵芝本身药用价值就高。医术乃医者之本，医德乃大医之魂。咱们就是要用最好的道底药，做最好的百姓药。你看今天是不是听着了？咱讲话了，全媒体、全网，我们讲最细，每个都给你讲。啊，有了这么多的优势啊，这国际国内的对于我们是非常认可的。你看，我们也吸引到了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那么一直也向我们抛出橄榄枝。说实话，他们都想高价的购买咱们的配方和技术，但是呢，各位知道石老师是没有动摇的，因为国外呢，我们一片药出口的价格是合着到60多块钱，不到79美元嘛，啊，但是在国内，我们秉承的原则什么呢？1块钱一片药，原因是什么呢？我无偿捐献了。我的配方技术还有我的专利，我没收一分专利费。各位您知道吗？这才构成了我们的患者朋友可以用极低的价格用这么好的药。有很多人说了1块钱可能连坐公交车都坐不了，是不是啊？哎，但是现在呢，我们用1块钱却可以用到这么好的叫发酵中药。我觉得呀，让咱们的老百姓人人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咱们的又灵又奇的好药，咱们这灵奇方，只要你是慢性疾病的患者，你尽管来用。甚至于说，我经常讲，你吃不好算我的，一分钱我都不让你错花。大家可以放心的去用药，只要有我在，我一定让大伙儿一直享受
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但是这些天呢，各位知道咱们各地订药的人特别多，

0: 那很多地区出现了脱销断药的情况，所以我们开始了限购。那每个人每个电话呢，咱们只能限购这个三副药啊，不能多订。为什么呢？机会都是公平的，是不是啊？我们想让更多的人都能享受咱们的好药，所以别太多订。我希望大伙儿呢都能摆脱疾病的厄运、早死的困扰，收获的是健康长寿和晚年的幸福生活呀。好了，这时刻呀，老师不多说了啊，因为下面时间呢，我们尽可能的留给大伙儿。
1: 中华老字号零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元，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1片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2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完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片1元，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即可报名参与。您好，这位听友。
4: 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您请讲。
4: 你好，是石老师啊？
0: 哎，是的，您好啊，请讲。
4: 你好，老师，我是辽宁沈阳的新患者。
0: 好，
4: 这两天啊，我是刚看到节目。
0: 哎。
4: 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它是国药准字的还是保健品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啊，我跟您讲，也跟咱们所有的新听众说啊，咱们的药 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生产的，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它叫五活康寿灵奇方。咱们这个方啊，是国家正规批准的，是国药准字。而且呢，它是甲类 OTC 的治疗性药品，这是国家最高安全级病用药啊，没有任何副作用，也没有任何的复发反弹，批准的，它不是保健品，它是药，理解了吧？
4: 哦，
0: 哎，
4: 哦，明白了。
0: 好，
4: 现在是1元1片是吧？我没听错吧？
0: 还不太相信啊，因为现在1元确实也买不着啥了，是不是啊？更何况咱们这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啊，而且大家嘴里边是又灵又奇的那方儿哈，所以您怀疑我能理解，但是呢，我跟各位说，我的原则就是让人人。

0: 人都能用得起咱们的药，一块钱一片，千真万确。那但是呢，我们也是有原则的，怎么呢？得看您的病情对不对应，能对应那我们就用，不对应咱不浪费钱也不浪费药啊。咱讲话了，如果说不行的话，您想用，就是您想花这一块钱一片药，我也不能让您用，能理解吧？啊，说说您情况啊。
1: 那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还是你负责任的。
0: 好，
1: 我66，我类风湿啊也有20年了。
0: 嗯，
1: 这手啊总感僵硬僵硬的，啥都干不了。手现在连碗我都端不住，
0: 是吧？
1: 再一个就是心脏也不行，一咳嗽痰里都血丝。
0: 有
1: 吃了好多的什么止咳的消炎这药啊都不行。后来到医院去检查，人家那个大夫说我什么风湿性的心脏病，把肺部感染了。建议我让我换瓣膜，但是我一打听换瓣膜得10好几万，就你说就我砸锅卖铁，我也整不出来这么多钱呢。没办法，我只能等死了。
0: 有，
1: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你说给儿子俩儿子盖房子娶媳妇儿，我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
0: 对，
1: 我现在呀是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我也吃不进去东西，感觉愁死我了，我也不想活了，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0: 我理解，我理解啊，我特理解您的感受啊，就是有一种什么呢，就是身上有病，心里头也难受，身心疲惫，是不是啊？讲话了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活路，不知道这个活路在哪儿了，就没盼头的感觉，是不是啊？啊，
1: 是老师，
0: 哎，
1: 我也想好好的活着，但是我疼的我受不了啊。
0: 对对对，
1: 你说对做手术吧，对于我来说吧，又没有那么多钱，就卡在这儿了，我什么也不能做，有时候我就想。能活就活，不能活呀，咱就死了算了。
0: 哎呦，
1: 但是这两天呢，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就感觉石老师你呀是干什么，都是为我们这些穷人着想的。卖给外国人一片60-70，卖给我们才1块钱，所以啊，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呀，就想麻烦您给我看看我这个病啊。还有没有救了？
0: 好，我特别理解您难处，因为什么呢？病程比较长了，是不是啊？类风湿20年。
1: 对，
0: 哎，另外一个呢，已经合并到心脏上了啊。
1: 是。
0: 其实这个病啊，您要知道，本身是什么呢？是人免疫出问题了。你免疫低下的时候，外来的风寒湿邪进入体内啊，叫阻于精髓而发病。你看它到哪儿了？是到咱们血脉精髓里头了，对吧？那么首先什么呢？血脉是会受伤的。那么其实中医把这个风湿病类风湿称为叫痹症，痹是什么呢？就是血脉不通，对不对？那么痹所不通，不通则痛，那包括僵麻肿胀疼不都是因为这个不通造成的吗？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第一步一定是要让血脉通的啊。还有是什么呢？因为这个病啊，风湿类风湿全都是什么呢？五脏功能，就是我们脏腑功能都是受损的，脾胃肝肾五脏都受牵连，所以我们的病根其实就是我们指向的什么呀？脾胃通道不通，肝肾通道不通，血脉通道不通，这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另外五脏受牵连，所以到最后你看，一个是心脏，另外一个是肺，都会什么呢？
1: 对，
0: 功能衰退，最后到不行的时候，是不是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抓住这个根治疗。你看为什么咱说五活康肉灵奇方，大伙儿讲了又灵又奇，这个药特好，因为本身我们知道的方式叫什么啊？叫三通五活，您知道吗？我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就是帮助我们把这个病根给它挖掉的。慢慢慢慢的，您看啊，这功能就开始改变了。其实3天左右，你这疼痛就会减轻，一副药左右，你痰里的血丝儿，就是我们的粉红色泡沫痰，就会慢慢消失。三副药。其实咱们可以从头到脚里里外外都健康，为啥呀？咱们是有899种多酶多肽，有900多种治愈因子，会把我们的脏腑功能、免疫功能全面恢复。所以说我们脏腑功能都能恢复的非常好，包括咱们的心脏。另外一个，你是低成本，怎么的？1块钱一片药，你不像有的药，你一花费那讲话成千上万，对不
1: 对？
0: 咱们这个价格，你没有经济负担，对不对？把这个药物抓紧时间用上，你放心。而且你用药期间，你随时可以给我们来电话，场外工作人员随时给健康指导，你就全程帮助你，直到你彻底康复为止。所以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对不对？那既针对根儿，又针对咱们病症，而且还有保障，多好呀！ 大，还有低成本。
1: 是、啊、
0: 是、
1: 啊。哎，我感觉我这次啊，终于有救了，
0: 是吧？
1: 我这就赶紧打电话，谢谢严世老师，再见。
0: 哎，好，那咱们也不多聊了，祝您早日康复啊，我们再见。
1: 嗯，
2: 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石老师，你好。
0: 嗯，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3: 哎，石老师，
0: 嗯，
3: 我现在呀听到您的声音特别激动啊，
0: 哎、
3: 谢谢您救了我这个家。如果没有您呀、
0: 啊，
3: 这个我这个家呀，可就是真的散了，完了，
0: 是吧？你别激动啊。其实我总觉得救人是我应该做的，救你更是应该的啊。我不说了吗？您既然是我的家人，我的亲人，那我救你就是应该的啊。没问题，嗯
3: 嗯，那也得好好感谢您。我就觉得呀，
0: 哎、
3: 您就是个活菩萨，真的
0: 是吧？啊，
3: 我这辈子遭的罪是太多了，
0: 嗯、
3: 没有你呀，不会有我的今天。
0: 嗯，
3: 是你的药把我救了呀。
0: 哎，好，那听您这样讲的，我觉得您应该是老朋友了啊。那就说说您的情况，咱们先听听好不好？
3: 行，我是用了三副药的老朋友了。
0: 嗯、哎哎、
3: 我的病也重，我做过肺结节手术。
0: 哦、
3: 哎、一开始啊、大夫们都怀疑是肺癌了，切完了之后呢、才知道是良性的。
0: 嗯，
3: 我这个体质啊就爱长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嗯嗯，
3: 去年呢，哎呀，又查出来胃间脂瘤、
0: 嗯、
3: 这不又开刀了。
0: 嗯，
3: 经历了好几次这样的大手术，身体都虚的不行、
0: 嗯、
3: 人瘦的都不像话呢。
0: 哦，
3: 就这两个病啊就够我瘦的了。
0: 嗯，
3: 另外呢，我这腰间盘突出啊压得我这两个腿发麻发木。
0: 嗯嗯嗯，
3: 医院大夫说呀还得手术。
0: 哦，
3: 我这都手术几回了，我可不做了。
0: 哦，
3: 但是我这个腿的关节呀、
0: 嗯、
3: 老是发凉，天暖和点、
0: 嗯、
3: 气温高点啥的还行哈。
0: 嗯嗯，
3: 这天一凉变个天，刮个小风啊，下个雨啥的、
0: 嗯、
3: 就都完了，
0: 是吧、嗯、
3: 都不敢回弯，特别的疼啊。
0: 嗯，
3: 另外还便秘，这个我这个大便呢好几天都拉不出来。
0: 哦，
3: 幸好啊、
0: 嗯，
3: 有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国康寿灵奇方啊、
0: 嗯、
3: 把我救了、
0: 哎、好，
3: 真不愧是这个发酵中药啊、
0: 嗯、
3: 哎呀，两副药下来腰就直起来了，也不疼了、
0: 嗯、
3: 而且还热乎乎的，一摸关节呀、
0: 啊、
3: 不发凉，便秘也好了。
0: 嗯嗯，
3: 我就又买了一副，现在我感觉呢能吃能喝能睡、
0: 嗯、
3: 哎呀，脸上的气色也好了，红扑扑的、
0: 嗯、
3: 人也精神了。
0: 哎，
3: 不管是哪去碰见我的那帮人，哎呀、
0: 嗯、
3: 老朋友们都说我又精神了、
0: 嗯、
3: 年轻了好几岁呀、
0: 啊、哎呀，太好了，是不是啊？其实我讲过、
3: 哎、
0: 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是不是啊？所以你看、
3: 嗯、
0: 治病咱们一定要治根求本，那你看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就是人体老慢病的根，它的本，那通了之后五脏功能就恢复，人他就没有病，是不是啊？症状就消失了、
3: 嗯，
0: 哎，咱再看您，咱不说别人，就说您这体质来讲，它爱长东西。其实中医把这种体质人称为什么呢？叫痰湿体质，理解吧？哎，这个湿，咱们想一想，千寒易除，一湿难去，它凝在一块儿，黏糊糊的，对吧？脾胃怕啥？就怕这儿，因为脾什么呢？喜燥恶湿，懂吧？湿气一重，它受阻，吸收能力下降，那整个咱们的营养它就。哎，没那么好的输布，体内湿气重呢，相对来说有很多东西会沉积在血脉和骨骼当中，所以你就会出现什么呢？包括疼，包括壅阻，包括我们说瘿瘤瘰疬。瘿瘤瘰疬其实本身就是湿阻造成的。那还有什么呢？就三大通道里面很关键的就是肝肾，肝肾呢不行，你看便秘就典型现象，您这就有，对不对？那么这一块它就会出现什么呢？代谢垃圾堆垒在身体内难以排除的现象，所以它回到我们的五脏里头相应，那么呢，你想有很多的东西其实可以被人体反向吸收。老便秘的患者您知道吗？你那个长时间密集的便里头会有几百种可以致癌的东西，明白吗？它反向被人体吸收，你想想会什么后果。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什么呢？五活抗受灵奇方。你要知道咱们是发酵中药，我告诉各位，发酵中药对于老便秘、老肠炎、便秘腹泻交替的来的患者，当天用当天就见效，那才快呢。 而且咱们老药引子381年跟那个新发酵中药是不一样的，能理解吧？我们最后是变成什么呢？小分子，它是100%可以让人体吸收的，所以我们这三大通道是完全可以康复。你看气色好了，症状没了，对吧？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三副药就是完全康复，您就是不用再反复用药的啦。啊，放心放心，以后也不会说反反复复反弹这个病。哎，咱们讲话，这就是可以快快乐乐安享晚年了，对不对？没问题，
3: 哎，
0: 特别好，恭喜啊！太好了，
3: 那可太好了，谢谢你，石老师。还有就是我老伴儿，他是高血压，还有冠心病。我治疗的时候啊，他没舍得用，你看他的情况。是不是可以用也能治好啊？
0: 对，没错，其实有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您这还是老伴儿，有的带动什么家里的姐姐呀、哥哥呀、弟弟妹妹，哎呀，全家周围的老同志、老邻居，他们都在用。我们最多的一位患者朋友的周围90多位，他带动过来都在用咱们的五福康寿灵气方。为啥呀？咱的药效好，对不对？我们的效果在那儿。哎，而且现在呀，三副药老慢病是可以完全康复的，都不用多花钱。我们药效越来越稳定了，到我们这是第五代药，是不是啊？还有什么呢？1块钱一片药，坐公交车1块钱都不让你再上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抓紧跟老伴报名，别错过，好不好？行动起来啊！
3: 那我就去打电话了，我就怕订不上药再耽误我治病。
0: 嗯，是这样的啊。好，有问题随时沟通我们，抓紧打电话报名，因为现在呢很多地区脱销啊。好，祝你们早日康复，咱们就到这儿吧，我们再见。
3: 哎，再见啊！
0: 哎，再会。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奇方，小病30天，大病3副药，一片1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每天每个地区只有前20个优惠活动名额。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4: 哎，你好，石老师。
0: 哎，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4: 哎呀，石老师啊，我品行耳中呀，我觉得您啊，就是当代的活雷锋，您无私奉献，为我们贫苦老百姓治病，解除老百姓的痛苦。我这一辈子啊，你看都活了将近70岁了
0: 啊，
4: 头一回遇上您这么好的大夫，
0: 是吧？
4: 听您的节目呀，真的是一辈子最大的福气和我的幸运。
0: 您太客气了啊。其实遇到我们这些好的患者朋友，我们的老听众们，也是我的幸运，我的幸运，因为你们是无条件的在支持我，是不是啊？表扬我，认可我啊。好，您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是不是啊？
4: 我老朋友了，
0: 哎，
4: 我现在啊一副药快用完了，
0: 哎，
4: 我感觉啊特别好，
0: 特别好。好，您说说情况。
4: 糖尿病，我糖尿病差不多有40多年了。胰岛素啊一天打30个单位。但是自从我用上咱们这个第五代的这个发酵中药，五火康寿灵奇方以后吧，我现在啊1个多礼拜打胰岛素了。
0: 好，
4: 我这个血糖呀特别的稳，餐前往5.8，餐后就是7-8个吧。
0: 很好啊。
4: 挺好的。在这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我就想呀，我指定我这辈子打一辈子胰岛素了，我就想。但是没想到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第五代发酵中药五火康寿灵芝方啊，灵奇方啊，全省给我打通了。他真的不用打胰岛素了。
0: 对，
4: 你看糖尿病这么多年了，带的我心脏也不行，心律不齐，跳的有时快有时慢，他经常心慌，而且这个头啊总是迷迷糊糊的，我就害怕啊糖尿病都给这并发了脑病，中了风，那不就完了吗？是不
0: 是？
4: 是
0: 的，是的。对，
4: 而且我这手呀脚呀经常发麻，脸呀还有点浮肿，身上痒，他还不敢挠，一挠破了哇，哎呀，就好不了了。真的没想到一副药，活药康寿灵奇方吧，这个心脏啊就不心慌了，就不闷了，身上也没那么痒了，那就这个头啊也清亮了，
0: 好，
4: 肚子也不胀了，也爱吃饭了，
0: 好，
4: 哎呀， 最主要是能睡觉了。
0: 嗯，
4: 但是最近啊，我这个脸浮肿的也消下去了。
0: 哎，好，
4: 这个眼看着啊，吃的效果这么好，我就寻思呀，我就说呀，我说赶紧啊，不要把。

0: 脉和肝肾。您理解一下啊，其实它是什么呢？就五合康寿灵气方，为啥糖尿病患者百分百各保各都说，哎呀，这太好了，治疗的效果太好了。为什么呀？因为咱们是正对应，正对应，咱们一通脾胃啊，把所有能吃进去的药物食物进行什么呢？有效的消化吸收转化营养啊。二通血脉，咱们把这血脉通，那我们不通的地方呢，我们把它进行恢复。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咱们修复营养的过程当中没有那么多垃圾了，因为我们三通肝肾，把所有的代谢毒素给它排出去，里面的糖毒排出去，药毒排出去，收复的营养是什么呢？是清亮的，哎，是有营养的，是能用上的。所以说我们人体五脏功能就在逐渐恢复，因为三大通道通最受益的就是五脏。你心脏头可能咱们前两天不舒服，胃口还不好，这才用了一副药，你看看是不是都消失了，哎，都解决了，哎，所以说咱们要坚持，坚持多少？一般大病中病三副药，其实三副药下来我们可以看到降糖药都不用吃，血糖也不会高，胃口也会变得更好啊。就包括以前我们不敢吃的什么小水果啊、小糕点的，你都可以尝试的来，因为它能吸收转化，你的糖就不堆积了，不堆积血糖就不会高啊，所以说这个非常好。您呢坚持用，咱们再用上两副药，我觉着您这病来讲完全康复是没有问题的啊，效果更大，好不好？对，
1: 好的好的，石老师，我非常感谢您，我听您的，坚持用了两副药啊，
0: 坚持用啊，好嘞，那咱话不多说了。啊，因为节目时间也快到了，我也祝您呢早日恢复，到时候给我带来好消息啊，就到这儿吧。哎，
1: 好，
0: 再见啊，哎，
1: 谢谢石老师，再见。
0: 哎，不谢不谢，再会。
2: 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气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一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气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2: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呀继续走进咱们今天的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您无论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您身体当中啊存在着一些个疑难杂症，包括呢一些个病痛，包括呢像我们老同志嘴里常说的老年病、一体多病，像中风偏瘫呐、心梗啊、心衰呀、肾衰呀、老慢支咳痰喘、老胃病、老肠炎，过去呢一直没治好的，包括身上啊长包长结的、应瘤裸痢，您不要害怕啊，您直接可以走进我的节目，走进我们直播间，老师呢给你支招，从根源上啊

帮助你把病情呢解决掉，把问题治好了。当然如果说咱们心理上有结了啊，包括呢您呢婆媳之间呢关系搞不好了，同事之间呢搞不好了，儿女父母之间搞不好关系，您都可以走进我们节目，走进直播间。别人不管的我来管，别人管不了的我也给你管了。有人说了，石老师你咋这么厉害呀？因为我说了，我坐在这儿啊是有一颗感恩的心，是有一颗发心的。感恩的心是什么心呢？是慈悲的心，是爱的心。慈悲和爱能够融化一切坚冰。那我觉得呢，更多的时候啊，咱们要把这份心，这份爱撒向大地，撒向我们节目当中的每一位家人。我们经常和直播间的亲人家人们唠啊，说医者是父母心。那很多听众也在问，石老师，父母心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心呢？其实这个不难理解，咱们举个例子啊，父母和儿女之间是什么关系啊？儿女没有饭吃了，这父母一定是想尽办法让他有饭吃，对吧？那么作为一名医者，我觉得就是要把咱们的患者当作是家人，当作是亲人一样去看待。这也叫什么呢？叫父母天地心，大小无厚薄呀。真正的慈父慈母心里边是没有自己的，全是孩子啊。有人说那这就叫心无挂碍了。心无挂碍呀，我告诉您，真正心无挂碍的没有那样的人，都是心有挂碍的。心里边挂碍的我觉得是自己最在乎的，那除了自己以外，对吧，是最在乎的那个人。各位啊，你说父母心不就是这样的吗？你看那伟大的父母，关键的时候是可以牺牲自己的，对吧？有个歌星唱的那个歌《天亮了》，您记得吗？云南的那个啊，这个所到的这个缆车掉下来了，那父母怎么样？双手托举，把这个孩子托举到头顶上，父母摔死了，孩子活了。汶川地震的时候，父母俩人为了救孩子，自己架了一座桥，把自己压塌了，父母死了，但底下那孩子活了，对不对？这就叫父母心。所以我记挂着大家，记挂着身上有那么些个病症的老哥哥老姐姐，不管一切吧，无论如何我都想把你的病治好。这其实就是医者父母心呐。所以说各位啊，不管您是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啊，糖尿病合并症，还包括呢像风湿骨病啊，肺气肿肺心病啊，包括呢老胃病老肠炎的，有各种的囊肿啊，结节啊，增生息肉等等，这些个老慢疾病，只要您找到我了，告诉大伙儿啊，老师一定会尽力帮助您，你放心这一点。所以我们另下个目标什么呢？咱们大伙儿携起手来，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落到这儿，今儿给大伙儿讲一个什么事儿呢？我觉得这个事儿挺有代表性，我跟大伙儿唠唠啊。我的一位朋友，国内的著名的心理医生啊，甚至他在国际上都是数一数二的心理医生，他向我求助啊。他说，石老师，这些年呢搞这心理工作呀，头一回儿啊我遇到一个这么棘手的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啊？我说心理问题咱中医解决的，他不像你们那么专业呀。他说不是，他说这个小伙子这身上的存在的问题挺复杂。我说那你说说吧啊。他说这小伙子40岁了。我说那就不是小伙子了，中年人了。是啊，80后啊。他说我怎么劝，怎么用这些个心理方式，包括我用催眠我都用了，但是不行，小伙就是劝不听。他说石老师啊，我这样，我求你来了，你帮助我啊，我们一起努力。我这一听啊，就包括我这个朋友说他这么严重，那肯定是很严重的。因为我知道我这位朋友在国际上那是数一数二的心理大师啊。他说要劝不动，那就说明这小伙子是真难劝。那为啥难劝呢？难在哪儿呢？咱得见见呀。那后来呢，因为这个小伙子呢特意啊飞了一趟他们所在的城市。这一见面真的啊，我觉得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可能一般人也真承受不了。怎么回事呢？当时见面第一眼，这小伙子呀那脸就像铁面似的，咋的？没有表情。各位您琢磨琢磨，一个活人脸上没表情那得什么样？但是呢咱们讲话了，这也得敞开心扉呀，是不是？得问问情况啊。

我呢单刀直入，我没像别人似的拐弯抹角跟他唠家常。我第一句话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想活嘞？那小伙子一抬头，猛地一睁眼看向我了。那些别人没这么问的，是不是啊？只有这个老太太过去了这么问。他说我呢，很早就没有爸爸了，很早也没有妈妈了。这几年呢，我家里头一个亲人都没有了，户口本上只剩下我一个了。我说那也不是事儿啊，我说以后你户口本上会有妻子，会有孩子，以后你会变成爸爸，变成爷爷，或者呢变成姥爷，这都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呀。你现在只需要做的就是努力继续生活就行了呀。他说不是，他说是老师，他说我病了，而且我跟您说，我下辈子不来了，当人太苦了，人生太苦了。啊，我一听这一连串的叫苦呢，确实可能挺苦，是吧？我以为我去劝劝他，可能就能好。我说，那你这么着，你娶一媳妇儿，将来有孩子，啊，那就一切都好了。他跟我讲说什么呢？他说我有媳妇儿。我一听有媳妇儿，好好过日子呗。接下来他一说呢，我觉得可能这个人备受打击的点就在这儿。我问他，我说那你出现什么问题了？得的什么病啊？他说我这病啊，当时那医院给下了两次病危通知书了，什么病呢？就是肾衰竭。但是呢，好在没到达那个第五期尿毒症那个程度。但是我现在呢，你看看我，啊，从头到底儿吧，从脑袋一直到脚趾头都是肿的啊，是因为这个人一打眼儿就看得胖头肿脸的啊。这个除了肾衰之外呢，他还有心衰，因为肾衰心衰呢，其实往往它是同步而来，啊，一般情况下的心衰呢，它是从下肢往上肿，肾衰呢是从脑袋往下肿。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事儿是备受打击的。那我问他，我说你没治吗？他说，哎呀，那我怎么没治啊？家里的钱都让我治病了，病没好，最后媳妇儿跑了，他我不想活了。我说你记住啊，我说人生啊，一切的苦都是为了甜做基础的。我说你40岁，你受这些苦，我告诉你这是个好事儿。哎，我一说好事俩字儿，这小伙子猛地一抬头，因为什么呢？之前呢，说说话就把脑袋低下，像鹌鹑似的不抬头。这猛的一抬头，我看他眼里有光，他说是好事儿。我说对呀，因为苦的背后就是甜呐，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历劫的过程啊。你看你有这么大的痛苦，你看你现在是不是活着？老天是不是没让你直接就死喽？这就给你机会呀，在考验你呀。啊，你把这痛苦接受了，你咬咬牙，你挺住了，他就会苦尽甘来呀。啊，我说其实你没在我这个位置，我说你在我这个位置，你去看看，有太多的人不如你，有很多老人都是躺在床上，就剩那手指头能动，还打电话过来说，石老师，我想用您的药，您救救我。我说咬咬牙挺过来，不就苦尽甘来了吗？那他说的我咋挺啊？我说你这病我来给你治，但是呢，我有个条件啊，我这个条件呢其实也不难，你病好了之后，你身体健康了，你好好工作。你娶妻生子，啊，你继续努力活着。他说不行，他说石老师，我太伤心了，这些年我亲人都没了，那，啊，我不想，我再也不琢磨这个，人生能对我友好了。我说那你太自私了，啊，其实生活当中啊，还有很多人需要你呀，啊。你现在是一个亲人都没有了，但是老天给你生命，而且你作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你要记住了，你要把自己抛出去。你多为其他人考虑，人怎么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人呢？你得去发自己的光，你去照亮更多的人，去温暖更多的心。人生的一个过程啊，不管多大岁数都得死，对吧？人的最后结果都是这样的，就看咱们这过程我们怎么去做。我们需要修炼自己，那怎么修炼自己啊？有困难有困苦咱们要挺过去，挺过去，咱们去帮助更多的人。有的人比你苦，有的人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但人家还想努力的活着，对吧？我说你听，你每天听节目，我有太多的患者都是躺在床上打电话，人想活着，人家那样还想活着，你怎么着？你这么年轻，老天爷没让你死，目的是啥呀？让你好好活着，让你好好活着，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说你记着啊，这个病我要给你治好了，你就得有一颗善良之心。什么是善呢？把自己的痛苦得抛诸脑后，
去帮助那些个仍旧在水深火热当中受苦受难的人，那你的人生就成功了。其实无论你以后成不成家，你有这份心，那就是与众不同的人生了。哎，听我这么一说啊，你说这个孩子其实很有悟性啊。他跟我说，那十姨你看看我这病他能治吗？你看从石老师变成十姨了。哎，你看不一样了，是不是啊？我说我告诉你啊，天下呀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没用对的方法。我说我给你治，准保给你治好。好了之后，你积极乐观的，你去帮助人，啊，你只要是做到这一点，那我就给你治。我说你听我的，你的情况都能好。他说行，那我就治一把。你看这其实以前呢走的弯路太多了，是不是啊？对于治疗其实也是有所怀疑的啊。其实他的情况啊，一打眼儿我就知道，他如果不用我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不用上咱们这五合康寿灵奇方，肯定是不行了。怎么呢？因为本身的心衰肾衰包括三高，从理论来讲，咱们说了用压榨性的方法，就是硬性控指标的方法，可能是说把这个家里钱都花没了，可能是说用尽方法它也不可能治好。原因在哪儿呢？本身这种类型的病都是人体的三大通道淤堵、五脏功能下降引起的。那咱们来看看啊，其实他以前吃了很多的药，对吧，用了很多的方法，但是呢他没有任何的效果。证明什么呢？证明他的脾胃通道它就是不通的。其实人呐，不管你是吃药也好，吃的食物也好，它得能转化成为你能吸收的水谷精微呀，对吧？药力得能转化到病灶，但是脾胃通道如果不通的话，你吸收的不行，你转化不了，你再好的药，100分的药效到你这儿，啊，药效剩个10分20分的，甚至5-7-8分的，那5-7-8分的药效是不是微乎其微呀？对不对？你吃了那么贵的药。可能你这药10000块钱到你那儿，你只能吸收1块钱的药力，那您琢磨琢磨，你这药能不能达到你所期待的效果呢？一定是不行的。原因在哪？很简单，脾胃通道不同，对吧？第二个，血脉。血脉干嘛的？它是给咱们的五脏输送营养的，它是输送咱们的物资的这个通道啊。所谓这个营养包括什么呢？食物营养和药物营养啊。但是这条通道通了，药物送不到指定的位置了，营养也得不到了。那你想想，所谓的衰，心衰肾衰，是不是营养就供给不足了？什么原因？你不想想吗？你这倒堵了，那东西能过去吗？对不对？只有这道通，人才能得到相应的营养和相应的药物啊。这五脏是不是才能工作？你无论是肾脏也好，心脏也好，是不是得得到这个东西才能够发挥这样的效力啊？对吧？血脉通道。最后一个是什么呢？是肝肾。各位，肝肾是解毒的，你看它三高，你想想，那垃圾又多，它代谢不出去，肝肾还弱，那的病情不越来越重吗？是不是啊？所以它这个病非常典型。但是好在于什么呢？年轻啊，40多岁，没到那么大的年龄段，所以说呢，一切都是有逆转的可能的。那么有可能呢，我们就来帮助他解决问题。那我们给他用什么呢？用到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咱们小病微病30天，重病大病3副药。为啥？你来听啊，因为咱有70-80的那样的患者，年龄很大，躺床上一动不动的，心衰肾衰，甚至那肿的眼睛都一条缝，那不也一样好了吗？为啥呀？没错，治根啊，治病要治到根，对不对？你得找对原因去治疗，否则你再怎么治，你努力，你特努力，哎呀，这人怎么努力，像大学生似的啊。有的人就是勤五更爬半夜的学，但是最后一考还是300多400多分。哎，有的那孩子人家没像那么样的，是不是啊？人一学就会，哎，一做就灵。你会发现，哎呦，这孩子一考试600多甚至到700分，清华北大都上去了。为啥？你问他，哎呀，我会方法，对不对？那你看那样的孩子后来为什么有的在那个教育机构挂职，为什么有的出书立作？教的是啥呀？不是说你天天怎么怎么刷题，怎么怎么要熬夜，人教你的是方法，人的方法值钱，对不对？大伙儿想，所以说我们要找对方法，而我们这方法，首先我们要应对这个病根呐，我们一定要迅速的去打通三大通道。五合康寿灵奇方，我们的有效成分是灵芝、六色灵芝、黄芪、
八年漠北高寒地区黄气所组成。

腾，药力非凡，而且利用什么呢？没错，发酵工艺，还有5D 打印技术，高效提纯。第一步进人体之后，干嘛？打通脾胃通道，对吧？你的吸收迅速变好，所以这个人相当于什么呢？呀，渴了，这个水一瓶水打开了，但是你不张嘴，你没招，是不是啊？进不去水。你得把嘴张开了，一杯水喝进去，哎，我才觉得解渴，就这么简单。所以这小伙子，我告诉你，各位，什么叫奇迹出现？奇迹是因为对了，是因为对路子了，是因为找到根了。他用上3天，吸收能力就变强了，那血糖首先就平稳了，特别明显。一看那个血糖一测，这个指尖血这个指标，他自己那嘴张的老大，为啥呀？讲话这些年了都没有这么平稳过，没有那么好过，这个指标就觉得呀，这一次算是看到希望了，天亮了。第二个什么呢？打通血脉通道，因为血脉我刚才讲了，人体运输的通道，那么它把这个营养要输送到五脏，五脏有了营养，有了药物，就可以快速恢复功能了。所以他用上1个星期，他的血压下来了，头也轻松了，讲话头皮发麻，脚底没根儿都没有了。啊，第三个什么呢？是肝肾通道打通之后，身体毒素、药物垃圾啊、血毒垃圾、药毒垃圾都在往外走，能排出体外了。他讲话提鼻子一闻，那小便都是药味儿。你想这些年堆了多少药毒垃圾呀？啊，而且呢，能排出尿了，这身上的肿迅速消失了。你看这就是什么呢？三大通道畅通，那不出一个月呀，这个人就变样了。啊，这没出一个月就变样，真的，我们记得非常清楚啊。第7天血压血糖开始平稳，就瞅他那个脑袋还有那个身子逐渐就小啊，逐渐就小了一圈。一副药的时候我们让他去医院检查，医生都吓一跳，因为原来那些个指标几近接近尿毒症了，那现在也都正常，医生还说，哎，这怎么都正常了呢？大病重病三副药他几乎就是完全康复，很轻松。哎，这个人呐，整个就变样了呀！啊，其实一看40多岁，还是很年轻的，很帅气的，很阳光的。啊，说这个事儿，其实已经过去有这么小3年了。这小伙子现在也成为了一个心理学家。其实大伙儿您记着啊，人呐，到那鬼门关的时候，他已然就看透生死了。他对人的心理呢，非常的了解。现在呢，他跟我这朋友，那就是这心理大师学心理。每天呢免费的去做义工，经常到孤儿院啊，然后呢经常也跟我合作治病的时候呢，也跟我讲，老师有这样的疑难病症啊，我去找您，我说可以的。那我这有什么想不开的啊，有那样患者在走的这个路比较窄的，我也去找他。你看这是什么呢？没错，好了自己了，为他人去做贡献了，对不对？你看这就是不一样啊。所以说心里话呀，咱们第五代发掘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呢，在临床当中啊，真的是救命药。我们救治了无数的患者，我们的治愈率目前来讲是国内最高的，而且我们的药没有任何副作用。为啥呀？咱们是中药，而且是什么呢？叫发酵中药。各位，其实啊，咱们从几百年前呢就有了发酵中药了，每一代中医人呢都在努力的改进，为的就是要让这个发酵中药更有效、更安全的来救治我们的患者。而到我们现在呢，五活康寿灵气方呢已经是发展到第5代了，可以说是中药里头最先进的发酵中药。其实我这里啊特别想夸一夸我们的药，大伙儿来听啊。首先咱们的方子、药引子都是特别棒的，我们传承了381年呐。啊，发酵中药我这两天也在讲，就跟我们发面卤菜是一样的，最核心的是什么呢？一定是那个面起子，还有那个卤菜的老汤，对吧？而发酵中药最大的核心就是这个老药引子，381年的老药引子呀。咱们中医中药来讲呢，咱们是独一份的。五合康寿灵气方从1代瓮内发酵，2代九蒸九窖，3代发酵时间加倍，到4代、5代。我们又加入了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古法加现代技术的融合。其实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啊，咱们提纯出里面的有效成分非常丰富，其中包括呢800多种的多酶多肽，900多种的致因子，快速的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去帮助大家完成康复性的治疗。
我们绝对是可以做到小病胃病三十天，大病重病散服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特别好。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强调的是什么呢？每一个细节都要到位。我们用的原料，各位，其中有六色灵芝和漠北高寒的八年的黄芪，而且呢，我用我的老方子，它是传承了381年的老药引子，这是史国公后代留下来的啊。那么今儿咱们讲，先讲这六色灵芝。各位，您知道吗？找齐完整的这六色灵芝啊，是绝非易事的。原因在于什么呢？中国，咱们国家地大物博，这六色灵芝是广泛分布于我们国家的各个地区，寻找难度那太大了。六色灵芝都有什么呢？咱们分门别类说啊。第一个叫青芝，顾名思义，色青。中医当中，我问问大伙儿，您知道吗？青色对应于什么脏腑啊？哎，对应于肝脏，是不是啊？青色入肝，它有入肝的特性，所以说它能够增强肝脏之气。各位，咱知道这肝脏在人体当中扮演着多么至关重要的角色吗？啊，曾经有好多的名医大家，哎，你看这个，包括李可、李丹等等的名医大家，他们都出书立作呀，写什么呢？养肝就是养命。咋呢？因为肝是什么呢？是解毒的，对不对啊？它把人体所有的垃圾毒素都要解。什么是垃圾毒素？您想想，血里边血毒、脂质垃圾，这个要是多的话，是不是动脉硬化？是不是容易堵血管？是不是这个人他就会这儿堵那儿堵？哎，堵脑里脑梗了，堵心里心梗了，那什么是血毒？糖尿病患者不用提了，全是糖毒，糖化到哪儿哪儿来并发症。风湿骨病患者叫什么呀？叫地毒，地阻不通，不通则痛。你看谁解？肝脏解。那么最好的能帮着肝脏清肝解毒的一味药叫仙草灵芝当中的青芝啊，大伙儿不用否认，因为这事儿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某某某说的，是历代5000年咱们的中医学隶书著作里面都有记载的。为啥把灵芝叫仙草，别的怎么不叫？想一想，对吧？那么这青芝在哪儿呢？它生长于泰山，在山东省泰安市的泰山区，哎，文化底蕴啊非常浓厚啊，这地方出青芝，独具特性啊。各位，我们只找道地药材，它呢是肝脏的忠实的守护者，助力肝脏能更好的履行解毒的职责，维系呢人体这个解毒的平衡。你有了它之后，你发现了你药毒，哎，脂毒、糖毒、妄害代谢的都很好，怎么呢？从大便上就能看出来。好多人用完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哎，这药咋这么灵呢？第二天排便，你看油汪汪的，油再往外走，没那么多油挂在血里头，是不是血脂就低了？是不是就不那么堵了？是不是就不容易发作心梗、脑梗啊？哎，很快啊，很快，咱们的效果呢很灵。这是第一味原料青芝。第二叫赤芝，咱快点讲啊。这个呀，原产地呢在霍山啊，就现在说那衡山啊，称为什么呢？叫南岳衡山。这个原料啊，从汉武帝时期就已经开始流传了。五行当中的红色入心，所以这个赤芝啊是能够增强心脏之气的。那么它提高人体呢这个心的代谢水平。心为什么？人之君主之脏，对吧？而且是血府之官。你看它入心，强壮心脏，心脏好之后，你看咱们气血流动自然就强起来，因为心脏是负责泵血的，它是有动力的，它是有压的，它负责什么呢？就给我们加压，整个心动力强了，我们气血流通自然，你看它循环就好起来了，
就给身体筑成一道坚固的防线了。气血流通好怎么着？没错，我们的血液环境就好，代谢水平就高，对不对？就不容易形成瘀阻类的疾病。啥叫瘀阻？肺气肿、肺心病，哎，心脏病、冠心病，对吧？这都是瘀阻类的疾病，脑血栓瘀阻类的，哎，这就怪事儿啊。再看黄芝，黄芝生于嵩山，中岳嵩山，河南省郑州登封。黄素对应什么呢？对应脾，黄芝入脾，脾是干嘛的？各位，脾胃乃人之后天之本，五谷轮回之所，并且呢，气血生化之源，对吧？干嘛？促进咱们的新陈代谢，气血生化有源。那你看这人以前脸色是惨白的，手指甲都是白的，嘴唇都是没有血色的，用完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三天之后，嘴唇有血色了，脸色开始变红了。为啥？快呀，原材料选得好，是不是啊？对于咱们是从源头气血开始改变的黄芝啊。白芝再看这个来自于什么呢？西岳华山，这个位置在哪儿啊？就陕西，陕西咱们听众不少，是不是啊？都知道这地儿华阴市。哎，那么白芝啊，这是原产地，我们呢只用核心产区那一块儿，哎，核心产区那一块儿，这个呀，它是可以增强肺脏之气的，因为白色是入肺的，这太重要了。因为肺是什么呀？肺是人气体交换的重要器官，也是人发育过程当中最缓发育的一个。你看小孩儿没？一有病就爱咳嗽，对吧？大夫都说了，哎，这小孩肺发育的不好。为啥？因为这个器官是人体发育的最弱的、最慢的、最缓的，当然它也是最爱得病的。那么也跟它的这个五脏的这个位置有关。胃，这个肺是什么呢？肺为人之华盖，它在五脏的上端，皇帝出行有云罗伞盖，干嘛呀？给皇帝遮阳，是不是啊？也防那刺客从那头顶上刺杀皇帝，它是保护皇帝的。肺是哪儿啊？就在心脏之上，五脏之上，它要保护五脏。所以说人一有病怎么呢？先来就会有肺的感染，哎，不往下走，是吧？这肺到一定程度，这病才会由肺及肾，由肾及心。你看最开始不都是老慢支咳痰喘，再来是什么呢？肺气肿，这就到肾了，就水肿了，再到哪儿？到心脏上，合并成为肺心病，是不是啊？那么这块呢，古人就用白芝治疗肺痨，就是现在的肺结核。哎，白芝入肺，您知道吗？过去有那个达官贵人老肺病治不好，用的啥？仙草灵芝，都用点白芝。哎，从古至今。最后咱们再看啊，还有这个黑芝，黑芝呢是生长于北岳的衡山，啊，就是山西大同。黑色自然不必提了，对应肾脏，对吧？入肾。那么肾是什么呢？肾为人之先天之本，那是人的根呐。各位啊，大树，树根子，树想枝繁叶茂，那根必须是根深蒂固，对吧？你人健康与否，哎，就包括咱们很简单，就这人有没有生孩子那能力啊，你有没有这能力，是不是啊？都跟什么呢？就跟这肾有关。你看这就是什么呢？人之初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肾是必须要好的。换句话讲，你不管得啥病，你这个肾不倒问题不大，都能治的八九不离十。肾要倒了，这人进 ICU 了，开始透析了，你看这人活不了多久，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肾很重要。黑芝入肾呐，你看看过去，其实不光过去，现在也是有条件的啊，这个肾不好的都拿那黑芝熬水，是不是啊？不仅不离咱们吃的灵芝孢子粉，大部分都是黑芝来的。哎，黑芝来的这个入肾啊，帮助咱们改善什么呢？你看最典型的是症状啊，尿频呐、啊、尿急呀、啊、腰膝酸痛啊、啊劳伤遗精啊、哎肾虚肾亏呀、啊、人体的乏力体虚呀、啊，哎。这个效果都很好，都很好啊。
好，最后是什么呢？子汁。

0: 哎，子之。那么，长于高山下，陶弘景曾经记载了"郡县无高下名，恐是山名耳。"这高下确实有其山啊。那么这地方产什么呢？产紫皮儿白肉灵芝，极其珍贵。各位，这个呀，您可能采着10斤的这黑芝，也就采着2两这紫芝，极其珍贵。而这个紫芝它有个特性，特性什么呢？它在我们的五行学说，还包括在我们现代医学论里头，发现这紫芝能入三焦，哎，这了不得了。在六色灵芝当中呢，它也起着调和诸药的关键作用，像和事佬一样。你这两国打起来了咋办？哎，我做调事这个和谐的人，和事佬是这么个角色。而它自己单独啊，它有太多太多的功效了。如果这个灵芝当中你只有五色，那就没灵魂，必须有它是什么呢？作为灵魂，它是统领。紫芝本身是可以治疗很多病的，耳鸣、耳聋，它能利关节、益精气、兼筋骨，改善气色，调理虚劳，治疗痔疮。而且它是唯一的在灵芝啊这里头啊，唯一的能够介于红、黑、白、黄之间，在六腑里面对应三焦经的。各位，我们中医所讲，三焦旺则五脏安，能使人轻身不老，延年益寿。你看这紫芝，它的作用本身就很强，它还能协同别人，啊，像一个国家的总理，是不是啊？这个人特别的有能力，所以说紫芝是我们选择的关键，但产量很少，啊，就找它是非常费劲的。其实各位，灵芝，您甭管是红黄白黑，还是说这紫芝、云芝，是不是啊？它都是被称为叫仙草的。为什么被称为仙草？老采药人讲了，灵芝是采天地灵气，吸日月精华长出来的，那不是一般的药啊。那过去要一颗灵芝的话，那卖老少钱了，对不对啊？这也称为叫仙草，六色灵芝都是仙草里的极品。啊，那讲话了，这六色灵芝就像那一坛封存了百年的老酒，那抿一口，那股气儿能走遍你全身，对吧？这灵芝本身药用价值就高。医术乃医者之本，医德乃大医之魂。咱们就是要用最好的道底药，做最好的百姓药。你看今天是不是听着了？咱讲话了，全媒体、全网，我们讲最细，每个都给你讲啊。有了这么多的优势啊，这国际国内的对于我们是非常认可的。你看，我们也吸引到了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那么一直也向我们抛出橄榄枝。说实话，他们都想高价的购买咱们的配方和技术，但是呢，各位知道，石老师是没有动摇的，因为国外呢，我们一片药出口的价格是合着到60多块钱，不到79美元嘛，啊，但是在国内，我们秉承的原则什么呢？1块钱一片药，原因是什么呢？我无偿捐献了我的配方、技术。还有我的专利，我没收一分专利费。各位，您知道吗？这才构成了我们的患者朋友可以用极低的价格用这么好的药。有很多人说了1块钱，可能连坐公交车都坐不了，是不是啊？哎，但是现在呢，我们用1块钱却可以用到这么好的叫发酵中药。我觉得呀，让咱们的老百姓人人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咱们的又灵又奇的好药，咱们这灵奇方。只要你是慢性疾病的患者，你尽管来用。甚至于说，我经常讲，你吃不好算我的，一分钱我都不让你错花。大家可以放心的去用药，只要有我在，我一定让大伙儿一直享受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但是这些天呢，各位知道，咱们各地订药的人特别多，那很多地区出现了脱销断药的情况，所以我们开始了限购。那每个人每副电话呢，咱们只能限购这个3副药啊，不能多订。为什么呢？机会都是公平的，是不是啊？我们想让更多的人都能享受咱们的好药，所以别太多订。我希望大伙儿呢都能摆脱疾病的厄运、早死的困扰，收获的是健康长寿和晚年的幸福生活呀。好了，这时刻呀，老师不多说了啊，因为下面时间呢，我们尽可能的留给大伙儿。
1: 中华老字号林奇方，正宗第5代

0: 角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芝入肝，红芝入心，黄芝入脾，白芝入肺，黑芝入肾，紫芝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1: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0: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1片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一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即可报名参与。您好，这位听友。
3: 你好，你好，这位朋友，您请讲。
4: 你好，是石老师啊？
3: 哎，是的，您好啊，请讲。
4: 你好，老师，我是辽宁沈阳的新患者。
3: 好，
4: 这两天啊，我是刚看到节目。
3: 哎。
4: 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它是国药准字的还是保健品呢？
3: 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啊，我跟您讲，也跟咱们所有的新听众说啊，咱们的药 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生产的，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它叫五活康寿灵奇方。咱们这个方啊，是国家正规批准的，是国药准字。而且呢，它是甲类 OTC 的治疗性药品，这是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用药啊，没有任何副作用，也没有任何的复发反弹，批准的，它不是保健品，它是药，理解了吧？
4: 哦，
3: 哎，
4: 哦，明白了。
3: 好，
4: 现在是1块钱一片是吧？我没听错吧？
3: 还不太相信啊，因为现在1块钱确实也买不着啥了，是不是啊？更何况咱们这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啊，而且大家嘴里边是又灵又奇的那方啊，所以您怀疑我能理解。但是呢，我跟各位说，我的原则就是让人人都能用得起咱们的药，1块钱一片，千真万确。啊，但是呢，我们也是有原则的，怎么呢？得看您的病情对不对应，能对应那我们就用，不对应咱不浪费钱也不浪费药。啊，咱讲话了，如果说不行的话，您想用，就是您想花这1块钱一片药，我也不能让您用。能理解吧？啊，说说您情况啊，哎，
4: 那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3: 嗯、
4: 还是你负责任的。
3: 好，
4: 我66，我类风湿啊、也有20年了。
3: 嗯，
4: 这手啊总感僵硬僵硬的，啥都干不了， 手现在连毛我都攥不住，
3: 是吧？
4: 再一个就是心脏也不行，一咳嗽痰里都血丝，
3: 有
4: 吃了好多的什么止咳的消炎这药啊都不行。后来到医院去检查，人家那个大夫说我什么风湿性的心脏病，把肺部感染了，建议我让我换瓣膜。但是我一打听换瓣膜得十好几万，就你说就我砸锅卖铁我也整不出来这么多钱呢。没办法，我只能等死了。
3: 有，
4: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你说给儿子俩儿子盖房子娶媳妇儿，我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
3: 对，
4: 我现在呀是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我也吃不进去东西，感觉愁死我了，我也不想活了，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3: 我理解，我理解啊，我特理解您的感受啊，就是有一种什么呢，就是身上有病，心里头也难受，身心疲惫。是不是啊？讲话了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活路，不知道这个活路在哪儿了，就没盼头的感觉，是不是啊？啊，
4: 是是老师，
3: 哎，
4: 我也想好好的活着，
3: 嗯，
4: 但是我疼的我受不了啊。
3: 对对对，
4: 你说对做手术吧，对于我来说吧，又没有那么多钱，就卡在这儿了，我什么也不能做。有时候我就想，能活就活，不能活呀。咱就死了算了。
3: 哎呦，
4: 但是这两天呢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就感觉石老师你呀是干什么都是为我们这些穷人着想的。
3: 嗯嗯，
4: 卖给外国人一片六七十，卖给我们才一块钱，所以啊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啊就想麻烦你给我看看我这个病啊还有没有救了。
3: 嗯，好，我特别理解您难处，因为什么呢，病程比较长了，是不是啊，类风湿二十年。
4: 对，
3: 哎，另外一个呢已经合并到心脏上了啊。
4: 是，
3: 其实这个病啊您要知道本身是什么呢，是人免疫出问题了，你免疫低下的时候，外来的风寒湿邪进入体内啊，叫阻于精髓而发病。你看它到哪儿了，是到咱们血脉精髓里头了，对吧？那么首先什么呢，血脉是会受伤的。那么其实中医把这个风湿病类风湿称为叫痹症，痹是什么呢，就是血脉不通，对不对？那么痹阻不通，不通则痛，那包括僵麻肿胀疼不都是因为这个不通造成的吗？对不 对,
4: 对，
3: 所以说我们第一步一定是要让血脉通的啊。还有是什么呢，因为这个病啊风湿类风湿全都是什么呢，五脏功能，就是我们脏腑功能都是受损的，脾胃肝肾哎，五脏都受牵连，所以我们的病根其实就是我们指向的什么呀，脾胃通道不通，肝肾通道不通，血脉通道不通，这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另外五脏受牵连，所以到最后你看一个是心脏，另外一个是肺，都会什么呢，
4: 对，
3: 功能衰退，最后到不行的时候，是不是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抓住这个根治疗。你看为什么咱说五湖康寿灵奇方，大伙儿讲了又灵又奇，这个药特好，因为本身我们治疗的方式叫什么啊，叫三通五活，您知道吗，我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就是帮助我们把这个病根给它挖掉的。慢慢慢慢的您看啊，这功能就开始改变了，其实三天左右你这疼痛就会减轻，一副药左右你痰里的血丝儿，就是我们的粉红色泡沫痰就会慢慢消失。哎，三副药其实咱们可以从头到脚里里外外都健康。为啥呀，咱们是有899种多酶多肽，有900多种治愈因子，会把我们的脏腑功能免疫功能全面恢复，所以说我们脏腑功能都能恢复的非常好，包括咱们的心脏。另外一个你是低成本，怎么呢，一块钱一片药，你不像有的药你一花费那讲话成千上万，对不 对,
4: 对，
3: 咱们这个价格你没有经济负担、
4: 嗯、
3: 对不对，把这个药物抓紧时间用上，你放心，而且你药期间你随时可以给我们来电话、场外工作人员随时给健康指导，你就全程帮助你直到你彻底康复为止，所以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对不对、
4: 那对对对，那
3: 哎，既针对根儿又针对咱们病症、而且还有保障，多好呀，啊，还有低成本。
4: 我感觉我这次啊终于有救了、
3: 是吧，
4: 我这就赶紧打电话、谢谢石老师，再见。
3: 哎，好，那咱们也不多聊了，祝您早日康复啊，我们再见。
4: 嗯，
2: 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5: 哎，你好，石老师你好。
3: 嗯，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5: 哎，石老师，
3: 嗯，
5: 我现在呀听到您的声音特别激动啊、谢谢您救了我这个家。 如果没有您呀、这个我这个家呀可就是真的散了，完了、
3: 哎、是吧，你别激动啊，其实我总觉得救人是我应该做的，救你更是应该的啊，我不说了吗，您既然是我的家人我的亲人，那我救你就是应该的啊，没问题、
5: 哎、那也得好好感谢您，我就觉得呀、
3: 哎、
5: 您就是个活菩萨，真的
3: 是吧、啊、
5: 我这辈子遭的罪是太多了、
3: 嗯、
5: 没有你呀不会有我的今天、
3: 嗯，
5: 是你的药把我救了呀、
3: 哦、哎好，那听您这样讲的我觉得您应该是老朋友了啊，那就说说您的情况咱们先听听好不好，
5: 行，我是用了三副药的老朋友了、
3: 哎、
5: 我的病也重，我做过肺结节手术、
3: 哎、
5: 一开始啊、
3: 哦、
5: 大夫们都怀疑是肺癌了、
3: 哦、
5: 切完了之后呢才知道是良性的
3: 啊、
5: 我这个体质啊就爱长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3: 嗯嗯，
5: 去年呢哎呀又查出来胃间质瘤、
3: 嗯、
5: 这不又开刀了，
3: 嗯，
5: 经历了好几次这样的大手术，身体都虚得不行、
3: 嗯、
5: 人瘦的都不像话呢，
3: 哦、
5: 就这两个病啊就够我瘦的了，
3: 嗯，
5: 另外呢我这腰间盘突出啊压得我这两个腿发麻发木，
3: 嗯嗯，
5: 医院大夫说呀还得手术，
3: 哦，
5: 我这都手术几回了我可不做了，
3: 哦，
5: 但是我这个腿的关节呀老是发凉，天暖和点、
3: 嗯、
5: 气温高点啥的还行哈，
3: 嗯嗯，
5: 这天一凉变个天刮个小风啊下个雨啥的、
3: 嗯、
5: 就都完了
3: 是吧、嗯、
5: 都不敢回弯，特别的疼啊，
3: 嗯，
5: 另外还便秘，这个我这个大便呢好几天都拉不出来，
3: 哦，
5: 幸好啊、
3: 嗯、
5: 有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国康寿灵奇方啊、
3: 嗯、
5: 把我救了、
3: 哎、好，
5: 真不愧是这个发酵中药啊，
3: 嗯、
5: 哎、两副药下来腰就直起来了，也不疼了、
3: 嗯、
5: 而且还热乎乎的，一摸关节呀、啊、不发凉，便秘也好了，
3: 嗯 嗯，
5: 我就又买了一副，现在我感觉呢能吃能喝能睡，哎呀、
3: 嗯、
5: 脸上的气色也好了、
3: 嗯、
5: 红扑扑的，人也精神了，
3: 哎，
5: 不管上哪去碰见我的那帮人，哎呀、
3: 嗯、
5: 老朋友们都说我又精神了、
3: 嗯、
5: 年轻了好几岁啊，
3: 哎呀太好了，是不是啊，其实我讲过、
5: 哎、
3: 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是不是啊，所以你看、
5: 嗯、
3: 治病咱们一定要治根求本，那你看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就是人体老慢病的根，它的本，那通了之后五脏功能就恢复，人他就没有病，是不是啊，症状就消失了、
5: 嗯、
3: 哎，咱再看您，咱不说别人就说您这体质来讲它爱长东西，其实中医把这种体质人称为什么呢，叫痰湿体质、
5: 嗯、
3: 理解吧，哎，这个湿咱们想一想，千寒一除一湿难去，它凝在一块黏糊糊的，对吧、
5: 嗯、
3: 脾胃怕啥，就怕这儿，因为脾什么呢，喜燥恶湿，懂吧，湿气一重它受阻吸收能力下降，那整个咱们的营养它就哎没那么好的输布，体内湿气重呢相对来说有很多东西会沉积在血脉和骨骼当中，所以你就会出现什么呢，包括疼，包括壅阻，包括我们说瘿瘤瘰疬，瘿瘤瘰疬其实本身就是湿阻造成的、
5: 嗯、
3: 那还有什么呢，就三大通道里面很关键的就是肝肾，肝肾呢不行，你看便秘就典型现象，您这就有，对不对、
5: 啊、
3: 那么这一块它就会出现什么呢，代谢垃圾堆垒在身体内难以排出的现象，所以它回到我们的五脏里头相应，那么呢你想有很多的东西其实可以被人体反向吸收，老便秘的患者您知道吗，你那个长时间密集的便里头会有几百种可以致癌的东西、
5: 哦、
3: 明白吗，它反向被人体吸收、
5: 嗯、
3: 你想想会什么后果，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什么呢，五活抗受灵奇方，你要知道咱们是发酵中药，我告诉各位发酵中药对于老便秘老肠炎便秘腹泻交替的来的患者当天用当天就见效，那才快呢，而且咱们是老药引子381年，跟那个新发酵中药是不一样的，能理解吧，我们最后是变成什么呢，小分子，它是100%可以让人体吸收的，所以我们这三大通道是完全可以康复，你看气色好了，症状没了，对吧，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三副药就是完全康复，您就是不用再反复用药的了啊，放心放心，以后也不会说反反复复反弹这个病，哎，咱们讲话这就是可以快快乐乐安享晚年了。 对不对？没问题，
5: 哎、
3: 特别好，恭喜啊！太好了、啊、
5: 那可太好了，谢谢你，石老师、
3: 嗯。
5: 还有就是我老伴儿，他是高血压，还有冠心病。
3: 嗯，
5: 我治疗的时候啊，他没舍得用，你看他的情况，是不是可以用、
3: 哦、
5: 也能治好啊、
3: 嗯？对，没错。

0: 其实有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您这还是老伴儿，有的带动什么家里的姐姐呀、哥哥呀、弟弟妹妹，哎呀，全家周围的老同志、老邻居，他们都在用。我们最多的一位患者朋友的周围90多位，他带动过来都在用咱们的五合抗手灵气方。为啥呀？咱的药效好，对不对？我们的效果在那儿。哎，而且现在呀，三副药老慢病是可以完全康复的，都不用多花钱。我们药效越来越稳定了，到我们这是第五代药，是不是啊？还有什么呢？一块钱一片药，坐公交车一块钱都不让人上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抓紧跟老伴报名，别错过，好不好？行动起来啊！哎，
1: 那我就去打电话了，我就怕订不上药，再耽误我治病。
0: 嗯，是这样的啊。好，有问题随时沟通我们，抓紧打电话报名，因为现在呢，很多地区脱销啊。好，祝你们早日康复，咱们就到这儿吧，我们再见。
1: 哎，再见啊！
0: 哎，再会。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奇方，小病30天，大病3副药，一片1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每天每个地区只有前20个优惠活动名额。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3: 哎，您好石老师。
0: 哎，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3: 哎呀石老师啊，我品行耳中呀，我觉得您啊就是当代的活雷锋。您无私奉献为我们贫苦老百姓治病。
0: 哎，
3: 解除老百姓的痛苦。
0: 哎，
3: 我这一辈子啊，你看都活了将近70岁了
0: 啊，
3: 头一回遇上您这么好的大夫，
0: 是吧？
3: 听您的节目呀，真的是一辈子最大的福气和我的幸运。
0: 哎，哟、
3: 啊，
0: 您太客气了啊！其实遇到我们这些好的患者朋友，我们的老听众们，也是我的幸运，我的幸运，因为你们是无条件的在支持我，是不是啊？表扬我，认可我啊！好，您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是不是啊？
3: 我老朋友了，
0: 哎，
3: 我现在啊一副药快用完了，
0: 哎，
3: 我感觉啊特别好，
0: 特别好，嗯，好，您说说情况。
3: 糖尿病，
0: 嗯，
3: 我糖尿病差不多有40多年了，
0: 嗯嗯，
3: 胰岛素啊一天打30个单位，
0: 嗯，
3: 但是自从我用上咱们这个第五代的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3: 五火抗瘦灵奇方以后吧，
0: 嗯，
3: 我现在啊1个多礼拜打胰岛素了，
0: 嗯。好，
3: 我这个血糖呀特别的稳，
0: 嗯，
3: 餐前吧5.8，餐后就是7-8个吧，
0: 很好啊，
3: 啊，挺好的。这在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我就想呀，我指定我这辈子打一辈子胰岛素了，我就想，
0: 嗯，
3: 但是没想到，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第五代发酵中药五火抗瘦灵脂方啊，
0: 嗯，
3: 灵气方啊，
0: 嗯，
3: 全身给我打通了。他真的不用打胰岛素了。
0: 对，
3: 你看糖尿病这么多年了，
0: 嗯，
3: 带的我心脏也不行，心率不齐，
0: 嗯，
3: 跳的有时快有时慢，
0: 嗯，
3: 他经常心慌，
0: 嗯，
3: 而且这个头啊总是迷迷糊糊的，
0: 嗯嗯，
3: 我就害怕啊糖尿病都给这并发了脑病，这么疯，那不就完了吗？
0: 是
3: 不是？
0: 是的
3: 是
0: 的，嗯，对，
3: 而且我这手呀脚呀经常发麻，
0: 嗯，
3: 脸呀还有点浮肿，
0: 嗯，
3: 身上痒他还不敢挠，
0: 哦，
3: 一挠破了哇，
0: 嗯，
3: 哎呀就好不了了，
0: 嗯，
3: 真的没想到一副药活药抗瘦灵气方吧，
0: 嗯，
3: 这个心脏啊就不心慌了，
0: 嗯，
3: 就不闷了，身上也没那么痒了，
0: 嗯，
3: 那就这个头啊也清亮了，
0: 好，嗯，
3: 肚子也不胀了，
0: 哎，
3: 爱吃饭了，
0: 好，嗯，
3: 哎呀最主要是能睡觉了，
0: 嗯，
3: 但是最近啊我这个脸浮肿的也消下去了，
0: 哎，好，
3: 这个眼看着啊吃的效果这么好，
0: 嗯，
3: 我就寻思呀，我就说呀，我说赶紧啊不要把我的药给断了，我赶紧把药备上呀，
0: 嗯，啊，其实您是开始逐渐有感受了，因为一副药下来了，是不是啊？着实恢复的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咱有信心了，是不是啊？所谓效不更方啥意思？咱得有效果才能不更改放弃，对不对？没效果呢咱就得变一变了，所以现在来讲的话这非常好。我跟您讲糖尿病主要什么呢？它是脾先损肾再伤，继而五脏皆损，是这么一个病。所以它呢，是最最最典型的三大通道不通。因为人体三大通道是什么呢？脾胃

0: 素给它排出去，里面的糖毒排出去，药毒排出去。食物的营养是什么呢？是清亮的，哎，是有营养的，是能用上的。所以说我们人体五脏功能就在逐渐恢复，因为三大通道通最受益的就是五脏。你心脏、头，可能咱们前两天不舒服，胃口还不好，这才用了一副药，你看看是不是都消失了，哎，都解决了，哎，所以说咱们要坚持，坚持多少？一般大病、重病三副药。其实三副药下来，我们可以看到降糖药都不用吃，血糖也不会高，胃口也会变得更好。啊，就包括以前我们不敢吃的什么小水果啊、小糕点的，你都可以尝试的来，因为它能吸收转化，你的糖就不堆积了，不堆积血糖就不会高。啊，所以说这个非常好。您呢坚持用，咱们再用上两副药，我觉着您这病来讲完全康复是没有问题的啊，效不更大，
1: 好，
0: 好不好？对，
1: 好的好的，石老师。非常感谢您，
0: 哎，
1: 我听您的，坚持用了两副药啊，
0: 坚持用啊。好嘞，那咱话不多说了。啊，因为节目时间也快到了，我也祝您呢早日恢复，到时候给我带来好消息啊！就到这儿吧，哎，
1: 啊，
0: 好，再见啊，哎，
1: 谢谢石老师，再见，
0: 哎，不谢
1: 谢谢
0: 不谢，再会。
2: 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林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一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4: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5: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6: 是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膏，
7: 用老膏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膏牛。
8: 我是一体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膏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9: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膏了。胡家老膏治真好。
3: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膏受益者的心声。
4: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膏都交口称赞。
3: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膏，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4: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10: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膏。”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3: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膏，胡老一直在努力。
4: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10: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3: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4: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膏，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膏打开了康复之门。
3: 滴滴老膏驱百病，
4: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有的人一辈子一步一个坑儿，好像干啥事儿都不顺利，就算是得病了，别人三天好利索，他也得五天才能好。而有的人呢，锦衣玉食，一辈子过得开开心心的，啥事都很顺利。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呢？说到底儿，就是人活这一生啊，掌没掌握到生活中的规律。规律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就在那摆着，咱们都得遵守，要不就要吃亏了。您看，做生意有做生意的规律，做人有做人的规律，甚至就是喝杯水也是有规律的。您不能一下子使劲往肚子里灌，那对身体伤害是非常大。您这一下子喝进去那么多的水，水分全进入血液了，血容量一大，心脏负担就大，那咱们的心脏就容易受不了。有的心脏病患者长时间这么喝水，心脏负担越来越重，像货车似的，本来能拉一吨，您非要让他拉两吨，那还能好吗？就容易导致心衰。您看，不起眼的一件小事，竟然有这么大的道理和规律在里面。甭说别的，就说吃胡家老糕吧，也是这样。您说冠心病、心衰、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的病，患者吃完胡家老糕效果挺好，有的患者就想了，想快一点把病给治好，别人一天吃两三勺，我就吃十勺八勺的，这病不就好得更快了吗？想着正好借着这次活动一下子定几个最高档，怕以后没有机会，借这个活动多买点，可劲儿吃，还能省个上万块钱，一箭双雕，这行不行呢？我先说明一下，确实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援助活动，会不会援助力度这么大，这个我无法承诺给大家伙。这么大年龄了，吐个唾沫就是钉，说话不能打狂语，以后活动能不能有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所以呢，大家伙自己去决定参不参加这次活动。反正这次活动肯定是目前优惠力度最大的，但是您说订这么多的胡家老糕，恨不得一两天吃一瓶，病好得快，这个我是不建议的。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不用多吃，您就是按剂量吃，病也好得快。胡家老糕毕竟是药，喝一口也要经过肠胃的消化才能起作用。本来胃就能消化那么点东西，您一个劲儿吃，那消化不了了，都白吃了，白花那个钱。吃药也是有规律的，这个可不能胡来，不是说什么药吃的越多，好的就越快，这个是个误区，大家可别轻信。但是您说，您要想参加这次活动，想享受这个优惠，就要抓紧。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只剩下200个名额了，大家如果想用的就抓紧，以后再有活动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 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是胡老啊？
0: 是我，非常欢迎
1: 你。哎，胡老你好。哎呀，我这特别爱听你讲课呀。
0: 是。
1: 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的身体情况。
0: 哎，好的。
1: 我呢，是个冠心病的患者。哎呀，
0: 嗯嗯嗯，
1: 吃过很多药了，都不见效啊。
0: 嗯。
1: 最近这几年厉害了。
0: 嗯。
1: 我这前段时间看呀，上不来气儿啊。
0: 啊。
1: 到医院查，说我已经心衰了，发展。
0: 嗯。心功能不好了是吧？啊，
1: 是啊，在家啥也干不了，就活动活动，我都上不来气儿啊！你说，哎呀，
0: 很厉害是吧？
1: 是啊，啊，
0: 嗯，
1: 哎呀，要不这回呀，胡老啊，我听你的听对了，哎呀，我这用了胡家老膏，也就一个月吧，因为我现在缓过来了，哎呀，
0: 你
1: 身上
0: 多好。
1: 比以前有劲儿了呢，你说
0: 啊，
1: 走道能多走一会儿了，人也精神多了，虽然说那个走得慢点吧，咱别快走，但是毕竟啊，出去遛个小弯啥的，有时候买个菜还可以了，现在
0: 那就可以了，是不是啊？只要您依靠咱们的胡家老膏，您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1: 哎呀，是啊，哎呀，我儿子也高兴，老伴儿也高兴。
0: 嗯，
1: 毕竟我现在慢悠悠的走，我能接我孙子，哎呀，上学放学了，有用了，哎呀，
0: 哎呀，不简单呐 啊,
1: 啊！
0: 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1: 是啊、
0: 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啊，
1: 对对对，我也高兴啊！哎呀，这回我就想啥呀，订两份最高档的那个胡家老膏啊。是不是我听说能得到那个宫廷圣宝啊？
0: 对，这是最后一次了啊，抓紧有利时机，而且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了啊。
1: 也是啊，就上回这不活动就得到过宫廷圣宝啊，因为我用上效果可好了呢。
0: 嗯嗯嗯嗯，
1: 你看我以前有个啥毛病啊？
0: 啊，
1: 夜里总起夜，老跑厕所。没个折腾的睡不着觉，哎、
0: 哦、
1: 呦，忘性还大，哎、
0: 嗯，
1: 没想到用了这个宫廷肾宝以后啊、
0: 嗯，
1: 我这些毛病都给我解决了呀！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1: 要不说这回要是还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的话，哎呀，我想把我这药给我弟弟，
0: 嗯、
1: 让他也把病治好啊！
0: 嗯嗯嗯，但是您必须得抓紧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嘛。哎，
1: 那可不是，
0: 嗯，
1: 要不我赶紧打电话，我着急问问你，我这两档最高档次的，您帮我把握一下，我就相信您呀，胡老。
0: 哎，好的，这次活动的力度分两档的政策，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呢，今天非常紧张啊，要抓紧啊！提醒大家。宫廷肾宝的药材是紧缺了啊，即将停产了，所以今天真是他最后一次了啊，难得呀，您说对不对？抓紧吧老婆呀、啊、
1: 行，谢谢胡老，我马上打，谢谢谢谢、
0: 哎、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吧、
1: 哎
0: 啊、
1: 再会、哎、
0: 有一句话说得好，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是啥？就是规律。咱们这个世界万事万物都不是胡来的，那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做人做事都要遵守这个，否则就要吃大亏。但是规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的。

有些规律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您比如说，开货车的，他就知道怎么把货车开好，拐弯怎么拐，拉什么货，开到什么速度才安全，这都是规律。您不干这行，您是不知道的。很多学徒工学的是啥呀？学的就是这个规律。大夫也是这样，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看病的规律，都得靠时间去磨合。您看，现在年轻的大夫毕业后，还得经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培训那么几年，有经验了才能上临床。这和我当时行医那时候看上去好像不同，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那个时候想当大夫比现在辛苦得多，那学习的时间更长。我从6岁开始就围着家里的药斗子转，学分辨药材。当时带我的师傅姓杨，药铺里还有几个小伙计一起和他学，我们都管他叫杨老师傅。他这个人对人对事相当严格，我们学的东西多，但最难学的就是抓药，看上去简单，那相当难了。装药的药斗子那时候都有讲究，最下边是大斗，装普通中药的，最上边百瓷罐，装的是熟地、圆肉这些粘手容易被虫蛀的中药。每个药斗子都是3个小格子，装不同的中药，在上面写药名的时候得按照上右左的顺序书写，对应着药斗子的前中后，这样抓着方便。那时候我们学徒基本功不过硬不行，杨师傅经常晚上来考我们抓药，我们都得拿好等子站在柜台里，杨师傅一拉灭电灯说黄芪3钱，我们就得摸着黑找斗子，拉斗抓药推斗，他再拉亮灯看看抓的对不对。最开始谁都不行，后来是一抓一个准儿，包括后期咱们胡家老高每次抓药制高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能把药配齐了，药的质量好不好一闻味儿，一上手就能知道。就是那个时候我把当大夫的这一套规律全学下来了，受益很深呐。您说现在胡家老高这5味中药用的到底是不是地道药材？我每次到药厂一闻味儿就知道对不对。要不说咱们这个药厂真是负责任有良心的企业，这么多年我有时候还偷偷去，没有一次发现这药不对劲儿的，只比我想象中的好，没有我想象中的差。很多人问我胡家老高为啥疗效这么好呢？这么多的病都能治好，这药材好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您吃的每一小口胡家老高那都是最纯正的中药熬制出来的，好膏就得用好药，这一点上绝对不能和稀泥，这事儿咱不干。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不按规律办事儿，想换条路

0: 早，最终吃亏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中医上对于各种疾病治疗的老方法是很多的，流传很多年，流到今天很不容易。这些方子能够对症解决老百姓的病痛，没有一个不是按规律办事儿的。这个规律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你必须找到它，符合它，应用它，才能少犯错，才能让患者的身体恢复健康。规律是怎么总结出来的？那不是您说今天把这个病治好了，这个治病的规律就掌握了，不是那么回事儿。现在都说大数据，我也蹭个时髦，治病其实也讲究这个大数据。您吃药，无论吃什么药，对一个患者有效，对两个患者有效，那证明不了什么。但是您说有1000个患者吃完了，990个以上有效，那这才能说明这个药符合要求，能治好病。否则就有点撞运气的感觉。胡家老高为什么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呢？每年胡家老高供应都会有那么几个月的紧缺，就是因为疗效能够覆盖绝大多数的患者，患者吃完了都有改善，得到了患者的信任，才有今天这个局面。否则疗效不好的话，不用说上百年传承了，一个月都挺不过去。胡家老高是好药，咱也不藏着掖着。过去评书讲，有家伙事儿拿出来亮亮，东西摆在这儿，大家伙用不用那就自己考虑吧。大伙都有选择的权利，但是话说回来，有好药您不去用，等着病情恶化，我都着急。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1: 哎，胡老师，我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0: 哦哦。
1: 哎呦，你这个电话太难打了，胡老师，我打了老半天才打进来呀。
0: 嗯，应接不暇呀。嗯啊，因为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呢，大家非常紧张，也是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没有这么好的结果了，所以要抓紧。嗯，
1: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胡老师啊。
0: 嗯，
1: 我今年吧是64岁，我是您的这一个新患者
0: 啊。
1: 啊，我是长了一体多病，哎呦，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哎呀，还有这个心梗、老慢支，我还有这个轻微的这个脑血栓。
0: 啊。
1: 哎呦，我就是从退休以后啊，这个病啊真就是越来越重，就是一天得吃一大堆药，这一大堆药得有多少呢？得有这个一小碗儿。哎，就是买的各种药啊是不计其数啊。哎呀，要我说的，胡老师，就是这点退休金呢、啊、全花在这个看病上了。
0: 哎，因为您病太重了，所以咱们治疗疾病是必然的结果，但是咱们得选好的药，能有用的药，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呀、啊，你说就这些药吃的时间长了，肾脏、肝脏指标都不行了，就是你不敢再吃了、
0: 嗯、
1: 但是你不吃又不行，你说你还得吃这个护肾的和保肝的药，哎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0: 嗯，
1: 哎，真的是太遭罪了。
0: 啊，
1: 下楼我也只能坐着就看别人活动、
0: 啊、
1: 现在这生活质量啊真的就是太差劲了。
0: 但是啊，我非常同情您这种病情啊、
1: 嗯、
0: 啊，
1: 我们家里吧就是有一个亲属哈，他这个情况是和我这个情况差不多，他是吃了6个月的这个胡家老高，这个病吧就彻底的好了。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来看我吗，完还特意给我带了2瓶那个胡家老高，就是我吃上以后哈，哎呦就感觉，哎呀，这不全身都舒坦。 完了我就开始关注您的这个节目嘛。
0: 啊。
1: 完我就听到这次这个援助活动了，这次这个机会啊，我觉得真是太难得了。完我就想吧，一次性把我这个病吧都解决利索了。我想订就是两份最高档的那个援助，就是买50盒，就是额外还援助15大盒宫廷圣宝。
0: 嗯嗯嗯。
1: 啊，就是一算一份能省下10000多吧。哎，我一看这也太划算了。
0: 那可不是嘛啊。这次是最好的一次机会了，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呢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这个援助活动呢分2个档次，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援助的第2个档次，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宫廷肾宝啊，它的药材奇缺，以后就不可能您能领到了，所以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好吗老朋友？
1: 哎呀，咱这个活动啊胡老师，好是真是好，但是吧也有缺点。咋的呢？就是这电话太难打了，总也打不进去。
0: 是这样，尤其是今天呢我这个电话应接不暇，所以您抓紧吧。
1: 行，好好，胡老师这个活动一定得参加上，我得把这个名报上啊。
0: 哎对，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好好，胡老师，哎谢谢。
0: 好，别客气啊。上面这个患者是一体多病的患者，病这个东西你控制不了它。过去说屋漏偏逢连夜雨，漏船偏遇大头风，一遇上倒霉事儿啊，就好像排队似的，一个接着一个来。我接触的患者多，很多患者得的都不是一个病，您看，有心梗的、冠心病的、脑血栓的患者，一检查都逃不了三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个把个。很多患者身上的病太多了，治来治去不知道咋治的，按下葫芦起了瓢。没有办法，只能挑最重要的那个病去治，但往往结果是啥？就是最重要的病没治好，其他的病反而也重了。这样的患者很多，我以前有一个患者，我管他叫老刘，说是老刘，年龄比我小20多岁。老刘是农村娃出身，老实巴交的一个人，他这一辈子非常坎坷。小时候父亲去世，他母亲一个人把他拉扯大，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了，好不容易说个媳妇给他生个大胖小子，结果媳妇大出血走了，自己一个人也没再结婚，辛辛苦苦把孩子拉扯大，到了退休年龄了，孩子也好了，家里好不容易稳当稳当，可这老刘却突然来病了。人呐，真是非常奇怪。您看平时上班的年龄吧，天天风风火火的也没啥事儿，一到退休那病排队来找你。这老刘得脑血栓了，半拉身子走路不利索，生活勉强能自理，还有心梗，两个腿下肢静脉栓塞，天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不是这儿堵了就是那儿需要疏通。这老刘害怕呀，怕有一天呼啦一下子人就过去了， 还想着多活几年，得了病就抓紧治病吧。老刘病多，药也吃得多，吃药不比吃饭少，吃饭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碗米饭配一碗药，这一点也不夸张，时不时还得上医院住院。儿子知道老父亲不容易，孝顺，总给老刘拿钱买药上医院看病。但是再好的家庭有这么一个病人，经济上也受不了，花钱如流水，而且看不到量，这老刘就不想治了。当时吃咱们胡家老糕的时候，不说绝望吧，那也差不多了，想着吃胡家老糕再不行就不治了。我当时一看他那病情，除了心梗那个药留着先带着吃一点，其他药全让他扔了，吃了也没啥用。那些病慢慢用胡家老糕都能调过来，最后吃了6个月，时间不长也不短，老刘人这精气神就上来了，见面干脆没提疼和难受的事情，啥都解决了。就有一个右脚走路还是有些不利索，但不仔细瞧瞧不出来。我说那都不是毛病了，和病没关系，脑血栓时间长了，右脚走路形成惯性了，自己慢慢调吧，锻炼一下就能过来，胡家老糕可以停了。老刘这个精神好了，还想再吃点胡家老糕，想延年益寿，多和儿子孙子待几年。我说那也行吧，想长寿吃胡家老糕，那还说啥了，把咱们全身的五脏六腑精气都恢复恢复，气血呀、精华呀，都让他再上一个台阶。这长不长寿先不说，最关键的不得病少得病，在这一点上我是有信心的，因为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胡家老糕是一天不落，而且我身边有很多人像我这样吃咱们胡家老糕，90多了还四处溜达的。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肾宝。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啊，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你这电话啊，这干打打不进来，哎呀，都急死我了。哎呀，这可算是接通电话了。哎呀，我要报名啊，参加这援助活动。
0: 啊
2: 啊！啊，这胡家老糕可真是救了我呀。
0: 啊啊。
2: 哎呀，我有这个老慢支、肺心病，还有陈旧性心梗。哎呀，吃了4个月的胡家老糕，这现在这喘气儿、哎呀，别提有多好了，就像那个长时间没喝着水，哎呀，渴的不像样啊，忽然间能喝着水了，哎呀，那个舒服
0: 啊！
2: 哎呀，我这么多年的病啊，哎，吃咱这个胡家老糕，竟然吃好了，哎呀妈，
0: 你看
2: 我太高兴了
0: 啊！
2: 我寻思我再订一份高档的和你一份低档的。彻底把我这病解决了，胡老师，我算了，这两份加起来一起，我能省20000块钱呢。你说这省这20000块钱，我干点啥不好啊？
0: 哎，这点我必须得跟您说，您选择只能2档选择其一，那么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 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最大的一次的援助啊！再一次还要提醒大家，由于宫廷肾宝呢，它药材非常紧缺，即将停产了，以后就不再生产了。所以呢，今天啊，要抓紧这个有利时机，这是最后的一次，好吧？赶紧拨打电话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老朋友？啊，
2: 好好，我赶紧打电话。
0: 嗯，就这样。
2: 好，
0: 再见，老朋友。
2: 哎，再见。
0: 今天过后，咱们的援助活动就要结束了。说实话，我每次都想把这个援助的名额再多争取一点，再给大家多点福利。但是有时候咱们也得考虑药厂，毕竟有那么多的员工需要养活，每个员工那都是一个家庭。活动的这点利润基本上只能够这些员工的开支，是纯粹的援助惠民活动，所以没法再争取了。这次活动呢，我们还赠送那么多的宫廷肾宝，政策一共2档，一个是7大盒，一个是15大盒。这力度有多大，恐怕大家伙不知道，但我心里有数。那宫廷肾宝就算成本价，那也是很大一笔开销了。上次活动时，很多患者用完后都夸这个宫廷肾宝好，询问还有没有了，能不能赠送了。所以这次我们才特意的将这个宫廷肾宝再拿出来赠送给大家。这一次赠送结束后，未来有没有我也不好说。总之现在还有一点名额，想要的就抓紧吧。关于这个宫廷肾宝我也不多说了，用过的患者反馈在那儿放着呢。今天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次活动时间比较紧，有的患者可能没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也没有办法了，机会就这么一次，错过了就错过了。这次活动我们赠送胡家老高，而且赠送的力度比上次大，还赠送宫廷肾宝，可以说是力度最大的一次，就是想给正在用胡家老高的患者和一些总收听我们节目的患者一个感恩和答谢。想用的就抓紧时间预定吧，现在后台的工作人员也都在加班加点给大家伙处理订购的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事情一分一秒可能都会有变化。下一次有没有这么大的力度，还有没有宫廷肾宝，您别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今天活动之后还想享受政策，那是不可能的了。规矩定了就按规矩办，为什么我们活动只做3天，就是因为需要投入大量的费用，都是真金白银。您看活动政策一推出，看上去挺简单，背后需要做的努力太多了，所以结束就是结束了。没参加活动的，犹豫的，活动结束后明天仍然可以用我们的胡家老高，只不过享受不到活动政策了，只能按原价了。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吧。不多说了，感谢大家伙对我们胡家老高对我的信任。刚才导播告诉我还有很多电话打进来排队等着的，有的等了很长时间了， 我就不多说了。

0: 不继续接听电话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
5: 哎呀，听到您的声音分外亲切呀，胡老。咱们现在有活动了，说是。
0: 对。
5: 买50盒就能得到15大盒的宫廷肾宝，是吗？
0: 对。
5: 那这活动我一定得参加。
0: 今天是最后一天呐，请讲讲你的情况吧，好吧？
5: 我吧就是多少年的这个老风湿，完了吧这2年没说就是太重了，就是这原先风湿吧就是阴天下雨啥的就疼，现在就不管阴天下雨这骨头节疼，不光疼还红肿，完了就是活动也受限，一回个弯啊拿个东西啥的就端个碗端不住，大拇手指头节这家疼的就能把碗掉地下打碎它，
0: 说明很重啊，是吧？
5: 是啊，这不就可严重？后来这个，机缘巧合，这不就听您介绍这个胡家老高吗？我不就用上了吗？用完之后，我就觉得这效果特别好。因为以前没听说过这玩意儿啊。用完之后效果好，这不我老妈今年都84了。完我就让我老妈吧，她那个她那代人，就是比我们还遭罪。那个手都像那个说像鸡爪子，有点夸张，反正也挺难受的。我给他也用了。
0: 我能理解。
5: 这不赶上这次有活动吗？我寻思我就多订点吧，这我们娘俩用嘛。我寻思这活动多合适啊！你说这第50盒还给宫廷肾宝。
0: 对。这是难得的机遇，而且是最后一次了。尤其是咱们骨关节的毛病，必须得用胡家老高，同时用宫廷肾宝啊。但是以后没有这机会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这一次啊，所以要抓紧，老朋友。
5: 那我就得赶紧去订上去，今天最后一天是不是啊？
0: 对。
5: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胡老，完有啥事儿我再联系你。
0: 好，我告诉你啊，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这是最高的14000块钱，多好啊！能买到好药，还用上胡家老高，同时能用上宫廷肾宝，这是难得的机遇啊！要抓紧吧。
5: 第二档是不是1000个名额？
0: 啊，一千个名额，你现在别说了，今天最后一次，名额不多了，太少了啊，抓紧吧，老朋友，别啰嗦了
5: 最后一次
0: 啊，
5: 嗯，行，
0: 越快越好，
5: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嗯啊、
0: 哎，
5: 好
0: 的，
5: 好，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能有这么一个机遇，
5: 嗯、
0: 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不好？啊，
5: 好，
0: 就这样吧，
5: 谢谢胡老，
0: 啊，
5: 好，
0: 再见吧，老朋友，哎，
5: 好，回头我再联系您，胡老啊，
0: 好，再见，
5: 哎，好，再见，谢谢。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是胡老呀？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6: 哎呦，胡老啊，我这是特别高兴，因为我们争取的这次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哎呀，胡老，
0: 是吧？确实，大家都高兴啊，
6: 哎，
0: 是吧？
6: 哎，真是天大的好事啊！解决了我们患者治疗这多少年的难题啊！
0: 嗯嗯嗯。
6: 哎，而且援助活动比第一场援助还大，作为我们患者啊，我这真是看见以后、听见以后啊，特别的高兴。既然给我们省了这么多的钱呢，又能让用好那么好的药，真是太划算了。
0: 哎，没错啊，
6: 这不是吗？我今天打电话想订购最高的那一档，就来那个50盒赠15盒的那宫廷肾宝的这个档嘛，是吧？
0: 对对对，这是第二档次啊。您选择的太好了，也是大家抢的这么一档啊，这是难得的啊，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有这么个
6: 不是
0: 啊好的结果啊。
6: 是啊，我听您讲说，我合来合计来合计去，这也是最高的档，对我们来说呀，哎呀，还是最合适的。
0: 嗯，没错。
6: 哎，给的药也多，也省了好多的，省好多钱，省，这不能省14000多了吗？是吧？
0: 哎，这是个大数字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6: 对呀，我上次啊，这胡椒老高啊和宫廷肾宝啊，我搭配着吃的这，
0: 哦，
6: 哎，效果是真是啊特别明显。
0: 嗯，
6: 听说这次宫廷肾宝因为药材紧缺，也特别的这少，
0: 嗯，
6: 哎，马上就要停药了，停产了，我着急呀。
0: 嗯嗯，
6: 哎，
0: 下次
6: 这是最后一次
0: 再也没有这机会了啊。
6: 就是啊，这最后的一次机会啊，我能得到的宫廷肾宝啊，这太好了。哎呦，我可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胡老您说对吧？
0: 没错啊，一定要抓紧啊，老朋友啊，我心疼每一位，哎，但是您抓紧了就能得到，好吗？嗯，
6: 行，我这不问问吗，胡老，这现在还有名额吗？ 我还能报上吗？
0: 哎，还是有，但是不多了。
6: 哎呦，
0: 您就直接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这个热线啊，直接打上去，他给您报上名就能解决了啊。
6: 行行行，您这么一说啊，胡老，我都心里都踏实了，我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0: 不能错过呀，老朋友啊。
6: 对对对对，那我赶紧打电话去，我不耽搁你时间了，胡老。
0: 好，越快越好啊，我也别耽误您的时间了，祝福您有最好的机遇啊。让你更健康更快乐。
6: 好吧，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先等等。
6: 好好好，胡老，
0: 好，再会。哎，
6: 好，再会。
2: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7: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7: 胡老，我打电话来呢，就是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0: 嗯嗯。
7: 因为呢我有糖尿病。
0: 哦。
7: 餐后血糖呢都13.5了。
0: 嗯。
7: 之前呢一直都在打胰岛素控制着。
0: 啊。
7: 但是用了胡家老高啊不到一个月。
0: 啊。
7: 现在餐后血糖呢都控制在7点多了。
0: 嗯嗯。好极了。
7: 再一个呢。
0: 啊，
7: 天天啊这么折腾啊，
0: 嗯，
7: 要不是用上胡家老高，病情有了好转
0: 啊，
7: 你看我现在用了胡家老高
0: 啊
7: 大半年了，每次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啊，肾脏指标是一次比一次好。
0: 嗯嗯嗯，多快。
7: 尤其是上次那个援助活动呢，我参加上了，我得到了宫廷肾宝和胡家老高配合在一起使用之后，好转的就更快了。
0: 没错啊，
7: 你看，
0: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
7: 是啊，
0: 既省钱又治了病，这是难得的一种办法。所以说，胡家老高再配合这个啊，宫廷肾宝使用，那是双管齐下啊。
7: 对对对，嗯，所以呢，胡家老高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
0: 嗯嗯，
7: 我呢也知道，病来呢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样。
0: 是是是，
7: 尤其是这个糖尿病。
0: 就是嘛，啊！
7: 所以这次活动啊，真的是太及时了，我真的太感谢你了，哎。
0: 嗯，这是大家的一种幸运，一种啊幸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
7: 是啊，嗯，这次供您这个肾宝啊，马上就要用完了。我又听说啊，因为这个药材缺省，供您肾宝马上就要停产了。
0: 没错，
7: 而且这次呢是最后一次机会，能得到这个供您肾宝了。
0: 没错啊，
7: 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一定要抓住机会呀。
0: 就是就是，哎，
7: 嗯，哎，胡老师，嗯、
0: 啊，
7: 我真的太感谢您了。
0: 啊，你别客气。
7: 哎，这么，
0: 哎、
7: 嗯，你这么为我们患者费心啊，争取来这么大的援助力度。
0: 嗯，哎、
7: 我要报那个最高档的50/15的那个宫廷肾宝那一档。
0: 啊，这一档太好了，大家都抢这一档了。嗯，
7: 是吧？
0: 嗯、
7: 这个啊，能得到这么多的药不说，还能给我们省更多的钱。我算了一下，
0: 嗯、
7: 能省到大约14000多块钱呢嘛。
0: 对对对，他的这个额度相当高啊，这是难得呀、
7: 嗯，
0: 是不是？
7: 嗯，尤其是这个宫廷肾宝，也能多得到一些，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嗯嗯嗯。
7: 尤其对我这种病重的患者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啊。
0: 哎哎哎。别客气，这是大家的幸福，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7: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么援助的第二档次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是高达14000块钱，这个额度相当高啊。
7: 嗯嗯
0: 啊，所以说既能得到这个药品，还能买到宫廷肾宝啊，而且得到这么大的幅度，这是难得的，是吧？
7: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所以我再一次的祝贺您啊！
7: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啊，您呢？马上打电话

0: 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魏征、魏玄成和徐世绩、徐茂公这两个人呢，一起劝善通善雄心，说这个仇你自己琢磨琢磨能不能报。第一呀、啊，从法律角度上来说啊，这李渊呢，人家是误伤啊，怎么他也罪不当死。如果说你非杀他不可，这就等于呀、啊，要挑旗造反，暴露咱的身份，而且指不定得多少绿林豪杰，因为你的事儿，你个人的私仇死在这上面，你自己琢磨琢磨值不值。我们俩觉得呀，你应当三思后行，光棍不斗势力。当然了，您是绿林总票把子，决定权在您手里，您想怎么立，最后您拿主意，我们该说的我们都说了，这应尽的朋友之分。这个单雄心气的呀，脑袋上的红头发嘣嘣直跳舞啊，杀兄之仇我焉能不报，但是魏征、徐世绩所言也不无道理啊，确实如此，如果现在要报仇，那无异于挑旗造反，这还不是时机。但是呢，这个仇我是一定得报，我向天发誓，从今天开始，我老单家跟老李家是不共戴天之仇。这没辙，他是绿林总票把子，他有个面儿在那搁着，人家把他哥哥杀了，他不报仇，他怕落别人画饼，就因为这一面儿，单雄心

运呢，注定了人生悲剧呀。所以李渊说那话好啊，冤怨宜解不宜结，但如果人太执着了仇恨，就容易造成悲剧，这后话了，咱暂且不提。单雄信决定暂时的不向李渊问罪，那就得处理哥哥的丧事啊。那总瓢把子的哥哥死了，天下英雄是纷纷前来吊唁，单雄信在家里哪里也不能去，得给哥哥守灵。那按下单雄信在这里守灵，咱不说，翻回头还说李渊。李渊把这些镖师打发走了，心里头也挺腻歪，也是十分过意不去呀。毕竟误伤的是一条人命啊，那自己又不愿意跟人去打官司，虽说赔礼道歉，但言语之间也透出以大压小之意，也想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是内心过不去呀，还是十分内疚。顿时就觉得疲惫不堪呢，怎么那么不顺呢？啊！正在这个时候，就听见头上这天空啊，咕噜噜噜噜噜噜啊，咕噜噜噜噜噜噜，雷电交加。抬头一看，乌云密布，这山里的风就起来了，呜呜，坏了！李渊一看呢，要来雷阵雨，怎么那么倒霉呀？赶紧找个地方避雨吧。正这个时候，又有人来报，不得了了，侯爷快看看去吧，夫人腹中疼痛，这可能要小产啊！李渊一听，大吃一惊啊，赶紧的赶到夫人所乘的车前，了爷进去一看呢，夫人正在那里捂着肚子，疼痛难忍呢。怎么呢？刚才夫人窦氏也参加了战斗了，怀孕8个月了。这么一折腾，坏了，这腹中胎儿坐不住了，是阵阵腹痛，看这意思要生产，才8个月呀，孩子如果这个时候往外生，能不能成活，这不好说呀，不有那句话吗？七活八不活吗？这正好8个月，能不能活得了啊？哎呀，这个时候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大雨点子就下来了，哎呀！李渊心说：“我今天怎么那么倒霉呀？快，快找个地方避雨。另外，快找郎中。这个地方哪有郎中啊？先找个地方避雨去吧。早就撒出人去，这么转了一圈回来了，说前面不远处有一座寺庙，叫做永福寺。除了这座寺庙之外，方圆几里见不到人烟呢。哎呀，行了，李渊也顾得那么多了。”甭管寺庙道观，有地方遮风避雨，让夫人安安胎，比什么都强。快，快去永福寺！就这样，稀里糊涂，稀里糊涂，这些人呢，够奔永福寺。那早就有人过去给这永福寺的方丈打了招呼了。永福寺的方丈叫悟空啊，闻听太原侯要来住宿，那还了得呀！赶紧率领大和尚、小和尚、半的和尚，全寺院的和尚全迎出来了，迎出山门外呀！一面让小和尚打扫方丈，怎么呢？这寺庙当中最好的房子就是自己的方丈啊，自己的屋，把方丈腾出来供侯爷居住。另外告诉小和尚收拾厨房，赶紧做饭，自己亲带僧众迎出山门呢。见到李渊，赶紧施礼，阿弥陀佛。不知侯爷驾到，未曾远迎，罪过，罪过。哎呀，李渊赶紧滚鞍下马，过来还礼。大事何须多礼呀？是李渊，我太唐突了。走到此地，先是遇到了悍匪，然后又遇到大雨。那由于刚才遇敌，可能我的夫人呐，动了胎气。最近没有驿站呐，方圆几里地也没有人家，只能前来讨扰，又怕玷污了佛门净地，说恕罪的应该是我呀。哎，老方丈一摆手啊，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出家人善念为怀，方便为本，侯爷多虑了，佛的眼前本无净垢。
无垢无净。

竟何来玷污之说呢？请侯爷不要多想，赶紧的，让夫人入寺安养。你看，这两句话，这位就是得道高僧啊。那不像是有些寺庙，哎呦，不行，我们寺庙不接女客，更别提孕妇了。万一在我们寺庙生下孩子，啊，这污血不玷污了佛门净地吗？这哪成啊？出去，出去，出去！这往外赶，这就有了分别心。佛家哪来分别心呢？人人平等，往里进。哎呀，李渊是千恩万谢呀！方丈把自己的方丈屋给让出来，让李渊夫人就住进去了，往床上一躺。窦氏夫人呢，豆大汗珠子叽里咕噜往下直滚呢，怎么疼的？哎呦哎呦！一看这意思，真的要小产。哎呀，把李渊急坏了，就问悟空啊：“大师，附近可有稳婆？有没有催生婆呀？啊，找个产科大夫也行啊。”哎呦，悟空大师啊也咧嘴了：“怎么的？”这里都是和尚啊，谁接过生啊？附近也没有什么郎中啊。那我们寺院这么多人，有个大病小灾的，都是我给他们看。但老衲我也不懂产科呀，这没接过生啊。哎呀，这怎么办？那没办法，只能让丫鬟婆子伺候着生产吧。赶紧吩咐烧水，准备剪刀进行消毒，伺候生产吧。男人不能进呢，把方丈屋一关，外面就听见窦氏夫人阵阵惨叫声。哎呀，把李渊叫得闹心呢。同时，李渊呢又担心，担心什么呢？担心太子杨广去而复返，再派人来截杀怎么办呢？就把这事儿啊告诉悟空。当然了，他并没说太子啊，就说刚才呀碰到一伙强人，被我们打跑了，我怕他再来。所以希望方丈啊，能够加强这里的戒备。哦，悟空大师一听，奇怪，自打老衲在此出家，已然60余年了，没曾听说过附近有什么强人呢。啊，李渊说，也许是刚来的吧，反正是小心为上啊。好，悟空说了，说您放心，我这寺院里头啊，有20个和尚，那是武僧啊，是专门负责寺院安保工作的。我告诉他们，把这寺院大门紧闭，严加防守，以备不虞呀。好，我也派我的这些家丁们配合大师防范工作，如此甚好。就这么着，把这安保工作也做得了。接下来这李渊呢？就在这院子里头打磨磨了，怎么呢？他着急呀，干瞪眼，他没辙，帮不了屋里夫人的忙啊。哎呀，只能求佛爷保佑，保佑我的夫人，保佑腹中胎儿都能够平安无事、顺顺利利的生产呐。这老和尚也别走了，陪着李渊吧，还得劝李渊啊，侯爷呀。不必担心，吉人自有天相。侯爷，您也别在院里待着了。你看，这天呐要下暴雨，刚才都落点了，还是跟随老衲，在别的屋，咱在那里呀，平心静气，静候佳音吧。拉着李渊，就来到了另外的一所僧舍，两人就在里面静等啊，一直等到二更天。就听见外面的咔，雷电交加呀！这雷打得震耳欲聋啊！啊，瓢泼大雨如同天河倒悬一般就落下来了，一边下雨一边打的咔咔，突然在这雷雨之中，就听到一个响亮的声音。哇哇！有孩子叫声，
李渊在旁边，你别看离那么远，听得真真切切，蹭一下子一蹦多高啊！好像是孩子哭声。老和尚一听啊，我也听见了，蹭！这李渊呢，也不顾老和尚了，一下子窜出门外，扎到了雨中，哒哒哒哒哒哒，一路小跑奔方丈去了。在半道上，就碰到一个丫鬟呢。丫鬟一看，侯爷生了，生了，哦，生了，生了，快快快！这丫鬟呢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哎呀，李渊这颗心呢就放下半截呀，被丫鬟领着进到了方丈室。一看呢，妇人精疲力尽，在那躺着，在一个老妈子的怀里抱着一个生产下来的小婴儿，8个月的小婴儿啊，不足月呀。生下来比那个大的耗子那强不多少，这要是往秤上摇一摇啊，按今天的分量，估摸不足4斤。这婆子一看李渊过来了，哎呀，向侯爷道喜，又生下一个公子，是个男孩。哦，让我看看。李渊过来一看，好家伙，小耗子怎么那么大点儿啊？咱甭管那么大点儿，一看还活着。哎呦，李渊一看这孩子，李渊咂了嘴了，怎么了？这夫人呢，给李渊生过5个孩子，头3胎都是女儿，但是呢，3个女儿死了俩，古代这个婴儿生存率啊极低，3个闺女死了俩，剩下1个女儿，也就大女儿，但是呢，那也得称三娘啊。李三娘，紧接着生下一大儿子，就是李建成，后来呢又生下个二儿子，就是李世民，今年刚满3岁。那再生的这个就是三公子啊。李渊前面这5个孩子，甭管死的活的，生下来都非常漂亮。你想想，李渊长得就不错，窦氏夫人长得也仪表端庄。这孩子能差得了吗？那李建成，那李世民，个顶个的漂亮啊！李世民长得跟银娃娃差不多少啊！那这孩子怎么长成这模样啊？你猛地一看呢，就像雷公崽子下界似的，鹰钩鼻子，高颧骨，深眼窝，2腮无肉，这俩嘴啊薄片嘴，上嘴唇还往下抠抠着，不注意的一看呢，就跟那鸟的嘴似的，这完全一雷公啊！也难怪今天打雷了，是不是打雷雷公一不注意直溜，一脚踏空，游到天上，掉到凡间，投成我儿子了啊？这孩子长得这也特寒碜了点吧？但甭管怎么地，这也是自己的孩子呀，只要活着就不错呀。这个时候外面嘎，又是一大雷，这炸雷一响，坏了。就见这个孩子浑身一抖，嘴一张，啊！哎呦，这李渊好像没把他扔了，怎么就这声音呢？比那雷还响还亮，刺人耳膜呀！哎呦，这孩子什么嗓子呀？但是发现孩子浑身打哆嗦，也不知道是冻的还是吓的。李渊赶紧吩咐，赶紧给孩子裹好喽，别冻着。啊嘎！又一个雷，这孩子又一大哆嗦。咱书中暗表，这孩子一生下来呀，就遇到这怪雷，这几个雷电给这孩子呀，嘿，打出毛病来了。怎么呢？自打这之后，这孩子一辈子呀，怕打雷，听到打雷就吓得浑身发抖。李渊一看孩子没事儿，又过来瞅了瞅夫人，一看夫人非常虚弱，李渊赶紧吩咐。把熬好的小米粥端过来，里面多放红糖，给夫人呢补一补。这赶紧抓只鸡去，怎么炖炖鸡汤啊？明天给夫人下奶，上哪找鸡去？有几个家丁啊，自告奋勇，我们呢出去这山林去打猎去，打几只野鸡回来。说下着雨，下着雨我们也得找啊，为夫人的安康。说这和尚庙能炖鸡吗？哎呀！悟空说什么时候了啊？就不管这一套了，
找个干净锅，

就用那干净锅炖就完了。你看这和尚通情达理，李渊一看母子平安，这颗心呢这才放下。悟空一看这个地方，那也不是和尚待的地方啊，啊，侯爷，咱们还是旁边休息吧。啊，好好好好，就这么着，悟空大师带着李渊又来到了旁边僧舍，两个人这回坐下，李渊这个心呢才静了。悟空让人奉上香茶，李渊对悟空是千恩万谢呀。哎呀，大师，甭管怎么说，我们今天呢要是没有遇到贵宝刹，嘿，后果不堪设想啊。我们住在宝刹，在这里寄居分娩，污秽了如来清净道场啊，罪归下官。有什么事儿我来担着。来啊，换过家丁，取纹银100两交给方丈。大师啊，您一定收下。多弄些沉香檀香，速降诸香，各殿焚烧，以解除血光污秽。阿弥陀佛。悟空大师说了，侯爷，您这太客气了，用不着用不着。不，你收下，这是我的一片心意啊。另外呢，我原本打算到贵宝刹避避雨，让我的夫人休养安胎，明天一早我们就启程上路。没想到啊，嗨，我的夫人居然在此分娩。那这个时候身体虚弱，不耐路途辛苦啊，所以还望大师给予方便，让我们在寺庙当中多住几日，等到夫人身体安稳了，我们再启程上路。不知大师可否给予方便呢？哎呀，侯爷，您说哪里去了？避寺荒陋，贵人而来，蓬荜生辉呀。所幸避寺还算宽敞，房屋众多，如若侯爷未行，不妨带夫人满月再走。哎呀，那是更好啊，只恐取扰不当啊。侯爷多虑了，阿弥陀佛。哎呀，这李渊呢对悟空大师啊感激的无可无不可呀，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了。他扶着腿呀四周看了看，大师啊，我一进寺院呢就发现了，咱们的寺院虽然壮丽，但不免坍塌处颇多呀。咱的寺院建寺在什么时候啊？哎呦，那糟了，早在东汉建安年间就建造了此寺啊，历经300年战火，保存今日，一直啊也没有好好的修缮。另外啊，寺里也没有那么多的闲钱，所以呢凑合着用吧，一直到今天。哦，那大师，依您看修缮此寺得花费多少啊？哎呦，我们原来算过呀，小修也得1000斤，重整不下1万两啊。最近这些年呢，老衲我也是到处化缘，现在呀手里也凑了有6-700两银子。我的心愿就是在我有生之年能够凑起1200白银修缮此寺，以报佛恩呢。哦，那得画到什么程度啊？嗨，一步一步来吧，缘到自然成啊。李渊一乐，大师啊，你说缘到自然成很有道理，今天你我相见，这不就是缘分吗？这样吧，我愿做你一个大施主，你呀也不用向其他人化缘了，你原来化缘的那6-700两你自己留着，有其他事儿你再用。我今天就许你，等我一到太原，立刻就派人给你送来纹银10000两，也算我报答永福寺之恩吧。哎呦，这老和尚一听，这投资多好，收留人家了。

0: 结果为自己化来1万两啊！赶紧起身施礼答谢呀！李渊赶紧的把老和尚扶住。哎呀，大师，不要如此，应该谢谢您呐。另外呢，我还有一事相求。哦，侯爷请说。我这不是刚生下第三个儿子吗？到现在还没起名啊，还望大师赐我这三子一个名号吧。哦，老和尚眨眨眼睛，贵公子是黑夜所生，生霸天下。我看不如就给这孩子起个名，叫他李玄霸。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最近一段时间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非常非常的踊跃，有的呢打电话过来就跟孟非老师啊一起探讨这个科学补硒的这个问题。那今天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地名啊。这个咱们说相声里面不有个报菜名吗？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地名的接龙。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呢给大家说一说中国所有的地名。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你这个是大夫啊，那你这个现在搞地理了，哎，有关系。这个地理啊跟什么有关系呢？就跟咱们中国的这个西有关系。那我不一直说吗？我说咱们整个中国呀有72%的地方缺硒，那这些72%的国土面积里面是土壤当中缺硒，所以说当地人呢在上面劳作呀啊，种菜种粮食啊，吃当地的这种食物啊，也就会造成缺硒。那有人说了，那剩下这个30%左右的这些地方就不缺了吗？那我告诉你啊，剩下这30%的地方啊，也是这个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也少啊。我说的这个72%的国土面积是相对来讲缺硒比较多的，那其中呢，这个里面更有30%啊是位于严重的缺硒地区，所以在长期生活在严重缺硒地区的人呢，就非常容易患克山病。有人说克山病什么样啊？我给大家说几个现象啊，脖子粗，关节大，啊腿肿，然后呢，喘气跟拉风匣一样没劲儿，上下楼没劲儿。然后心脏没劲儿，而且呢到最后有的人心脏啊都变大，甚至有一些造成心源性的猝死，这种啊就叫克山病。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离克山好远呢，我不会得克山病。哎，不是那么回事。什么意思啊？就是克山病是一个族群，这一类症状的通称为克山病，不一定说在克山。打个比方来讲，整个中国的缺硒带啊，其中啊有很多的省份，那你看克山在黑龙江，那如果说在吉林的地区有一些人啊，这也生活在这个低硒地带， 他那个硒啊比克山的略微多一点，但是呢他饮食啊或者是干什么不规律，他造成严重缺硒，他不会出现那种致死性的克山病，但是他也会出现什么关节肿大呀，啊没劲儿啊，啊心源性这个动力不足啊，啊这个免疫力低下呀，这个脖子呀也粗一圈啊，这些情况实际上也是克山病，只是说没到了要命那个程度。当年克山病爆发呀，实际上呢是已经死了很多人，从而啊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到最后发现。那咱们就说到了这么多哪个地方缺硒，那今天呢趁着这个节目，也趁着这个最后的两天时间，因为企业跟孟非老师也说了，说这一次呢给咱们拿的这个硒啊，价格上有优惠，咱们拿呢拿多长时间呢，就是在中心里都是300块钱一瓶，吃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是正常量啊。那如果说这次在节目当中拿的是200块钱一瓶，那你看一般来讲定半年的量269一瓶，这就价格上就少了600块钱。但是呢企业也说了，说如果要定一年的就按150来算，那150来算就是1800，那实际上啊就是在中心里面半年就是1800的量，现在呢就是在节目当中拿那就不一样了，在节目当中呢多少呢，在中心里1800半年，在节目当中啊1800能拿一年的量了，那你看这一下子是不是给了很大的照顾，就划算了，就等于给打了个5折呀，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啊我就提醒了，就是咱们整个中国呢有的地方啊不缺硒，那你就不用做这个硒的补充了啊。那你说打个比方来讲，现在如果是一个湖北恩施的听众朋友，你听到孟非老师的节目，那你就不用吃，为什么？你们家那就有硒啊，但是有些地方就没有啊。所以说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讲这个地理，让大家了解一下哪里有硒哪里没有硒，哪里必须要吃哪里可以不用吃，这个事儿我给大家说清楚。那咱们就说不缺硒的地方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地名，如果是当地的这些听众你在老家，那你听到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你可以不用吃，这是事实。那如果说啊您呢是我说的这些地方的人，但是呢您已经搬到外地去住了，或者说迁居到别的省份了，你迁到这个地方，那你就不属于原先那个地方的人。打个比方来讲，你是湖北恩施人，你已经搬到广州去20年了，那你就不能算湖北人了，就是你的老家是湖北，身份证可能是湖北，但是这个时候你该补习你要补习，因为你已经离开了那个环境，明白这个意思了吧？来我跟大家说，就说哪些地方的人不用补习，听好了啊，哪些地方的人不用补习，你就在当地好好吃饭好好吃饭就行。第一个排名第一的是整个全世界西都啊，湖北的恩施州，整个恩施州的人不用吃硒啊，绝对不用吃啊，觉得你们吃的硒都量大，就是你们天天吃米吃菜就有硒了。第二个地方叫陕西的子阳啊，这个地方呢含硒量也比较高。那么第三个地方广西的巴马，广西的巴马。第四个地方江西的如皋。第五个地方安徽的石台啊，就这几个地方，大家听好了，这几个地方的人，如果说你在当地你听到孟非老师的广播，无论说你是哪方面的问题，你放心，你这个问题跟缺硒关系不大了，因为你这个地方是富硒地区，也就是完全不缺硒的地区，所以说这个地方的人可以不用吃。那么第二个，如果说有些人说老师啊，说我是黑龙江克山的，我在恩施生活了15年了，那你也不用吃了，为什么？因为你补够了啊，这些硒进到你身体当中就帮助你很多病给解决了。那第二个地方啊，就是缺硒的地区，那大家听好了，这缺硒的地方就多了，哪些地方呢？我给大家念叨念叨啊，广西省、海南省、台湾省、贵州、湖北的东部、江西的南部、新疆的东部、甘肃的西部，这些地方啊就是缺硒但是不严重啊，缺硒但是不严重。所以说这些地方的人呢，如果说你啊为了自己的健康，年龄比较大的那种你补硒，年轻人就可以不用补了啊，年轻人就不用补了，但是年纪大的要吃要吃啊，一定要吃。那么剩下的这两个地方就是很缺硒或者叫严重缺硒了。那在这块孟非老师就强调嘱咐，这两个地方的人一定要补，必须要把这硒吃进去来治病用。大家听好了，第一个就是很缺硒很缺硒的地方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北京、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江西北部、福建省、甘肃、广东、宁夏，大家听好，这些地方就必须要吃了，一定要吃，因为这些地方都属于缺硒地带，都属于缺硒地带。也就是说 缺硒就会导致很多疾病的发生，这些地方的人一定要吃。那么还有一个地区，大家听着啊，叫严重缺硒地方，严重的缺硒地区，这些地方的人是，从老到小啊，小孩子到年轻人到老年人，必须要大量的吃，要大量的补充，还要补充好的硒，要不然这些地方的人非常容易诱发很多类的疾病。你到时候真要生病了的时候，你吃硒的量还要大，花的钱还要多，而且解决起来也麻烦。哪些地方我给大家说好了，这是必须100%要吃硒的地方，大家听着，排名第一的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你看东北三省全占了啊，然后河南省、河北省、山东省、山西省，大家听好了啊，你看这叫东三省，还有山河四省，这几个地方那是严重的缺硒。那还有呢，陕西省啊，除了陕西的紫阳以外，剩下那些地方都缺硒。然后四川省全境、重庆直辖市、云南省全境，还有新疆，还有这个西藏，还有内蒙，这些地方是属于严重缺硒。那么这个严重缺硒的地方，就是从老到小都要吃啊，从老到小都要吃。有人就可能奇怪了，说孟非老师啊，你说我现在身上有一些病跟缺硒有关系吗？是这个严重缺硒导致的吗？我可以现在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就是缺硒。为什么啊？因为我们做过调研，而且呢，我们有第一手的数据，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情况。你看，孟非老师是黑龙江人，也就换句话讲，东北人。那整个河北、河南、山东、山西这几个地方呢，作为中原腹地，我经常去，也比较熟悉。大家听着有意思的事儿就来了啊！包括西藏，我也在这工作。就是整个东三省加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这些地方的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的发病率，在全国都排在前列。我再说一遍啊，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包括这几个地方，整个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癌症啊、糖尿病这几个病的发病率，在全国都排到前面。而且还有一样的，整个这几个地方的平均寿命是整个全国来讲是最低的。那大家就明白一个事儿了吗？就是你发现没有，这几个省份恰恰在严重缺疾病，同时这几个地方的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肿瘤这些病的发病率又居于前列，然后平均寿命又比其他地方低。这就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啊，就一定他们这些地方有一个统一性或者是共性。什么共性？有人说这个气候那不一样啊，那你看东三省是冷啊干呢、啊、那河南河北这两个地方就暖了呀，就属于关里了，这个冬天最低也就十度左右啊。你像这个河南这个地方冬天最低也就十度左右，那夏天呢也热呀、啊、而且呢这个暖的时间也长啊，温度上面差别很大的。那吃呢也不一样啊，这北方呢这个吃面就少一点，吃大米的就多。那河南河北山东山西这个四个省呢，就吃面就比较多一点。你看看这饮食上也有差别啊，那咱们就要找共性啊，那口音也不一样啊，饮食习惯也不一样啊，那什么东西一样呢？大家听好了，都在北方，他们都在缺硒带上，所以说这就叫共性，而且是严重严重的缺硒地方，这就是共性问题了。这种共性问题就导致这么多病。所以我们包括在这个几个中心里面，包括在我这个新疆工作啊，包括在这个藏区工作，这些年我们也发现了，就是实际上在藏区里面呢，这个很多人援藏到了西藏地区呢，外地的人比较多，一般都是什么工程队啊、科研单位啊这些类型的啊，还有做生意的，还有搞矿的这些类的单位的人就比较多。那么到我们中心里面来的这些啊，本地人相对少一点，很多都是外地户口，所以呢到我们那儿啊，跟这些人呢也有共同语言，因为我也属于外地的嘛，在藏区我们都属于外地的。那这个时候跟他们聊的时候啊，就能聊到一块去，愿意讲一讲老家的事。那我也发现了，就是河南、河北、山东、山西、东三省啊、四川呐、啊、云南呐 啊包括新疆啊这些地方的人，我都接触过，我就发现了一个共性，也是个共性，他们都是严重缺硒带。而这些地方的人，大家听好了，就是严重疾病的这种也比较多，而且很严重。那这个时候，这个共性就找到了，就是严重缺硒。所以说，把这个硒啊要重视起来。要不重视，国家为什么说5月17号叫全民补硒日啊？必须要吃啊！啊，那国家怎么没说5月17号在今天应该吃大米，5月17号应该吃面啊，5月17号应该吃饺子，怎么没有这个啊？为什么说硒呢？因为这个硒是从治病的角度来去解决我们身体当中很多个 严重的这个问题了。硒是能够有效参与到身体的这个治疗当中去的。硒在国际上来说，在国内来说是研究透彻的，无论是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肿瘤以及免疫功能的系统的问题、血液的问题、生殖系统的问题，硒是能够有效治疗的。所以国家才把每年的5月17号定为全民补硒日。那如果用到硒啊，那就效果就好得多了。而且呢，它是从全方位的角度来去解决我们脏器的功能。但是如何去选是有说法的。首先第一个，现在的硒呢都已经到了这个3代半了。第一代那个无机硒亚硝酸钠，这个是坚决不能吃的，这个是中毒的。那第二代的半有机硒啊，以这个硒化卡拉胶为代表的这类的，现在基本上市面上卖的少了，不是没有，少了。因为它是什么呢？低毒或者是少量的毒素啊，还是有这个现象的。那第三代就是有机硒了，那这个有机硒就可以用了。而且这个有机硒啊对人体基本没有任何的伤害，但是呢量不能多，因为我说了嘛，吃硒这个东西啊，少了还不管用，多了之后呢还有中毒反应。量很关键啊，量很关键。那再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吸收率，如果吸收率不够，你吃再多没有用，还对身体有负担。那么现在来讲啊，无论是一代的硒还是二代还是三代的硒，基本上进入身体的水溶性能达到50%到60%，很多了啊，这就已经算好硒了。如果说能够把这个硒水溶性达到进入身体100%，这就是最顶尖的，也是硒的尽头，第四代硒。那现在这个呀，我不说个没有12年、3-5年、40-50年，基本达不到。现在能够做到的就是3代半的硒，就是咱们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在实验室里，在这个生产车间里，把这个硒啊先给它水溶。溶过了之后再组合，组合到一起进入身体，这就叫甲基硒，也是目前现在最好的硒，也是我们中心必须要用的好硒，就用这一种了。而这种硒也是目前国内乃至国际上最先进的硒。首先第一个，它安全系数没问题，100%安全。第二个，这个硒的吸收率，因为已经在车间里面合成了，进入身体它就直接崩碎就可以了，形成了半谷胱甘肽，进入身体马上就变成谷胱甘肽，这个时候直接起作用，效果就出来了。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已经由原先的定量补硒变成了有效的治疗，这个有病吃到它那个效果呀，那就别提了。那首先呢，你看我就说了，我说这么多地方啊，尤其是这个东北三省、山河四省，我就发现这些地方的人呢，老年病比较多，发病率比较高。那如果说以南北的身体健康老年基数来参照啊，你发现没？你到南方去，你会发现这些地方的人走路腰板直的啊。这个平时还能拿个东西的，扛个包的还多一点。那你看到市场买菜啊，拉个小车啊，腰板倍直的。你到东北去了，拄棍的就多了。所以说这就是地域性的区别，就跟什么有关？就跟这个硒有关。哎，有的人是生活那个地方有硒，还有一些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大家千万别多心啊。就南方啊这些地方经济更发达，经济越发达，平时日常对自己的护理啊，还有保养啊，还有提前的治疗啊，做的就越好。所以说我们现在发现了嘛。我说咱们现在这个做了采集之后，我们发现整个我们这些听众打来电话的人用到硒的，以前用到的硒的那人数还是不够，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就有计划的在节目当中进行科普啊，所以说该用的一定要用。那包括昨天我说了，我说这个患者呀，这个由于外伤性的问题造成的脑出血，大量的出血，从而进入了一个半痴呆的一个状态，很严重了。但是呢用到了硒，你看几个月过后这个高高兴兴的出院了，而且呢走的时候啊，那真的是心情特别特别的好。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硒对我们脑部的血管和脑部神经有效的一个作用。那今天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我说咱们身上啊生的这些病当中啊，最让人头疼的、最可怕的第一个就是老年痴呆。那么还有没有往下排呢？有人说第二个该是癌症了吧？不是，大家听好了，第二个都不是肿瘤。真正对人体影响特别大、让人痛不欲生的，排到第二个的什么病？糖尿病。你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我跟你说，糖尿病这个事儿啊，听着就是拿嘴一说三个字糖尿病，那是没得了。谁得了谁知道这种痛。为什么？你说癌症这个事儿啊，有的时候呢到了后期、中晚期、后期，那疼的受不了。但是呢有一些那个强效的止痛药啊，虽然是那个药效的止痛药啊，这个有毒性的，但是呢最起码有个办法呀。是不是？它可以短暂性的缓解你的疼痛。可是如果说得了糖尿病，要想短暂性的缓解痛苦，不存在，没有。而且这个糖尿病啊， 我告诉大家，是家人呢，跟这个老年痴呆不一样。家人照顾老年痴呆是又费心又费力又费人。糖尿病这个事儿啊，是家人不一定那么费力，只有后期了费力。但是糖尿病是个体遭罪，简直是排到第一。为什么啊？大家听听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糖尿病的这个病啊，它这个并发症一旦出来了之后，是全身上下哪个地方都出并发症，上到头发根，下到脚后跟，所有的地方都能被糖尿病产生并发症，而且它对脏器的损伤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哪个地方都能受损。你看，糖尿病的肾病、糖尿病的肝病、糖尿病的肠道疾病、糖尿病的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的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坏疽、糖尿病的失明，你算算吧，哪个得到身上好啊？哪个都不好。而且这个病啊，那是眼看着自己一天天的烂掉，眼看着自己一天天病情的加重，你想想这种心理压力有多大？这种心理压力真的一般人都承受不起。同时啊，他心里都明白，就是这个病没有任何减轻，只有越来越重。不是说没有地方能够让糖尿病减轻啊，而是现在整个国内能够让糖尿病这些病人减轻的地方太少了，太少了。这个病，我告诉大家，现在谁要是能够把它短暂的抑制住，抑制住两年、三年、四年不往下发展，这个地方都已经很厉害，很厉害了。你明白这个意思了吧？所以说，糖尿病谁得上，谁痛苦。那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让糖尿病有效的得以抑制，甚至症状还有所减轻，危险系数还变低呢？我告诉大家，现在就有，不是我说的，是现在整个国内研究硒的这些人已经把这个结论，已经把这个事实拍在我们面前了。也就是说，糖尿病的患者，只要你能够保证硒，而且是好的硒，足够量的硒，足够时间的用下来，这个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病时间至少能够晚3到5年以上。而且即使说3到5年并发症出来了，他这个并发症的严重性也会大大的降低，从而就让我们这个人呢少遭罪，多活一些年，走的不那么痛苦，同时还不会说全身溃烂的跟个废人一样。只有硒能够做得到，只有硒能够做得到。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当中啊，在我们中心当中这几个中心里面已经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只要到我们中心里面来的糖尿病患者，这个事儿都不用家属说，也不用说我们这些医生在一起开这个会啊做研讨，不用了。就是来到我们中心里面给糖尿病的患者是100%用到这个硒，而且用多少啊？原先那个时候没换剂型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3代的有机硒，能够给他们用多少？1天是3粒。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那个有机硒一粒是80微克，吸收率是50%。你算算那个账啊，是多少呢？是基本上每天啊3八240微克，进到身体当中就是120微克起步。我说的是起步，就是根据身体的轻重情况，起步就是120微克啊。然后呢，如果病情越严重，加的量越多，最多的时候是给糖尿病的患者加到每天400微克以上的硒。那么到现在为止呢，从2024年开始啊，我们这个硒啊就有了进步，有了升级了，进入人体的吸收率是100%了之后，那么现在给这些糖尿病的患者普遍的规定了，就是进入身体这个硒就是3到5粒。为什么要吃这么多？我告诉你，保命，保命重要。你要是不保住这个情况，不保住这个现有的症状，等到以后再严重了，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所以说在糖尿病这一块，现在我们达成共识了啊，就是基本上保持这个量，也就换句话来讲吧，300微克起步，就是每天吃现在这个3.5代的甲基硒，就是最少用3粒，最少用3粒。那如果说此时此刻收音机前有的听众朋友在听孟非老师节目的，而且呢也这两天订购了我们这个硒的，那如果说你这个糖尿病是刚刚开始的，那你一天吃一粒就行了。如果说你身上已经有了1到2个地方有并发症，或者说皮肤有破损的，或者眼睛已经快看不见了，或者说这个肾脏已经功能下降很严重了，这种情况下你就听我的，3到4粒，那你就照着3粒吃就行了。那咱们如果说在节目当中统一，大家听好了，你就听孟非老师的，就是如果是糖尿病的患者在家里面吃到咱们这个硒，你比我们中心里价格便宜1/2啊，所以你怎么办呢？你就每天照着3粒来吃就行了，这个照着3粒来吃。当然如果是轻的问题啊，或者刚刚有糖尿病的这个，你正常一粒。要是说你的并发症已经出现了1到2个了， 你就照着三粒来吃。我告诉你，谁吃完，你到最后你会谢谢我。为什么？因为他对糖尿病的这些并发症的治疗，那个结果是超乎你的想象。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3: 那说到这个糖尿病啊，大家一定不陌生。为什么呢？每个人身边都会有糖尿病的患者。你知道现在糖尿病的患者这个年龄有多小吗？我告诉大家啊，现在有6-7岁的孩子糖尿病，而且现在这种低龄化的现象啊，非常非常普遍，包括10几岁的、20多岁的这个年轻人呢、得糖尿病的越来越多。现在你知道吗？有一组数字都很吓人啊，就是现在大学里面，现在这个大学里面，糖尿病的发病率是1%，就这200个学生当中，20来岁啊，就有一个糖尿病啊。那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我告诉大家，糖尿病100%就是吃出来的，高热、高油、高脂、高糖这些东西是造成糖尿病发作的一个主要的诱因。现在的孩子呀、不好好吃饭，那个饮料啊当水喝，然后呢，外卖呀、就什么都吃。尤其是女孩子，现在很多女孩子一出门啊，就是奶茶在手里面，饮料在手里面，包括现在很多小孩在家里面，水都不喝，就是饮料，这100%不行的。所以说现在糖尿病的趋势是越来越严重。那包括老人家这个糖尿病有多少？现在啊，咱们就初步的估摸了一下，你算一算，也就是说你身边的这些人，咱们是最直观的例子。现在身边的这些老人家糖尿病的发病率至少在30%以上，也就是说你身边10个人至少有3个糖尿病，甚至有些人身边啊4-5个。那孟非老师这么多年以来呢，接触到的这个患者呀、都是老人家。那在我们这边中心里面来的糖尿病的患者的数量能占多少？我跟大家讲，我们现在中心里面报道的这些数字，糖尿病的患者进入我们中心进行康复治疗的达到45%。那你们想象一下，你说这个发病率高不高？而且糖尿病到最后的这个结果是每个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有人说我见着一个糖尿病什么眼睛都瞎了，有人说我见着一个糖尿病脚都烂了。老人家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句心里话，咱们不是攀比，这个也没必要攀比。你们见过几个糖尿病？你们无非就见到身边的糖尿病病人，或者说有老朋友老同学呀、糖尿病在医院住院的时候你们见你见着截肢的，你们都感觉很厉害了，很严重了。那你猜猜孟非老师见过多少？你说我这么多年行医以来，45%啊，也就是说在我手里面诊治过的这个患者当中，有一半都是糖尿病，而且这些糖尿病就没有一个轻的。我不说了吗？进到我们中心看病都是走一大圈，什么省里医院、市里医院，甚至北京都走过的，到最后的要不然就是感觉效果不理想，要不然呢就是治完了没效果的，到最后到我们这都姑且一试的。所以说到我们中心里面，他们为什么心甘情愿花那么多钱呢？那为啥说愿意到我们这儿把真金白银花出去？保命啊！你说都已经没有感觉有希望的地方了，来到这儿那再不多花钱，那再把不把这个事儿解决一下，到最后就没希望了。那你猜猜这种情况下舍命还是舍财？所以说有些人说舍命也不舍财，那到这个时候那钱啊就不是你自己说了算了，都是家里人或孩子跟你说。你们见他

全身上下没有穿衣服，全身上下就是拿纱布包的紧紧的。你告诉我，你见到这样的人，你第一感觉是什么？你告诉我，你第一感觉是不是人烧伤或者烫伤了？是不是只有浑身上下全身烧伤、烫伤、冻伤，才会进行全身的包扎？结果到我们中心来个这样的病号，把我们中心的大夫吓一跳。对的，我们说这不是来看这个外伤的呀。结果一来了之后，推进来家里面好几个人，然后也提前联系了。当时联系之前说有一个老人来我们中心里面，说病情比较严重，然后大概说了一下，把这个情况。我们中心说没有什么老年痴呆吧，没有说什么肿瘤后期吧，没有说什么这个脏器严重衰竭吧，这些情况问了问，人说没有。那没有的情况下，那只要没到这个中晚期，我们中心是可以收治的。所以说当时呢，就同意了，就过来。没成想一下车这个样，拿担架抬下来，人家别人来怎么来的？我告诉大家，有的呢是开小轿车，然后啊，这个家属开着车门走下来，还有的呢是坐的那种商务车。那个高一点，还有面包车，然后里面有轮椅给抬下来的，哎，扶下来的，放到轮椅上，或者直接连轮椅一起抬过来的。因为在我们中心住院的这些人吧，家庭条件还都不错。我们是第一次见着个啥车呢？见着个120车。当然那个车不是120啊，但是就是那种叫医疗转运车，大家明白吗？什么叫医疗转运车？就是这种车在街上是不允许打那个120那个警备警报的，但是呢，它车里面的这个情况。里面的这些设备跟120里面几乎没有太大区别，除了急救的东西啊少一点，剩下跟120里面的东西一样，也有床，然后呢也有大夫啊，然后里面也放了很多的药物。那这样的情况下，在病人转运的过程当中用这样的车来用，有的人说这啥东西，你最好不要知道，因为你要知道啊，一般情况下都是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就是小医院往大医院走，或者是外地的医院换地方的时候转院没办法走的时候，就这种路费很贵的。你告诉我，这样的人一下了车，这个抬下来的还是着装的护士抬下来的，然后呢在这个床上抬下来了之后，他盖了个布吗？结果呢，大家知道吗？你知道120车上盖的是什么布吗？我告诉你，别害怕啊，不盖白的哈，盖白的就没了，盖的是那种医用蓝啊，就是最正常的那种医用蓝的单子，所以说这是活的嘛。但是下来的时候，这个大夫与护士啊接诊的这些一看，你说这怎么脑袋包得这么严实，就以为受伤了呢，结果呢就给推进来了。倒进来了之后得换到我们的担架呀，结果一换到我们这个移动担架上面，往上一换，那担子得撤下来呀。结果这担子往下一撤，我的天，全身上下包的全是纱布，全身上下捆得满满当当的啊，除了这个大小便的这个地方没有捆着以外，还有眼睛鼻子耳朵没有捆着以外，还有这个手上没有捆以外，大家都说这才多大的，才多大的。你像眼睛、鼻子、耳朵，还有两个手，还有这个尿尿的这个地方、大便的这个地方，没有包着以外，甚至全身都包着。你放谁看着不惊讶呀？结果我们这个就懵了，你知道吗？然后看了一眼，我就回去了。因为什么？因为我快上班了啊，7点多那时候来的呀，在这个医院里面我还忙着要查房了，我就走了。因为我知道这个事儿明天要会诊的，当天晚上只是说办个手续，第二天要做检查的。人家一进门拉过来也比较远，就给送过来了。是从哪来？从拉萨过来。结果人家走了之后，这边该办住院手续，办住院手续。我这边呢，就该忙啥忙啥。我这边活也多。那到了第二天早上了，这个过来了之后，人家就叫我了。按理来讲，我该下班了，是不是？我早上8点我该下班了。但是呢，有这种特殊会诊的，我要参与一下。结果呢，我就过来一下。我说这个会诊那边是什么时候出来？我说比昨天见着一个特殊的病人呢。那边说还得等。我说那等多久啊？他说估计得等到11点多了。我说那11点多我就睡觉去了啊，我这困了一晚上没睡。因为大家知道我在中心里面值班都是值夜班，而且啊一值夜班晚上是不允许睡觉的，因为我们很多患者身上挂的那些那个监测仪啊响了之后啊，包括图像啊都在我那监控室里面，有事儿了我去解决，没事儿了我就看着这个，因为每天必须有值班的呀。所以说我呢，既然作为一个医学负责人，我就管这其中的一个晚班，基本都是我。但是我的工作时间长啊，我早跟你们显摆过，我说我这个是12个小时制，甚至一天都下来了之后都是14个多小时的工作时间。那你看有会诊了，必须得叫我起来，所以说每天睡觉的时间呢，基本上我就每天最多6个小时，有的时候就是5个半，但是对我来讲也够用了，一天晚上6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也差不多了，包括吃饭洗漱呢。然后我说那不等了啊，我说那就晚上再说吧。我说因为来什么？为什么我不着急？有人说孟非老师你怎么不着急呀？来着

患者了，你都不为人家着想，大家明白吗？到我们中心没有急症，没有说什么急性阑尾炎、急性心梗的，就是这么说吧，拖个三天五天都没事的。当然我们不可能说来了患者给人拖三五天，你这叫对患者的不负责任，是不是？但是呢，正常情况下就是三五天来了，他们一般都带着自己的药，该怎么吃怎么吃，三五天不管都没大问题。但是呢，从医德的角度来讲，要尽早的给您制定这个方案。结果到了晚上了，啊，正常来讲应该把这个所有的体检呢，还有这些东西拿过来了，包括这个治疗方案呢，我给看看呢，因为我也要作为一个负责人，我要签个字的，就是不论是不是我收治的，我也要签个字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那边的制度很严格。结果到了晚上了，啊，九点了还没来，我就有点奇了怪了，我说什么情况啊？结果我说这个正常来讲，一般来讲当天住啊，要是上午住的，下午到晚上基本上这个治疗方案就出来了，然后这个怎么吃怎么治怎么康复怎么运动全都有了。结果这个都隔了一天多了，你看头天晚上来的，到现在一天多一点了还没来，我就着急，我就问了一下，我说那个患者什么情况啊？我说到现在检查报告还有治疗方案都没做出来吗？结果我这一问不要紧，那你看我跟边有值班的，结果就过来就说那个主任，他说他那个情况比较特殊，他说现在那个正常的检查一半都没做完。我说为什么一半没做完呢？我说是咱们的人的问题啊，还是他的问题？把我们工作人员讲，说孟主任是他的问题，说现在他那块抽血都不好抽。我说怎么了？他说你发现没有，他是全身都包着纱布。我说对啊，我说我也想问了，我说也一直没人跟我说呀。我说这一天下来我在等方案，我说我这也忙，该睡觉睡觉。我说我现在过来了之后，我又查房刚回来，我说我还想问一下呢，我说那个是什么情况？我说咱们中心也不治烧烫伤啊。他说孟主任，他说他这个情况太特殊了，他属于全身性的皮肤破裂。我说什么情况？他说身上全身性的皮肤破裂，而且呀，尤其是下肢这个皮肤破裂的非常的多。他说现在他那个纱布捆到一起，有点类似于固定紧身衣的作用。他说如果要穿紧身衣的情况下还是有伤口，那有伤口一捂住就会溃烂。他说现在这种情况下用的这种透气纱布就起到一个半固定紧身衣的作用，所以说我们一做哪个地方的检查的时候还要拆一块，抽血呀还要撕开一块，然后还得捆住。他说他这个情况太棘手了。我说不行，我说我得过去看一下。我过去了，我这么一看，到了那个屋子里面，我那么一进去，哎呦，你知道出现了什么情况？就一股味道差点没给我打喷嚏。这个味儿是说腥不腥，说臭不臭，反正就是有点像什么啊，我给大家讲一下，我给大家形容一下，你们听听。就说有的人喝了酒，喝完酒了之后吐了这个东西，又放了一天，然后屋子呢还比较热，还关着窗户，大家能想象到，就是有一个人在很热的屋子里面，头天晚上喝完酒吐了一屋子，这个屋子又关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一开门，从门里分出来这个味儿，就这个味儿，一进那个屋子就砰就一下。我戴着口罩啊，而且我们戴那个不戴那种一次性的那种口罩，就现在的，因为我的职业习惯就是我属于这个老一号的那种了。我们戴的都习惯什么？我都习惯戴那种棉纱的口罩，就是那种最早的那种戴那样的口罩。结果就吃个口罩，多少疼啊！你算了，一下子我都闻到了。哎呦，我就马上我就知道了，我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而且已经是很严重很严重，甚至已经威胁到生命的这么一个超级严重的糖尿病的患者。我这一进屋啊，这屋子里面四五个大夫，再加上家属，再加上护士，这都满了。然后呢，有一些检测仪器啊，都已经到了屋里来。我听那个患者呀，在那哼哼，为啥哼哼啊？疼啊！大家想想，那皮肤炸开是一种什么感觉？我说这样啊，我说这个，在以前别的医院检测那个结果拿出来，我说我先扫一眼，我看了一看，我一看，哎呦，包括有一些照片那出来，两条腿上面的伤口是最多的。包括脸上都有，这种皮肤都炸开了那种感觉，大家知道吧？这糖尿病啊，最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什么？两条腿啊上面容易破，然后呢手上容易破，最多地方的破的就是脚啊，脚上慢慢就烂了，烂完了之后露骨头。但是刚刚开始破的时候啊，它不一样，有的人呢是这个肝，有的人呢是裂，这个患者呀、啊、就属于全身的那种裂开。上面呢是小蚂蚱口，下面是大蚂蚱口，哎呀，那痛苦啊！干裂干裂的还不出血，尤其那里面露着那个嫩肉，
那还不长上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么一碰，那两个嫩肉互相之间一挨上，那种疼痛，你想想他能不哎呦吗？我说这个多长时间了？他说这种情况已经大概有2年的时间。这家属就聊，哎呀，一边说着一边掉眼泪，说大概有2年的时间。我说这都去过哪儿啊？他说该去的医院都走遍。就是这种情况是时好时坏。他说有的时候啊，这个住个2-3个月，慢慢慢慢的这伤口就能长上，然后呢，回家一段时间，这个伤口又裂，裂完了之后再长，长完了再裂，就反反复复。你说医院没有效吧？它有效，这血糖啊控制的也行，但是身上这种情况就严重了。现在呢，这个经常一直就这么躺着，躺了之后啊，那后面的皮肤薄的不行，而且啊，这脑袋都梗过一次了。他说就是因为一直不动啊，这个血液循环也慢，再加上本身是糖尿病多少年，他说现在这是强效的2种降糖药在打胰岛素，他说现在啊，这就打针就留个眼了，要不然这不行了。我说这样啊，我说咱们今天呢必须把这个事儿拿出个话，我说要不然这个患者来到这儿了之后不是来遭罪，我说咱们呢尽快的搞出来一个方案，我说有没有效只有在试的过程当中咱们不断去总结，但是呢咱们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把这事儿啊给他接住，让这患者减轻痛苦。我说咱们现在呀，也别说把他糖尿病治好了，我说现在就把这个一身伤口给他解决掉，比别的医院里面来得快一点。我说这样的话他这痛苦也小一点。哎呦，我们这一说完，这家属还没等说呢，这患者那个嘴呀汪一声就糊了。你想想他多难受，他一听这个那嘴，那我们就眼看着那嘴裂了，就一挖开，瞬间你知道出现了什么情况？两个嘴角瞬间就裂开了。我说这啥情况，这都这么严重了吗？哎，我说你赶紧别哭了，我说你这样，我说你既然来到这儿，信得过我们，是慕名而来也好，还是别人介绍来也好，我说我们既然接诊了，我说我们就对你负责到底，我说你放心，我赶紧安抚患者的情绪。我说这样，开双口，什么叫开双口啊？就在他身上四肢胸腹啊加上这个地方，咱们拿这个剪刀啊把他这地方剪开，啊不能都剪，因为它起到一个紧身衣绷带的作用，不能全剪。怎么剪呢？把它每个地方剪出来大概5公分这样的口啊，你看腿的正面剪成2个口，侧面两面剪成一面剪两个，4个口，这两个腿就6条口，然后胸左右中间肚子胳膊腿都这么剪。我说我们要干什么？我说你看来了这1天多了，这检查还没检查完呢，我说你这伤口我们都没看到呢，是不是？我说只说这个麻烦，我说那个抽血的时候啊，别的地方是哪个地方啊蹭到了你伤口那块裂开了也好啊，那你说咱们这个不解决，那你到最后不更遭罪吗？就这样，家属也同意，赶紧先消毒。那怎么消毒啊？直接往上泼酒精啊！哎呀，那没办法，你不泼又不行，是不是？你一泼酒精，又泼到那伤口上，疼就上啊，要它蹦起来的快，那本身的患者就起不来，浑身就难受。结果这窗口一开了，我一看，咬牙切齿的，嘴唇都咬破。你说这多难受？你们谁见过这么严重的糖尿病？孟非老师从医30来年了，第一次见到那么严重的糖尿病，结果把这几个窗口一打开，那看到那个嘴身上啊，胸腹那块还好一点，脸上也有，脸上的口小一点，但是那两条腿上，包括脚上那口，每条口都得是6-7公分以上，而且往前伸裂开那个深度，大概在1公分到1.5厘米。大家就想象一下，如果你身上有这么大一个裂口，你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一看，我说这也太严重了。我说这个大夫怎么说？他说现在就是吃的药啊，一个是抗感染的药，一个是促进愈合的药，然后呢再加上修复表皮的药，然后这些都给用上了。然后呢告诉我们，这个身上啊，这个一定要把这个固定好。我们一看身上还有绑带，我说你这样，我说咱们开个会，我说咱们那个回过头来把这个发拿出来，再跟家属说。我说这块啊，先把他那个外面再绷一层，我们就回去。到了会议室里，我直接就提了个建议。我说他现在这种情况，我说咱们现在啊，就是脑梗过了，然后呢肾脏这个有检测指标非常非常的不好，已经快要进入肾衰竭这个阶段了，然后呢肝脏这么多年下来用药也好干什么也好也已经进入损伤阶段了，然后这个心脏供血也非常的不好，包括这个皮肤，我说已经一身病了，也就换句话来讲，糖尿病该有的并发症除了眼睛还没有大问题外，肾内全都有，我说这属于一个重症患者了，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我说现在最怕的就是他的这种感染。我说首先第一个是把他换病房，我们这个病房里面也有那种半无菌的病房，就是什么东西都不放，屋子里面东西除了金属的就是塑料的啊，一点脏东西都没有，而且
这个给他睡觉的时候拿一个半罩子给他罩上，里面那个紫外线的消息都不打开，加上呢灯不能直接照着他，属于半消毒的半无菌房。我说把他换到这个屋子里面去，家属有一个在那，我说你们同不同意，我说这个屋子有点贵啊，我说这个里面24小时都有人刮户，这是第一。第二个，每天消毒3次，我说这样的话费用比较高，我说这个房间里面一晚上就600多，我说这是额外加钱的啊，我说你们同不同意，我说同意，家里面这个钱上没问题，就想让这个事儿简单的快点解决，我说这是第一步。我说第二个，我说明天啊，那个今天晚上不要搞了，我说明天早上，我说把他这个身体啊上面这个布全给他拆了，我说咱们这个速战速决，最快的速度拆完之后，把他全身进行一个有效的消毒之后，看他的皮肤的情况，拍一张照片，然后第二个再给他重新包上，包完之后，我说在他那个床子呀，床上面弄个槽，我说干什么呢？我说我师傅传了个绝招啊，叫二油方啊，杀鸡油、紫苏油，专门解决各种伤口溃烂不愈合的。我说明天把他身上无菌纱布包完了之后，全身涂抹。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拿那个别人都是涂一点儿，我说他这就不叫涂了，他这个叫泡，

0: 解了，进入身体就全部吸收了。所以说你以前吃的一粒儿，你连三分之一都吸收不了。但是现在吃的一粒儿100微克，是进去多少，吸收就多少，效果比你以前那个吸要强3到4倍。这是第一个，
1: 那太好了，
0: 所以说一定有效。就是我推断啊，给你家老太太用完了之后，基本上3个月左右吧，就是脚上流水那个地方能好，而且那个发黑发紫的情况能够减轻。然后说你这个叫短暂晕厥症，你这不是说什么脑缺血了，你实际上是脑子里面的血管已经有一部分就瘪了，不是堵了，是瘪了，一瘪了它就过不去血，然后你血压再低，再顶不上去，出现的这个情况。您听我讲啊，我告诉你，你老伴儿一天吃一粒就够了，你得吃2粒，因为你这个情况实际上比他更容易发生危险。他那个是看得见的危险，你这是看不见的。你用什么呢？你听我的，你用这个黄芪，就在药店买，每次用上6片黄芪，然后呢，再加上1小把枸杞，拿这个冲一杯茶水。你每次吃稀的时候，每天吃2粒，你把这个稀用这个黄芪枸杞水冲下去，我就告诉你，你用上1个月，你开始有劲儿。用上2个月，你这个就感觉突然睡着这个情况就会减轻甚至消失啊！你
1: 啊，用那个黄芪泡水送服那个稀是吧？
0: 黄芪加枸杞
1: 啊，黄芪加枸杞泡水，
0: 效果超好。就是一般身上没劲儿的，这个容易脑袋晕沉沉的、反应慢的，用这个黄芪加枸杞籽泡水冲下去送这个稀，效果超级好。就我们中心里
1: 那我一次吃2粒是吧？
0: 对，你家老伴一天吃1粒，你一天吃2粒。你只吃2粒
1: 啊，
0: 要不然你这情况，你刚才说了，你要倒下可怎么办？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我就给你定4年的啊，然后你俩这么吃，好不好？
1: 好，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嘞，不客气不客气，祝你们健康，好不好？哎，好，再
1: 见啊，
0: 嗯。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3: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4: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5: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3: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6: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
5: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3: 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4: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7: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3: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8: 家庭防火，
9: 安装
8: 小白盒，
9: 靠谱又省心。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大家伙要是有对我熟悉的呢，
5: 啊，
4: 我平时啊，
5: 嗯，
4: 不跟李丁搭档，
5: 啊，
4: 哎，我平时不跟他搭档，
5: 是吗？
4: 这临时的今天呀，
5: 嗯，
4: 很不情愿的跟李丁搭一回，真的，这不是谦虚，啊，
5: 就但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演出是跟我搭档的，
4: 你提那个干什么呀？啊，一般的不爱跟他搭档，
5: 哎，对，我们俩不是搭档，
4: 为什么呢？
5: 为什么呀？
4: 就像我们这个岁数的年轻人啊，
5: 啊，
4: 基本的都还是受过这个高等教育。
5: 对对对，
4: 哎，但是李丁的这个文化层次实在是跟我差得太远。
5: 谁呀？
4: 无法交流。
5: 我怎么文化层次跟你差得远了？我怎么就跟你差的？我凭什么文化我就没文化了？我
4: 本来嘛，
5: 我哪儿没文？我怎么就没？我就没文化吗？我，你看我像没文化的吗？
4: 不像。像没脑子的，
5: 什么叫没脑子？怎么了？不搭档也挺好的，你干嘛你上来讽刺我呢？
4: 我没法形容，怎么形容
5: 一下？我怎么了？
4: 就好比说啊，还不说这个李丁的文化层次要是在这儿吧？
5: 我在这儿啊。
4: 李丁的文化层次要在这儿。
5: 你呢？
4: 我的文化层次就得在
5: 啊。
4: 就得在
5: 你干嘛？你上哪儿去呀？你还想差得了那么多吗？
4: 我够不着，
5: 你够不着，你把我这稍微往低了一点行不行？我照着你把我往低一点，你还行啊？你好看一点是不是？啊，
4: 好比说
5: 啊啊，
4: 哎，李丁的文化层次在这儿吧，
5: 我这文化层次还没何云伟个儿高呢，我也太低了，我
4: 这在哪儿
5: 啊？
4: 我就得在
5: 你在哪？
4: 我就得
5: 你看我这
4: 没法儿，
5: 得差那么多，
4: 没法形容了。
5: 我本来你都上天了，你都
4: 差太远了，
5: 嗯，
4: 确实是打小，
5: 嗯，
4: 就在这个语文学习方面
5: 怎么着，
4: 就体现出他不行。
5: 怎么体现出我不行呢？
4: 打小写作文你忘了？
5: 写作文我不照样写了吗？
4: 我们俩一块长起来的
5: 啊！
4: 这写的作文啊，
5: 嗯，
4: 我的母亲，
5: 名字不挺好的吗？
4: 都写这作文，
5: 嗯，
4: 抄范文。
5: 我怎么抄范文了？
4: 风卷着乌云，天压得低低的。
5: 嗯，
4: 在蜿蜒的山道上有一个小黑点儿，那是我的母亲。
5: 我们是绿豆蝇是吗？
4: 一滴雨点打在母亲的脸上。
5: 哦，
4: 母亲抬头看了看天，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快了。
5: 是吗？
4: 她走得这么急，走得这么快，就是为了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给干渴的禾苗浇上一点水。我伟大的母亲，我可亲的母亲，
5: 我的傻妈哟。我妈跟家纳着鞋底子好不好啊？我妈好像一推门，哎呀，要下雨了，赶紧去浇水去了。我有毛病是吗？
4: 你妈没有这个毛病啊？你不会写呀？
5: 我怎么不会写了？
4: 我一个傻妈，
5: 你这本来也有科学依据。
4: 这有什么科学依据？要下雨浇水啊？
5: 不是，你看现在都是要下雨给植物浇水，就是因为你大太阳天给植物浇水容易把植物烧死，把根烧死，所以这阴天快下雨之前给植物浇水浇透了。你知道吗？我正经，我是个植物人，不是
4: 什么，
5: 我是个研究植物的人，
4: 有一点植物方面的知识。
5: 对对对对对，
4: 写在作文上，
5: 写作文上可能
4: 是
5: 表达的不太好，
4: 就是了，贻笑大方了。
5: 哎呦，
4: 长大一点
5: 啊，
4: 贻笑就深了。
5: 长大怎么了？
4: 外国的诗篇
5: 啊，
4: 高尔基写的，
5: 什么呀？
4: 狂风卷袭着乌云，
5: 哎呦，
4: 在乌云和大海间，有一只翱翔的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5: 什么？哎呀，这都。你是高尔基写的吗？啊，
4: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5: 哎，这是海燕，
4: 这是外国的诗歌。再长大一点，嗯，我个人啊，
5: 你，
4: 我个人最喜欢的
5: 什么呀？
4: 滚！哎，我接着
5: 喜欢什么？
4: 滚！哎，我接着给大家介绍啊。
5: 那不，你再说一遍。
4: 滚！
5: 你怎么不死去呀你？
4: 就算我不是你亲搭档，你也不能站在台上滚，
5: 你干嘛呀你？
4: 不是，没让你滚。
5: 那你说的？
4: 我说我最喜欢的。
5: 喜欢的是
4: 滚，
5: 古文是吧？
4: 对，
5: 你别连着读啊，你们古文，
4: 古文，
5: 古文，
4: 这行了，这行
5: 了，古文，
4: 滚啊，
5: 古文。不是，就您这舌头就别学语文了，就
4: 怎么了？这不这里
5: 古文，古文，古文啊，
4: 古文，
5: 对，
4: 打小学过很多古文的篇章啊。您像我们上学的时候学的，
5: 学的什么呀？
4: 咱同龄人都记得啊。
5: 什么呀？
4: 你像有这个，嗯，诗说马说和劝学，
5: 有，
4: 梦游天姥吟留别，啊，陋室铭短歌行，刘墉有一个雨霖铃，木兰诗和舟记，杜甫他有篇诗豪丽，这些个我们都熟悉。呱唧呱唧呱唧呱唧，
5: 干嘛呢？呱呱唧唧还你？
4: 这怎
5: 么什么呀你？
4: 这不显得我有学问吗？
5: 你见哪有学问的？哪大学教授跟讲台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
4: 浅出讲义，这叫讲义。
5: 不，你这快板，你这是数来宝，
4: 数来宝。经过我的总结啊，文言文中啊，塑造了大量的丰满的跃然纸上的人物形象。
5: 哎呦，这词儿啊，
4: 那可不，嗯，
5: 都有什么呀？
4: 你看，有聪明他就有傻的，啊，有爷们的就有娘们的，啊，有喜欢说相声就有喜欢《还珠格格》的，
5: 什么呀？
4: 都有，
5: 这都什么呀？这个
4: 古文里都有，
5: 我一样我没听明白，什么有聪明有傻的？
4: 对，
5: 怎么哪个聪明哪个傻？
4: 你看，晏子聪明，
5: 晏子，
4: 这小学一篇叙事的文章啊，啊，叫。燕子除屎，
5: 哎，这燕子生活也太贫乏了吧？燕子没人除屎去了，
4: 不对，
5: 他是拿脚杵的，拿嘴杵的，他是
4: 不是，你别闹啊！
5: 我谁跟你闹了？
4: 我顺序安排错了，不叫燕子除屎，
5: 不叫燕子，叫
4: 楚燕子屎，
5: 我这更脏了，这个
4: 叫燕子怎么着？
5: 屎楚。
4: 燕子
5: 屎
4: 楚，
5: 哎，对，
4: 燕子出使楚，
5: 哎，没错。
4: 燕子是哪儿的人呢？
5: 哪儿人？
4: 齐国人。嗯，哎，燕婴燕平仲
5: 是这个人，
4: 身材非常的矮小啊，小燕子吗？
5: 穿花衣，啊，
4: 不是。
5: 年年春天来这里，
4: 不要唱。
5: 我问燕子，你为啥
4: 来？我没说他。
5: 燕子说，
4: 不要唱。
5: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有灵魂。你看我这个语文怎么样？
4: 你有病啊！
5: 我怎么了我？
4: 我说小燕子，我说穿花衣了。
5: 那
4: 我你我怎么了我？
5: 那是什么呀？
4: 身材矮小嘛，
5: 不高
4: 啊，哎，出使楚国，嗯，楚国呢，嗯，没有给他开这个大门，哦，给他开了一个狗洞，让打这爬进去，哎呦，奚落他身材矮小，嗯，这燕子气的，啊，嗯，燕子张嘴就说
5: 什么呀？
4: 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被狗爬出的洞就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进来吧，楚国欢迎你。”
5: 没有，串了，
4: 起的背景音乐吗？
5: 我没有，
4: 欢迎你。
5: 哎呦，好家伙，年年春天来这里是不是？不是，
4: 他是说的事儿，
5: 对，
4: 没说这个话，哎，说的什么话呢？
5: 说的什么呀？
4: 说我要是到狗国，嗯，我就从狗洞爬进去，哎，金陈使楚，嗯，哎，我现在出使楚国，啊，我打狗洞爬进去，你们就是狗国，哎，通过自己的睿智给自己的国家赢得了尊严，
5: 这是聪明的
4: 聪明人，
5: 哎，还真是，哎，那不是傻的呢？
4: 愚公啊，啊，
5: 愚公。
4: 愚公啊，
5: 愚公怎么傻呢？
4: 愚笨的老头名字里边带出来了，
5: 是吗？
4: 对呀、啊，愚公移山的故事大家伙都熟啊，
5: 听说过呀。
4: 愚公家门口有两座山，一座是王屋，哎，一座是太行。愚公每天呢挖山不止，立志把这个山搬走。
5: 哎，对，
4: 一来呢出入能更方便一点，
5: 没错。
4: 二来呢 WiFi 的信号也能更好一些，是吧？
5: 这愚公想的也太多了，还有 WiFi 信号，
4: 要把山搬走吗？哎、
5: 是要移山。
4: 河边至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会。”
5: 什么意思？
4: 就是说你太傻了呀。就说的这个意思。这时候愚公说了一段话。
5: 说什么呀？
4: 说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5: 哎，是这句
4: 什么意思呢？说我的子孙是没有穷尽的。智叟说你有女朋友吗？愚公不说话了。
5: 啊，智叟也太贫了也。
4: 智叟是一个虐狗的高手吗？
5: 不是，智叟没说这话。后来愚公他就是确实是一直在移山。
4: 这种精神感动了上苍，哎，于是乎上天派下两个大力神，
5: 没错，
4: 把愚公弄死了。
5: 你叫哎，
4: 这是告诉什么呢？告诉人不能见招，你知道吧？招老天爷弄死你，
5: 你这就有点见招，你这就见招呢。我告诉你，云飞，我这派俩大力神把山移走了，还把愚公弄死了，还
4: 把山搬走了。
5: 对，太毁童年了，你
4: 把山给搬走了。
5: 山搬走了
4: 啊！表面上看啊，愚公。智叟一聪明一傻，实际上呢智叟的目光是短浅的，愚公的精神传承了百代，
5: 对，
4: 谁聪明谁傻，高下立判，您自个儿琢磨。
5: 哎，这是谁聪明谁傻，
4: 有聪明的有傻。
5: 你刚才还说了点什么？
4: 哎，还有啊，有娘们儿就有爷们儿的。
5: 有娘们就有爷们儿，
4: 就是有娘们唧唧的就有特别爷们儿形象。
5: 不是，您给举个例子再说说。
4: 哎，这娘们唧唧的啊，邹忌。
5: 邹忌，
4: 这篇文章生僻一点啊，叫邹忌讽齐王纳谏。就是这个邹忌天天呢，问自个儿媳妇儿一句话。
5: 什么呀？
4: 我孰与城北徐公美？
5: 什么意思？
4: 就是我跟那个城北姓徐的，我们俩谁漂亮？哦。就一个男的天天问自个儿媳妇儿，我跟另外一个男的，我们俩谁长得帅？
5: 这不就你干的事儿吗？
4: 我多能干这事儿了！你这男的一天到晚有什么意思？你要干什么？你拍个 BB 霜是怎么啊？你戴个美目贴，你来美瞳，你来假睫毛，你来个12580，是吧？然后你拍发朋友圈，
5: 对，12580。什么叫12580？
4: 12580不知道吗？
5: 不知道，
4: 这是自拍的几个经典动作，12580吗？
5: 什么呀？
4: 就是这个。12580。
5: 那你不就是这人吗？
4: 我这不是批判他的学吗？
5: 我看你挺像的呀，弄的
4: 这男的一天到晚干这个，没有什么意思，知道吗？
5: 是。
4: 还有
5: 什么？
4: 喜欢《还珠格格》的。
5: 什么？还有喜欢《还珠格格》的？
4: 古人里边有喜欢《还珠格格》的。
5: 谁呀？
4: 孔子。
5: 孔子喜欢《还珠格格》，
4: 尤其是喜欢五阿哥。论语里边告诉你了。
5: 说什么呀？
4: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5: 这有朋自远方来嘛，就是苏有朋自远方来。
4: 对对对，哎，你看看，
5: 没有骑龙自远方来
4: 吗？那是爱看《步步惊心》的呀。
5: 哎，咱们都看过，
4: 对不对呀？
5: 没有，你这说的都没有，这太偏了。
4: 各种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5: 是。
4: 而且经过我的总结啊，我发现了，
5: 发现什么呀？
4: 这个古文最大的美感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5: 什么地方？
4: 语言精炼。
5: 语言精炼，
4: 你比如说你要看这个白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绝对得比那个原文就厚。哦，哎，咱举个简单的例子，
5: 你说说啊，
4: 拿这个《阿房宫赋》。阿房宫赋开篇12个字，
5: 什么？
4: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无阿房出。
5: 这是原文，
4: 那多新鲜的。这12个字，拿着这个现代汉语呢，咱们把它翻译过来，本着这个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原则，大概是这个意思。
5: 哪个意思？
4: 就是其他6个国家被我吞并了，四海之内实现了统一，在高高的蜀山之上现出一座宫殿，名叫阿房。
5: 这还可以，不复杂呀。
4: 为什么呢？为什么听着还可以？
5: 为什么呀？
4: 第一点，原文短，才12个字。第二点来说 呢 用的是现代汉语的书面语。
5: 哦，这是书面语，
4: 您听着就还可以。
5: 嗯，
4: 这要是用生活化的语言，
5: 嗯，
4: 完全的破坏了古文的美感，
5: 是吗？
4: 哎，你好比说啊，
5: 你说用这个牲口化的语言是怎么说？牲口化，
4: 牲口化语言有什么可说？就是呜呜
5: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4: 生活化的语言
5: 确实听不懂，
4: 不是牲口化的语言，
5: 生活化的语言，
4: 生活就是
5: 生活化语言怎么说？
4: 生活当中
5: 啊，
4: 咱们说的话，
5: 嗯，
4: 你好比说啊，
5: 嗯，
4: 咱俩都是北京人，
5: 是啊，
4: 说北京话
5: 啊，
4: 有很多呀，生活里边说北京的方言土语俏皮话，
5: 嗯，
4: 老北京的那个话，都用到这里边翻译古文，
5: 那也应该有意思，
4: 完全失去它的美感，
5: 不能够。平时咱说这不都挺好的吗？
4: 跳一片啊！
5: 你来一片，
4: 跳一片这个
5: 啊，
4: 大伙儿都熟的啊。
5: 什么？
4: 拿这个诸葛亮写的这个《厨师表》来说吧。厨师表呢？
5: 厨师表就是后厨的那点事儿吧？
4: 那
5: 就是后边那就是后厨，那是后厨。
4: 分前
5: 厨师表
4: 分前后的有前
5: 厨师表，厨师表宝贝儿还厨师表，你倒没说厨师表呢你。一会儿燕子都来
4: 了，有燕子这个事儿呢。
5: 出师表
4: ，第一段
5: 啊，
4: 陈亮言，
5: 嗯，
4: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机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直之士忘身于外者，改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这是第一段，
5: 好。
4: 太瓷实了
5: 啊！你也不必骄傲，
4: 太瓷实了，这东西，这个
5: 啊。
4: 拿生活化的语言
5: 啊，那个翻译，
4: 那开篇就不对。
5: 开篇怎么说？
4: 拿北京话，开篇就不对。开篇三个字叫"陈亮言"啊，
5: 嗯嗯，
4: 诸葛亮自称是为臣呢，
5: 嗯，
4: 实际不是。
5: 实际上呢，
4: 相父啊，
5: 相父，
4: 诸葛亮是刘禅的干爹呀，
5: 哦，
4: 对吧？那开篇的就应该是这样，
5: 嗯，
4: 儿子，儿子，儿子，
5: 孙子。
4: 有意思没？有意思没？
5: 你有意思吗？
4: 这不翻译吗？陈亮言就是干爹叫儿子，不得这么叫吗？
5: 那诸葛亮也没这么不靠谱的。上了以后，他打金殿之上，儿子，哎，我跟你说，儿子，
4: 你不是生活的语言呢，就这样啊。
5: 生活，那你往那边，你往冲那边走，你冲那边走。我这有点痴心，你嗯。
4: 儿子，这个听
5: 你这嘎着窝都出卖你了都。
4: 这小队行吧？
5: 行，
4: 小队
5: 啊，
4: 听你亮叔跟你说啊，
5: 亮叔，
4: 你们老家这辈子可是不容易，
5: 嗯，
4: 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儿，
5: 哎呦，
4: 眼看这要挠吃出来了，他是老和尚搬家，
5: 怎么讲？
4: 吹灯拔蜡了，
5: 哎呀，
4: 现在你饶世界看看去啊，
5: 饶世界，
4: 那脆兔们是个地儿了，就咱们这三家，
5: 是啊，
4: 可是那姓曹的、姓孙的，见天是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
5: 啊，
4: 骑着咱脖梗子拉屎，
5: 哎呦，
4: 可就是这样啊，跟家看家这哥几个，没有一个撒法子拽咧子的。在外面打仗那哥几个把脑袋别到裤腰带上跟他们死磕，为什么呢？
5: 为什么？
4: 因为刘皇叔活着的时候，
5: 嗯，
4: 对他们一个个那可是不赖呆的。
5: 什么词儿啊？都
4: 提起刘皇叔的大家伙都得这么说。
5: 怎么说？
4: 说刘皇叔
5: 啊
4: 是汉室玄孙的一根草，
5: 嗯，
4: 为兴汉室花费的心血可不少，跟关羽张飞哥俩好，三次来把我诸葛找，为了能把东吴讨，在夷陵被大火烧的到处跑的博地城，阎王小鬼的把命讨的嗝屁着凉咽气了，这样的得算好领导的，打着灯笼没处找的，我这不是出师表。
6: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7: 风雨不改，
6: 笑声长流，
7: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6: 听个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3: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4: 是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5: 用老糕正好1年，我的类风湿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6: 我是一体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7: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是真好。
1: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2: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2: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4: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2: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4: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2: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糕驱百病，
2: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有的人一辈子一步一个坑，好像干啥事儿都不顺利，就算是得病了，别人3天好利索，他也得5天才能好。而有的人呢，锦衣玉食，一辈子过得开开心心的，啥事儿都很顺利。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呢？说到底儿，就是人活着一生啊，掌没掌握到生活中的规律。规律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就在那儿摆着，咱们都得遵守，要不就要吃亏了。您看，做生意有做生意的规律，做人有做人的规律，甚至就是喝杯水也是有规律的。您不能一下子使劲往肚子里灌，那对身体伤害是非常大。您这一下子喝进去那么多的水，水分全进入血液了，血容量一大，心脏负担就大，那咱们的心脏就容易受不了。有的心脏病患者长时间这么喝水，

0: 心脏负担越来越重，像货车似的，本来能拉一吨，您非要让它拉两吨，那还能好吗？就容易导致心衰。您看，不起眼的一件小事，竟然有这么大的道理和规律在里面。甭说别的，就说吃胡椒老糕吧，也是这样。您说冠心病、心衰、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的病，患者吃完胡椒老糕效果挺好，有的患者就想了，想快一点把病给治好，别人一天吃两三勺，我就吃十勺八勺的，这病不就好得更快了吗？想着正好借着这次活动一下子定几个最高档，怕以后没有机会，借这个活动多买点，可劲儿吃，还能省个上万块钱，一箭双雕，这行不行呢？我先说明一下，确实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援助活动，会不会援助力度这么大，这个我无法承诺给大家伙。这么大年龄了，吐个唾沫就是钉，说话不能打诳语，以后活动能不能有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所以呢大家伙自己去决定参不参加这次活动。反正这次活动肯定是目前优惠力度最大的，但是您说订这么多的胡家老糕，恨不得一两天吃一瓶，病好得快，这个我是不建议的。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不用多吃，您就是按剂量吃，病也好得快。胡家老糕毕竟是药，喝一口也要经过肠胃的消化才能起作用，本来胃就能消化那么点东西，您一个劲儿吃，那消化不了了，都白吃了，白花那个钱。吃药也是有规律的，这个可不能胡来，不是说什么药吃的越多好的就越快，这个是个误区，大家可别轻信。但是您说您要想参加这次活动，想享受这个优惠，就要抓紧。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只剩下200个名额了，大家如果想用的就抓紧，以后再有活动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是胡老啊？
0: 是我，非常欢迎
1: 你。哎，胡老你好。哎呀，我这特别爱听你讲课呀。
0: 是。
1: 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的身体情况。
0: 哎，好的。
1: 我呢，是个冠心病的患者。哎呀，
0: 嗯嗯嗯，
1: 吃过很多药了，都不见效啊。
0: 嗯。
1: 最近这几年厉害了。
0: 嗯，
1: 我这前段时间看呀，上不来气儿啊，
0: 啊，
1: 到医院查说我已经心衰了，发展
0: 的，嗯，啊，心功能不好了是吧？啊，
1: 是啊，在家啥也干不了，就活动活动，我都上不来气儿啊，你说，哎呀，
0: 嗯，很厉害是吧？
1: 是啊，啊，
0: 嗯，
1: 哎呀，要不这回呀，胡老啊，我听你的听对了，哎呀，我这用了胡家老糕。也就一个月吧，因为我现在缓过来了，哎呀，
0: 你
1: 身上
0: 多好，
1: 比以前有劲儿了呢，你说，走道能多走一会儿了，人也精神多了，
0: 啊，
1: 虽然说那个走得慢点吧，咱别快走，但是毕竟啊，出去遛个小弯啥的，有时候买个菜还可以了，现在
0: 那就可以了。是不是 啊？只要您依靠咱们的胡椒老糕，您就会得到非常好的

0: 效果，这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1: 哎呀，是啊，哎呀，我儿子也高兴，老伴儿也高兴。
0: 嗯，
1: 毕竟我现在慢悠悠的走，我能接我孙子，哎呀，上学放学了，有用了，哎呀，
0: 哎呀，不简单呐 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1: 是啊、
0: 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啊，
1: 嗯，对对对，我也高兴啊！哎呀，这回我就想啥呀，订两份最高档的那个胡家老高啊，
0: 啊、
1: 是不是？我听说能得到那个宫廷圣宝啊，
0: 对，这是最后一次了啊，抓紧有利时机，而且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了啊。
1: 也是啊，就上回这不活动就得到过宫廷圣宝啊，哎，我用上效果可好了呢。
0: 嗯嗯嗯嗯，
1: 你看我以前有个啥毛病啊，夜里总起夜老跑厕所，那个折腾的睡不着觉，那又忘性还大。没想到用了这个宫廷圣宝以后啊、
0: 嗯、
1: 我这些毛病都给我解决了呀。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1: 要不说这回要是还能得到这个宫廷圣宝的话，哎呀，我想把我的药给我弟弟、
0: 嗯、
1: 让他也把病治好啊。
0: 嗯嗯嗯，但是您必须得抓紧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嘛。哎，
1: 那可不是，
0: 嗯，
1: 要不我赶紧打电话，我着急问问你，我这两档最高档次的、
0: 哎，
1: 您帮我把握一下，我就相信您呀、啊，胡老。
0: 哎，好的，这次活动的力度分两档的政策，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高，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呢，
1: 嗯，
0: 啊，今天非常紧张啊，要抓紧啊，提醒大家。宫廷圣宝的药材是紧缺了啊，即将停产了，所以今天真是他最后一次了啊，难得呀，您说对不对？抓紧吧，老朋友啊。
1: 行，谢谢胡老，我马上打，谢谢谢谢、
0: 哎、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吧。
1: 哎、
0: 啊、
1: 再会。哎，
0: 有一句话说得好，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是啥？就是规律。咱们这个世界万事万物都不是胡来的，那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做人做事都要遵守这个，否则就要吃大亏。但是规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的，有些规律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您比如说开货车的，他就知道怎么把货车开好，拐弯怎么拐，拉什么货，开到什么速度才安全，这都是规律。您不干这行，您是不知道的。很多学徒工学的是啥呀？学的就是这个规律。大夫也是这样，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看病的规律，都得靠时间去磨合。您看，现在年轻的大夫毕业后，还得经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培训那么几年，有经验了才能上临床。这和我当时行医那时候，看上去好像不同，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那个时候想当大夫比现在辛苦得多，那学习的时间更长。我从6岁开始就围着家里的药斗子转，学分辨药材。当时带我的师傅姓杨，药铺里还有几个小伙计一起和他学，我们都管他叫杨老师傅。 他这个人对人对事相当严格，我们学的东西多，但最难学的就是抓药，看上去简单，那相当难了。装药的药斗子那时候都有讲究，最下边是大斗，装普通中药的，最上边百瓷罐，装的是熟地、圆肉这些粘手容易被虫蛀的中药。每个药斗子都是三个小格子，装不同的中药，在上面写药名的时候得按照上右左的顺序书写，对应着药斗子的前中后，这样抓着方便。那时候我们学徒基本功不过硬不行，杨师傅经常晚上来考我们抓药，我们都得拿好等子站在柜台里，杨师傅一拉灭电灯说黄芪三钱，我们就得摸着黑找斗子，拉斗抓药推斗，他再拉亮灯看看抓的对不对。最开始谁都不行，后来是一抓一个准儿。包括后期咱们胡家老高每次抓药制高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能把药配齐了，药的质量好不好一闻味儿，一上手就能知道。就是那个时候我把当大夫的这一套规律全学下来了，受益很深呐。您说现在胡家老高这五味中药用的到底是不是地道药材，我每次到药厂一闻味儿就知道对不对。要不说咱们这个药厂真是负责任有良心的企业，这么多年我有时候还偷偷去，没有一次发现这药不对劲儿的，只比我想象中的好，没有我想象中的差。很多人问我胡家老高为啥疗效这么好呢，这么多的病都

0: 见老高，那都是最纯正的中药熬制出来的，好膏就得用好药，这一点上绝对不能和稀泥，这事儿咱不干。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不按规律办事儿，想换条路走，最终吃亏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中医上对于各种疾病治疗的老方法是很多的，流传很多年，流到今天很不容易。这些方子能够对症解决老百姓的病痛，没有一个不是按规律办事的。这个规律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你必须找到它，符合它，应用它，才能少犯错，才能让患者的身体恢复健康。规律是怎么总结出来的？那不是您说今天把这个病治好了，这个治病的规律就掌握了，不是那么回事儿。现在都说大数据，我也蹭个时髦，治病其实也讲究这个大数据。您吃药，无论吃什么药，对一个患者有效，对两个患者有效，那证明不了什么。但是您说有1000个患者吃完了，990个以上有效，那这才能说明这个药符合要求，能治好病，否则就有点撞运气的感觉。胡家老高为什么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呢？每年胡家老高供应都会有那么几个月的紧缺，就是因为疗效能够覆盖绝大多数的患者，患者吃完了都有改善，得到了患者的信任，才有今天这个局面。否则疗效不好的话，不用说上百年传承了，一个月都挺不过去。胡家老高是好药，咱也不藏着掖着。过去评书讲，有家伙事儿拿出来亮亮，东西摆在这儿，大家伙用不用那就自己考虑吧。大伙都有选择的权利，但是话说回来，有好药您不去用，等着病情恶化，我都着急。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1: 哎，胡老师，我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0: 哦哦。
1: 哎呦，你这个电话太难打了，胡老师，我打了老半天才打进来呀。
0: 应接不暇呀。啊，因为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呢，大家非常紧张，也是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没有这么好的结果了，所以要抓紧。
1: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胡老师啊。我今年吧是64岁，我是您的这一个新患者。我是咋的，一体多病，哎呦，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哎呀，还有这个心梗、老慢支，我还有这个轻微的这个脑血栓。哎呦，我就是从退休以后啊，这个病啊真就是越来越重，就是一天得吃一大堆药，这一大堆药得有多少呢？得有这个一小碗儿。哎呀，就是买的各种药啊是不计其数啊。哎呀，要我说的，胡老师，就是这点退休金呢全花在这个看病上了。
0: 哎，因为您病太重了，所以咱们治疗疾病是必然的结果，但是咱们得选好的药，能有用的药，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呀、你说就这些药吃的时间长了，肾脏、肝脏指标都不行了，就是你不敢再吃了、但是你不吃又不行，你说你还得吃这个护肾的和保肝的药，哎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哎，真的是太、

0: 这个情况是和我这个情况差不多，他是吃了6个月的这个胡甲老膏，这个病吧就彻底的好了。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来看我吗？完还特意给我带了2瓶那个胡甲老膏，就给我吃上以后哈，哎呦就感觉，哎呀，这不全身都舒坦。完了我就开始关注您的这个节目嘛。
1: 啊。
0: 完我就听到这次这个援助活动了，这次这个机会啊，我觉得真是太难得了。完我就想吧，一次性把我这个病吧都解决利索了。我想订就是2份最高档的那个援助，就是买50盒，就是额外还援助15大盒宫廷圣宝。
1: 嗯嗯嗯。
0: 啊，就是一算一份能省下10000多吧。哎，我一看这也太划算了。
1: 嗯、那可不是嘛啊。这次是最好的一次机会了，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呢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这个援助活动呢分2个档次，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援助的第2个档次，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宫廷肾宝啊，它的药材奇缺，以后就不可能您能领到了，所以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好吗老朋友？
0: 哎呀，咱这个活动啊胡老师，好是真是好，但是吧也有缺点、咋的呢，就是这电话太难打了，总也打不进去。
1: 是这样，尤其是今天呢、我这个电话应接不暇，所以您抓紧吧。
0: 行，好好，胡老师这个活动一定得参加上，我得把这个名报上啊。
1: 哎对，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好好，胡老师，哎谢谢。
1: 好，别客气啊。上面这个患者是一体多病的患者，病这个东西你控制不了它。过去说屋漏偏逢连夜雨，漏船偏遇大头风，一遇上倒霉事儿啊，就好像排队似的，一个接着一个来。我接触的患者多，很多患者得的都不是一个病，您看，有心梗的、冠心病的、脑血栓的患者，一检查都逃不了3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个把个。很多患者身上的病太多了，治来治去不知道咋治的，按下葫芦起了瓢。没有办法，只能挑最重要的那个病去治，但往往结果是啥？就是最重要的病没治好，其他的病反而也重了。这样的患者很多。我以前有一个患者，我管他叫老刘，说是老刘，年龄比我小20多岁。老刘是农村娃出身，老实巴交的一个人，他这一辈子非常坎坷。小时候父亲去世，他母亲一个人把他拉扯大，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了，好不容易说个媳妇给他生个大胖小子，结果媳妇大出血走了，自己一个人也没再结婚，辛辛苦苦把孩子拉扯大，到了退休年龄了，孩子也好了，家里好不容易稳当稳当，可这老刘却突然来病了。人呐，真是非常奇怪。您看平时上班的年龄吧，天天风风火火的也没啥事儿，一到退休那病排队来找你。这老刘得脑血栓了，半拉身子走路不利索，生活勉强能自理，还有心梗， 两个。

0: 腿，下肢静脉栓塞，天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不是这儿堵了，就是那儿需要疏通。这老刘害怕呀，怕有一天呼啦一下子人就过去了，还想着多活几年。得了病就抓紧治病吧。老刘病多，药也吃得多，吃药不比吃饭少，吃饭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碗米饭配一碗药，这一点也不夸张，时不时还得上医院住院。儿子知道老父亲不容易，孝顺，总给老刘拿钱买药上医院看病。但是再好的家庭有这么一个病人，经济上也受不了，花钱如流水，而且看不到量，这老刘就不想治了。当时吃咱们胡家老糕的时候，不说绝望吧，那也差不多了，想着吃胡家老糕再不行就不治了。我当时一看他那病情，除了心梗那个药留着先带着吃一点，其他药全让他扔了，吃了也没啥用。那些病慢慢用胡家老糕都能调过来，最后吃了6个月，时间不长也不短，老刘人这精气神就上来了，见面干脆没提疼和难受的事情，啥都解决了。就有一个右脚走路还是有些不利索，但不仔细瞧瞧不出来。我说那都不是毛病了，和病没关系，脑血栓时间长了，右脚走路形成惯性了，自己慢慢调吧，锻炼一下就能过来，胡家老糕可以停了。老刘这个精神好了，还想再吃点胡家老糕，想延年益寿，多和儿子孙子待几年。我说那也行吧，想长寿吃胡家老糕，那还说啥了，把咱们全身的五脏六腑精气都恢复恢复，气血呀精华呀都让他再上一个台阶。这长不长寿先不说，最关键的不得病少得病，在这一点上我是有信心的，因为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胡家老糕是一天不落，而且我身边有很多人像我这样吃咱们胡家老糕，90多了还四处溜达的。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肾宝。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啊，胡老啊，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1: 哎呀，你这电话呀，这刚打不进来呀，都急死我了。哎呀，这可算是接通电话了。哎呀，我要报名呀，参加这援助活动。
0: 啊，
1: 这胡家老糕可真是救了我呀。
0: 啊，
1: 我有这个老慢支、肺心病，还有陈旧性心梗。哎呀，吃了4个月的胡家老糕，这现在这喘气儿、哎呀，别提有多好了，就像那个长时间没喝着水，哎呀，渴的不像样啊，忽然间能喝着水了，哎呀，那个舒服。哎呀，我这么多年的病啊。
0: 嗯，
1: 哎、
0: 嗯，
1: 吃咱那个胡家老糕，竟然吃好了！哎呀妈，
0: 你看
1: 我太高兴了！
0: 啊，
1: 我寻思我再订一份高档的和你一份低档的，彻底把我这病解决了。胡、
0: 啊、
1: 老师，我算了，这两份加起来、啊、一起，我能省20000块钱呢。你说这省这20000块钱、
0: 嗯，
1: 我干点啥不好啊？
0: 哎、啊，这点我必须得跟您说，您选择只能2档选择其一。那么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

0: 物价老高。额外援助七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最大的一次的援助啊！再一次还要提醒大家，由于宫廷肾宝呢，它药材非常紧缺，即将停产了，以后就不再生产了。所以呢，今天啊，要抓紧这个有利时机，这是最后的一次，好吧？赶紧拨打电话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好，我赶紧打电话。
0: 嗯，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
1: 哎，再见。
0: 今天过后，咱们的援助活动就要结束了。说实话，我每次都想把这个援助的名额再多争取一点，再给大家多点福利。但是有时候咱们也得考虑药厂，毕竟有那么多的员工需要养活，每个员工那都是一个家庭，活动的这点利润基本上只能够这些员工的开支，是纯粹的援助惠民活动，所以没法再争取了。这次活动呢，我们还赠送那么多的宫廷肾宝，政策一共2档，一个是7大盒，一个是15大盒。这力度有多大，恐怕大家伙不知道，但我心里有数。那宫廷肾宝就算成本价，那也是很大一笔开销了。上次活动时，很多患者用完后都夸这个宫廷肾宝好，询问还有没有了，能不能赠送了。所以这次我们才特意的将这个宫廷肾宝再拿出来赠送给大家。这一次赠送结束后，未来有没有我也不好说。总之现在还有一点名额，想要的就抓紧吧。关于这个宫廷肾宝我也不多说了，用过的患者反馈在那儿放着呢。今天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次活动时间比较紧，有的患者可能没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也没有办法了，机会就这么一次，错过了就错过了。这次活动我们赠送胡家老糕，而且赠送的力度比上次大，还赠送宫廷肾宝，可以说是力度最大的一次，就是想给正在用胡家老糕的患者和一些总收听我们节目的患者一个感恩和答谢。想用的就抓紧时间预定吧，现在后台的工作人员也都在加班加点给大家伙处理订购的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事情一分一秒可能都会有变化，下一次有没有这么大的力度，还有没有宫廷肾宝，您别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今天活动之后还想享受政策，那是不可能的了。规矩定了就按规矩办，为什么我们活动只做3天，就是因为需要投入大量的费用，都是真金白银。您看活动政策一推出，看上去挺简单，背后需要做的努力太多了，所以结束就是结束了。没参加活动的，犹豫的，活动结束后，明天仍然可以用我们的胡家老糕，只不过享受不到活动政策了，只能按原价了。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 这次机会吧。不多说了，感谢大家伙对我们胡家老高对我的信任。刚才导播告诉我还有很多电话打进来排队等着的，有的等了很长时间了，我就不多说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
6: 哎呀，听到您的声音分外亲切呀，胡老。咱们现在有活动了，说是。
0: 对。
6: 买50盒就能得到15大盒的宫廷肾宝，是吗？
0: 对。
6: 啊，那这活动我一定得参加。
0: 今天是最后一天呐，请讲讲你的情况吧，好吧？
6: 我吧就是多少年的这个老风湿。
0: 嗯。
6: 完了吧，这两年没说就是。太重了，就是这原先风湿吧，就是阴天下雨啥的啊，就疼。现在就不管阴天下雨，这骨头节疼，不光疼还红肿。
0: 嗯，
6: 完了就是活动也受限，一回个弯啊，拿个东西啥的，就是就端个碗端不住，大拇手指头节这家疼的就能把碗掉地下打碎它。
0: 说明很重啊，是吧？
6: 是啊，这不就可严重？后来这个。机缘巧合，这不就听您介绍这个胡家老高吗？我不就用上了吗？用完之后我就觉得这效果特别好。因为以前没听说过这玩意儿啊。用完之后效果好，这不我老妈今年都84了。完我就让我老妈吧，她那个她那代人没说比我们还遭罪。那个手都像那个说像鸡爪子，有点夸张，反正也挺难受的，我给她也用上。
0: 我能理解。
6: 这不赶上这次有活动吗？我寻思我就多订点吧，这我们娘俩用嘛。我寻思这活动多合适啊！你说这第50盒还给宫廷肾宝。
0: 对，这是难得的机遇，而且是最后一次了。尤其是咱们骨关节的毛病，必须得用胡家老高，同时用宫廷肾宝啊。但是以后没有这机会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这一次啊，所以要抓紧，老朋友。
6: 那我就得赶紧去订上去，今天最后一天是不是啊？
0: 对，
6: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胡老，完有啥事儿我再联系你。
0: 好，我告诉你啊，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啊， 援助的总额这是最高的，14000块钱，多好啊！
6: 嗯，
0: 能买到好药，还用上胡家老膏，同时能用上宫廷肾宝，这是难得的机遇啊！啊，要抓紧吧。
6: 嗯嗯，第二档是不是1000个名额？
0: 啊，1000个名额，你现在别说了，今天最后一次，名额不多了，太少了啊！抓紧吧，老朋友，别啰嗦了。
6: 最后一次
0: 啊，
6: 嗯，行，
0: 越快越好。
6: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
0: 哎，
6: 好
0: 的，
6: 好，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能有这么一个机遇，得到这么啊好的结果，好不好？啊，
6: 好，
0: 就这样吧，
6: 胡老
0: 啊，
6: 好，
0: 再见吧，老朋友，哎，
6: 好，回头我再联系您，胡老啊，
0: 好，再见，
6: 哎，好，再见，谢谢。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

0: 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圣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原著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圣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原著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胡老呀？
4: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5: 哎呦，胡老啊，我这是特别高兴，因为我们争取的这次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哎呀，胡老，
4: 是吧？确实，大家都高兴啊，是吧？
5: 哎，真是天大的好事啊！解决了我们患者治疗这多少年的难题啊！
4: 嗯嗯嗯。
5: 哎，而且援助活动比第一场援助还大，作为我们患者啊，我这真是看见以后、听见以后啊，特别的高兴。
4: 哎，
5: 既然给我们省了这么多的钱呢，又能让用上那么好的药，真是太划算了。
4: 哎，没错啊，
5: 这不是吗？我今天打电话想订购最高的那一档，就买那个50盒赠15盒的那宫廷圣宝的这个档嘛，是吧？
4: 对对对，这是第2档次啊。您选择的太好了，也是大家抢的这么一档啊，这是难得的啊，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有这么个
5: 不是
4: 啊好的结果啊。
5: 是啊，我听您讲座，我合来合计来合计去，这也是最高的档，对我们来说呀，哎呀，还是最合适的。
4: 嗯，没错。
5: 哎，给的药也多，也省了好多的，省好多钱，省，这不能省14000多了吗？是吧？
4: 哎，这是个大数字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对呀、我上次啊，这胡椒老糕啊和宫廷圣宝啊，我搭配着吃的这，
4: 哦，
5: 效果是真是啊特别明显。
4: 嗯，
5: 听说这次宫廷圣宝因为药材紧缺，也特别的这少，马上就要停药了，停产了，我着急呀、啊。
4: 嗯嗯，
5: 哎，
4: 下次
5: 这是最后一次
4: 再也没有这机会了啊。
5: 就是啊，这最后的一次机会啊，我能得到的宫廷圣宝啊，这太好了！哎呦，我可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胡老，您说对吧？
4: 没错啊，一定要抓紧啊，老朋友啊，我心疼每一位，哎，但是您抓紧了就能得到，好吗？嗯，
5: 行行行行，我这不问问吗，胡老，这现在还有名额吗？我还能报上吗？
4: 哎，还是有，但是不多了。
5: 哎呦，
4: 您就直接给我们的胡家老糕的这个热线啊，直接打上去，他给您报上名就能解决了啊。
5: 行行行，您这么一说啊，胡老，我都心里都踏实了，我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4: 不能错过呀、老朋友啊。
5: 对对对对、那我赶紧打电话去，我不耽搁你时间了，胡老。
4: 好，越快越好啊，我也别耽误您的时间了，祝福您有最好的机遇啊。让你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先等等，
5: 好好胡老、
4: 好，再会，哎，
5: 好，再会。
0: 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6: 胡老，我打电话来呢，就是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4: 嗯嗯。
6: 因为呢我有糖尿病。
4: 哦。
6: 餐后血糖呢都13.5了。
4: 嗯。
6: 之前呢一直都在打胰岛素控制着。
4: 啊。
6: 但是用了胡家老糕啊不到1个月。
4: 啊。
6: 现在餐后血糖呢都控制在7点多了。

0: 保洁嘛。
1: 这个呢
0: 啊，
1: 天天啊这么折腾啊，
0: 嗯，
1: 要不是用上胡家老膏，病情有了好转
0: 啊。
1: 你看我现在用了胡家老膏
0: 啊
1: 大半年了，每次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啊，肾脏指标是一次比一次好。
0: 嗯嗯嗯，多快，
1: 尤其是上次那个援助活动呢，我参加上了，我得到了宫廷肾宝和胡家老膏配合在一起使用之后，好转的就更快了。
0: 没错啊，
1: 你看，
0: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
1: 是啊，
0: 既省钱又治了病，这是难得的一种办法。所以说，胡家老膏再配合这个啊宫廷肾宝使用，那是双管齐下啊。
1: 对对对，嗯，所以呢，胡家老膏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
0: 嗯嗯，
1: 我呢也知道。病来呢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样、
0: 是是是，
1: 尤其是这个糖尿病，
0: 就是嘛啊。
1: 所以这次活动啊真的是太及时了，我真的太感谢你了、哎，
0: 嗯，这是大家的一种幸运，一种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幸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1: 嗯、
0: 啊，
1: 是啊，嗯，这次宫廷这个肾宝啊马上就要用完了，我又听说 啊因为这个药材缺省，宫廷肾宝马上就要停产了。
0: 没错，
1: 而且这次呢是最后一次机会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了、
0: 嗯、没错啊，
1: 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一定要抓住机会呀、啊、
0: 就是就是，哎
1: 嗯，哎胡老师、嗯、
0: 啊
1: 我真的太感谢您了
0: 啊，你别客气，
1: 哎这么
0: 哎
1: 嗯，你这么为我们患者费心啊，争取来这么大的援助力度，
0: 嗯，
1: 我要报那个最高档的50/15盒的那个宫廷肾宝那一档
0: 啊，这一档太好了，大家都抢这一档了，嗯，
1: 是吧、
0: 嗯、
1: 这个啊能得到这么多的药不说，还能给我们省更多的钱，我算了一下、
0: 嗯、
1: 能省到大约14000多块钱呢嘛。
0: 对对对，他的这个额度相当高啊，
1: 是
0: 这是难得呀、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尤其是这个宫廷肾宝也能多得到一些，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嗯嗯嗯，
1: 尤其对我这种病重的患者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啊。
0: 哎哎哎，别客气，这是大家的幸福，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么援助的第二档次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是高达14000块钱，这个额度相当高啊。
1: 嗯
0: 啊，所以说既能得到这个药品，还能买到宫廷肾宝啊，而且得到这么大的幅度，这是难得的，是吧？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所以我再一次的祝贺您啊！
1: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啊，您呢？马上打电话。定下来，这一点是关键、
1: 嗯、好的好的好的，我听明白了，谢谢胡老、
0: 哎、
1: 谢谢胡老，
0: 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啰嗦了啊。
1: 好的
0: 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1: 哎好，谢谢胡老，再见。
0: 好，别客气。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

0: 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
4: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啊，这胡家老高啊，我是用了3个月了。
4: 嗯。
5: 嗯，就是我上一回啊，我也是参加那个援助活动买的。
4: 啊啊。
5: 嗯。那个因为那个名额很紧张吧，我只买了个小份儿。这3个月嘛，反正是用的胡家老高和那个宫廷肾宝吧配合着，哎，用的挺好。现在啊，这个腿啊也能抬起来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沉，能走路轻快了。
4: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5: 对呀，我想我用的挺好，我这一次这不这个援助活动力度比上一次还大吗？
4: 是的，大多了啊。
5: 对呀，我就想报名参加那个最大的
4: 啊。
5: 哎，并且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紧缺，说是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是最后一次。
4: 嗯、没错啊，以后就不会再有了啊。
5: 嗯。所以说呀、啊，我得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啊！我想把药那个备齐了，把我这个病呢好好治好了
4: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说一下吧、
5: 啊。
4: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咱们每位朋友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场大型的活动。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是难得的机会，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14000块钱的援助，这个数字显得大。
5: 太好了，太优惠了。
4: 你说是不是？既能买到好药，又能得到这么大援助，这是难得的机会啊！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宫廷肾宝是最后一次给咱们了，以后要停产了，所以这是最后的一次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永远没有了，抓紧吧，老朋友。
5: 哎，
4: 希望你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啊！祝福你，好吧？
5: 好，
4: 再见吧！啊
5: 啊，再见。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